0: 具体时间还需等待未来一两天内暂无出访计划。此前有外媒报道，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日访问巴基斯坦。外媒称，阿拉格奇此行是为了监督伊美和平协议相关技术性谈判。
1: 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加埃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
2: 巴加埃说，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加埃在与媒体人士会面时说，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巴加埃强调，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巴加埃说，伊朗在推进谈判及外交进程时，将以最大程度的审慎态度行事，同时基于以往经验保持警惕。如果对方拒绝履行义务，伊朗可以采取反制措施。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纳博扬还说，如果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在一场纪念活动上说，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埃杰伊说，近期冲突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
1: 美国媒体12号爆料，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批准。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紧急返回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方案，美军拟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方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当时没有批准。按一名熟悉该方案知情人士的说法，这类行动风险很大，特朗普当时拒绝开绿灯并不意外。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另一篇报道中称，多名了解美方情报评估的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方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黎真主党目标。
3: 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发动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13号早间，以军要求黎巴嫩南部20个村镇的居民撤离。当天下午，以军再次向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布

0: 强制撤离令，要求离南部四个村镇的居民立即转移。以军称，任何接近离真主党设施或武器部署区域的人都面临生命危险。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1: 总台记者注意到，过去的几个月中，每当美伊谈判出现取得进展的迹象时，以色列就往往会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此举有何考量？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2: 尽管美伊协议即将达成，但以色列丝毫没有放松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以媒的梳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具体包括4月7号美伊刚刚达成临时停火，第二天以军便对黎发动所谓最大规模空袭，单日造成数百人伤亡。5月底作为美伊谈判的重要一环，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谈判，但几乎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了战略要地伯福特岭。6月初媒体传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那之后以军就无视伊朗警告空袭贝鲁特南郊，引发伊朗导弹报复，局势再度骤然紧张。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种美伊协议达成越接近，以色列行动就越升级的模式植根于三个背景。背景一，以色列对美伊协议持深度的不信任，认为无法满足其彻底削弱伊朗的需求。背景二，打击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对伊朗整体威慑的一部分，以色列始终拒绝将真主党问题纳入美伊停火的框架。背景三，在局势持续动荡及秋季大选临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面临国内安全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以及选举压力的三重挑战。而这三个背景呢，也衍生出三个动机，分别是：第一，每当美伊释放停火信号，以色列便升级行动以增加筹码，同时向美伊双方施压来传递明确信号，也就是任何排除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协议都不可接受。第二呢，就是在美伊协议正式签署前的窗口期，加紧推进战线，系统性削弱真主党能力，制造更多既成事实，以求在黎境内单方面长期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所谓安全区。第三是维持所谓的行动自主，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节奏不受美国左右，以满足国内极右翼势力和选民的需求。那以媒体就总结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离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1: 近日，巴基斯坦连连公布美伊即将签署协议的消息，美伊双方也均做出了积极表态。美伊此次达成协议的前景究竟如何？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与此同时，以色列称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如何解读以色列的强硬表态？以色列的态度又会对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3: 从过去24小时到48小时的进展来看，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会达成一份临时的停火协议，而且这个停火协议呢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是一个分阶段执行的协议，也就是很有可能会涵盖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间，包括60天或90天。那么根据各方的表现来，美国和伊朗会分别采取相关的措施，满足对方比较关心的核心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协议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初级的协议，那么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一些有关伊朗核问题、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的一些议题，但是呢并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协议一揽子的完全解决各方的分歧。但是不管怎么样，根据现有的迹象来看，可能美国和伊朗越来越会趋 近于先达成一个分阶段的临时协议，以此来保障现有的局势不再重新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同时为未来探索美国和伊朗之间构建新的机制性的和平协议来奠定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可能从

0: 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对话很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突破。当然了，在此背景下，巴基斯坦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巴基斯坦的领导人也不断的释放利好的信号，尤其是在不断的说可能会在24小时或者说在一定时间里面，美国和伊朗会签署相关的协议。我觉得巴基斯坦的这种官方的态度当然一方面来说是希望向世界展示巴基斯坦斡旋下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成功，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也是希望通过不断的释放利好的信号和积极的信号来鼓励美国和伊朗能够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实现当前谈判对话突破的早日落实。因此呢，从当前来看，美国、伊朗、巴基斯坦都展示了很积极的信号，可能相关协议的达成也就差最后的临门一脚。当然与此同时，以色列的态度会非常的关键，毕竟以色列也是冲突的当事方。那么以色列现在仍然展示出强硬的姿态，但是话里有话，以色列呢表明将会保留这个采取相关行动的这个权利。那实际上这句话我觉得是说给以色列国内听的。那么因为毕竟在以色列国内很多的政治强硬派人物和强硬派的舆论是反对当前的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而以色列呢如果说想要安抚相关的国内舆论，就必须要先展示强硬姿态保留自己行动的自由度。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可能在未来以色列会根据自己的相关的这个安排或者说自己的战略判断来决定是否会执行或者部分执行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停火的这种共识。毕竟相关的共识可能要涵盖以色列尤其是黎巴嫩的这个相关区域，而以色列的战略选择会尤为关键。在此背景下，未来以色列或成为未来左右或者说决定这份停火共识一旦达成之后将能维系多长时间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关键变量。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邮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该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起船只遇袭事件。再来看，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的报道，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国际原油市场面临一个越来越受关注的风险信号。美国原油交割中心库欣的库存告急，正在逼近运营极限。
2: 库欣位于俄克拉荷马州，是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期货的交割地，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原油集散中心之一。正常情况下，库欣储油量约为4000万桶，最大储存能力可达7500万桶。但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数据显示，当地库存已降至2160万桶，仅略高于业内普遍认为约2000万桶的运营警戒线。业内人士指出，当库欣库存跌破一定水平后，剩余储油中相当一部分属于难以调运的底层库存，实际可供市场使用的原油将明显减少，输油管网和炼厂供应体系的运行效率也会受到影响。历史上，每当库欣库存接近这一水平时，油价往往都处于剧烈波动阶段。库欣原油库存快速下降的背后是全球能源供应格局的剧烈变化。自美以伊冲突二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到持续干扰，中东原油供应下降，迫使全球买家转向美国寻求替代来源。作为全球最大的增量供应方，美国原油出口和成品油出口持续攀升，大量原油从库欣流出，而原油生产商补充库存的速度难以完全跟上需求增长。不仅是库欣，美国整体能源库存也在同步收紧。近期，美国柴油库存降至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汽油库存较去年同期低约 5%， 其他商业原油储备设施库存同样持续下降，仅上周就减少了约720万桶。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

0: 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再来看日本，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武器を売ったり買ったりっていうことをするよりも日本の食料自給率はとても低いですから輸入したり輸出したりする相手の国と の交渉で食料を十分に
2: 今のところその防衛費の歯止めとなる枠組みが一応昔は防衛費 GDP の 1% という枠組み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それも徐々に壊されてきていて本当に天井が見えないところ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い、そこにはぜひ歯止めをかけ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3: 私はもう戦争できる用意の法律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った法律とか法案とかを
4: こう1番2番あるんですけど
3: 十分な対話とか情報の周知をせずに決めていくところにすごく不安と、まあ、怒りがあって
5: そういった武器を人を殺せる武器を作るっていうのも勝手に進めてしまってそれも憲法違反のことなの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ってしまうことが怖くて。
0: 日本冲绳县警方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当地警方13号凌晨在巡逻过程当中发现两起涉嫌酒后驾驶的案件，经呼气酒精检测，两名美军士兵体内酒精含量均超法定标准，随后被当场逮捕，但两人均否认相关指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查获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刚果金卫生部12号发布疫情通报称，本轮埃博拉疫情，刚果金确诊病例增至689例，其中139例死亡，另有168例疑似病例，其中64例死亡。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已蔓延至刚果金、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3个省份。通报说，刚果金当前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部分社区不配合埃博拉治疗中心。收治能力不足、防疫物资短缺、疫情监测预警机制薄弱等，目前疫情防控还存在2150万美元资金缺口。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继续展开争夺，其中在 B 组的一场较量中，卡塔尔队1-1绝平瑞士队。有关比赛的详细情况，一起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带来的报道。
7: 上半场开场后不久，卡塔尔队错失了一次准单刀机会，此后瑞士队就完全接管了比赛。第17分钟，场上比分就被改写，卡塔尔队守门员禁区内犯规吃到黄牌，瑞士队获得点球机会，前锋恩伯洛稳稳将点球罚进，瑞士队1-0领先。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点球得分也就此到来了。到了下半场，卡塔尔队试图通过调兵遣将来扭转被动局面，但收效甚微。眼看比赛就要结束，卡塔尔队却在伤停补时阶段顽强地扳平了比分。第94分钟，卡塔尔队的队长胡西在禁区内用一粒头球完成绝平进球。全场比赛结束，卡塔尔队1-1逼平瑞士队，收获队史世界杯正赛的第一个积分。目前 B 组首轮战罢，瑞士队、卡塔尔队、加拿大队与波黑队同积一分，而且得失球数完全一样，出现形势扑朔迷离。
6: 在北京时间早上8点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首轮比赛中，巴西队1-1战平摩洛哥队。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足球热情也在持续升温。当地的球迷节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齐聚一堂，共同观看比赛。
8: 我现在在墨西哥城市中心非常有历史感的宪法广场，在我身后的巨型观赛屏幕在未来一个多月里呢将持续播放本届世界杯全部比赛，也将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球迷共同欢庆世界杯的重要聚集地。
9: 这里除了转播全部104场世界杯比赛外，现场还设置了音乐演出、美食体验。

0: 零下6.2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何塞·路易斯·斯特拉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今年6月初，距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这是不寻常的现象。科研人员说，由于过去3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零摄氏度以上，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一股热浪即将袭击美国，美国西海岸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在14号和15号，美国华盛顿州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会接近38摄氏度，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摄氏度，而波特兰市往年此时的最高气温通常在21摄氏度左右。预计这股热浪会持续到16号深夜。有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变暖，美国西海岸地区的热浪可能会变得更加频繁，带来的高温也会更加极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即联合国6月气候会议，正在德国波恩举行。联合国专家表示，当前极端天气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国际社会应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0: 13号，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部门主任西蒙娜·桑德霍尔茨在波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全球平均气温不断攀升，极端天气变得越来越频繁。
2: Heat waves, for instance, are one of the climate extremes that we are facing more frequently and also more severely, including even here in Germany, which usually has been a bit more at the cooler side, if I may say so. And that's, of course, because our atmosphere is heating up, and that results in this heat, which is exacerbated then also by city environments and how we build up our places, for instance.
0: 西蒙娜·桑德霍尔茨表示，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未来风险，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挑战，其影响不仅局限于气候领域。
2: The future climate extremes may also trigger more of these conflicts. For instance, heat or other flood extreme events or whatever other events may impact on the water availability of the future. That may deplete. It may also impact on land resources and food resources. So having less of that may trigger more conflicts.
0: 西蒙娜·桑德霍尔茨认为，各国都难以在气候变化下独善其身，他期待国际社会能够在分歧中寻求共识，加快采取行动。
3: 本次在德国波恩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目的是为今年全球气候治理议程注入动力。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重要谈判平台，这里讨论的不仅是专业的技术规则，更关系到未来各国如何兑现承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挑战。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1: 今年入汛以来，中国南方降水量显著偏多。13号，南方降雨明显增强，广西、广东、湖南、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大到暴雨范围扩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雨带将继续影响华南地区，多地仍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江西省气象台13号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萍乡、景德镇两市和南昌、上饶两市北部，以及九江、宜春两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江西省气象台预计13号至17号，赣北南部至赣南将出现暴雨，18号至20号，暴雨主要集中于赣北、赣中，全省大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100至230毫米，局部400毫米以上。湖南省气象台13号15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湖南省东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大部分地区局地有大暴雨。
5: 同时4号之后一直持续到16号，主要的雨带就会在湘南的南部，就是永州南部以及郴州南部，会持续的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局地单点暴雨这种情况。
4: 十三号中午12点左右，广东广州市中心城区出现降雨，截至当天下午2点，降雨逐渐停止。据广州市气象部门介绍，受西南方向移进的雷雨云团影响，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有中到强雷雨，并伴有强雷电。

0: 和六到八级阵风。从11点26分开始，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等多地陆续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14号至15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浙江省13号正式入梅，进入降雨集中期。梅汛初期，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浙江中南部地区，主雨带南北摆动幅度较大。入梅后气温高，湿度大，提示公众需注意食品防霉，适当补水，谨防中暑。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2号至14号，受移动性强降雨过程影响，广东北江英德段、福建富屯溪和涧溪、湖南湘江支流南川水、贵州乌江支流野济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河北廊坊三河市出现明显降雨，局地大暴雨。三河市气象台昨天20时发布雨情监测信息，12号20时至13号20时，当地平均降雨量35.3毫米，其中燕郊镇累计降水量达12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5.4毫米每小时。强降雨导致城市低洼地段出现内涝，部分车辆被困。当地组织144名应急抢险人员，调配各类抢险车辆设备30台套，开展积水抽排等抢险作业。截至昨天晚上的22点30分，城市排涝已基本结束。昨天傍晚开始，北京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17点开始到18点，北京密云、通州北部、朝阳等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并伴有8到9级大风和冰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通州北刘各庄气象站，达到60毫米。至19点左右，北京市北部地区及平原地区东部出现短时强降雨，部分区域降雨量每小时30毫米，并伴有8级左右阵风和冰雹。此外呢，昨天傍晚，天津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局地出现暴雨和冰雹。截至13号19点，天津市最大降雨量123.9毫米。天津当天持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和海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中国诗词，至唐。

0: 送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回来。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规范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引证内容监管，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
2: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当前部分广告主借相关机构出具量身定做的第三方报告，炒作细分领域第一领先，挑动竞争对手的行业地位焦虑，或者利用大字宣传商品卖点，却用小字做出不合常理或者不利于消费者的解释，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广告引证内容、引证广告等概念及其应当遵守的一般性原则，强调广告主依法应当对引证内容等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依法承担举证责任。指南细化监管规则，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广告，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广告内容作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并对借绝对化用语等导致消费者对其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产生错误认知的违法情形做细化列举，以进一步健全广告监管制度体系。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上午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论坛台胞参会覆盖面广，参会人员涵盖不同领域、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其中台胞手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
3: 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将陆续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
4: 那我自己一直是在金融界服务啊，然后财经啊，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关心的是两岸经济的一个互动和发展，两岸的一个经济发展太。特别是在一些产业上面，不仅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啊，在制造业、服务业，还有这个精致农业方面，其实海峡论坛都有很大的一个贡献啊。所以我觉得海峡论坛应该持续的交流发展，能够扩大的发展。
3: 本届海峡论坛持续凸显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聚焦普通民众日常交往需求，围绕基层治理、公益活动、职业教育等贴近基层生活的领域开展系列活动。
5: 那我觉得说，等于说两岸交流也进到了一个新的进展跟阶段，也就是这种细致化跟专业化的一种交流的形态。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超越了民进党当局的一种想象。
3: 自2009年创办以来，海峡论坛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今年虽然台湾当局出台禁令，阻挠两岸正常交流，但是依旧有台湾民众踊跃参与交流。
6: 那近期我们也看到台湾出台的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有近60%的台湾民众支持主动同大陆进行和平谈判，那有近70%的台湾民众认为应当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那这些台湾的主流民意和我们在海峡论坛现场所看到的这些不顾台湾民进党当局的阻挠和反对，坚持要来参加海峡论坛的台湾各界人士，其实都在证明一个事实，就是两岸同胞走亲走近是大的趋势，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福建厦门报道。
1: 昨天下午参加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部分两岸嘉宾在福建厦门出席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农渔产品拓展大陆市场。
7: 会上，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参加签约会的台湾业者表示，10项措施是重振台湾相关产业、提升百姓切身利益的强心剂。签约会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销往大陆，让陷入滞销困境的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两岸和平红利，希望两岸通过善意对话沟通，推动更多更好成果不断落地。
1: 随着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有序展开，全国各地各级兵役机关

0: 走进辖区高校，开展精准征兵宣传工作，全方位解读入伍优待政策，鼓励高素质青年踊跃参军报国。
1: 连日来，在吉林省四平市，当地兵役机关走进大学校园，为适龄青年构建全方位政策解读矩阵。针对大学生入伍条件、报名流程、征兵体检、优待政策等热门问题进行详细解答，激发广大学子参军热情。
2: 青春热血，献身国防，四平英雄城的热土呼唤着新时代青年学子携笔从戎。我们持续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
1: 近日，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武部以政策宣讲加沉浸式体验的模式，开展热血男儿参军报国、国防教育及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在校优秀退役复学大学生士兵代表作为征兵宣传员，结合自身服役经历，向同学们介绍军营生活以及参军报国的初心使命。
3: 军营是淬炼青春的熔炉，更是成就梦想的舞台。响应国家征兵号召，我选择携笔从戎，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
1: 在江苏、安徽、辽宁、新疆等地，各级兵役机关多措并举开展征兵工作，按照提前部署、精心谋划、精准动员、严把关口工作要求，组织专武干部和民兵深入高考考点、学校、社区等地，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征兵宣传动员，通过征兵咨询台、流动宣传车以及图班展示等丰富形式，联合开展征兵宣传。活动现场，征兵宣传员以宣传国防法、兵役法为重点，结合典型案例和最新政策，针对考生家长普遍关注的服役期间能否继续深造、退役后考研考公是否有政策倾斜等问题进行细致解答，消除家长后顾之忧，引导鼓励莘莘学子报名参军，合理确定目标，立志建功军营。
0: 眼下正值求职就业季，这两年在网上很火的 MBTI 人格测试现在也深度渗透到招聘市场，一些求职者会提前自测人格类型，以此应对招聘考核，部分企业更是把 MBTI 结果作为重要参考。到底什么是 MBTI， 用它来评判求职者究竟靠不靠谱，来看记者的报道。
4: MBTI 的全称是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本质上是一份心理测评问卷，测试者通过做几十到一百多道测试题，系统就能描绘出测试者的人格特征和职业倾向。 MBTI 将人按照四个维度划分为16种类型，最终用四个字母定义一个人。然而在严肃的人格研究和人事选拔中， MBTI 通常并不是首选的专业心理测量工具。专家介绍，作为心理测试量表， MBTI 最大的硬伤就是信度和效度不过关。有研究发现，多达 39% 至 76% 的参与者在五周后再次做同样的 MBTI 测试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结果。
5: 我是觉得它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它把人分成了非此即彼的两类。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个一个得分的连续分布轴上的中间的部分。做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呢，更多的是说从维度的角度来看待人格的特征。
4: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企业在招聘时确实会采用 MBTI 这套体系来进行测试。专家表示，人格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职场表现更是由专业技能、工作经验、职业素养等多重因素决定，单凭人格测试结果其实无法预判员工的工作绩效。 MBTI 官网中也明确提示，该测评工具不能作为招聘筛选的依据。目前国内外心理学界有五大人格量表等多个广泛运用的人格测量工具，这类专业工具更适合用在自我探索性格，帮助大家了解自身优势与不足。但人的性格并非一成不变，因此即便是专业量表也无法完整定义一个人的能力与潜力。
5: 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研究出来的都是一些统计学的特征，而不是个体差异。所以我更多的时候是觉得，应该是说你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捆绑在量表上面，不要照着这个量表刻画出来的这样的模式去生活。
0: 如果有朋友告诉你自己有国企人脉，能拉大额订单，还能帮你的孩子

0: 进国企拿高薪，您会心动吗？山东德州禹城的刘先生就遇上了这样的事儿。本以为跟着好友能发财，没想到却被好友骗走了300余万元。山东省禹城市公安局接到刘先生的报案后，揭开了这起熟人作案的诈骗陷阱。
1: 家住山东禹城的刘先生常年经营包装制品生意。2021年早年间，曾有生意往来的李某突然上门来，称自己在陕西有国企人脉，主动向刘先生提议一起做润滑油生意。
2: 李某为了让刘先生看到自己的实力和关系，谎称陕西某国企领导是自己的姨父，可以通过这层关系拿到润滑油的订单。
1: 因为与李某认识，刘先生没有多想，就真的与李某展开了合作。合作期间，刘先生按照他们之间的约定持续投入资金，但始终没有获得实际收益。这期间，李某不断向刘先生发送完整的公司账目、带有正规国企公章的合作合同，以及所谓与企业领导的微信沟通截图。2023年底，因自身生意资金周转困难，刘先生开始向李某索要投资本金。
2: 在刘先生的再三催促下，李某向刘先生发了银行的转账截图，说已经给刘先生汇款了，但刘先生迟迟没有收到。
1: 刘先生随即向银行官方核实，确认并无相关转账记录，终于察觉自己遭遇诈骗，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警方调查发现，自2021年起，嫌疑人李某开始主动刻意接近刘先生，精心铺垫关系。
2: 嫌疑人李某通过经常请客吃饭，以各种业务的名义联系被害人刘先生，通过这种联系，双方逐渐发展成为朋友关系。
1: 关系稳固后，李某注册空壳润滑油公司，刻意包装自己手握国企高层人脉、资源丰厚的能人人设，谎称可通过亲戚关系拿下优质订单。为让骗局更加逼真，李某开启全程自导自演模式，他通过小额返利制造盈利假象，骗取刘先生持续大额投入，同时利用2部手机注册4个微信号，随时切换账号更换头像，一人分饰国企领导、采购负责人等多个角色，自行聊天、截图造假、伪造业务对接实景。此外，嫌疑人李某还拿捏受害人子女求职心理，以代办国企入职为由骗取10万余元。从2021年开始到案发，李某凭借多重诈骗套路，累计诈骗刘先生300余万元。此前承诺的所有投资盈利、帮忙安排子女进入国企等事项，最终全部落空。目前，警方已为受害人追回部分经济损失，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办理中。
3: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4: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

0: 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
1: 欢迎回来，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13号，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国内段桥梁全部架设完毕，这条从中国甘其毛都至蒙古国嘎舒苏海图的跨境货运通道实现了关键性突破。据介绍，该项目于2025年5月开工建设，线路全长9.91公里，中蒙双方按照统一设计各自建设，一次连通原则协同共建。13号，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金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太阳神鸟金饰于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是中国永久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其所呈现的四鸟绕日图案于2005年8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13号，在河北保定安国市举行的第28届全国中药材链主企业联盟揭牌成立，联盟将携手行业内15家龙头企业，推动跨区域资源共享与产销对接。据介绍，河北保定安国市近年来全面实施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工程，此次展会上安国中药材质量可追溯项目成果也正式发布。眼下，在辽宁抚顺的天女山森林公园，天女木兰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盛花期。天女木兰属国家2级野生保护植物，是中国东北地区唯一的野生木兰属植物。其花柄修长，花朵呈下垂状，微风吹过时，宛如仙女起舞，唯美动人。
1: 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13号，澳大利亚悉尼东部的库吉海滩水域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的女子在离岸边不远的水中游泳时被一条鲨鱼咬伤，伤势严重，已被送往医院。事件发生后，库吉海滩与附近的几处海滩关闭，将在排除鲨鱼袭击风险后重新开放，工作人员正在搜寻伤人鲨鱼。本月6号，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也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3: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候的北半球即将大面积的进入夏天，暴雨和高温将会成为标配。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从西北地区到华北平原，高温正在逐渐发

占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甚至35度，而且炎热天气还将会持续。而在高温区域的南北两侧是降水，但因为冷威影响，最近在华北东北一带出现雷雨，未来几天也是如此，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而在南方，特别是华南一带，正是龙舟水的盛期。那今明两天，华南很多地方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要注意防范有

0: 部雨水强盛，很多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将会出现暴雨，而在美国西南部将会是持续的酷热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吧。
1: 北京多云，22到30摄氏度，长春阴转雷阵雨，18到25度，天津多云转阴，22到29度，兰州多云，14到29度，唐山雷阵雨转阴，20到27度，邯郸多云转晴，24到33度，成都多云转阴，23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郑州阴，26到35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温哥华晴转阴，17到25度，西雅图晴转阴，18到31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2到21度，纽约小雨转中雨，19到34度，华盛顿小雨，21到38度，洛杉矶晴，18到21度，首尔小雨转晴，20到30度，东京阴转中雨，19到26度，吉隆坡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0到16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0到14度，柏林小雨，11到18度，维也纳小雨，12到22度，苏黎世晴，13到24度。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尊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先生，尊敬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先生，尊敬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先生，尊敬的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长赵荣先生，各位同胞、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在厦门隆重举行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我代表论坛组委会向出席本届论坛的各位嘉宾，特别是来自台湾的各界朋友，表示诚挚的欢迎。

0: 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共同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饱含着对台湾同胞的关心关爱和深情厚谊，为新形势下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海峡论坛作为两岸参与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民间交流平台，已经成功举办17届，开展各类活动830多场，累计吸引两岸同胞37万余人次参与，其中台湾同胞约14万人次，有效发挥了扩大两岸民间交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本届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定位，聚焦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共安排青年交流、基层交流、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等系列活动58场，得到两岸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生动展现了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时代大势，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论坛组委会诚挚感谢两岸各界同胞对本届论坛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现在，请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先生致辞。
1: 尊敬的王沪宁主席、宋涛主任、周主义书记、赵龙省长，各位嘉宾，特别是来自台湾的好朋友，我在这代表郑立文主席向大家问好，同时祝贺第18届海峡论坛的开幕。21年前，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他的带领下开展了和平之旅，当时国共两党达成了5项共同愿景，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曙光。第二年，海西论坛连续举办3届。2008年，中国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第二年，海峡论坛开始举办，到现在18届。可见，国共两党、两岸双方都有诚意和善意，推进两岸和平、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今年4月10日，郑立文主席启动2026和平之旅，率团访问大陆，和习近平总书记会面对话。这是在近10年来台海诡谲复杂的形势之下举行的，再度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机遇。我认为这个机遇出现的背景反映了3个积极的局面，值得我们两岸双方还有台闽之间加以重视和把握。首先是两岸各界和区域各方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期待不断升高，过去10年两岸关系受到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我们两岸双方都应该坚信台海和平稳定是区域和平与繁荣的基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是世界经济发展与繁荣的保证。福建，特别是金门、厦门地区

过去曾经是战地，是对峙的前线。从1979年两岸双方结束炮击以来，两岸以交流来维护和平，以和平保障发展，促进了共同的繁荣。今夏两地从过去的战争前沿转化为和平枢纽，因此这40多年来两岸所积累的经验和成果，应该足以成为引领世界和平发展的典范。两岸各界都不应该容许历史再逆转，而需要坚定推进交流合作。未来台闽两地持续推进交流合作，不仅保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将成为亚太地区和平繁荣最坚实的基础。其次，大陆自身的经济发展使得推动两岸交融的条件更加充分。以福建来说，1979年大陆改革开放之初，福建的 GDP 只有台湾的1/10，但是40多年过去，福建的 GDP 在2019年就赶上台湾。这几年两地 GDP 互有上下，既良性竞争又相互借鉴，可以说是相接而行。透过双方的持续交流合作，让台青台商在大陆看到自身发展的未来，也让台胞在福建就近就看到了台闽合作互利的愿景。台闽合作互利做得好，两岸合作互利的道路就越平坦顺畅。这是地理位置和台湾最接近的福建得天独厚的优势，值得持续努力。第三点，近期两岸关系的互动出现的积极态势，让我们推动两岸交流合作更加有力。今年2月，国共两党智库恢复举办时隔10年的两岸论坛，达成15项共同意见，都是非常具有前瞻性，攸关两岸未来发展的关键领域，受到台湾各界的关注和重视。今年4月，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相信只要持续推动和落实，必定能够提升台湾社会支持两岸互利合作的主流民意。中国国民党立足于台湾，现场多数嘉宾来自台湾，我们共同的凭借和愿望就是希望台湾兴旺，这就需要推动两岸和平共同发展。简而言之，国民党对于和平兴台责无旁贷，为了推动这个目标，有两个要件需要两岸各界共同加强和维护：一是民族认同，二是政治互信。民族认同方面，几百年来我们大多数台湾人的祖先都是唐山过台湾，姓中国姓，讲中国话，敬中国神，过中国节，可见两岸人民同为炎黄的子孙，同属中华民族，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龙的传人，是中国人一家人。许多台湾人的墓碑上刻着来自福建省的各个地方，台湾各地遍布的宫庙供奉的神明，如仙园、伏羲、神龙、关公，都是来自大陆。至于妈祖、保生大帝、保仪大夫、清水祖师、开漳圣王，都是源于

0: 福建。台闽之间有着深厚的血缘历史和文化渊源，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最大、最具草根性和广泛性的民间交流活动，有助于民族情感的凝聚。只要基于两岸都是一家人、台闽一家亲的意识，那么两岸之间就没有不能沟通、没有不能化解的分歧。政治复兴方面，九二共识是两岸为了打破僵持，从双方各自的法律、法规和体制淬炼出来的智慧结晶，两岸得以求同存异，进而启动协商机制。而反对台独本来就符合台湾自己所有的规定，两岸的法律体制都是用一个中国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这是非常清楚的现实。只要尊重这个现实，双方就有政治互信，两岸的对话协商就有政治基础。2008到2016国民党八年执政期间，两岸双方签署了23项协议，两岸相关事务首长设有热线以及定期会面协商。2015年5月23日第三次的两岸事务首长会议就是在厦门对面的金门举行，可见只要有共同政治基础就能够做得到。过去30多年台湾历经几次政党轮替，两岸关系也随之起伏，历史经验证明民族认同与政治复兴，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根本性保证，就能够实践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而海峡论坛这个历久弥新的平台绝对可以持续发挥关键作用。今年论坛是第18届，长期以来无论两岸关系如何波折，海峡论坛始终致力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最后的感想愿意与大家分享，尤其是来自台湾的男士们，一定记得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服兵役，每天要唱一首军歌，晚上执行官喊晚点名，执行官领唱，部队齐唱我爱中华，我爱中华。文化悠久，物博地大，开国5000年，五族共一家，中华儿女最伟大。短短的歌词唱尽了两岸共同拥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锦绣的江山，所以中华儿女最伟大。我用4句话来做个概括：中华儿女不忘本，两岸一家不可分，台湾大陆共携手，和平繁荣同此心。祝福我们本届海峡论坛圆满成功，祝在座各位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谢谢。
1: 现在请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周主义先生致辞。
2: 尊敬的王沪宁主席，尊敬的张荣恭副主席、宋涛主任，各位台胞，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很高兴与大家相聚美丽的鹭岛厦门，共同参加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首先，我代表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对本届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强调，坚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坚持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刚才沪宁主席做了讲话，对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福建将认真抓好贯彻落实。三年前，沪宁主席在第十五届海峡论坛大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关于支持福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三年来，中央和国家部委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福建发布5批74条政策措施，形成首批阶段性标志性成果，推广首批经验做法，示范区建设不断走深走实。三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通促融，持续提升两岸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全省新设台企数和实际利用台资规模均居大陆各省份前列。经福建口岸入境台胞从2023年的57.3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104.2万人次，创历史新高。泉州下金门供水累计超4900万吨，厦津大桥厦门段、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福州机场二期等项目加快建设。出台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累计发布两岸共通标准344项。三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惠促融，像为大陆百姓服务那样造福台湾同胞，加快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出台支持平潭新一轮开放发展政策措施，加快打造福马厦津同城生活圈，上线数字第一家园服务平台，面向台胞台企的政务服务基本实现一网通办，越来越多的台湾教师、医师、学生及乡建乡创人才等到福建追梦、筑梦、圆梦。三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情促融，发挥中青、乡青、英青、民间信仰等纽带作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全省以海峡论坛、海峡青年会等品牌活动为龙头，每年举办300多场涉台主要交流活动，参与台胞每年3万多人次。闽台棒垒球联动学校增至300所，制定实施福建省闽台关系档案保护条例，征集迁台记忆档案文献6.7万件，两岸家书等影视作品在两岸引起热烈反响。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今年是海峡论坛连续举办第18届，18年来，我们始终风雨无阻，如约而至，一年一会。18届的成功举办，充分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无论国际形势、台海局势如何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福建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福建家老。

0: 一组脱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全面落实“十五”规划和中央意见精神，落细落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十项措施，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我们将着力打造两岸共同家园，进一步深化两岸社会融合。 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善增进台胞福祉的政策便利措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更好地为台胞提供同等待遇和便利措施，进一步扩大台胞社会参与，完善权益保障机制，不断为台胞在福建学习、工作、生活创造更好条件。 我们将着力建设两岸共同市场，进一步深化两岸经贸融合，深入实施闽台产业合作“一业一融合、一地一特色”行动，推进闽台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提升两岸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不断与台湾同胞分享发展机遇，共享发展成果。我们将着力弘扬两岸共同文化，进一步深化两岸情感融合，持续办好海峡论坛、海峡青年会、世界妈祖文化论坛等活动，加快建设世界闽南文化交流中心，加强闽台民间基层交流和青年交流。 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不断增进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我们将着力构建福建全域融合发展新格局，进一步形成点面结合、全面推进的融合发展态势，深化福马、厦京融合发展，加快平潭综合实验区开发发展，推动全省各地。
1: 因地制宜，先行先试，不断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探新路做示范。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热诚欢迎大家常来福建，与我们携手共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 最后，预祝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事业顺昌，全家福安，一生长乐。谢谢。
3: 感谢周主义书记的致辞。现在，请利泰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赖才达先生发言。
4: 尊敬的王沪宁主席、宋涛主任、张主席、各位嘉宾、各位领导，大家好，打个后。我是基泰科技的联合创始人 CEO 赖才达，是一名 AI 制药的科学家，也是一名在大陆创业的台青。非常荣幸呢，能在此刻分享我在大陆追梦、逐梦、圆梦的历程跟故事。我记得早在高中的时候啊，我参加了一个科研的项目。 那个时候，通过果蝇的基因编辑来了解人类疾病的模型搭建，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养了上万只的这个不同的果蝇啊，经历了数百次的失败之后，终于找到了基因成功改造的一些数据，然后并且依照该的模型呢，拿到了英特尔国际科展的全球第一名。这段经历呢，让我看到哪怕是基因微小的一些改变，就能带来物种演化颠覆性的一些变革。 而我从台大化工系毕业之后呢，赴美国 MIT 深造博士。在2017年，我刚刚毕业的时候，在麻省的一个咖啡厅里面，我就与现在的合伙人陈宏敏陈院士聊起了 AI 在制药领域的一些前景跟变革。那个时候，陈院士还是 Color Pharmaceutical 的首席科学家，刚刚把一个新型的纳米的一个新的药物在 FDA 成功获批上市。 那时候我们越聊越兴奋，就真的是在一个餐巾纸上面啊，我们就画下来一个创业的一个雏形跟愿景，我们想要做制药界的 SpaceX。

SpaceX， 我们觉得说用 AI 去做纳米递送，让药物精准的能够递送到病灶，把疾病的细胞编写回健康的细胞，把健康的细胞编写成不老的细胞。但那个时候其实整个技术还是非常的不成熟啊，因为那时候所有的市场对我们 AI 制药这个行业是将信将疑的，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个蓝图呢是等到了2019年才正式落地。那2019年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获得了杭州的创客大赛的二等奖，并获得了1000多万人民币的一个资金跟支持。那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什么？是这笔钱它几乎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它没有对赌，不占股，也不设任何投资回报的这些要求，它只需要我们把事情做好。而且政府呢同时提供了一个保姆式的服务，帮助我们注册，免租场地，还提供了人才公寓，所以我第一个落脚点就是人才公寓开始的。然后各种的补贴，一系列的支持我们激励技术的骨干，为我们牵线搭桥。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这是一个愿意相信我们年轻人的一个城市，也是一个愿意给梦想时间跟空间的一个土壤。哪怕最微小的一个种子，它都可能长成一个改变世界的一个参天大树，而大陆就是我们创新创业最好的一个沃土。杭州滨江高新区呢，以最快的速度当时帮我们选定了一个合适的地块，用3个月不到的时间就完成了装修，让我们团队能够非常快地回到祖国，快速地搭建我们的实验平台。但创业它不是童话，非常非常的艰辛也困难。初期的时候，我记得我们 AI 跑出来的各种材料、各种载体，在动物里边所有的实验都是阴性，就非常非常的困难，团队压力大到当时想要放弃。但是呢，扎根在大陆，我们并不孤单。杭州帮我们对接了早期的各种研发的资源，让我们可以在实验室里边各种的死磕、各种的迭代。用3年的时间，我们很顺利地从3无走到了3有，搭建了全世界最大的干尸实验的数据平台，打造了全世界最大的千万规模的纸质库。而且我们发现，用传统方法去做这么大量的库，需要5000亿人民币才能做得完。这个时候 AI 的价值就出现了。我们通过 AI 的模型跟高通量的干尸实验的平台的技术，把临床前的各种纳米材料开发的这些难题从数年缩短到了数个月，颠覆了整个行业。同时呢，在政府部门的资助底下完成了数轮的融资，我们到杭州才短短几年的时间， Medis 基泰科技就已经成长成为一个独角兽的企业。同年呢，由我领衔的基于 AI 加核酸药物设计及递送平台去支持急慢性肝病的 mRNA 疗法的项目，列入了国家生物医药科技创新中心核酸药物的一个接榜挂帅技术攻坚的一个重大项目。在美国医药行业之中呢，像我这样子的年轻的科学家虽然是技术的领航人，但通常我们只能在技术层面去做，不太可能涉足公司的管理或者像我这样 CEO 的一个职位。有一个词叫 bamboo ceiling， 就是竹子的天花板，就代表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在行业中的天花板。但是在祖国中国就是完全不一样，这里是年轻人的时代。目前创业者中85后、90后、00后的人数都非常非常的多，在 AI 的应用场景深度的开发中取得了各项的突破，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走到了全世界的前列，而人工智能正在引爆各行各业，并已经成为生物医药这个行业里边创新巨大的一个助推器。我们非常幸运能够将最前沿最顶尖的技术通过中国这样的一个创新加速器快速的完成。目前我们的数据产生的通量、质量、成本都比美国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所以我非常坚信AI for Science 的中国力量。而随着我们公司业务的快速的增长跟扩张，需要新建核酸药物研发递送的新的研究基地，所以我们在北京中关村也设立了研发中心。这是因为这里不仅有最强的大脑，北大、清华、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顶尖交叉学科人才是随手可抓，而且拥有中国最完整的医药的创投生态，最强而有力的政府产业的引导基金，让我们创业者可以真正做到首脑并用。 Mad in Madness 是我们 MIT 的一个校训。
脑就是用。

0: 有最强的人才，而手是有高效能够产生高质量数据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仅仅短短的数个月之内，北京呢就帮我们链接上了不同的国际药企、疫苗公司以及临床医院的合作。这样全链条的一个赋能，是硬核科技冲破一个无人区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撑。而现在我们全球最领先的 AI 纳米递送平台，不仅可以达到肝脏，而且我们可以马上递送到肺、免疫器官、心脏、肌肉、实体瘤、中枢神经、胃肠道等等，打开了全世界人类都送不到这些新的器官跟领域，打开了一个非常新的技术的突破。这就相当于呢，我们在人体之中可以缔造不同的药物递送的一个火箭。而就在今年5月13日的时候，济泰科技在港交所主板完成挂牌上市，成为全球 AI 纳米第一股，也是全中国 AI 生物药的第一股。而济泰的上市晚宴之上呢，我们的这个 HF 的这个乐队，我们一起唱了这个夜空中最亮的星啊。我记得6年多前的时候呢，我们这群人还是在 MIT 哈佛的实验室不同的机会相遇。那现在我们济泰在北京做到了药物递送最前沿的技术，这么里边的这个吉他手这个西智也在上海做了光子芯片的一些计算的大量的这些突破，我们的鼓手恩和呢也在杭州做了生物制造的一个新的突破，像原野科技他也在苏州做各种外骨骼新技术的一个发现。我们6个人4家上市以及准上市的公司，就变成叫做这个最有重量的一个乐队啊。那大家想，为什么我们大家当时都选择回国创业？我们的成功其实得益于大陆非常完整的一个创新的道路，就这里不仅是 AI 所需要的一个高速低价数据生成的能力，它更有人才、有资本、有政府全链条的一个支持。大家知道在中关村这边，台湾青年创业园已经孵化了超过200家的一个企业，而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受益者，我也想借此机会对台湾青年朋友们说几句。大陆对台湾青年是有诚意、有政策、有温度，只要你愿意来脚踏实地，把自己的专业能力和这里产业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我们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舞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我们正在全面地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这是我们年轻一代展示才华、大显身手的一个好时候，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寄希望于年轻人。希望两岸青年能够携手并肩，把人类的技术突破的一些奇想，变成真正能够改变世界的现实的产品，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去实现属于我们人生的价值。谢谢大家。
1: 感谢赖查达先生的发言。现在请台湾时政新媒体人苏恒女士发言。
2: 尊敬的王沪宁主席、宋涛主任，尊敬的张荣恭副主席、李胜峰副主席，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两岸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年以来，北京非常的热闹，有超过21位的国家领导人到访北京。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的第一个出访地就是北京，美国总统川普时隔9年之后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法国、英国以及俄罗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当中的其中4个，他们的领导人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到访北京。当然，第5个常任理事国就是我们中国自己。我们看到全世界正在重新认识中国，并也以此来调整自己，来面对中国的方向。而在这些变化当中，最引起台湾人所注意的，就是美国的态度。离开北京之后，川普在空军1号上面连说了4个不：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不愿意跨越9500英里去打仗，不愿意有人以为有美国的撑腰而搞台独，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9500英里是华盛顿到台北的距离，这不是谁发明的修辞，它是一个地理的事实，它不会因为政治口号而改变。美国不会为了9500英里外的

一场战争而买单。紧接着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被暂停，今年香格里拉对话美国国防部长通篇都没有提到台湾，这不是态度的微调，而是巨大的转向。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意识到自己的未来不能够再让别人来安排。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数字正在改变。最近一份的联合报民调显示，支持台独的比例创下历年的新低。民主文教基金会的民调也显示，超过60%的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和大陆来谈判。台湾人不是不想，是以前不敢想，现在开始敢了。敢了是因为看见了，看见了别人怎么对你，也看见了谁才是真正站在你身边的。一直以来都有人在鼓吹说，台湾的主流民意不是天然独吗？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独是天然的，它还需要靠教科书去灌输吗？如果独是天然的，它还需要靠舆论去围剿吗？需要靠阻断两岸交流来维持吗？天然的东西不需要人教，不需要人管，不需要人挡。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把这个逻辑发挥得淋漓尽致。五月底的时候，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的划界谈判。划界的位置在哪里？就在台湾岛以东，这个台湾渔民世代耕耘的传统作业区。两个不接壤的国家要划分中间那一片海，这本身就已经够荒谬了。更荒谬的事情，台湾当局的态度，在第一时间他竟然说的是肯定。当有人要用一纸协议划着我们祖辈用生命捍卫的海域时，竟然有人敢说肯定。于是岛内舆论炸了，网络上各种原本不同立场的网友高度一致，强烈表达了愤怒，台湾当局才被迫改口。结果日本一句任何第三方都无权过问，直接把台湾踢下了谈判桌。你帮人家摇旗呐喊，人家转头就告诉你你没有资格。反观中国大陆，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完成了法理和行动的双重反制，海警带三舰编队到了台湾岛以东海域来执法巡航。在我发起的一个破万人参与的网络投票当中，85%的台湾网友明确表态挺大陆行动的立场。同一片海洋，台湾当局肯定日飞行动，却谴责大陆海警。但是台湾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当真正涉及人民利益的时候，人心不会跟着口号走，那人心会跟着什么走？人心会跟着日子走。台湾民众已经厌倦了政治挂帅的生活，我们只想要过好日子，我们不想要每天醒来打开新闻都是对抗，都是危机，都是谁又说了什么挑衅的话。农民要的是销路，渔民要的是海权，青年要的是机会，而每一位父母要的是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在安稳平安的环境当中长大。这些才是现在每一个台湾人心中真正在乎的事情。而两岸之间的走亲走近，从来就不是从政治开始的，是从生活开始的。现在在台湾有565万人使用 TikTok， 占将近1/4的台湾人口。小红书在台湾有300万的用户，每8个台湾人就有一个在用。抖音的使用率6年从18.7%飙到47.5%，台湾当局封禁小红书，结果下载量反向暴升了100多倍，越禁越火。在这些平台上，如果不看 IP 位置的话，其实你已经很难分辨谁是大陆网友，谁是台湾网友，因为大家用着相同的网络语言，玩着同样的梗，追着同样的剧。讲到追剧，最近大陆古装剧《足浴》在台湾爆红，男主角张凌赫成了台湾女性心中的新男神。有台湾年轻人来大陆，在网络上脱口说了一句：“你们大人为什么要把两岸关系搞得这么的复杂？只要叫张凌赫来台湾就好啦！”全场大笑。但是笑完之后想一想，
这句话背后面的逻辑

0: 其实比很多政治分析都来得更加的深刻。人心的流向从来不是任何政策能够改变的。再看看两岸之间的航班，去年台湾同胞来大陆近500万人次，两岸航线平均客座率超过80%，这个还是在两岸之间航点航班根本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之下，几乎每一班从台湾飞往大陆的班机都是客满的。今年来大陆的首来族，也就是第一次来大陆的台湾同胞，增长了超过30%，越来越多没来过大陆的台湾人勇敢踏出了第一步。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海峡论坛办了18届，民进党上台之后对海峡论坛的限制越来越多，但不论如何限制，还是有大量的台湾民众前来参加。农民来找销路，渔民来谈合作，青年来看机会，他们图的不是政治，是日子，更是未来。而陆委会今年首度禁止县市政府人员参加，台东县长为农产品找销路的申请都被驳回了。在台湾一个超过3.3万人参与的网络民调当中，超过82%的人反对陆委会的禁令，越挡人越要来，而我们的这一份想要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这不是固执，是本能。政治可以设限，但生活不等人。我觉得我们都非常的幸运，因为当下的这个时代给了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想的权利，我们不再需要被谁教着想、被吓着想、被挡着想。两岸走的是人，近的是心，亲的是情。哪怕用教育灌输、用舆论操控、用阻断交流来制造环境壁垒，依然挡不住两岸民众小样往来的期盼，挡不住两岸文化、经济、科技要合作的脚步，更挡不住两岸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的共同希望。想过好日子从来都是天然的，两岸人民都一样的想要和平、想要发展、想要繁荣，而我们这一份想要从来没有人可以阻挡。谢谢大家。
1: 感谢苏恒女士的发言。现在请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台籍教师康永明先生发言。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康永明，我来自台湾新竹，大家都叫我台湾圆满大叔。那今天能够站在海峡论坛这一个大会的舞台上，内心满是温暖还有感慨。人生的上半场，我是台湾新竹公立学校教书20年的老师，也是一名优秀的英式橄榄球教练。他曾经带领中华台北青年队拿到亚洲杯的亚军。人生的下半场，我在大陆开启，目前是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的体育老师，同时也兼任福建省橄榄球协会副秘书长，那也是福州市红十字会龙情博爱志愿服务队的队长。下半场的精彩，正如我的微信名圆满大叔。人生就像一场比赛，不在于起点在哪里，而是在于勇敢向前。从台湾的一个体育的从业者，变成一个扎根在福州的本地人。今天回过头来看，是因为橄榄球的缘分，更是因为我的父亲从小在我们心里面就烙下了印，种下了梦，那就是回家。一海之隔，更是乡愁，也是奔赴。小时候，我的父亲很重视家族根源，一直叮嘱我们兄弟几个要牢牢地记住自家的祖籍。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元营同县尾厝后13组康家庄，只要每次背完一次祖籍，就可以有10块钱。所以我们就卯起来背，那很快就集满了1000元新台币。那真的是儿时非常美好的回忆。那回到了大陆，也回到了祖地，那也完成了我们年少心里面渴望的梦想。2024年，在福建省橄榄球协会真诚的邀请下，我来到了福州工作定居。那同年的7月，我也把全家带来了福州。那我们的孩子很快的也适应在福州。

不见的学习生活。去年的国庆，我们一家四口带着五星红旗啊，一起去那个福州的五一广场观看升旗的典礼，我们全家都非常感动，也很兴奋。那国庆假期，我也带着全家来到了厦门同安，走进我们康氏家庙祭拜先人。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勇敢地走出回家的这一步，更庆幸我的孩子未来可以扎根大陆，定居福建。那每次假期的时候，我会带着孩子们到全国各地去旅游，了解大陆的历史文化还有风土人情。我想让他们永远都记得自己的根在哪里，让他们实地的去阅读，去感知台湾书本里面没有的大陆。一球相融是热爱，更是桥梁。来大陆两年的时间，我觉得每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忙碌。刚来福州的时候，福建省内组建橄榄球校队的学校还不多，那橄榄球运动它的场地受限少，那团体的配合多，能够好好的培养孩子们的身体素质还有意志的品质。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参与这项运动，我们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比如在青少年的赛事当中，更多的是推广触式的橄榄球，也就是点到为止。那这样可以把伤害的风险降到最低。在两年的努力下，全省推展橄榄球的学校从45所增加到了150所以上。耶、yeah! ！那现在也覆盖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还有成年龄。全年龄段的一个覆盖。那再来这一张照片啊，是我在大陆的第一个教师节下课的时候收到的一个神秘的礼物，就是学生他们用那个拍立得的相机偷偷帮我拍下来我上课时的英姿。嗯，有一点帅啊。他这份温暖的礼物让我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值得。在教学之余，我也一直坚持做一件事情，就是搭建常态化的两岸橄榄球交流平台。去年的寒假，我推动促成台湾跟福州高校的合作，那我们也计划在下个月引进50位台湾高校还有成人的橄榄球选手来到福州参加两岸橄榄球邀请赛。现在每年海峡杯还有两岸青年英式橄榄球的交流赛上，都有来自大陆台湾近1000名的运动员以球会友，互相交流切磋，那已经成为两岸之间规模最大的橄榄球赛事。一心相守是扎根，更是传承。我来到福州的这两年，正是这座城市特殊教育还有公益慈善事业取得显著成效的两年。人人乐善，福行乐善，在这里蔚然成风。在这个城市的氛围感召下，那我也牵头成立了福州台胞融情博爱志愿服务队。那利用我自己体育的专长，为孤独症、肢体障碍的孩子们带来帮助。福建作为两岸融合示范区，推出了很多的政策，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这不仅是一句官方的定语，我在福州真的感受到家的温暖。台盟福州市委会、福州市台商协会也给我的工作跟生活有很多的帮助，让我们过得安心踏实。那台办也不仅帮我解决小孩子入学的一个问题，还帮我们找了离学校近的一个社区。去年我还获评为福州市引进人才，最近我也领到好年华巨福州人才住房保障资格证，可以享受台胞购房优惠价格，这个超赞。那我也拍了很多看房的视频分享给台胞的亲友们，那他们都很期待可以来到有福之州来看我。那我现在也学习运营名为台湾圆满大叔康康老师的自媒体，那经常分享我们家在福州的生活点滴，骑共享单车，免费搭乘地铁，还有邀请大家一起义务来献血，那带着孩子到处去旅游，
观看九。

0: 三、阅兵的直播等等都非常的便捷，这里还有先进又接地气的大陆社交软体，便利性真的碾压台湾。那很多台胞也跟我一样，一开始是好奇到依赖，从玉兰体验到深耕创作，记录扎根大陆的幸福瞬间，分享成为福州人的点滴成长。 从一个台湾大叔的角度，让更多的台湾同胞能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大陆。去年六月，福建省体育总会与台湾体育总会签署了闽台体育交流与合作意向书，那我也计划到台湾能够挑一批橄榄球的好苗子，组建闽台融合的橄榄球队。那台湾的少子化严重，橄榄球的 土壤也越来越贫乏，但是在大陆，它有拥有广阔的市场。希望台湾的青少年能多来大陆学习，开拓视野，并将会改变他们的人生。未来，我们也将坚持以发展橄榄球等体育项目为抓手，着力深化闽台体育融合发展。那最后，我将以球队每次上场的精神口号献给大家：福建加油！福建加油！
1: 福建，福建，福建，加油，加油，加油！我们一起为福建加油，我们一起共创美好的未来，共好才是圆满。这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2: 感谢康永明先生的发言。各位同胞，各位朋友，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 血脉相连是休戚与共的共同命运共同体，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是我们共同的使命和责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共同的期盼和梦想。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那我们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顺应历史大势，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持续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谢谢大家。

0: 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他担任中共第一所区委党校的校长，启迪一代青年党员。他是上海起义胜利的创造者之一，他是第一位牺牲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就义时年仅26岁。他用滚烫的生命化作长明之火，划破夜空，点亮黎明。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1920年春，上海街边的梧桐树已抽新芽，温润的空气里弥漫着苏醒的气息。这天上午，在上海法租界，《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的寓所外，一阵轻缓的敲门声响起。一位身着长衫、高大魁梧的陌生青年不请自来，陈独秀热情地接待了他。
1: 在这次会面中，这个18岁青年炽烈的内心里燃烧着的火焰，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罗亦农。当年陈独秀与新青年吹响的觉醒号角，激励了一代青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几乎都受其影响，罗亦农也不例外。他1902年出生于湖南湘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17岁的罗亦农不顾父母反对，毅然离开家乡，来到向往已久的上海，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新青年杂志如同启蒙的火炬，将马克思主义的曙光照进罗亦农的心里。陈独秀成为令他敬仰的偶像。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得知陈独秀在上海的住址。于是罗亦农登门拜访中国思想界的这颗明星。
2: 像陈独秀呢，介绍他的家庭情况以及他家庭如何反对他，那么当时陈独秀听了之后呢，很受感动。后来经过陈独秀介绍，那么罗亦农呢，进入当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主办的外委学社进行学习。
0: 1920年夏秋，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义园里6号的一座小院突然热闹起来。这里对外宣称外国语学社，一批年轻学生带着行李陆续前来报道。
1: 不久前，陈独秀与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了培养上海党的革命干部，为赴苏俄留学做各方面准备，他们创办了外国语学社。这所学校很有特色，开设英、俄、法、日4门外语课程，还将刚刚出版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列为必读书籍。罗亦农浑身充满了力量，成为这批青年中的活跃人物。1920年8月，在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罗亦农和刘少奇等人一起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中共上海早期党组织分批选派革命青年去苏俄学习，罗亦农凭借突出的表现成为了首批入选的学生。
0: 1921年5月，一艘游

0: 轮从上海出发，一路向北开往海参崴。船上有一群年轻的中国人，他们衣着朴素，看起来像是普通的手艺人。这些人正是秘密前往莫斯科的首批学生，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都在其中。
1: 莫斯科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1921年8月3日，他们正式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学员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更大大拓宽了观察和思考的政治视野。由于学习认真、刻苦钻研，罗亦农的俄语水平突飞猛进，很快他便能直接听懂教师的讲课，并流畅阅读俄文书刊了。新发表的列宁著作，他拿到手就能口译成中文，讲解给同学们听。于是罗亦农的寝室成了中国学员解决学习疑难的第二课堂，课余时总是挤满了人。然而此时的苏维埃俄国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经济非常困难，饥荒严重，吃不饱饭的学员们白天上课学习，晚上要到街上站岗，星期天还要到工厂做工。莫斯科的冬天，晚上的气温常常在-20多摄氏度，寒风刺骨，一些意志薄弱的同学渐渐动摇起来，有的甚至想退学。罗亦农却始终坚定不移，将吃苦当作磨砺意志的必修课程，并鼓励大家克服困难。
2: 他就跟同学们讲，我们来到这里学习不是为了一个什么拿一个学士学位，拿一个硕士学位作为自己晋升的阶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学习所有的经历，将来回去干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啊，使我们的国家得到统一，人民得到解放，这就是我们学习的目的。
1: 由于组织能力强，在同学中威信很高，不久罗亦农就被选为中国班的负责人。1921年的冬天，罗亦农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成为刘少奇由团员转为党员的介绍人之一。后来他又被推选为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
0: 国共合作加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大革命风起云涌，中共中央急需大量能够负责指导、独当一面的骨干回国工作。接到命令的罗亦农立即踏上归途，投入火热的战斗。不久后，他又从广东北上来到北京，接受新的任务。
1: 北京西城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新街口东街，每天依旧熙熙攘攘。1925年，这条东西向大街还只是一条胡同，名为蒋养房。那年秋天，这条胡同的68号挂起了北京职业补习学校的牌子。实际上，这里是李大钊秘密建立的中共北方区委党校。1925年10月，罗亦农从广东北上，出席党的第4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会后，李大钊专门找到了罗亦农。李大钊非常欣赏这位在广东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能力非凡的青年。他真诚地希望罗亦农能够留京，主持北方区委党校工作，并担任首任校长。罗亦农爽快地答应了。
3: 罗亦农、李大钊等人创办的北方区委党校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最早的一所区委党校。罗亦农他在北方区委党校任校长期间，他还为学员讲授唯物史观，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包括政治经济学

0: 关于北方区委党校的历史细节一直鲜有记载，直到一份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的出现，还原了那段风云岁月。
1: 它是日本情报机构的档案，用日文写的，很详细，住址门牌号都写在上面。
0: 这份日文情报档案将北方区委党校称为训练班，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的办学情况。
1: 每周上两三天课，有的时候早上，有的时候是晚上，包括课程设置，社会主义史，还有马克思主义，包括一些跟我们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有关的课程，甚至还要教授国际歌。日本人的这份材料里的，把那国际歌的歌词完整的记载下来了。
0: 开学后的第二天，罗亦农就住进学校，与学员们共同学习生活。他的课逻辑严密，说理透彻，又激情澎湃，很受学生欢迎。罗亦农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他废寝忘食，全力以赴，热烈地播撒着革命火种。两个月后，罗亦农结束了党校的工作，调任中共上海区执委会书记。这时的上海，群众性反帝斗争遭到残酷镇压，上海总工会及各产业工会均被封闭，白色恐怖严重。
2: 1925年的上海风起云涌，上海22个纱厂的40000多工人举行大罢工，反对日资纱厂虐待童工、无理开除工人。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工人顾正红带领群众冲进厂内，与资本家理论，并要求复工和开工资。谁料，日本资本家非但不允，还向工人代表顾正红开枪，并打伤其他工人10余人。这几颗罪恶的子弹一时间激怒了整座城市。5月30日，数千学生、工人和市民游行示威，英国巡捕又悍然开枪，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多人。这一惨案被称为五卅惨案。
0: 五卅惨案点燃了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怒火，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总工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后，1925年底，罗亦农来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他秘密举办训练班，培训骨干100余人，并迅速恢复，扩大党组织，为革命积聚力量。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高涨的推动下，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举行武装起义。由于条件不成熟，准备不充分，均未成功。1927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8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作为起义最高指挥机关，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特别军委，筹划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3: 罗亦农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那么当时呢，周恩来是上海工。

0: 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比较负责军事方面的领导工作。那么罗亦农呢，主要负责政治工作。
1: 今天的自忠路西城里一带，是上海青年热衷的珠宝时尚购物街。来此购物的人们也许想不到，弄堂里的这座小楼珍藏着一段红色记忆。1927年3月21日，罗亦农就是在这里代表区委发布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命令。
2: 中午12时，黄浦江上轮船和各工厂汽笛齐鸣，上海80万工人开始总罢工。电车停驶，轮船抛锚，商店关门，学校罢课。下午1时，总罢工转为武装起义，各路工人纠察队向反动军阀的各个据点发起了猛攻。
1: 战斗进行到下午4点多钟，全市的大多数要害部门都已经被工人占领，然而闸北火车站却依然枪炮声不断。这里不仅有奉鲁联军指挥部配备了较强的武器装备，而且还有其他军队配合作战。进攻陷入焦灼，工人纠察队损失很大。得知这一消息后，陈独秀提出将工人纠察队撤出战斗，紧急派人将这一命令传达给了坐镇在起义总指挥部的罗亦农。接到命令后，罗亦农惊诧之余更陷入了深深的疑惑之中。
3: 战斗进行得这么激烈，你要突然停止，那不就是自己把自己搞崩溃了吗？
1: 在罗亦农的一生中，陈独秀是他重要的引路人，二人亦师亦友，互相尊重。然而在革命的危急关头，罗亦农没有盲从师长。经过对上海内外环境的全面分析和敌我力量的审慎评估之后，起义得以继续进行。历史证明，罗亦农的坚持是正确的。第二天下午6时，闸北火车站据点被工人武装成功攻克。至此，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完全胜利。一年后，周恩来在谈到这件事时，热烈地称赞罗亦农对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最后5分钟的决心没有一点动摇，真是上海暴动的创造者。
2: 大屏幕上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3月下旬，这一天上海特别是临时市政府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常务会议，会后合影留念。站在中间穿着长袍马褂的高个子就是罗亦农。在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上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是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罗亦农当选临时市政府委员，然而照片中的他表情却有几分严肃和忧虑。
1: 几天前蒋介石到达上海，罗亦农敏锐地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此时的蒋介石已垄断国民党的军权，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4月12日，一场血腥的屠杀开始了。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杀戮共产党员和工人纠察队，仅3天就有300多人被杀，10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

0: 机之中，罗亦农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商量对策，抗议国民党新军阀的暴行，同时提出共产党的机关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准备应付任何困难的局面。之后，罗亦农奉命调离上海。不久后，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罗亦农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意见。会后，他主持制定了详尽的鄂南暴动计划。同年九月，中共中央迁往上海，罗亦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不久，他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央组织局主任。1927年底，罗亦农不顾危险，再一次回到上海。特务、暗探、巡捕，无时无刻不在寻觅着他的踪迹。然而，这丝毫没有削弱罗亦农的斗志。他在血雨腥风中，恢复、重建党的组织。1928年4月15日上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来到位于戈登路的望志里与罗亦农会面。当邓小平从后门出来时，习惯性地看了一眼弄堂口的鞋匠，这是中共中央特科的人，专门化妆在这里望风的。一瞥之间，他看见鞋匠不动声色地用手指了一下，这是一个暗号，邓小平知道出事了。他还没来得及回去通知罗亦农，几个身穿便衣的巡捕就已经堵住了大门，前后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由于叛徒的出卖，罗亦农不幸被捕。这里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旧址，曾是反动派屠杀革命者的魔窟。春天明媚的阳光依然难掩当年的阴森与冰冷。90多年前，罗亦农被关押在这里的陆军监狱署，面对酷刑审问，他坚决不透露党的任何机密。
1: 罗亦农他的政治局的常委啊，那是我们党的主要干部啊，那是国民党蒋介石重点通缉的对象啊，所以他们抓住了罗亦农以后，那就是大肆的宣扬。
2: 鉴于罗亦农在中共党内地位重要，且被捕后意志坚定，毫无妥协，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就地枪决。1928年4月21日，在敌人的重兵押解下，罗亦农从容自若步入刑场。面对枪口，他目光坚定，毫不畏惧，慷慨就义，年仅26岁。

第二天，《申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大幅照片，题为“著名共党罗亦农枪决摄影”。照片上的罗亦农仰面平躺在草地上，身躯高大。尽管由于时代久远，他的面容早已模糊不清，然而照片旁的文字却让我们得以了解他在临行时的真实情形。罗亦农身穿直贡泥马褂，灰色蔽脊长袍，衣冠甚为整齐。在罗亦农被捕后，周恩来曾带领中央特科极力营救，但没有成功。他牺牲后，党组织派人设法安葬了他的遗体。噩耗传来，刚刚

离家出走，新婚四个月的妻子李哲实心如刀割，悲痛欲绝。周恩来带来的一张字条是罗亦农的绝笔信。哲实，永别了，临其有之将永远拥抱你，望你学我之所学，以为我。这短短25个字的遗言。 饱含着热烈真挚，也充满了万般不舍。这是罗亦农留给妻子永远的温情，也是对这个世界光明的期许。李哲实强忍悲痛，后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成回国后致力于中国妇女工作。 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曾发表专文悼念罗亦农。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战士。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之模楷。 无数后继者们也学其所学，奋斗不息，用奋斗改变了中国。

他们是兄弟，为中国的未来四处奔走。勤工俭学，远赴欧洲，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是父子，中共五大上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坚持信仰，始终不渝，面对生死，大义凛然。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1915年9月，上海法租界搬运站，工人们背着沉重的麻包，在烈日下缓慢前行。工人因体力不支摔倒在地，沉重的麻包掉落，粮食撒了满地。搬运站的监工却毫不犹豫地挥起皮鞭向工人挥去。辛亥革命后，皇朝变为共和，但中国并未由此获得新生。革命的果实被军阀窃取，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里越陷越深。什么方法才能拯救中国？
1: 1915年9月，伴随着鲍同、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叫卖声，一本名叫《青年杂志》的刊物出现在上海街头。这本《青年杂志》唤醒了无数中国青年。杂志的创办者是三个月前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回国后不久，陈独秀便将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接到上海求学。
2: 青年杂志到1915年改名新青年，它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间一个非常著名的杂志。那这个创办者陈独秀，他的主张就是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通过文学革命来启迪培养一批新的国民。陈独秀对他两个

0: 儿子陈延年、陈孝年是寄予了很大的厚望。
1: 在上海黄浦区南昌路100弄2号，有栋老式的清水砖墙弄堂房子，这里就是当年新青年编辑部的旧址。那时候，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人在这里度过无数个日夜。他们白天要补习法语，还得去码头打杂工挣钱，晚上在编辑部狭小的亭子间里过夜。两人没有床睡，干脆就直接睡在地板上，吃的也是干硬的大饼。艰苦的生活让这两个少年脸色蜡黄，可他们的父亲陈独秀却很坚决地说，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程可也。
2: 1917年，陈延年、陈乔年双双考入上海震旦大学，他们坚持着少年儿宜时苦，苦则制定的信念，没有选择安逸的校园生活，而是半工半读。当时受国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陈氏兄弟逐渐成为无政府主义者。陈延年、陈乔年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人创办了《进化》杂志，这本杂志意在宣传无政府主义。
3: 陈延年、陈乔年呢，当时呢，是受这个国民党的一个叫吴志辉的，是他影响比较大，所以当时呢，对无政府主义十分推崇。
2: 所谓无政府主义，就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就在陈延年和陈乔年试图以无政府主义改变中国时，一场改变中国人认知的运动爆发了。1919年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国内各阶层人民群情激愤。5月4日，在北京街头，学生们喊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游行抗议，拒绝将青岛交给日本，抵制北洋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不久，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他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呼吁学生、商人、劳工、军人一起用行动来抵制北洋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此时，五四运动走向了高潮，面对义愤填膺、不断请愿的爱国群众，北洋政府被迫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
3: 陈延年、陈乔年呢，当时因为他们比较年轻嘛，帮着销售新青年，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他们思想也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啊。但是在整个五四运动期间呢，陈延年、陈乔年呢，总体上还是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比较大，所以他们一度呢和陈独秀在思想上，在很多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
2: 五四运动之后，陈延年和陈乔年去参加留法勤工俭学，陈独秀并不反对，希望他们兄弟二人去独闯一片天地，寻求自己的人生道路。
1: 1919年12月，在上海的码头边，两位青年拎着行李快步走上了停靠在码头边的游轮，他们就是陈延年和陈乔年。在无政府主义者吴志辉的帮助下，兄弟二人得到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前往法国留学。

0: 经过四十多天的航行，陈延年和陈乔年终于踏上了法国的土地，他们开启了法国的求学之路。在法国，他们依然勤工俭学，并且给自己定下了六不准则：
1: 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事，这便是六不准则。兄弟两人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正事上，做足了报考巴黎大学的准备。这时，他们的求学之路陷入了危机。
2: 吴志辉和北洋政府驻法国公使勾结，他们从国内呢选派了一批官费到法国来留学来的，这样就把一些机会啊都让给了这样一些从国内选派的一些附属人家的官宦人家的子弟啊到这儿来留学。
1: 1921年初，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与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不久，由华法教育会创办、吴志辉担任校长的里昂中法大学又拒绝学生的入学请求，还勾结法国当局镇压了学生们的示威游行，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人强行驱逐回国。目睹了法国无政府主义现状和求学的悲惨遭遇，陈延年和陈乔年终于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毅然与吴志辉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决裂。但在这次斗争中，他们结识了一位相貌英俊、眼神坚毅的留法学生代表，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2: 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呢，到了法国之后，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些人，比如说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这些同志啊，对陈延年和陈乔年思想上有影响，开始呢转变了他们自己的信仰，不再信仰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0: 1922年的夏天，在深夜的巴黎街道，一间寓所一直亮着昏黄的灯光。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个兄弟正捧着书读得入神，时不时抬起头分享着书里的哲理。他们看的是由法国共产党印制的《共产党宣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本《共产党宣言》却彻底改变了兄弟两人的人生轨迹。
1: 陈延年和陈乔年深受共产党宣言的启发。1922年6月，陈延年与赵世炎等人一起创建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宣传部部长。同年秋，陈延年和陈乔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并于同年冬天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此期间，陈延年与赵世炎一起编印了一本叫《少年》的杂志。杂志一经发表，便在法国的华工群体里流行起来，大家称他为“巴黎的新青年”。1923年4月的一天，几个衣着简朴的中国年轻人，意气风发地走在莫斯科街头。这几人是中共中央特意选出到苏联学习的学生，他们中有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萧三等人。这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是陈乔年旅莫时期填写的党员调查表，调查表中详细记录了陈乔年十几年间的求学经历。在父亲陈独秀和哥哥陈延年职业一栏，陈乔年赫然写下了革命二字。
0: 陈乔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生性开朗，他把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融入到他参与革

0: 词翻译的歌曲中，这首歌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国际歌。当年在莫斯科，陈乔年和萧三他们根据歌词原文并参考俄文翻译，反复琢磨推敲，将国际歌歌词翻译成了中文。中文版的国际歌在中国留学生群体里广为传唱。在莫斯科的歌声越唱越响亮的时候，中国的革命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努力下，1924年初，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面对蓬勃发展的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急需大量干部充实到革命队伍之中。
2: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呢，陈延年、陈乔年不光是对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列宁主义呢十分感兴趣。后来回国之后呢，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呢就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中。
1: 1924年夏天，陈延年回到阔别五年的上海，随后前往广州，被任命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以后又接任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一职，主持两广、福建、香港地区的党务工作。陈延年生活简朴，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他派人在香港、海陆丰、海南琼崖等地不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广东省的党员人数从1924年底的五六百人，激增到了1926年底的5000多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30%。1925年初，陈乔年奉命回国，赶赴北京担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部长，协助李大钊和赵世炎领导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926年三月，在大沽口事件发生后，领导群众抗议八国通牒的请愿示威活动中，陈乔年胸口被军警刺伤，他忍着剧痛指挥群众撤退。就在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蒋介石却背叛革命，将毒手伸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蓬勃发展的大革命受到重创。面对严峻的形势，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陈乔年各自代表不同地区的党员参加了大会。
2: 党的五大的时候，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有人说是一枚三杰，就是在党的历史上还真是绝无仅有。
0: 这里是上海山阴路一条充满烟火气的弄堂里，一座老式建筑格外引人注目。90多年前，这里叫做恒丰里104号，是中共江苏省委所在地。1927年6月的一个上午，一位身着工人服装的男子悄悄地走进了这座老式建筑，他便是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陈延年来参加江苏省委干部会议，当会议进行到一半，情报员传来了消息，会议地址暴露了。陈延年当机立断，命令大家迅速撤离，但陈延年心中仍有一事

0: 直悬在心头。
1: 人员虽然快速撤离了，但是屋内的文件并没有及时销毁，若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当天下午，陈延年为了避免给组织带来损失，他决定冒险重返会议地点，亲自处理机密材料。当陈延年一出现，埋伏许久的国民党军警就冲了出来，陈延年和其他三位同志不幸被捕。
2: 陈延年当时被捕的时候呢，他化名叫陈友生，他自称的是受雇于别人的一个杂官。被捕时候呢，他上身穿的是短袖的，叫做粗布衣服，那么裤腿呢还绑着草绳，跟当时一般做粗活的工人呢没有差异的，所以审讯官呢就相信了陈延年的他的身份。党组织在获知陈延年被捕以后，立即开始进行营救。
1: 党组织通过关系找到办案人员，并商定将陈延年赎出。可一个意外却使陈延年再次陷入到了危机之中。陈延年被捕的消息传到了吴志辉那里，吴志辉向上海国民党当局写信告密，同时与陈延年一同被捕的韩步先叛变，直接指认出陈延年的身份。陈延年因此暴露，中共党组织的营救行动失败。国民党军警在狱中对陈延年进行严刑拷打，逼他说出重要情报。陈延年咬紧牙关，没有透露一丝情报。几天后的7月4日，国民党军警突然闯入了关押陈延年的牢房，将遍体鳞伤的陈延年抓了出来。一路上，陈延年拖着沉重的脚镣向前挪动，鲜血顺着脚镣滴在地上，走出了一条血路。
0: 当时陈延年到达刑场的时候，刽子手要求陈延年下跪，陈延年大声地说道：革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刽子手将他按倒，当手一松开，陈延年又突然跃起，穷凶极恶的刽子手们无计可施，便一拥而上，挥起屠刀砍向了陈延年。陈延年倒在血泊之中，牺牲时年仅29岁。国民党当局竟然下令将陈延年的遗体抛入黄浦江中。
1: 1927年，上海的冬天格外寒冷，黄浦江上空依然弥漫着血雨腥风，中国革命陷入了低潮。一天，一位英俊秀气、手提行李的人走在上海街头，这人正是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为了加强上海党的领导，陈乔年奉命从武汉赶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
0: 陈乔年得到哥哥牺牲的消息后，将悲愤化作力量投入到工作之中，他便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振奋人心，鼓舞斗志。上海、江苏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很快得以恢复，而此时的上海是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开展革命活动危险随时都会降临。
1: 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正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秘密会议，突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一群荷枪实弹的租界巡捕闯了进来。由于叛徒出卖，主持会议的陈乔年

0: 和其他同志不幸被捕。
1: 当时呢，陈乔年呢，他自称是王某。国民党当局在抓捕这批共产党人的时候呢，他们只知道这其中有一位是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但并不认识。这主要是因为呢，陈乔年当时到上海来不久，很多同志并不认识他。
0: 一天，陈乔年的牢房里关进了一个陌生人，他慢慢向着陈乔年靠近，小声问：“你是不是安徽怀宁人？听你的口音很像。”见陈乔年不说话，这陌生人又问道：“你是怀宁人，姓陈吧？”陈乔年睁开眼睛，冷冷地看着这个陌生人，斩钉截铁答道：“我是中国人。”
1: 当时与陈乔年一同关押在龙华监狱的还有一位周之楚同志，国民党当局就是对陈乔年和周之楚无法来确认。周之楚呢非常的英勇，他主动提出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换陈乔年。但是周之楚的父亲是个华侨大富商，得知他的儿子被捕以后，立马赶来进行营救，周之楚的身份确认了，陈乔年的身份也就暴露了。
0: 1928年6月6日，一群特务冲进牢房，陈乔年、郑富他、许白浩出来。陈乔年被五花大绑，带上囚车，一路上高喊“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2: 在上海龙华塔下的枫林桥刑场，陈乔年在就义前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几声枪响后，陈乔年倒下了，他的生命定格在了年轻的26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延年、陈乔年相继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0: 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延年、乔年的墓碑静卧着，每天都有人驻足瞻仰。在安庆，延年、乔年兄弟的家乡，在合肥延桥路旁，总能看到前来瞻仰的人们。留言的卡片上，他们写下这样的文字：“或许你们从未远去，你们走后，我们就是你们。”革命者不畏牺牲，革命者不惧死亡，这是使命凝聚的澎湃力量，这是信仰散发的革命光芒。

0: 是广西农民运动先驱，他点燃了广西农民革命的燎原烈火。快乐事业莫如革命，是他发乎于心的信仰之声。热力而生，热力而死，是他见之于行的忠诚使命。
1: 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1923年10月18日深夜，广西东兰县城外，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高举大刀长矛逼近县城。这支队伍的领导者是一位身材魁梧却透着一身书卷气的壮族青年，周围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为拔哥。 此前，拔哥曾经两次率领农民武装攻打东兰县城，但都以失败告终。即便如此，拔哥依然没有气馁，他重整旗鼓，又带领队伍发起了第三次攻打东兰县城的战斗。这位内心坚韧不拔、革命热情高涨的拔哥，就是被誉为广西农民运动先驱的韦拔群。
1: 1894年2月6日，韦拔群出生在广西东兰县武传镇一户壮族家庭里。当时正值晚清末期，因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四起自足的小农经济加速破产，百姓日益贫困，社会动荡不安。而地处广西西北山区的东兰县则更是如此。由于位置偏远，交通闭塞。 加上土豪劣绅和地主恶霸的层层盘剥，当地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虽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从小目睹东兰百姓悲惨现状的韦拔群，对这些穷苦农民十分同情，经常慷慨解囊，帮助身边穷苦的小伙伴。
2: 韦拔群家里面当时是比较富有的，有牛，有马。
1: 田地很多，在我们那个村里面，他也是一个孩子王，见跟他一起玩耍的那小朋友、伙伴们都没吃没穿的，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他们。有一次，韦拔群眼看乡亲们实在揭不开锅，于是趁家人不在，用烧红的铁钳把自家粮仓的底板钻透，把粮食分给乡亲们。 韦拔群慷慨仗义的性格使他从小就深受乡亲们的爱戴，拔哥这个称呼传遍东兰各地。然而，韦拔群的解囊相助，对于穷苦的东兰百姓来说，显然是杯水车薪。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状，成了青年韦拔群不断思考的问题。1911年，韦拔群在家人的安排下进入广西法政学堂学习。 家人的初衷是希望他通过读书，将来能够谋个官职，光宗耀祖。然而，这所专门培养旧法官的学校，常常给学生们灌输做官享福的思想，这与韦拔群的人生理想格格不入。于是，他毅然退学，自费前往武汉、上海、广州等地游历考察，寻求真理。 家人为此气得要跟他断绝一切关系，即便如此，韦拔群的决心依然没有动摇。1920年，韦拔群辗转来到广州，加入改造广西同志会，并参加了讨伐桂系旧军阀陆荣廷的革命活动。陆荣廷被驱赶下台后，广西省省长先后要委任他担任南丹、东兰县知事，但都被他推辞了。
0: 心中一直惦记着东兰百姓的韦拔群，从南宁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东兰。1923年5月的一天，在东兰一处名叫银海洲的山岭上，100多名进步青年高举团结酒，在刀架下宣誓：革命到底，永不变心。 这个由韦拔群组织成立的东兰公民会就此诞生。成立大会上，韦拔群明确提出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改造东兰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他号召被压迫的农民拿起武器，组织国民自卫军，开展农民武装斗争。
1: 1923年7月，韦拔群率领农军400多人，兵分四路。

0: 向桂系驻军把守的东兰县城发起进攻。
1: 攻打东兰县城的当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农村的乡绅被雨水淋湿，

0: 军的士气。7月31日，部队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此时农军人数虽已增至800多人，但由于缺乏作战经验，攻城行动再次以失败告终。接连两次失利之后，韦拔群意识到敌我之间的实力差距，单靠农军这点兵力以及大刀长矛和一些简陋枪械，是打不下敌人层层设防的东兰县城的。于是韦拔群开始积极发动群众，不断壮大农民武装，同时命农军密切监视各地的土豪劣绅，断绝他们与县城的往来，切断供应，封锁情报。东兰就这样变成了一座孤城。经过2个多月的充分准备后，韦拔群在1923年10月再次率领农军发起了第三次攻打东兰县城的战斗。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终于成功占领了县城。
1: 三打东兰县城的胜利动摇了反动势力在当地的统治，拉开了又将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韦拔群的名字很快传开，轰动整个广西，一时间又将两岸洪水河畔到处传唱着要想过河搭桥过，要想革命找拔哥的革命山歌。
0: 农军占领县城后，反动当局惊恐万分，他们立即调派部队重入东兰，大举镇压韦拔群率领的农民运动。面对力量远胜自己的敌人，农军被迫撤出县城，退至西山一带。就在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陷入低谷的时候，国共两党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培养更多农运骨干，1924年7月，国共两党在广州开办了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消息传来，正在苦苦寻求农民运动出路的韦拔群决定再赴广州，为东兰农民运动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1: 1924年夏天，韦拔群从东兰出发，奔赴广州。为了避开反动政府通缉，他辗转贵州、云南，然后又绕到越南、香港等地，历经半年多时间，才终于顺利抵达广州。当时恰好赶上第三届农讲所正在招生，这让韦拔群欣喜不已。然而就在他信心满满，以为马上就能够进入农讲所学习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让他的心一下子跌入了谷底。
0: 广州农讲所自成立以来便严格规定，凡是进入农讲所学习的学员，年龄必须在18岁到28岁之间，且不收田主及士绅子弟。而当时已经31岁的韦拔群不仅年龄超标，还是地主家庭出身。就在韦拔群束手无策之际，时任农讲所主任的共产党人阮孝先在得知前来报名的这名学员就是在广西三打东兰城的韦拔群后，当即拍板破格录取了他。进入农讲所后，韦拔群不仅认识了阮孝先，还结识了时任农讲所教员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等共产党员，进一步接触到了马列主义与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短短1个多月的学习，韦拔群的思想便有了质的飞跃。他逐渐认识到东兰农运屡遭失败的原因就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1925年3月，韦拔群从广州农讲所提前结业，并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广西继续开展农运工作。为培养更多掌握革命理论和农运经验的骨干，韦拔群决定效仿广州农讲所的办学模式，在东兰开办一所农民运动讲习所。然而要想在广西的深山中开办农讲所谈何容易， 东兰的经济形势远不及

0: 州，办农讲所所需的各项经费根本无处筹集，为此韦拔群只能再次变卖家产资助农讲所的建设。
1: 1925年11月1日，在东兰县拉甲山南面山腰上的北地岩，聚集了来自东兰、凤山、百色等右江地区11个县的276名农民运动积极分子。这么多有志青年为何会从四面八方赶来齐聚此地呢？原来第一届东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这一天正式开课了，而这些人就是讲习所的首批学员。那么这个让韦拔群不惜变卖家产建立的农讲所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高约40米、宽约60米、深约140米的天然溶洞就是北地岩，也就是东兰农讲所当时的办学场地。100多年前，就是在这个群山环绕的隐秘洞穴里，韦巴群带领学员自力更生，将废弃的岩洞变成了生气蓬勃的革命学堂。
1: 虽然地处深山，但东兰农讲所却称得上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学生宿舍、教员宿舍、食堂、图书室、俱乐部等应有尽有。在这里，韦拔群既是农讲所主任，又是教员，他将马列主义与当地农民运动的实力巧妙结合，把革命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在他的带领下，学员们除了学习理论知识、习练武功和接受军事训练外，还要深入周边农村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革命道理，韦拔群还利用东兰人爱唱歌的特点，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揭示社会的不公，让马列主义传遍了东兰的田间地头。
2: 第一次系统的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培养了270多位农民运动骨干。后来他又先后举办了2届，总共为右江地区啊培养了数百位农民运动骨干。这一批干部在后来的百色起义、右江革命跟日益建设和保卫中都发挥了骨干作用。
1: 东兰农讲所前后开办了3届，培养了近600名农运骨干，同时将全县农会会员扩展到了20000多人，为东兰农运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6年底，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这样写道：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澎湃，极得农民信仰。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韦拔群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革命理想与共产主义的高度一致，共产党人才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于是在中共东兰支部成立后不久，韦拔群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吴拔群愿把无耻之躯交给党，跟党铲除天下不平，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热烈而生，热烈而死。这就是韦拔群的入党誓词，虽然只有38个字，但字字铿锵有力，充分表达了他献身革命的决心。在黑暗和挫折中不断摸索奋斗多年之后，韦拔群终于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1: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新桂系军阀调集重兵，伙同地方反动武装，大举镇压农民运动。在白色恐怖下，韦拔群率领农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0: 1929年夏，邓小平、张云逸等人奉命秘密进入广西，

0: 利用新桂系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积极开展统战兵运工作。十月中旬，韦八群率领的农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克太平、武转两区，解放东兰县城，又联合凤山农军解放了凤山县城。至此，东兰、凤山一带与右江下游各县连成一片。而随着农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一场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也悄然拉开了序幕。
1: 1929年11月，身在东兰县的韦八群突然接得邓小平的紧急通知，叫他马上赶到百盛商量工作。一见面，邓小平就说，我们认为百盛起义和建立红军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打算在12月11号这一天举行起义，建立红军。韦八群听后热血沸腾，应该说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2: 1929年12月11日，韦八群带领右江农民自卫军与邓小平、张云逸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色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韦八群担任红七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及右江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随后，韦八群开始率部转战右江盆地、洪水河一带，打退了反动武装和桂系军阀的多次进攻，歼灭瓦解桂军及土匪民团数十股，保障了根据地的安全。在今天东兰县北部的河池镇，有一个印着红五星的广场格外引人注目。1930年11月，红七军奉命再次整编，准备北上。然而红军主力北上后，该由谁来留守根据地呢？在广西有着深厚群众基础、斗争经验又十分丰富的韦八群成了最佳人选。接到留守命令后，韦八群毫不犹豫，主动将自己所率领的第三纵队的人员、武器、马匹等全部补充到即将北上的主力部队中，自己则带领不到100人的队伍和一些老旧武器回到东兰、凤山一带坚持革命斗争。
3: 韦八群确实很了不起，他的心胸非常开阔。当中央要求当时的红七军主力北上，那么他留下来的部队就给了他一个师的编制，根本就没人，那只剩下的一些就是留下来的，不能说是老弱病残，但是也都是一些战斗力不是那么强，他把精兵强将全都调给北上部队了。
0: 红七军主力北上在即，他们中很多都是跟随韦八群征战多年的广西籍子弟，舍不得离开故土，更舍不得离开那个带着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八哥。不舍之情在队伍里面迅速蔓延，面对这种情形，韦八群站出来向大家动员道，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你们争取在外面有大的发展，我们在家里面等你们胜利归来。他的一席话瞬间洗去了战士们心中的愁绪，然而让战士们没有想到的是，等他们再回来的时候，他们敬爱的八哥却早已不在了。
2: 红军主力北上以后，反动军阀随即对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围剿。在敌众我寡的不利情况下，韦八群率领部队一头扎进深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巧妙利用山区地形，采取敌少我打、敌多我悬的游击战术，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两次重兵围剿，队伍不断壮大。由于军事上的接连失利，1932年，桂系军阀首领白崇禧亲自坐镇，对广西的红军根据地发起了第三次围剿。
4: 白崇禧就提出了三

0: 分军事，七分政治，这么一个策略，最重要的就是利用叛徒，收买叛徒，来搞垮红军队伍，苏维埃政权。所以当时啊，他一去啊，原来悬赏为八千，是一万大洋，马上提高14000大洋。
1: 面对高额赏金，曾跟随韦拔群参加革命的韦昂动摇了。在今天广西西山地区的大山中，深藏着一处洞窟，名叫香刷洞。1932年10月，部队分散突围后，韦拔群转移到了这里。当时的他已是疾病缠身，警卫员找不到药品，只能在山洞周围采摘红薯、野果给韦拔群充饥。10月18日，韦昂为他们送来了食物，身体十分虚弱的韦拔群在晚饭后就沉沉睡去，而死亡的危险也在此时悄然降临。
2: 到了凌晨3点的时候，韦昂来到了韦拔群的这个身边，从韦拔群的枕头下面拉出了枕在枕头下面的驳壳枪，朝韦拔群呢开了几枪。
1: 1932年10月19日凌晨，凄厉的枪声划破夜空，韦拔群惨遭叛徒杀害，时年38岁。韦拔群牺牲后，敌人残忍地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南宁城头上示众。得知消息的右江军民悲痛万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将韦拔群的遗骨秘密埋葬在东南县东里屯的特崖山上，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重新安葬在了东南烈士陵园里。
3: 韦革命，韦坚持，韦到底，这是韦拔群在革命陷入低潮时为自己的三个儿子所取的名字，连起来就是革命坚持到底，可见他革命的决心是何等坚定，最后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实不仅韦拔群自己，在那个残酷的战争岁月里，韦拔群一家共有17人为了革命事业先后被敌人残忍杀害，他们为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令人敬仰。
1: 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议为韦拔群等牺牲的同志致哀，静默3分钟。对于这位革命战友，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新中国成立后，每当见到广西人，他都会提到韦拔群，称赞他是广州农讲所最好的学生，说他读了半本马列主义，红了半个中国。而曾与他并肩战斗的邓小平，在1962年12月韦拔群牺牲30周年之际，更为这位亲密战友题词。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解放的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
4: 这一幅长达220多个字啊，可以说是对韦拔群充满了深厚的感情，称赞韦拔群是人民的领袖，是模范的共产党员。
1: 热烈而生，热烈而死，韦拔群这位叱咤风云的群众领袖，在反动军阀与地主豪强相互勾结，不断压榨百姓的时候，挺身而出，带领农民闹革命，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践行了自己对党和人民的铿锵誓言。伟大的事业孕育崇高的精神，韦拔群一心为民，追求真理，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精神，也必将激励

0: 元朝末年的一天，浙江金华的乡间小路上，李家小儿子正匆匆赶路。天色已近黄昏，年轻人有些疲惫，便来到一棵树下，打算稍作休息。不久前，他的父亲被人诬陷，含冤入狱。听闻消息后，他变卖了家中田产，换成珠宝，准备到金华府为父赎身。在大树下，他一边想着牢狱中的父亲，一边规划着后面的行程。不知不觉间，困意来袭。等他醒来时，已经过去一夜。李家小儿子急忙起身赶路，随身包裹却遗忘在树下。不久后，一位名叫卢献明的农民路过大树时，发现了树下的包裹。打开一看，令他震惊不已。在当时看来，这样一大包的珠宝是卢献明几辈子都赚不来的财富，但他没有丝毫心动，留在原地等待失主。几个小时后，他看到远处有人哭哭啼啼地走来，正是丢失包裹的李家小儿子。
1: 他说了，不要怕，珠子我们捡到了，你看看有没有少了。他一看全带到了啊，我还给你。他说，哎呀，你是大恩人啊，当即了就跪下来了。他说，我要一半给你。他说，哎呀，我如果要你求些的话呢，我在这里不等了。
0: 李家小儿子连连道谢，拜别时对卢献明说，我家若有出头之日，一定不忘你老人家的大恩大德。拿回珠宝后，他便连忙赶往金华救回了父亲。后来李家父子一起去感谢卢献明老人，为了报答老人恩情，李家人送来许多钱财，卢献明执意不收。李家父子便请人在村口修建了一座供人休息的还珠亭。虽历经沧桑，几经修复，如今还珠亭依然保持着旧貌，成为卢氏家族的一份荣耀。

0: 南浚县，古称黎阳。历史上不仅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也是重要的囤粮之所，有着黎阳收顾九州的说法。隋唐时，黎阳仓可储粮3000多万斤，够8万人吃上一年。大运河上的云溪桥就曾为了方便运粮船通过，扩建为5孔石桥。
1: 它始建于明正德5年，也就是公元的1510年。当时架的是个木桥，跨距比较小，桥孔比较多。到了嘉靖44年，这个桥坍塌了。当时有个县令叫魏连川在修这个云溪桥。
0: 当时有人建议，大运河上往来船只众多，桥孔要修得多一些，窄一些，大船不能通过，自然要到城里中转，百姓就能增加收入，官府也可增加税收。石桥修好后，

0: 城中果然热闹起来，百姓们皆大欢喜。但时间一长，县令魏连川发现运粮船每次中转都要多耽搁一天时间，日积月累，一年时间就会少运上万担粮食。魏连川陷入了纠结，是为当地百姓谋一点眼前利益，还是以天下苍生为念，保持粮道畅通？思来想去，魏连川决定拆掉桥墩，改建宽孔石桥。他把当地乡绅和工匠召集起来说道，运河来往的不仅是商船，还有运到北方的粮食，桥孔建窄了，我们确实会得到点眼前的利益，可运粮船被耽搁了，天下百姓吃什么？
1: 就把这个桥孔啊，就是要加大加高，就把它修成五孔桥，这样保证啊，运粮食的、漕运船的能够安全的、顺畅的能够通过去。
0: 粮仓系国脉，民心定乾坤。重新建起的这座石桥，在古老的运河上矗立了400多年，也把那份责任与担当深埋进古城人的心中。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糖。

0: 这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福建厦门举办。近日，台军接连展开无人机实弹射击、重炮射击等多项演训。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持续鼓吹所谓无人机地狱等战争叙事。所谓无人机地狱，真的能够吓阻解放军，还是会让台海局势进一步滑向危险边缘？邀请两岸嘉宾为您解析。
1: 金钱烦躁还易怒，请用金钱舒颗粒山海关药业。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13号，第18届海峡论坛在厦门开幕，两岸各界高度关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论坛的相关新闻。
1: 本届海峡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将陆续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本届论坛台胞参会覆盖面广，其中台胞首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6月12号，2026年两岸公益论坛在福建厦门举办，吸引了两岸200余名社会组织代表、志愿者和专家学者参加论坛活动。论坛以孙中山、宋庆龄公益精神、两岸同向同行为主题，两岸22位嘉宾进行交流分享。6月12号，第4届厦金同城生活圈论坛暨厦金民俗文创交流活动在厦门开幕，700余位来自海峡两岸的各界人士相聚一堂。本次活动为期4天，台湾嘉宾与金门乡亲还将走进台青创基地、厦金非遗文创市集，参观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等，在实地走访中亲身感受厦金同城生活圈所结出的累累硕果。
2: 第18届海峡论坛如期举行，18岁正是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年纪。在本次大会现场，我也看到了许多年轻面孔，他们充满活力，朝气蓬勃。这也正是本届海峡论坛促进两岸青年交流交往、互学互鉴的生动写照。本届论坛也将持续聚焦青年群体，为两岸青年搭建更多的交流平台，共同谱写两岸交流的新篇章。
3: 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想到，它是已经扩及到包含你未来的工作，或者是来住在大陆，或者是比如说有文化领域，然后甚至还有更多的，我所知道的还包含了有短视频的。

0: 短距的，然后还有 AI 的，年轻人其实都可以透过海峡论坛或者是两岸交流的各项活动去找到属于自己专长的一片天。
1: 我在岛内就注意到说，尤其是以福建为基地，其实给了台胞非常多的这种优惠的措施或者是便捷的措施，因为其实岛内同胞到大陆来，尤其是刚来的人，那想要在这边有一种比较生活感的一个体现的，比如说办银行卡、办手机号啊等等的，那其实呢都人生地不熟的，也没有人能够引领，那其实在福建都我看到都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2: 今年也是恰逢福建建设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三周年，三年来大陆持续推出便利台胞台企发展的各项政策举措，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使两岸同胞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越走越近。好的，以上就是我在厦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接下来将时间交给我在台北的同事文佳。
3: 好的，钱航，海峡论坛作为两岸规模最大的民间交流盛会，同样是岛内关注的焦点。最近台湾各大电视台和报刊纷纷推出专题报道，热度也在持续的增加。特别是这两天啊，我在岛内采访过程中也深深感受到了台湾同胞对于两岸走亲走近、合作共赢的热切期待。那么对于今年的海峡论坛，大家最关注哪些议题，又有哪些新的展望？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声音。
4: 第一个就是能不能够借着海峡论坛呢，重新建立起两岸的共情，尤其是最近有很多的文化产品都让大家能够重新在同一个起跑点上产生共同的感情，像阿妈的情书啊，或者是竹玉里面的张凌赫啊，这是共情的部分。第二个呢，我觉得希望能够借着论坛能够开始去讨论未来的发展机遇，可以打破我们现在信息茧房中间造成的误解。
3: 多家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冠以所谓统战平台为海峡论坛定性，今年更是禁令加码，首度公开禁止地方政府人员参加海峡论坛，引发不满声浪。有舆论认为，把基层百姓的交流热情一概归为所谓被统战，既低估了台湾民众自身的判断力，也与岛内要和平要交流的主流民意有所背离。
5: 我想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对于这个民进党现在这种封锁两岸交流活动的情况，当然都是非常反弹的。就是特别是台湾现在的经济状况，目前很清楚的是，台湾经济未来发展的走向势必必须要跟大陆的市场来做结合。那你不停的阻拦，不停的拦阻，那请问一下，台湾民众的生计，你把这些问题啊放在哪里？
6: 虽然民进党一直不断的抹黑，不断的这个嘲弄对立，但是呢，就是台湾年轻人透过可能小红书，透过可能抖音，或者是各个这个就是大陆的一些影音平台，可以了解大陆的现况，那他们就会很愿意去大陆那边看一看，去做交流。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我觉得他已经越来越把大陆当成一个未来生涯规划的一个选项。
7: 台军密集军演，持续加码军事投入，叫嚣制造地狱景象。台军有哪些备战新动作？赖清德又有怎样的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演习倾巢而出，地狱景象吓唬谁？
8: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军接连展开无人机实弹射击、重炮射击等多项演训，台军可谓倾巢而出。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持续鼓吹所谓无人机地狱等战争叙事，台军密集演训究竟意欲何为？所谓无人机地狱真的能够吓足解放军吗？还是会让台海局势进一步滑向危险边缘呢？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首先，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次台军进行的无人机演训的相关情况。
7: 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近日台陆军在宜兰、台南两地同步实施无人机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美制 Altius 600M 无人机首次执行海上目标实弹射击。与此同时，台军还宣布，今年下半年无人机训练将朝察打一体、视距外攻击及夜间攻击等方向迈进，企图强化所谓不对称作战能力，并打造所谓无人机地域构想，以应对解放军。
8: 台军此次的无人机演训选择在了宜兰和台南，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两个地点进行演训？这次演训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另外，此次演训我们关注到它使用了美制的无人机，透过这次

0: 演练之后，美制无人机的作战性能是否可以检验出来？
1: 好的，我们要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演练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台湾是由它的陆军部门进行相应的这个操练的。那么台湾的陆军部门的主要的假想敌就是我们的登陆部队，所以你去看这一次陆军主要出动的是第三和第六军团，分别驻守在台湾的北边和南边。那么主要的假想敌就是我们的可能的所谓的登陆部队。那么在这一次的演练当中呢，他们其实是希望通过演练最新型的所谓的美制的无人机来检验它的所谓的不对称作战能力到底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因为这次使用的这种美制的这款无人机呢，台湾方面对它给予相应的厚望。因为这款无人机呢，其实相对于我们之前所熟悉的这个所谓的弹簧刀无人机相对来讲更大。它的这款无人机呢，台湾方面也把它称之为所谓的巡飞弹。那么一共有十几公斤重，弹头大概有三公斤重，最远据说能够飞四个小时，能在天上飞400多公里。但是这款无人机在这次的测试当中，其实它的效果其实并不是很好，从一点我们就能看出来。我们在这次演练完了之后呢，台湾的民进党的民意代表，尤其是一个深绿的民意代表王定宇亲自出来为这款无人机站台。他说在这个演练当中，我们如果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其实是可以容忍的。第二呢，这款无人机台湾方面吹嘘它是有所谓的售后不管，它会自己去怎么怎么样，但是这就会导致它在强电磁环境下生存能力是比较差的。所以这一次的演练其实反映出了台湾方面一直心心念念的这个所谓的不对称战力恐怕远不如最初的预计。而这款无人机能给台湾方面带来多少实质战力的提升，我相信恐怕要打上一个更大的问号。
0: 而且呢，对于接下来如何使用无人机，我们看到台军是有规划的，它有三个方向，它要具体去演训无人机侦察和攻击一体化的性能，并且呢要视距以外的进行攻击，还要进行夜间攻击。您觉得通过它这样的一个设计，是不是已经非常具象化了？
2: 他想搞就是超视距的打击，但是用台湾地区的他们的方向呢，叫做这个远视距或者是视距外这种打击，就是当你的目视还看不到的时候，就可以发射这种导弹或者是火箭弹来进行打击了。它主要体现在就是先发制人或者是先敌攻击，主要呢就是对方还没有看到你的情况下，你已经发射弹药打击对方了，这就叫超视距。那这个呢是一种远距离精确打击的能力，所以它的发展方向，也就无人机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先发制人先敌打击，这就是一个发展方向。还一个呢就是夜间的发展来攻击，因为在夜间嘛，主要是指能见度不好的情况下，你要能够精准的捕捉到目标，这种强度必须要有比较先进的装备才能够完成这样的方向。但目前我认为台湾地区它的这个军队啊，最不具备的就是它的装备，因为你要察打一体啊，用它的话真攻一体，你必须有这样的无人机，而它的这种无人机是从美国购买的，数量比较少，比如说 MQ9 啊，这是美国的型号，但是卖给台湾之后只给它了侦察的功能，或者是说这个监视的功能，没有给它这种打击的功能，但是它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进行改进，挂在这个弹药，然后进行察打一体的识别，但是你就要又要具备数据链，具备这种比较好的传输系统、抗干扰系统，那你现在台湾地区的军队它没有这种能力。
0: 那么台军现在设计的呢，企图用无人机把台海变成地狱的景观，可是各界都认为说台军恐怕没有用地狱景观吓阻解放军，反而让自己陷入了地狱。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评论？
3: 必须要先说的是，所谓利用无人机等无人载具去打造台海的地狱场景，本身呢就是近年来美国不断贩售给台湾的不对称作战的构想方案之一。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第一个方面呢，是台军驾驭大量无人机的能力首先面临的就是飞手不足的现实问题。那台军陆军他们在2024年委托了中科院去开办了一个叫做无人机夜航训练班队，结果符合参训资格的36个人当中只有6个人实际参训，并且呢取得夜航资格。那其次呢是飞机性能的问题。目前台湾采购的军用商规无人机在可目视距离范围内呢就出现了 GPS 讯号失联。更不用说更关键的导控抗干扰能力呢都还没有取得进阶的发展。那第二个方面在于台军要面对的一个对象 大陆已经是

0: 举世公认的无人机制造的巨大的工厂。那么由于工业生产能力的一个强大，无人机制造呢，成本甚至比美国还要低廉许多，尤其是在暂时扩充能量的能力，更是远超越美国。那美国提出的地域场景战略的一大盲点，就是中国大陆呢，同样可以把在这个第一乃至于第二岛链部署大量的无人潜艇跟无人机。所以倘若台海战争真的擦枪走火爆发了，台湾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来自大陆强大的无人机作战部队，还有机器蜂群、狼群，还有机器人群。那么如果呢，真的要跟大陆来比拼无人地域的蜂群攻击，一来台湾战力根本尚未成型，二来呢，美军要花多久的时间来驰援台湾，更是一大问题哦。所以所谓台湾地域场景的战略，那么呢，潜台词莫过于就是美国要放生台湾，让台军自生自灭哦，恐怕也是面对中美在西太平洋军事实力这样翻转的一个客观现实之下，自我安慰而且注定难以成功的一种想象哦。
1: 除此以外呢，台军还在所谓的第四战区和第五战区进行了火箭炮的演练，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除妄图以无人机打造所谓地域景观外，台军近期还接连验证坦克和火箭部队战力。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第四、第五战区近日展开重炮射击及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其中，屏东满丰阵地时隔四年再次启用，对美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首次在九鹏基地营区外实施实弹射击，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也时隔七年再次进行实弹验证。这次台军进行海马斯火箭炮的演练呢，是在大甲溪口的甲南海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要选择在这儿进行火箭炮的演练？
0: 那这次呢，在台湾中部的大甲溪溪口的甲南海滩南北岸演习，已经是海马斯投入台军实弹规划的第三阶段了。那最早呢，是在屏东的九鹏基地进行实弹射击用以去验证基础的参数。接着呢，在台湾中部模拟对澎湖增援，观察发挥跨区纵深以及源头反制的效果。那第三阶段就是在台中的大甲溪南北岸模拟射击，重点呢是要进行实战化的地境经营，以及跟其他武器协同组成多层次的火力，目的呢要将台湾中部打造成一种联防的火力辐射枢纽。那向北呢可以涵盖新竹、桃园等北部的关键登陆滩岸，向南呢可以延伸支援台南、高雄防区，甚至可以跨海掩护澎湖。那海马斯系统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的机动灵活性。这次演习强调要在三分钟完成射击流程，其中呢就包括了机动、射击准备以及发射的三项步骤，并且呢要在射击之后立刻脱离。为什么要设定三分钟呢？因为就是要在于去测试它的机动性能，要能执行打了就跑的战术作为避免被对方的反炮兵雷达锁定，那么大幅的提升战场的存活率。不过尽管设定的这样的一种精确的目标，但是这次演习的结果在北岸部分第一车、第三车分别在第二波跟第三波个别呢出现了一发不发火的情况，南岸也有两枚弹药不发火。那么初步研判呢是电脑链接的问题。其实这一类的系统性问题从去年验证实弹射击以来就有所发生。整套软体的更新台军还得将报告交给美方讨论，进而才能研究如何去改善跟解决。
1: 除了海马斯之外，台军还进行了雷霆2000的火箭炮实弹射击演练。为什么要仅仅针对火箭炮进行实弹射击演练？
2: 过去几年当中，台军似乎没有对这款火箭炮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操练和升级。那说明什么？说明它的性能可能是相对停滞的。并且呢，大家也会觉得比较好奇的就是，为什么台军花费了如此巨额的资源，从美国手里购买了海马斯之后，还需要把雷霆2000拿出来，同时进行这种所谓的火箭弹的演练？也就是说，他在同时间要检验两套这样的系统，这其实来讲，相对是一般人来讲可能会觉得会比较浪费。但其实这是台湾防务部门在考虑到，如果我真的要进行所谓的不对称战力的这种所谓的训练的话呢，我除了要对外购买更高精尖的武器装备的话，我可能还要考虑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一个成本的问题。因为海马斯和雷霆2000这两款火箭炮如果比较起来的话呢，它是一个典型的土洋结合的产物。海马斯在火箭炮呢在这个俄乌战场上得到了一定实战的检验，很多人认为这款火箭炮它的精度比较高因为它有 GPS 作为这个导

0: 旁，同时呢战场生存力相对不错，可以打了就跑啊。前面这个台湾专家也提到了，三分钟就可以快速装填啊，快速撤走，它的战场的生存力会高一点。但是这款火箭炮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过于昂贵，并且对于台湾方面来讲，它必须花巨资从美国那儿去购买相应的弹药，并且打完之后可以说就是耗，是所谓的消耗品，它不一定能够保障它的可持续性作战能力。所以呢，他们必须把自己自产的雷霆2000火箭炮也拉出来。
1: 那么据说此次台军进行的演习呢，是所谓的换装演习。这个换装演习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换装演习就像刚才谢教授谈到的这样，无论它雷霆2000还是海马斯，你再怎么换装，跟解放军也不可同日而语吧？
2: 决胜海上怎么决胜？你的水面舰艇、你的潜艇、你的这些水面作战力量都不够，或者远远不能阻止，怎么办？就要靠岸上的力量。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更换装备。更换装备就是由岸对舰的导弹和岸对舰的火炮来解决问题。所以这次把雷霆2000拿出来，这是台湾自己制造的，还有就是美国引进的这个海马斯火箭炮拿出来。为什么呢？它的射程啊，大概都超过了45公里，而他认为解放军现在的主要水面作战舰艇是052D和055型的导弹驱逐舰，130的主炮射程大约在40公里，所以他就认为我的射程火箭炮是在45公里，比你远。我的海马斯火箭炮射程可以达到70-80公里到90公里，那射程也比你远。所以在你靠近我的时候，我先打你，你的拳头够不到嘛，所以我就可以取得就是决胜海上的这样的成果，或者是说我换了这个装备之后，我的射程就优于你了。但他还必须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相同的装备啊，比如火箭炮这样的装备，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装备的啊，我们叫远相火、远程相势火箭炮。那300毫米的口径的这种火箭弹呢，可以打到150公里，那么750毫米的这个火箭弹呢，可以打到500-600公里，而且还有我们北斗卫星的啊这种导航的系统加在上面，它的误差大约是5米-10米，可以和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的这个精度相媲美吧。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啊解放军对台进行这种登岛登陆作战的时候，那我们的远相火在大陆就可以打到台湾岛上了，他就别想指着在海上啊靠我们的这个052D 啊，或者是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呢 啊来跟他的这个火箭炮来对峙了。所以他想的呢，还是一种就是用现有的他最好的装备好像来解决他的这种战略上的需要，而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法靠这种所谓的换装来解决解放军啊要登岛登陆的问题。
1: 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也借机持续加码军事投入。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近日出席无人机产业相关活动时，大肆批评在野党删减无人机预算，并宣称未来将推动为期6年、总额442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产业发展计划，若预算不足，还可继续追加。他还鼓吹要将台湾打造成所谓亚洲无人机中心。我们看到有评论指出，赖清德之所以想要大力发展无人机业务，并且再次编列预算，目的呢就是想要进行政治分赃和图利他的绿营人士。比如说之前一个装修公司承担了购买武器装备的任务，那么如果说不停地编列这种预算，接下来是不是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绿营之所以如此看重无人机，一方面是要落实美国的不对称战略的要求，美国要你干的事你就必须要执行到位，并且你会发现美国这个所谓的军工复合体对无人机的推销是特别上心。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美国的参议员还是美国的这种相关的企业的代表，几次来台湾强烈的向台湾社会推销美国的无人机，因为这个背后其实就是暴力。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当今天的赖清德如此大张旗鼓的在台湾社会推这个无人机，并且宣称要搞几百亿甚至数千亿元的预算去砸这个无人机的时候，其实在我看来，这是一波新的政治分赃的开始。因为你去看台湾的无人机发展的产业，你就知道，虽然他觉得自身实力很可以，但是相对于中国大陆来讲，他的无人机发展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滞后的，因此他需要通过大量的采购，然后再进行一个非常复杂的操作，才有可能达到他的目的。而中间因为有绿营的执政， 因此这么多的资源

0: 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一块新的被绿营政商人士、被绿营的所谓的绿友友们围猎的一块巨大的资源。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当赖清德喊出了这样的一个口号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要高度警惕他背后的以武谋独的政治算计，但是我们也需要关注的就是，这极有可能是绿营人士再一次的巧立名目，在分台湾民众的民脂民膏，
1: 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图利的链条。那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还在宣称要把台湾打造成所谓的亚洲无人机中心，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他是想要打造一个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的中心，还是说要把台湾打造成所谓的一个无人机的集散地？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宣示？
2: 因为赖清德的这个企图啊，可以说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因为我们说无人机啊，它在装备这个领域里边呢，算到飞行器或航空器这个领域里边的啊。那作为台湾地区，到现在还没有主办过一次大型的国际航空展啊，就是你只有比较强大的实力，或者有这种能力，你才有资格或者是办这样的就是大型的展。那么在中国大陆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无人机的中心的情况下，这个赖当局还要叫嚣办什么，把台湾打造成一个所谓的亚洲的无人机中心，你第一个没有这种能力。因为就台湾地区而言，它现在的无人机最好的都是从美国买来的啊，无非就是这个海洋卫士 MQ9 这样的无人机，美国给它的时候只有侦察的功能，没有打击的功能，那你还要增加这样的功能。台湾地区产的无人机性能也非常的一般，种类也非常的少，那就这样的能力怎么能够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亚洲的无人机中心呢？因此我们说这个就是设想或这个企图是对台湾地区来讲是非常高的啊一个要求或标准。那么你怎么去实现？这就是这个赖当局啊，等于是讲了这么一句话，但是呢，他根本就办不成的事情。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4: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客户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4: 上吧。
15: 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从鼓吹全民防卫到不断加码军事预算，赖清德当局正试图通过制造所谓地狱景观为以武拒统造势。然而事实证明，靠堆砌武器和渲染战争氛围换不来真正的安全感，更无法改变两岸实力对比的发展趋势。如果一味地沉迷于军事冒险，不断推高对抗风险，那么所谓给别人打造的地狱，最终恐怕首先冲击的还是台湾自己。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美国将对伊朗浓缩铀进行稀释和销毁。伊朗外交部表示，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是重要组成部分。
2: 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录音显示，伊朗革命卫队警告船只勿通行海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称，一艘邮轮在阿曼附近海域遇袭。
0: 民众在东京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中国南方进入本轮降雨过程最强时段，西南、江南、华南出现较大范围强降雨。今明两天，国铁广州局部分列车因降雨停运，华北、东北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同一天，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伊的话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若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声明说，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双方期待这一重要进展有助于促进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伊朗媒体13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加埃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他强调，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同一天，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纳博扬还说，如果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14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法国媒体的报道称，美国和伊朗两位高级代表将于下周在瑞士举行直接会谈，但报道未透露消息来源。
0: 美国媒体12号爆料，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丰度浓缩铀库存，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批准。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紧急返回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方案，美军拟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一方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当时没有批准。按一名熟悉该方案知情人士的说法，这类行动风险很大，特朗普当时拒绝开绿灯并不意外。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

0: 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另一篇报道中称，多名了解美方情报评估的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一方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总台记者13号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以色列媒体13号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些官员说，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事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另外，据黎巴嫩媒体今天凌晨报道，以军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等地区发动空袭。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经造成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表声明称，今天凌晨发射2架无人机，打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侯拉的以军阵地。总台记者注意到，过去的几个月中，每当美伊谈判出现取得进展的迹象时，以色列就往往会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此举有何考量？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2: 尽管美伊协议即将达成，但以色列丝毫没有放松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以媒的梳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具体包括4月7号美伊刚刚达成临时停火，第二天以军便对黎发动所谓最大规模空袭，单日造成数百人伤亡。5月底作为美伊谈判的重要一环，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谈判，但几乎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了战略要地伯福特岭。6月初媒体传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那之后以军就无视伊朗警告空袭贝鲁特南郊，引发伊朗导弹报复，局势再度骤然紧张。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种美伊协议达成越接近，以色列行动就越升级的模式植根于三个背景。背景一，以色列对美伊协议持深度的不信任，认为无法满足其彻底削弱伊朗的需求。背景二，打击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对伊朗整体威慑的一部分，以色列始终拒绝将真主党问题纳入美伊停火的框架。背景三，在局势持续动荡及秋季大选临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面临国内安全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以及选举压力的三重挑战。而这三个背景呢，也衍生出三个动机，分别是：第一，每当美伊释放停火信号，以色列便升级行动以增加筹码，同时向美伊双方施压来传递明确信号，也就是任何排除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协议都不可接受。第二呢，就是在美伊协议正式签署前的窗口期，加紧推进战线，系统性削弱真主党能力，制造更多既成事实，以求在黎境内单方面长期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所谓安全区。第三是维持所谓的行动自主，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节奏不受美国左右，以满足国内极右翼势力和选民的需求。那以媒体就总结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离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1: 好，相关话题演播室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好。
3: 你好。
1: 特朗普和巴基斯坦方面均称美伊将于

0: 14号签署协议，但是伊朗方面13号刚刚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那您认为美伊达成协议的进程为什么会突然提速呢？
1: 那我们知道呢，实际上这一场从2月28号由美国发起的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实际上已经给各方都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上的成本和风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其实之所以会出现突然提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从根源上来讲，是因为各方都难以再承受这样极高的战争成本，所以各方都希望能够尽快的来去摆脱这样的一个战争的负担。那首先的话呢，我们说实际上这样的一场战争，它给美国国内已经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各方面的在产供链上包括能源方面的各方面的这种压力，也使得特朗普总统他本人的一个支持度出现了严重下滑。而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到从去年年底开始，伊朗就在一个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那么在过去的这半年的时间里边，实际上伊朗也很难有很好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一个经济的复苏。所以从各方面来讲，美伊双方都有本身的意愿来去实现当前这样一个危机的政治解决。而同时其实除了这些根源性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参考点也是值得关注的，也就是6月14号这一天呢，对于美国来讲是意味重大。那么它本身是美国的国旗日，而且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80周岁的生日，所以作为特朗普总统来讲，他非常希望能够在这一天签订相关的谅解备忘录，从而给自己来赢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和政治的一个成绩，那么能够给今年年底的中期选举以非常好的一个助力。所以作为美国方面来讲，他给出了一个很确定的时间，也就是6月14号就要签订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却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一个态度。那么这个并不意味着是伊朗要去否认要去签署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而是只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表态，这样的一种不确定来去表示自己仍然掌握着整个局势发展的最终决策权。
0: 那另外，据悉多名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那以总理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您认为以方有可能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呢？
1: 那实际上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其实已经很难完全的去阻止美国和伊朗签订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那我想以色列的安全内阁现在要开这样的一场会议，它的本身核心议题也并非是如何去阻止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而是在这样的谅解备忘录签署的背景之下，那么以色列将如何进行应对。那么我想呢，最主要的是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这样的一个战场上，以色列是否还要进一步的去升级相关的军事行动。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对于伊朗本身的国防工业的这些设施，以色列是否要采取其他的行动，并且这些行动都有可能是在美国没有足量的这样的一个支援的背景之下来进行的。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实际上它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一直把伊朗看作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安全的威胁。那么这一次美伊之间所签订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显然是没有达到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的一个诉求的，所以在后期呢，很有可能以色列会通过来制造一些既成事实的方式来去增加美伊维持这样的一场停火的难度，以及对于后续60天美伊双方为了来达成一个全面的停火协议所可能会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门槛和困难。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他可能会通过这样的一些低烈度的军事摩擦来使得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局势仍然处于紧张状态，并且呢，也有可能会在这样的一个你来我往的军事摩擦当中使得局势快速升级，那么未来也不排除还会出现局势失控的这种风险和可能。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李先生的分析和点评。那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卢志。
2: 好的，谢谢金蒙。美伊在大多数问题上达成共识，签署协议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谈判存在哪些变数？中东局势能否迎来关键转折？一起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报道。首先，法新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各方释放乐观信号，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趋于明朗。伊朗外长称，双方距离达成协议从未如此接近。根据美方的说法，双方计划首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随后进入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阶段。协议内容将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建立核查机制。美国副总统强调，伊朗被冻结资产不会因为协议签署而立即解冻。巴基斯坦与美伊密切协调，已敲定后续步骤。再来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关注到的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经过数月拉锯，美伊初步协议有望达成，这也意味着接下来核问题谈判当中最艰难的部分才刚刚开始。争议集中在伊朗获得资金援助的速度，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当中的角色等等。美方称在谈判当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局面，但伊朗仍然没有放弃核野心。部分美国官员认为，在正式签署前变数依然存在，毕竟伊朗更看重的是重建威慑力，不让美国和以色列获胜。美国媒体《大西洋月刊》关注到的是，美伊都想要摆脱现状。一方面，持续谈判带来的混乱和拖延令特朗普厌倦；另一方面呢，美伊都不希望回到攻击模式。虽然双方都有意宣称自己是赢家，但这场冲突最终可能并不会出现明确的胜利者，而是以一份让彼此都精疲力尽且结果不如预期的协议收场。分析称，美伊之间缺乏信任，即使达成初步协议，后续如何执行至关重要，最终演变为全面核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最后再来看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邮报》关注到的是，以色列心生不满。特朗普明确告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是时候结束与伊朗的冲突了，这令以色列感到措手不及。以色列原本预期美国会有新一轮打击，内塔尼亚胡情绪上十分抵触，向特朗普表达了担忧，但有意避免了激烈争论。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即将达成的协议是基于美国利益评估的。伊朗坚持将黎巴嫩问题纳入协议框架，但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撤军，未来可能需要独立对伊朗采取行动。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部分的内容，把时间交还给吉蒙。
1: 好的，陆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
2: 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与此同时，一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上的海员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3号晚向附近海域船只发出警告，要求船只不得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向所有位于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只喊话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全面关闭，任何船只在海峡内的通行行为都将被果断处置。广播同时要求所有船只在另行通知发出前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移动。伊朗方面11号曾表示，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处被不明发射武器中。通报说，被袭邮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该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起船只遇袭事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报道，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国际原油市场面临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风险信号。那就是美国原油交割中心库欣的库存告急，正在逼近运营极限。
3: 库欣位于俄克拉荷马州，是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期货的交割地，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原油集散中心之一。正常情况下，库欣储油量约为4000万桶，最大储存能力可达7500万桶。但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数据显示，当地库存已降至2160万桶，仅略高于业内普遍认为约2000万桶的运营警戒线。业内人士指出，当库欣库存跌破一定水平后，剩余储油中相当一部分属于难以调运的底层库存，实际

0: 可供市场使用的原油将明显减少，输油管网和炼厂供应体系的运行效率也会受到影响。历史上，每当库欣库存接近这一水平时，油价往往都处于剧烈波动阶段。库欣原油库存快速下降的背后，是全球能源供应格局的剧烈变化。自美以伊冲突二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到持续干扰，中东原油供应下降，迫使全球买家转向美国寻求替代来源。作为全球最大的增量供应方，美国原油出口和成品油出口持续攀升，大量原油从库欣流出，而原油生产商补充库存的速度难以完全跟上需求增长。不仅是库欣，美国整体能源库存也在同步收紧。近期，美国柴油库存降至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汽油库存较去年同期低约 5%， 其他商业原油储备设施库存同样持续下降，仅上周就减少了约720万桶。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了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好，接下来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再次交给鲁智。
2: 好的，谢谢季萌。美欧关系出现裂痕之际，美国计划从欧洲大规模撤离战机，这将给北约战略带来哪些冲击？欧洲防务面临哪些困境？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报道。首先，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关注到的是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美国计划大幅减少为北约在欧洲行动提供的战机和军舰数量，其中包括削减 F-16 和 F-15E 战斗机的数量，海上侦察机的数量，撤走8架空中加油机等。美国加速缩减为欧洲盟友提供的保护力度，同时限制北约发动远程打击和开展侦察的能力，这是美国战略转型的必然。北约方面表示，美国削减在欧洲的武器数量，将加强在亚洲的军力以应对冲突。再来看美国彭博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欧洲国家无力填补空缺。欧洲盟友在美伊冲突当中拒绝配合美国打击行动，对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反应冷淡，美欧关系渐行渐远。美国军事装备撤离计划比欧洲预期来得更早，欧洲国家准备不足，无力填补武器空缺，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将波及欧洲安全架构和防务格局。特朗普多次批评欧洲过度依赖美国，欧洲防务需要从外部依赖向自主联合转型，把各国的优势整合起来，形成有效的防御体系。再来看美国的《纽约时报》，关注到的是暴露欧洲防务短板。美军军力骤然收缩，将削弱北约多项关键能力。除了战机，美军还计划调离可发射导弹的潜艇和航空母舰等。这意味着北约海上战术灵活性和威慑力将大打折扣。专家表示啊，美国大幅缩减在北约的兵力，意味着防务姿态出现重大转变，倒逼欧洲正视自身短板。欧洲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未来欧洲出现重大安全危机，美国是否还会像过去那样迅速且大规模介入支援？最后，德国《世界报》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北约内部分歧加剧。欧洲盟友此前对美军撤离的意图是有所察觉，但预期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然而，美方快速打破欧洲的幻想，没有留出过渡期，直接撼动北约的军事安全基石。这表明，美国作为军事强国，已无力支撑多线作战，欧洲必须实现防务自主。这场撤离将北约内部分歧式公开化，其凝聚力和影响力受到严重挑战。在寻求防务自主的过程当中，欧洲各国利益存在差距，矛盾将会进一步凸显。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季萌。
1: 好的，谢谢鲁智。 接下来来看日本。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武器を売ったり買ったりっていうことをするよりも日本の食料自給率はとても低いですから輸入したり輸出したりする相手の国と の交渉で食料を十分に
4: 今のところその防衛費の歯止めとなる枠組みが一応昔は防衛費 GDP の 1% という枠組み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それも徐々に壊されてきていて本当に天井が見えないところ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い、そこにはぜひ歯止めをかけ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5: どうしても戦争できる用意の法律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った法律とか法案とかを
6: こう1番2番あるんですけど
5: 十分な対話とか情報の周知をせずに決めていくところにすごく不安と、まあ、怒りがあって、
7: そういった武器を人を殺せる武器を作るっていうのも勝手に進めてしまって、それも憲法違反のことなの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ってしまうことが怖くて。
1: 再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三位航天员各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8: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上周，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8: 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5月份三峡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
9: 下重时节，车站与化肥企业建立了紧密的日常沟通机制，围绕厢车资源、车辆周转、列车开行等核心环节制定细化措施，快装快运，确保化肥及时送到田间地头。
8: 1至5月，国家铁路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同时，充分发挥全国一张网的优势，加大迎风度夏电煤保供力度。1至5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8.7亿吨，其中电煤占比达2%，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跨境班列运输稳定畅通。1至5月，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12.6%。其中，中欧班列开行9331列，同比增长21%。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月均运量稳定在110,000标箱以上。
10: 3季度铁路调度后，西部陆海新通道独定运行线新增3条，总数达51条，进一步织密广西连接吴南、重庆、四川等中西部地区物流网络。
1: 昨天，中国南方进入这轮降雨过程中的最强时段， 西南、江南、华南出现较大范围强降雨，同时华北、东北依然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11: 昨天傍晚，北京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多区局

0: 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通州北刘各庄气象站，达到60毫米。昨天傍晚，天津迎来一波强降雨天气，市区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局地出现暴雨和冰雹。截至当天19点，天津全市平均降雨量5.3毫米，最大降雨量123.9毫米。昨天，河北廊坊三河市出现明显降雨，局地大暴雨，地势低洼处出现积水，一些车辆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抢险人员和各类抢险车辆设备，开展积水抽排抢险作业。截至当晚22点30分，城市排涝已基本结束。昨天，浙江省正式入梅，温岭迎来入梅后的首场大雨。温岭处于主雨带北缘，这两天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16号前后，雨带再次发展北台，温岭又将有持续阴雨天气，累计雨量大。昨天开始，江西进入降水集中期，龙舟水明显。预计13号到17号，暴雨位于赣北南部至赣南，累计雨量全省大部分地区100至230毫米，局部400毫米以上。昨天夜间开始到今天白天，福建南平、三明、龙岩、漳州、厦门和宁德六市的大部，福州、泉州、莆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福建省防止昨天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降雨天气影响，铁路部门对6月14号到15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车次信息，旅客可在12306网站查询。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及时关注相关信息。
1: 本届海峡论坛持续凸显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定位，聚焦普通民众日常交往需求，围绕基层治理、公益活动、职业、教育等贴近基层生活的领域开展系列活动。期间举办多场活动，围绕两岸青年交流、基层交流等议题进行交流分享。
2: 作为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峡青年论坛这场青春之约每年都吸引着众多两岸青年如期奔赴。眼下福建的闽超赛事正酣，身穿平潭队89号球衣登场的台商第三代李振轩分享了两岸青年在绿茵赛场上同心同行的经历。
3: 希望说透过闽超，首先让台湾的同胞、台湾的青年一起加入到这个团队里面来，那未来是不是可以慢慢的拓展到苏超、浙超，然后川超各个不同的一个，不管是足球、篮球，甚至不同的体育赛事里面，然后让两岸更好的融合。
2: 两岸青年的征途不止于一湾海峡。论坛上，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青年科学家们与厦门大学台胞硕士生罗世明共同讲述了他们的蔚蓝故事。
4: 像我们今年在霞浦雀泉的海域，我们也即将迎来第一批我们自己养殖的大黄鱼销往台湾，也希望能够让台湾的百姓吃到更多来自于大陆的鲜美的海鲜。那通过这个技术上的交流呢，通过商贸上的交流，然后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去守护我们共同的这一片蓝色粮仓。
2: 202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2026年两岸公益论坛以孙中山、宋庆龄公益精神、两岸同向同行为主题。两岸22位嘉宾围绕论坛主题，就传承孙中山、宋庆龄公益精神、两岸社区建设与服务、两岸融合发展与青年参与等议题进行交流。自2013年创办以来，两岸公益论坛已累计吸引公益界人士4000余人次参与。
1: 13号下午，2026年海峡论坛之海峡两岸中医药发展与合作研讨会在厦门举行。两岸中医药界代表为两岸中医药领域在标准互认、产业协同等方面的深度融合进行了沟通交流。
5: 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是和合共进，打造两岸中医药发展的新高地，聚焦两岸中医药领域的标准制定、中西医协作慢病管理、人工智能对中医药高等教育影响等主要议题。
6: 那台湾基本上因为有很强的制药产业，那有很延续一些 GMP 的标准，但是大部分的药材还是来自于本身大陆各省，所以现在其实两岸四地都有一些属于中药材的标准啊。那我们这次也透过这些交流去了解这些标准的重要。
5: 作为海峡论坛的系列活动之一，海峡两岸中医药发展与合作研讨会举办以来，为两岸的中医药产业界的合作 搭建了平台。
7: 其实

0: 在台湾啊，他们的管理啊，相对来说比我们大陆的做的精细化。我们也从他们的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啊，以及科研的学风作风学了很多。嗯，大陆这边在于创新方面，比如说 AI 赋能，现代中医的发展，信息化、智能化这一块，我觉得应该说值得借鉴。
1: 在海峡论坛举办期间，第十四届同名村心连心联谊活动13号也在福建厦门展开。活动以俗同源为主题，近300名两岸同名同宗村的乡亲欢聚一堂，循着相同相俗，共叙血脉乡情，携手展望融合发展新未来。
2: 整场活动分为缘起同名、同根同俗、携手同愿三大篇章，一盏盏流转的宫灯再现闽台东石灯俗这一两岸共有的非遗民俗，百年传承的民间习俗、家风礼仪是两岸剪不断的文化连结。同名村落跨越海峡遥相呼应，不是偶然，是两岸同胞的情感寄托。
3: 它是一个大家有心变成同名村，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晋江到台湾的，他台湾那个怀念从哪里来的啊？他就从那里呢，就起了这个啊名字。等他过来一番呢，他发现口音相同，去吃个东西，什么口味也相同，他就是不是寻亲了，而是寻根。
2: 嘉宾纷纷表示，期盼一起守护共同文化根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少台胞也看好大陆发展机遇，鼓励两岸青年抢抓机遇，并肩逐梦。
4: 我觉得政策对于台青创业是非常有利，你如何去抓准国家发展的精准的赛道，你就可以参与在其中，享受这个快速的红利发展的机遇。
2: 论坛举办期间，海峡视听暨开幕式暨融合发展成果发布会日前也在厦门举办，聚焦闽台视听产业融合升级与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一批两岸视听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重点项目和优秀作品也集中发布亮相。
5: 两岸一家亲嘛，厦门是我就记忆中特别温暖的一个地方，通过一个台湾女孩的用她的视角去看，会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6: 我最大的这个心愿是借由现在两岸的这个市场这样的资源政策，未来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中国人在讲我们中国人的故事，希望人喝着我们中国的茶，仰望着我们的万里长城，讲着我们中国的故事，我觉得那一天应该很快就会到来。
1: 第18届海峡论坛正在福建厦门举行，民进党当局今年进一步扩大限制，要求台湾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对此，记者采访岛内各界人士，他们普遍认为这样的政治操弄难以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
7: 海峡论坛举办前夕，民进党明令禁止台湾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出席相关活动，台东县长饶庆龄的赴陆申请也遭到驳回。饶庆龄对此表示，问题的重点在于台东民众关心的问题能否得到解决。
8: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做法，因为两岸中间原来就像饶庆龄他讲的，就是地方的首长呢，他是代表了地方跟两岸中间一个沟通的桥梁，也就是一个平台的作用。若是让这一层能够务实解决问题，尤其是增进台湾人民福祉的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有效的交流跟处理的话，那两岸难道要去退到以前我们两岸互不往来的没有三通的情况吗？
7: 雷倩表示，民进党当局表面看仅要求公职人员不得出席，实际效果却是造成台湾社会整体的寒蝉效应。也有岛内人士认为，这样逢中必反的政治操弄反而会起到反效果。
9: 第一个，阻拦不了真正想要前往两岸交流的人。那再来呢，我觉得是引起大家的反弹，民进党他只顾他自己的政治算计以及他想要这搞台独这个图谋而已，那完全不管台湾老百姓的生计。那所以我觉得大多数台湾的老百姓啊，越来越清楚民进党这种政治算计，也就越来越反弹民进党的所作所为。
10: 海峡论坛你越是不准人家参加，人家就越感到好奇，他一看之后，哎，这是一个对我们很好的啊，对台湾的老百姓交流融合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台啊。那为什么我们不参加呢？那台湾老百姓反而会戳破民进党的这个营造的这个信息茧房。
7: 有岛内人士表示，

0: 现在大陆各类社交平台影视作品常在台湾掀起流行文化热潮，而大陆市场对台湾本土传统产业的支撑作用愈加显著。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是不可能阻挡的历史大潮流。
1: 那台湾年轻人他接触到能够接触到更丰富更完整的大陆发展的一个现况，包含这个像比如说那个新能源汽车，还有呢在各个领域的，像比如说大陆的这个国产的手机等等，这些年轻人比较常会接触到的一些我们叫产业或者是领域，那他们就会更加的了解说，哎，大陆现在其实真的很进步。
2: 台东的世家，还有中南部的凤梨等等哈，我想因为我们的生产这个台湾内部的市场消化不了，那如果能够这个销售到大陆，它的价格才会稍微起来。我相信人民的智慧还有人民的眼光是雪亮的，人民渴望这个两岸和平，渴望交流发展，渴望促进彼此的权益，不会因为某些政治意识形态而被这个强迫的不去交流啊。我相信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台湾会逐渐被这个民意所取代。
0: 国台办发言人此前也表示，民进党当局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的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了岛内同胞的利益福祉。这样的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宋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3: 台湾地区后备军人教育召集制度再现争议。近日，一名已经退伍12年的台湾民众表示，自己过去已经接受了4次教召，却再度收到教召通知。但向台防务部门反映后，竟被告知因兵员不足，相关次数限制已不再适用。事件曝光后，引发岛内舆论强烈质疑，认为民进党当局不断延长教召时间，扩大动员规模，不仅加重民众负担，也进一步加剧社会对于兵凶战危的担忧。
4: 这名网友称，自己过去曾被教召4次，1次7天，如今已退伍12年，却再次收到教召通知。因为今年起教召训练时间已全面实行14天制，若以就制7天来计算，含今年他相当于共被教召6次。他致电台防务部门申诉，却被告知为因应兵员不足，台当局已取消教召4次的限制。该网友怒轰，频繁教召已严重影响工作与家庭生活。
5: 以前我退役以后大概只参加过1次教召，那就没有参加过第二次，现在这么频繁，就是准备训练军队准备打仗啊，这还有什么好怀疑的。
4: 对此，岛内网友纷纷表示，什么时候改的，怎么大家都不知道，整天喊抗中保台的有几个当过兵被教召过。还有网友表示，自己做业务的不工作就没钱，频繁被教召就等于没钱吃饭。还有网友质疑，制度岂容随意乱改，
5: 现在都要回去当兵嘛，这就是兵凶战危一个很具体的表征了。
4: 岛内舆论认为，教召训练根本无法形成有效战斗力，而为期14天的高强度训练严重干扰受召人员的正常工作与生活，台当局此举完全就是本末倒置。而民进党当局刻意炒作战争危机，将台湾民众推向战场边缘，是为一党之私牺牲民众安全，这种做法可耻且不负责任。台湾地区原本规定，退伍8年内的后备军人每2年需回军营接受一次教育召集训练，每次5至7天。2022年，台当局将教召时间改为14天，并于2026年全面实施。此外，根据规定，后备军人教召以退伍8年内4次为限，仅2021年时，针对教召次数未满的军士官放宽至退伍12年，士兵仍维持8年，相关规定并无修改。
3: 茶文化根植两岸，同脉同源，一杯清茶架起闽台心灵互通的桥梁。一脉茶香2026海峡两岸匠心茶人寻访发布暨匠心分享会日前在厦门举办，多位茶人分享了数十载跨海携手共兴两岸茶产业融合的故事。
4: 分享会以闽南日常茶时光为叙事主线，打造透早茶、化鲜茶、茶桌仔、茶艺雅居4大实际场景，将每位茶人的人生故事、制茶心得融入地道闽台生活里。会上还特邀嘉宾一起冲泡两岸茶品。
6: 茶文化博大精深，茶是中国文化最亲切的一部分。

0: 那我们研究茶、接触茶，是表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
1: 把品种啊、工艺啊、传播啊、制作啊，都传到台湾，又从台湾引进的技术过来交流啊，实在上文化都是一脉相承，比一杯茶啊，联系到千家万户。
2: 活动现场还上线了十部寻访两岸匠心茶人的微纪录片，记录他们的制茶人生、匠心风骨与两岸情缘。会后，主办方还将进行常态化的线下交流，搭建两岸茶叶技艺切磋、文化互鉴、产业对接的长效平台，拓宽两岸茶界合作空间。
3: 记者从福建省东山县获悉，第18届海峡论坛、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将于6月27号在东山关帝文化产业园举行。
4: 据介绍，今年关帝文化旅游节将延续原系关帝融合两岸主题，将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启动。
5: 东山关帝庙被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批准设立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今年我们将邀请台湾关帝信众和海内外嘉宾共1000多人来参加开幕式活动。特别今年有一个新亮点，就是东山关帝宴的活动，为海峡两岸关帝文化交流搭建沟通平台。
4: 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至今已成功举办34届，旨在传承弘扬关帝文化，密切两岸人员往来，进一步拓展两岸融合发展。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脑。
8: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12号，在美国堪萨斯城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足球队运输训练装备的车辆遭窃，包括一些球鞋和足球在内的部分球队装备被偷走。英国媒体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随着2026年世界杯的到来，德国各地足球氛围日渐升温。不少球迷表示，希望德国队能在本届世界杯上走得更远，重现昔日辉煌。然而，在热情高涨的同时，远赴世界杯现场观赛所需承担的高昂成本，也成为不少德国球迷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10: 对于德国足球而言，2026年世界杯不仅是一场竞技较量，也是重新赢回球迷信心的重要契机。因为在过去的2届世界杯中，德国队均未从小组赛中出现，这也成为很多德国球迷心中的伤痛。德国球迷表示，尽管近年来球队成绩起伏，但依然对国家队充满信心，希望年轻球员能够扛起重任，在赛场上奉献精彩表现。
11: Ich denke wahrscheinlich weiter als die letzten Jahre, aber ich denke so Viertelfinale.
12: Also meine Meinung ist ganz klar, Deutschland wird mindestens ins Halbfinale kommen, wenn nicht sogar das Finale gewinnen. Ich bin zuversichtlich.
13: 足球见证了德国社会许多重要的时刻。如今面对新一届世界杯，德国队正试图在年轻球员的带领下重塑竞争力。而德国球迷也希望球队能够重新跻身世界足坛顶级强队的行列。
10: 对于许多希望亲临现场的球迷来说，现实却并不轻松。由于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举办，跨大西洋旅行产生的机票、住宿和交通费用让不少人望而却步。据德国国际航空杂志9号报道，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世界杯也可能成为史上最贵的一届。以德国球迷为例，若想追随德国队从小组赛观战至可能的决赛，最便宜当

0: 档次的门票总价就需要近6000欧元，而最贵档次甚至超过14000欧元。
1: Ja, und auch für die Leute, die gern zur WM reisen wollen und vor Ort zuschauen wollen, ist halt auch schwierig, weil die Tickets sind ja ziemlich teuer, werden halt immer teurer und auch。
0: 有分析指出，票价上涨的核心原因在于国际足联首次对官方球票采用动态定价，票价随比赛热度和需求自动调整。据统计，本届世界杯共收到超过5亿份购票申请，而总球票数仅约700万张，僧多粥少。此外，转售环节的高额手续费进一步推高了价格。在10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是否应该为高票价而道歉，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票价已经是北美最低了。他解释了自己的定价逻辑：如果定价过低，在这个市场，门票会通过二级市场以高得多的价格转售，这在美国完全合法。那钱去了哪里？去了票贩子和黑市，而不是足球。
2: Our entry price, which is $60.is the lowest entry price of any of the American sports in the playoff phases. Our average price, which is below $500, is again the lowest of the American sports on average.
0: 国际足联预计，本届世界杯将带来110亿美元收入。一边是创纪录的购票申请和总收入，一边是球迷在要么付钱，要么错过的现实面前不断权衡。毋庸置疑的是，在维持商业增长与保障广泛参与之间，这项备受关注的赛事需要面对更加多元的平衡考量。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5: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4: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食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 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防颗粒。

0: 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2: 据德国世界报网站日前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星链计划正以放弃基站的方式颠覆传统电信业规则。 SpaceX 正逐步转型为一家不需要基站的全球移动通信运营商，欧美电信巨头可能因此遭遇诺基亚时刻，即被颠覆性技术取代的危机。
3: 报道称，电信公司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基站、线缆和频段。数十年来，电信业公认的成功铁律是，想要连接用户，就必须先建设基础设施。这使得德国电信、沃达丰等欧洲电信巨头在各自主导的市场成为天然的垄断者。从前，基础设施这条护城河是竞争对手无法逾越的。但现在 ，SpaceX 想要打破这条铁律，不是通过建设更好的基站，而是放弃基站。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已发射9000多颗星链卫星，目前164个国家的约1030万用户已通过星链接入互联网。星链业务的营业收入高达114亿美元，已成为 SpaceX 的主要收入来源。在下个建设阶段，星链要实现手机直连卫星， SpaceX 正由此逐步转型为一家不需要基站的全球移动通信运营商。目前受限于频段和监管，星链仍然依赖电信网络运营商。 SpaceX 在与德国电信公司美国分公司合作，但电信业巨头的困境就隐藏在这种合作背后。合作有助于星链提高其技术成熟度，赢得客户的信赖，并说服监管方放松管制。此外， SpaceX 还斥资170亿美元从回声之星公司收购了宝贵的 S 波段频率使用权，在摆脱电信网络运营商方面又迈出了重要一步。分析人士测算，如果星链获得5%到10%的市场份额，那么德国电信公司今后10年的销售额将累计减少50亿到100亿美元。
2: 在13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埃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关键超越，率先冲线夺冠。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88分升至车手积分榜第2位，张雪机车以190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位。接下来来看天气。
4: 北京多云，21到30摄氏度，榆林多云，19到31度，南充多云，22到30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安庆多云转阴，21到28度，南京阴，21到29度，襄阳多云，22到31度，泉州中雨，25到27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4到29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东京阴转中雨，19到26度，新德里晴，27到38度，迪拜晴，30到40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6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5度，吉隆坡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悉尼小雨，16到20度，伦敦晴转小雨，13到21度，巴黎晴，14到27度，罗马晴，18到27度，雅典晴，21到27度，温哥华晴转阴，17到25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2到21度，洛杉矶晴，18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转阴，13到26度。
2: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5: 再会。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儿子，慢点，别噎着了。儿子，行了行了，啊，啃差不多行了，这啃撑着肚皮该撑爆了。
1: 少爷，你慢点，别噎着。

0: 哎呀，哎呀，这回吃饱了吧？啊，还饿吗？
1: 再不吃，
0: 你我说，你说句话，跟爹说句话，你急死爹了，你啊！
1: 爹，我都以为我走不回来了，再也见不着你了。
0: 爹，哎，我差点以为我回不来，见不着您了，儿子。哎呦，这孩子缓过羊来了。长春呐，这人参炖鸡啊，
2: 还有大馒头。
0: 馒头，馒头，馒头。哎
3: 呦，爹。哎。

0: 少爷，
1: 巡逻呢？
0: 那
1: 我看看。
0: 少爷，你也稀罕这玩意儿？
1: 要命的玩意儿，不敢下。
0: 去忙吧。
2: 好嘞，少爷。

0: 咱出去唠吧。
1: 出去干啥呀？就搁这儿说，让你娘也听听，啊？他娘啊，小贵搁这儿呢，你听听啊。小贵啊，你是搁哪儿回来呀？
0: 从外面回来。
1: 废话呀，
0: 爹，您都知道，您还问？
1: 你说你回来，你咋造的这个德行啊，你呀？啊？
0: 队伍打散了。
1: 哦，这是没人管吃管喝了，想起家来了，是不是？
0: 爹，那您在家，我早晚得回来啊。
1: 行，回来的算是个糊了人儿。

0: 这不喘着气呢吗？还走吗？等天暖了再说吧。还走啊？你能不能饶了你爹呀？啊，
1: 爹，你也知道我干的是正事儿。
0: 听见了吧？你就这孩子，当初送你到哈尔滨念书，你跟一群热血人有书不念。 参加了义勇军，这后来又成了抗联了。哎呀，一走就是好几年，你这是能保条命活着回来，那多亏了都是祖上的庇佑啊！哎，现如今呢，咱们搁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刨食儿，人家没刨了咱们祖坟，那是瞅着咱们家这家大业大的，啊！ 跟这个山里的炕点不是一条心。哎，你说你走这几年，知道你爹咋过来的吗？啊，一宿一宿睡不着，一到晚上瞪俩眼睛，下巴子蹭着被头呲啦呲啦直响。哎呀，好容易熬到天亮吧，这刚迷糊着，一个机灵就醒了，脑门子汗哗就下来了，那心蹦的，那都能从嗓子眼出来，那身上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 孩儿啊，能不能不走了？能不能让爹睡个囫囵觉？能不能让你爹多活两天呢？啊！不行，今天当着你娘，你必须撂个准话。
1: 啥？让您睡个踏实觉。
0: 你不走了？你出声说说，让你娘听。你说，
1: 我听爹您的。
0: 好，好，你娘都听见了啊！你可不能骗你娘，啊！

0: 铁亮，不能偷懒，
1: 你得多练才行啊！啊，要练熟了，才能真的把怪给扔了，听懂没？嗯，哎，起来，起来，赶紧练啊！
2: 慢点啊！嗯，哎。

0: 儿子，
1: 你练了也有不少日子了，试试把鬼丢下，走两步。哎，
0: 哎，哎，哎，哎，儿子，儿子，
2: 啥时候磨成这样的？咋不跟你早说呢？
3: 怪你爹啊，你爹是为你好，都怪小鬼子。要不是他们砍了你的腿喂狼狗，你也不会这样子。
2: 哎，

0: 这你不在家几年呢，俺们娘俩过得挺好的，铁良懂事心疼娘啊，虽说腿呢不太中用，可他从来没闹过病，也没闹过灾。那鬼子来了看，这家里就我们娘俩，也没啥油水，也就不搭理我们了。你说这个两块地也够我们娘俩吃的穿的啊，收成好的时候还能换一些布啊，给你儿子做上新衣裳，他可稀罕了啊。
1: 你说啊，这个爹到底是咋当的？

0: 别说这句，
1: 强哥真的暖和，
2: 先打高杆啊，慢点，
3: 嫂子做的，我怎么样？洗干净了不行？
1: 每个人都有，这冬天穿了暖和。
3: 嫂子做的，都把脚丫子洗干净了再使啊！回去给我洗脚丫子去。哎，
4: 别急，有都有啊。
3: 谁脚丫子酸菜港味儿啊？
5: 接来来来，
6: 谢谢嫂子。
7: 我走。
8: 来，哎，谢谢嫂子。
3: 回去给我洗脚丫子去啊！快去。
4: 啊，都有都有。
1: 来。笑啥？
9: 俺心里美着呢。
1: 哎，你别动，我来。
9: 花儿啊，你说俺这啥福气啊？那找了你这好个媳妇呢？长这么大，俺娘都没给我做过任何的衣裳。
1: 喜欢吗？
9: 喜欢。俺更喜欢你。花儿，俺可真有福。你饿不？俺上厨房给你整俩好吃的呀。
1: 你大老爷们儿上啥厨房啊？
9: 那咋的呀？大老爷们进厨房咋的？不丢人。为了你，别说厨房了，你让俺上哪儿，俺都愿意。在这等着啊，俺马上回来。

0: 哎呀，这老多呀！
1: 他们今儿开会，让俺撞到了。
0: 老陈了，啊。

0: 这一开村儿，你就忙活颠儿的把地给开了，你要走了，啊？我一直不敢问你，这些年，哎，你杀了多少鬼子？ 那我寻思，你这仇报的也差不多了，能不能不走啊？鬼子还在，就不能停。先前你跟我总唠叨国家，我就听不懂。
1: 难不成这国家比俺家还要紧呐？啊！这么跟你说，啊，他们啊，想扒了咱中国人的祖坟，还要把咱的先人啊挖出来挫骨扬灰。
0: 你说要紧不要紧？哎，你起来一下。这些，都是我给你背的。我知道留不住你，刚才都是闲着。

0: 这个家苦了你了，俺真不是个爷们儿。谁说呢？俺家爷们儿干的都是豁出命的大事儿。啊！你要走，我就赶紧走了。
1: 我儿子搁家等你。

0: 我来了。哎呀，您坐着。那早就习惯了。儿啊，这个你拿着。楼上苦呢。
1: 穷家富路，外边道儿不好走啊。儿啊，
0: 老话说，水往低处流，人要往上走啊。
1: 还是要找个踏实的营生。那你跟着你肖哥不是挺好的呀？娘，这钱太多了，我用不了。
0: 哎，你拿着。
1: 咱太……
0: 开车，你爹说，
1: 家里有人吧？

0: 谢谢。哎呀，这是打哪儿来呀？
1: 三百里地以外。
0: 叫梁国来的。哎呀妈呀！
1: 我倒想搭个车呢，看咱们这旮瘩，被小鬼子捋的抓根猛劲的，风中碰到马车了，路上连驴叫都没听过。老汤大哥吧，德远在家吧？
0: 你是谁呀？
1: 俺跟您儿子呀，是一根绳上拴命的兄弟。

0: 他根本没回来过。你兔崽子，那年他挨了我俩耳瓜子，那小脸一耷拉，说跑就跑，多少年不见他人影。哼，个小崽子，等我再逮着他，我非打折他的腿不可。
1: 老哥，跟您聊句实话
0: 啊，
1: 在队伍上俺是他的排长。
0: 不，他不，他不是抗联的，他在外面做买卖
1: 啊。
0: 做买卖

0: 这想当年啊，德远想离家找抗联，您不让，门上的锁，窗户上钉了木条子，但是他呢，撞碎了窗户跑了，这一跑就是6年，对吧？
1: 您这眼睛，
2: 你这还用问吗？那个不孝子一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你说这世道，人哪能往好处想啊？愁的，哭的，
1: 你喝啊，别烫着。
0: 哎，这几天没吃饭。德远这人啊，不错，胆有大，心有细。 以后一定能干成大事儿，哎，来了，好，哎，别烫了，好，好嘞，哎，真香，
1: 再上一碗，嗯。
0: 这肚子一饿瘪了吧？他不抗撑。你们家几口人呢？老婆、儿子。这咋能舍下热炕头跑出来了呢？老哥，还有一个家，那家可大了，人口也多，男女老少都齐全。
1: 哦，天南地北的，南腔北调的，凑在一块可热闹了。<笑>那处的比亲人还亲呢，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是走丢了一个人呢，大家心里都急，想着、念着、找着，就算把这个鞋底子。 走烂喽，啊！找到关东山白了头，那一个人也不能落下，都得领回家。得，这面也见不着，俺就走了，不给你们添乱。
3: 等一等，
1: 他娘！
3: 哎，
1: 你把那个野菜饼子拿来，啊，让他带着道上吃。那你这后影儿。
0: 有啥打算呢？我会在东边那个元宝镇歇个脚，然后再寻下一家。
1: 路上都慢点。
0: 哎呦，哎呀！哎，老张大哥，德远要是回来了，让他给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1: 你这天南地北的，这信儿怎么收？
0: 他知道法子。

0: 啊，还没磨好呢。我跟你说话呢。我知道，搁这待着造的慌，觉得没意思。那有啥办法？
1: 排长让咱搁这儿等他，咱还能去哪儿啊？哼，就怕有的人嘴上说想排长来，心里边不知道咋想的。你爱咋想咋想，没人搭理。
2: 停一下，有事儿跟你商量。我这两天就在琢磨呀，说等排长来，他兴许明天来，兴许一年半载，兴许三年五载，那咱俩都是大老爷们儿，
1: 不能总窝在人大阔枝这儿。
2: 行，不用说了，我明白你啥意思，我现在就走。 你留下，
1: 不是，不是，我啥时候说这话了？我那意思，咱俩得找一个。
2: 你不就这意思吗？
1: 我啥意思啊？我不来，你在人家女人窝子里躺得好好的，我这一来把你拽出来不说，还得天天给你犯膈应，咱都不是小孩了啊！说话不用拐人抹角。我呢，走我的阳关道，你睡你的热炕头，咱俩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2: 不是，你给我，你冲啥风？你回来，你干啥？你要干啥？你要打我呀？来吧！什么玩意儿？高云虎，我就问你一句话：
1: 啥事？
2: 排长要是来了，你走还是不走？
1: 说正事儿，瘪茄子了吧？
2: 走走走，谁说不走了？排长一到，马上走。
0: 今天怎么那么傻？

0: 哎呀，老猫，
1: 你刚说啥来着？咱俩干啥买卖？
2: 你属狗的呀你？说变脸就变脸。
0: 不是，
3: 请啊。
4: 保长来了。
5: 哎，小顾回来了哈。啊，学业有成啊。
6: 保长，这是。
0: 你忙你的，
5: 我就来串个门。
4: 哦，请。哎呀，
5: 老田头。
7: 请。
5: 哎呀，小顾这孩子好啊，长大成人了。
6: 没带个媳妇回来呀、啊？
7: 我没媳妇。哎呦，你这孩子，一个穷学生，只身在外的，你还指着他讨老婆呢？
8: 保长爹。我先回屋了，
7: 你等会儿。人家保长来看你来了，你走啥呀？你等会儿再走。
6: 坐下说，
2: 啊。保长抬举你呢，你快。
7: 这孩子，
5: 老田头啊，现在这学生可了不得呀！啊，我听说在关里，上街游行、带头闹事的，全是学生。
7: 那是官礼，你像咱这片儿，哪个学生敢造反呢？再说了，俺家小贵这也毕业好几年了，
5: 毕业了，在哪儿高就呢？现在
7: 高就啊，哼，高不成低不就吧？这搁外头生一肚子气，这才爬了爬了屁股回来。
5: 哼，小贵呀、啊，这我就得替你爹说你两句了啊，
7: 你听着。
5: 你说你也算上过学，识文断字的，是不是？你一走这么多年不回家，一封信也不写，一个字儿也不往家捎，你说你让你爹多操心呢？啊，你爹是天天念，夜夜想，就怕你当共产党啊。他是共产党吗？
7: 这不能啊，他绝对不敢。你听见没有？打是亲，骂是爱呀、啊！你叔疼你啊，你还不谢谢你叔啊？
4: 保长说的是，
7: 你叫叔，这孩子这不怎么事儿。
5: 没事，不叫吧，别难为孩子了啊！只要我说的话，你能听得进去就行啊。
7: 能，这能。我觉这孩子刚回来，先让他收收心。过去的事儿呢，咱就不提了。我们家毕竟是一根独苗，往后呢，这个院里院外呀、啊，还都指着他呢。啊，
5: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走了。
7: 啊哦，哎，
5: 好。哎呀，小贵儿啊。赶紧说个媳妇儿啊，少让你爹操心，啊，
7: 这话对，啊啊，
5: 走了，啊，你这儿子呀，以后够你操心的，
7: 这回回来就不能让他走了。
5: 嗯，
7: 我说保长，我跟你说，这孩子其实贼老实，
5: 看住他，不能让他给你惹事儿。
7: 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能啊！
5: 你这炮都立着啊，枪杆子把着，你要没这担当，我能让你当这排长吗？
7: 哎呀，
5: 嗯，
7: 心里有数着呢。你说这几十户都连着，就算不沾亲带故的，那咱们也必须得一心一德啊。
5: 心里有数就行啊。
7: 哎，慢走，慢走。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背包，我的老哥，
2: 有人给你送了碗面。
3: 人呢？
2: 走了。
4: 人、
5: 田小贵，你说来找你来了。
6: 我告诉你，田小贵，你干那些事儿，真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全家上下谁都活不了。
7: 花，这早上这是花，
8: 恭喜大当家，夫人有喜了。哎呀，
9: 台长，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归队了？
10: 我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3: 是真的！
1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稍等啊，老哥，老哥，哎，背包我的老哥，等等，有人给你送碗面。
1: 哎呀，人呢？
0: 走了。

0: 不知道巴克松怎么样了，老排长他们还好吗？
1: 来，过来，过来，吃不吃？吃不吃？来来来来。
2: 嫂儿忙着呢。
1: 哎呦，嫂子，我这活你可不能干呢。嫂子，人大哥说了，让你来这享福的，又不让你来这吃苦的。
2: 这是咱大家伙的家，给自家干活不叫吃苦。
1: 哎，今天大哥不在家，嫂子你们还是跟我说啊。
2: 有吃有喝的，能有啥事儿啊？
1: 也是啊。哎呀。

0: 我看你们三兄弟感情挺好的，你们咋认识的呀？
1: 这说来可就话长了，人家梁山一百单八将上山之前都有故事呢，咱也一样。
0: 闲着也没事儿，跟嫂子讲讲呗。
1: 讲讲啊。我呢，我爹没得走，家里就剩我跟我娘。有一天吧，我跟我娘我俩上镇上赶集去，
2: 小日本鬼子调戏我娘啊，我娘烈性，宁死不从。然后
1: 就让一枪托子把脑袋给干扁了。我连续盯着那小鬼子盯了几天，我连他上哪儿拉屎撒尿都摸得门清。有一天他上茅房，我一刀捅了他的喉咙，把他脑袋也割下来了，然后用布包好装我裤腰带上。我寻思吧，拿他脑袋祭我娘，可没整好，让小鬼子给发现了，摇处撵我。我是后来没招了，一头扎进了丛山。嫂子，你知道大哥见我第一面跟我说的是啥不？
0: 说的啥？
1: 你杀过人没？我二话没说，把小鬼子脑袋给他扔过去了。大当家的接着脑袋吼了一声：“有种！”然后就留在丛山了。我估摸着我是不是杀过小鬼的缘故啊？谁让我当了二当家的？
0: 如果没有小鬼子，你娘就不会死。
1: 可不咋的呀，
2: 我恨死他。
0: 你就没想过再去杀鬼子吗？
1: 想啊，
3: 但是吧，咱也没那本事啊。老话说的没错，人在矮檐下吧，不得不低头。
0: 就算低头，人家也不会可怜你，越低头越欺负你。
3: 嫂子，小鬼子啥时候鬼了？

0: 站住！又来要吃要喝，去去去！我家粮食也不大风刮来的。
1: 俺可是第一回来这儿，没跟你说要吃要喝呀。
0: 那你来干啥的？
1: 找人。
0: 找谁呀？
1: 这是田小贵家不？
0: 哟，认识我家少爷啊？
1: 那是。去，你跟他说，他叔来找他来了。
0: 叔，等着。
1: 哎，

0: 谁？他叔啊？俺是。还真是骗人都不眨眼啊！我是瞅着小贵长大的，他哪有你这样？
1: 快走，快走！你俺真是他叔，你跟他说去。
2: 你要再不走，我不客气了。
3: 咋的？你还想打人呢？
0: 嘿，
3: 啊打！
0: 来，
3: 哎，别小贵！
4: 你说来找你来了，你给我闭嘴！
5: 说配合，韭菜，大鸡腿，酱肘子猪蹄，也不能少。
4: 叔，
5: 给小贵儿，小贵儿，
4: 你这边，哥，那你干嘛？
5: 小贵儿，
4: 哎呦，哎呦，哎呀，这长了不少膘，太好了啊！
5: 叔，
4: 哎，
5: 你从哪来啊？
4: 咱能吃完东西，再捞嘛。成，哎，赶紧的炖只鸡，哎，再去磨大馒头。哎，快，哎呀，哎呀，不容易。这边，叔，我来。叔，啊，这头发我刚弄没敢扔，
6: 还不是你婶啃的，
4: 我婶真会啃。
6: 哎，你这头发谁啃的？
4: 真有样。

0: 哎呦，嘿，嘿，哎呀，哎，
1: 咋样，叔？

0: 少爷，哎，老爷找您。嗯，去去去！哎呀，儿子，你一腔热血也热过了，外头的酸甜苦辣也尝过了，收收心吧，啊！听爹的，哪儿也别去了。
1: 搁家帮爹张罗这摊子家业，爹帮你在书房好媳妇儿，生儿育女，没事往炕上一躺，乐意吃啥吃点啥，多好！爹不求别的，咱得好好活着，把老田家这小鬼子手里再能有安稳日子过吗？
2: 这不正过着的吗？
1: 那过一天是一天呗，吃这顿不想下顿呗。
0: 你以后的事儿，那是。 那谁也说不清楚，
1: 咋说不清楚？这小鬼子不走，咱的日子就没奔头。
0: 不，你干啥？不听你爹的话呗？搁你娘面前说那些，你骗你娘呗？我告诉你，田小贵，你赶紧收手！你干那些事儿，真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全家上下谁都活不了，那祖坟得让人刨了。真要那样，我告诉你，你就是老田家最大的罪人。瞅啥？咋的？还非逼你爹跟你跪下呀？啊！

0: 真香，好东西啊，
1: 你懂。
0: 哎呀，看着你现在白白胖胖的样子，俺都不忍心把你带走了。
1: 叔，你这话啥意思啊？
0: 哎，刚才你爹找你啥事儿啊？
1: 没啥事儿，他就爱唠叨。
0: 俺琢磨着呀，你先别着急，先把家里的事儿料理料理以后再说，啊？
1: 叔，那这样，给我3天时间，成吗？
0: 成，
2: 成。
1: 我给你安排住处去。
0: 等。俺是个外姓人，啊，目标太大，我不能给你们家添麻烦，啊。俺有助手，放心吧。啊，
1: 那我每天给您送身子去。
0: 你先把这顿给俺解决了，成吗？啊，
1: 催催，
3: 成。
1: 我去。

0: 真是绕着弯的想远离我呀。
1: 也不远啊，就在跟前儿，抬头就能瞅见。
0: 落脚的地儿就选不好了。
1: 嗯，就那天我不是拉酒回来吗？就咱们街头有一家店，正好往外盘呢。我一看这地界不错，就上去询了一下价，盘下来价还不高，我觉得挺好。
0: 想干点啥呀？
1: 松林镇靠着山，那我就靠山吃山呗。我想开一个山货铺，你觉得咋样？
0: 我亏着你了。
1: 你这话说的就外道了，这不是总占便宜心发慌吗？

0: 你真慌啊！我都没慌，你慌什么？
1: 那能行吗？大老爷们儿，那总得撑起一段啊！
0: 我没看错你，我知道。

0: 这个刘黑虎，包子包子非扒了他皮不可。咋了？还能咋的？大哥回来了，本来寻思今天找着刘黑虎算个账，
1: 这瘪犊子，给我玩阴的，埋不我。
0: 要不是老子今天反应快，把兄弟今天全扔那儿了。
2: 当个女婿吧。哎呦，
1: 你没事吧？
2: 刘黑虎咬你啊！咋了？好的时候让他狗撵上，倒我屁股一口。啥玩意儿？遛狗。走，回屋给你上点药。
1: 轻点，轻点。哎呀，这地方上，这得亏是我，你要去给别人处理去，那我心里老不得劲儿了得。你想多了，打鬼子的时候，肠子炸出来，都得打个结塞进去继续干。
3: 我跟你说，花，我跟刘黑虎这梁子这次算是结下了。他不就手里枪多吗？你等我好好琢磨琢磨，你看我手。花，花，这咋了？这是花。
1: 大当家，夫人有喜了。哎呀，
3: 对不对吧？这个不好说，说这个说不好，
2: 说不好，老子赏你铁瓜子吃。哎，大当家，这个我真不知道。哎呀，你别为难人家，生男生女不都是你的孩儿吗？啊，
3: 也是啊。
2: 哎，那不对呀，你这万一整个丫头片子，那我多操心呐。是。
3: 万一再让土匪抢过去了，该咋办？对，那得看啥样土匪，是不？找个像他爹这样的，不享福啊，是不？
1: 是。
2: 咋说你都占理。
3: 行，今儿好日子，晚上别走，陪我喝两盅啊。
2: 谢谢大当家。
3: 哎呦，哎，好了，花，花，当爹了。

0: 来了，又来了，
1: 小贵不在。
0: 你哪儿去了？
1: 出门了。
0: 啥时候走？
1: 左边。

只要活着，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咱这枪子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真想铁了心跟俺走啊？
1: 叔，你又说这话，那我能当逃兵吗？我得跟着你归队。
0: 你这是啥都没带，咋呀？
1: 蒙铁了，我爹把我锁起来了，我跑出来的。
0: 不急这会儿啊，别跟你爹闹僵了。
1: 叔，得亏你来找我了，要再过些日子，我肯定被这热炕软了骨头。
0: 哎呀，谁不想过个啊喧腾日子呀？不过你能从热炕头上爬起来，好样的！
1: 叔，您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0: 是吗？那以后注意。
1: 那咱是不是得再去一趟瓦格松呀？
0: 是啊，要是有人在上面刻了号，咱得去松林镇找他们去。
1: 那咱啥时候拉队伍呀？
0: 俺也正琢磨这事儿呢。你们家里那几条枪咋整来的？
1: 我家本地大户，我们要买枪，那狗子以为我们要防胡子呢，卖我们枪他们赚不少油水。
0: 咱现在不是也有钱了吗？让你爹也替咱们搞几大枪。
1: 我爹他肯定不能答应。
0: 也是啊。

你们两个在门口，你跟我走。

0: 长顺，长顺呢？哎，
1: 老爷，你小心点！
2: 出啥事了？哎，
1: 现在我还不清楚啊。
2: 我听着像胡子，你瞅瞅多少人？
1: 老刘，有多少人呢？
3: 看不清楚，外边黑压压的一片。
2: 我听见了，我还用你说？哥几个都守住了啊！
4: 听见了吗？守住了。
2: 老爷。这危险，您跟少爷赶紧进屋吧。
3: 好，我你再盯着点啊！
2: 哎，
3: 快快快，进屋。

0: 你说这打了半天也没整清楚是哪个柳子啥来头。
1: 不管啥来头，就怕他们卷土重来啊。爹，这胡子他们不傻，不肯没把握的账。我估摸着他们早就盯上咱家了，只是不知道咱家底子深浅，这回来就是投石问路来着。这回咱家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大的火力，全都清清楚楚了，就怕他们带着大批人马马上就杀回来了，到时候咱家可就真完了。
0: 怕啥呀，动静要是大了，日本人能听不见吧？听见也得过来啊，整不好现在他们正往这来呢。
1: 爹，日本人心思都在抗联那儿呢，哪有空管土匪呀？
0: 那你说咋办？
1: 我说呀，我说咱就得赶紧招人买枪，我得抓紧训练啊。
0: 招人那就得一人一杆枪，那得招多少人买多少枪啊？
1: 咱家里现在就六人，我觉得再招20个。
0: 啥？20个？那得花多少钱呢？
1: 爹，你这说的，那咱们有金山银山守不住，不也是别人的吗？是不是？
0: 这个我得寻思寻思。
1: 寻思寻思。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你快醒醒，不好了！
0: 长顺呐，等着啊！
2: 您快点吧。
0: 这大早上的，啥事啊？
2: 您快出去瞅瞅吧，不好了。来，快点。老爷，老爷，你看，你瞅瞅。
0: 啊？哎呀，咋整的？这谁干的？这是？
2: 不知道啊。你看，这鸡都死了，猪还整死一头呢。
0: 不是，哎，这，
2: 我天哪，太吓人了！猪头呢？找过了，没找着。
1: 不要猪肉片子，要猪头，这怪事儿啊。
0: 长顺呐，哎，咱那些护院呢？
2: 啊，我都问过了，他们说没听这动静。
0: 没听见？你听见没有？
1: 我没听见。爹，爹，你说不能是那帮胡子干的吧？
0: 胡子？哎，这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们
1: 给咱下马威呗。这要真是他们干的，咱可就完了。这咱家不是说进就进吗？
0: 长顺呢？哎，咱那护院都是干啥吃的啊？这院子里出事了，他给谁护院？护啥院呢？这还
2: 我这就找他们唠唠去。
0: 哎呀，行了行了，唠个六啊！明天工钱不结，都给我辞了。
1: 哎呀，爹，
2: 老爷，老爷，这不能啊！这人一旦走了，万一胡子来咋整？
1: 是啊，
2: 管咋的，能当个人使不是？
0: 我也不能花钱养一帮白吃饱啊！哼！
2: 哎，对了，老爷，啊，这鸡和猪咋整啊？
0: 你这么的，搁门口支口大锅，就搁那炖，炖烂乎了就搁那吃，让胡子们闻闻，这肉香不香？馋死他们！哎，这家还有这事儿？
1: 爹，
0: 哎呀，这家进来人都不看着点儿，说这帮玩意儿，吃我的喝我的，光长膘不长心的，他妈都喂狗肚子里去了。
1: 爹，要我看，咱就两条路可走，一，要么咱就软了骨头，他们要啥给啥，把他们呀当祖宗供着。
0: 这帮胡子， 胃口大着呢，那就是个无底洞啊，咋填都填不满。
1: 那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胆子给镇住呀。

昨天呐，大半夜的折腾，这一大早又折腾，哎呀，我先眯一会儿啊，哎呀。

0: 你咋了？你咋了？你看，你看，你看！哎呦，胡子进来了！哎，
1: 儿子，赶紧招兵买马！
2: 你爹真答应了啊？账房先生都快把那算盘珠子扒拉散了！嘿，哈哈哈哈哈！哎呀！哎，咱们现在可是有钱人啊，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别让你爹亏喽。
0: 哎呦，叔，打鬼子的事儿分什么你的我的呀？再说这能把鬼子打跑了，咱们田家也跟着享福呀。所以咱家该出这份力。
2: 行，那俺就谢谢你爹啊，
3: 也谢谢你啊。
2: 哎，但是。你把那猪头扔在你爹那屋里，这招太狠了，为啥不事先问问俺呢？
0: 我那也是一拍脑门突然想出来的，来不及告诉你。
2: 这万一把你爹吓出个好歹来，这可咋整？
0: 我也是有点后怕，但还好我爹已经反过来了，没事。叔，哎，那小白马是真够意思呀。他说帮忙就帮忙了，
2: 这都是你花儿姐的功劳。
0: 你给我讲讲。啊，
2: 这趟啊，俺去崇山。
4: 哎呀，我说这老丈人啊，这最近你搁哪踏条子去了？这上次走，这咋一点信儿没有了？这给我们想的。
2: 哎，我也想你们啊，但是这路上啊，真的不消停啊，到处都是。鬼子，啊，这我就怕把他们再给你引上来。
4: 大哥，啊，菜来了。哎呀，哎呀，行了，爹，菜齐了，咱开席吧。哎，放下。那爹的酒得我倒。爹，哎，我给你倒上。
2: 哎呦，
4: 哎，你坐，你坐。
2: 哎，好，
4: 你
2: 来。哎，好。
5: 哎，爹，哎，吃点。
2: 好嘞。
4: 哎，爹呀，啊。今儿咱家是双喜临门呐！哟，
2: 哪俩喜啊？
4: 那第一喜肯定是您呢。啊，您这上山是来看我跟花，那我高兴啊！我这心里像点了火盆子似的暖和。哎，这第二喜，花儿怀了。

0: 这咋的了？这惊着了？
1: 啊？不是啊，这是头血啊，大血，头血啊！来来来，咱为花儿喝一个。
0: 来呀，喝呀！
1: 来来来来来来，
2: 这
1: 来，
2: 放下放下，
0: 哎，你坐，你别站，你别站。
3: 爹啊，哎，再说句掏心窝的话，没有您，
0: 我娶不着这么好的媳妇儿。
3: 来，我给您倒上。哎，您爷俩得单独喝一杯啊。哎哎
4: 哎，爹，哎，你少喝点儿。啊，
0: 知道了。
3: 还没看着，又管上了。
4: 我那不是为你好吗？
3: 你这花儿，这哪哪都好。
0: 就是这手里这小绳啊，哎呀，那勒得太紧了。
3: 快吃吧，快吃！
1: 来来来，
4: 哎呀，爹，哎，这鸡蛋，哎，
1: 好，哎
3: 呀，那嘴上挂着的都是，啊，我不为你好吗？
1: 平时酒我得少喝，
3: 说酒喝多了，办糊涂事儿，说糊涂话，觉得多睡，睡够了觉，那不有精神头吗？是吧？最闹心的是，
1: 他让我看书。
3: 你这那玩意儿，哎呀妈呀！反正成天就是对我好，但这一句为我好，哎，我不说了，爹，来吃饭啊，来吃菜。
1: 哎，这听出来了啊，你觉得屈得慌啊？
3: 我没有啊。
4: 那我敬你杯酒，赔个不是呗。哎，
3: 别，我可不是那意思啊。
0: 心里想着我知道，
3: 对不？你说那有个人心里成天惦记你，那我是啥呀？我是活在那么罐子里的人啊，对吧，爹？我高兴啊，
4: 算你是个明白人。
0: 你笑啥啊？你不接不着这儿酒
3: 啊？来吧，赶快进来。
4: 排长，哎，我的号刻上了吗？
1: 刻上了，小棍儿给你刻上了。哎呀，本打算秋天就来接你呢。可这事儿啊，一桩接着一桩的，一直耽搁到现在。
4: 我明白，外头艰难。挺过冬天，我们都还活着，我已经很知足了。其他人都刻号了吗？
1: 还没有呢。现在春天不是到了吗？俺再过去看看。队伍一定要尽快的拉起来。
4: 花儿随时归队。
1: 花儿，现在已经有身孕了，那小白马对你还真不错。俺想着等形势再好转一点的时候，再回来接你。
4: 排长，你不会不想要我了吧？
1: 就说傻话。
4: 排长，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归队了？我蓝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排长，我还有个心思。
1: 你说说。
4: 小白马这儿有人有枪，寨子里的大部分人都跟小鬼子有血海深仇，我想拉着他们加入咱队伍。
1: 那感情好啊。这可是花儿，
4: 你就说这事儿成不成吧？
1: 成，当然成。哎呀，俺真为你高兴。
4: 咱们队伍后继有人了。哎，
1: 后继有人。
3: 哎，啥？让我带着人打地主啊？
4: 排长本来不想麻烦你，但这事儿吧，只有你能办成。
3: 那可不嘛。哎，
4: 不是真打，吓唬吓唬他们就行。啊？
5: 这花姐可真行啊，愣是把小白马给拿出了。
1: 是啊，要不然咱还真没地儿找人帮忙去啊。
5: 但是花姐要是劝不动小白马，那就得一直留山上了。
1: 他都一直跟我念叨着要归队，要归队的。
5: 那还咋归队嘛？这小白马能同意？
1: 那都是后话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啊。哎，对了，这个。

0: 到齐了，啊，你得拿捏住了，这心不正的可不能带走。
1: 放心吧，叔，我把老会员全换了，都用新人，到时候给您挨个过眼。
0: 哦，还有啊，他们到了以后啊，抓紧时间训练他们，越快越好。

0: 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咱这枪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 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1: 刘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我去看了，还是咱们五个，一个人都没补。
2: 别急，人搁这儿待着呢，早晚不都能碰见
3: 吗？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2: 有。
3: 我能留住你吗？
2: 我听你的。
1: 救我！
4: 老大，
1: 不行啊！
4: 二排长，追！
5: 走，你们跑啊！
2: 长官，干啥呀？这是，
5: 揪着他，带走。
4: 我量你啊，长官。

0: 别伤了。
1: 兄弟们，先前我就说了，招你们来，并不是真的要给我们老秦家开家护院，而是将来要带你们上山打鬼子的。靠住，架住！咱为啥要打鬼子？因为不敢走小鬼子，咱中国人就永远抬不起头，永远没有好日子。咱是为了看护所有老百姓的家，所以这训练，咱一点也不能马虎，都得认认真真的。
2: 速度再快点！
3: 差不多，
4: 我走了啊。
3: 好，哎，
4: 好，
2: 慢点啊。
3: 哎，好嘞。
2: 走。呀，你咋来了？
5: 那我走。
2: 哎，别呀、啊！来都来了，唠会儿。干啥去啊？
5: 去你屋啊。
2: 干啥呀？
5: 困了，睡个觉。
2: 你说话我永远都接不住。
6: 人总能接住吧。
2: 接啥气
6: 呀？什么样？逗你的，给你送坛酒。
2: 你也没要酒啊，你
6: 拿都拿来了，喝不喝？不喝是吧？
2: 喝喝喝。那这账咋算？
6: 我的账，你算得清吗？
2: 算不清。行了，别杵着了，来来，坐着聊。来，
6: 坐不下。
2: 怎么？
6: 店里忙着呢。
2: 哎。没事，你忙吧。
6: 这酒要是喝不完。记得给我送回去。
3: 行了，别看了，再看眼珠子都掉出来了。
7: 你回来的真是时候，货这刚装完。
3: 我走前问你，你说没活我才走。
7: 那活不是说来就来啊？
3: 我去看了，还是咱们五个，一个人都没补。说排长说来找咱，他啥时候来呀、啊？
2: 别急，人搁这儿待着呢，早晚不都能碰见了。
3: 你话是这么个话，但这日子他过得没意思。
2: 那行了，干啥有意思？那现在不只能这样了。
8: 这样，你没事的时候多出去转转，没准能遇见在松林镇周边咱们潜伏的同志。
3: 行，我听你的。

0: 190啊？哎，这么点够谁喝的？不够我一个人闷的呢。
1: 大哥就送了。
0: 送多送点儿，抠搜的。
1: 有的喝就行了呗，你怎么要饭还嫌饭馊呢你？
0: 喝酒就得喝透，要不没意思。
1: 行。收了。

0: 来了，老爷。
1: 对，好。小贵啊，你这腌这么些个咸鸭蛋，这不得吃的猴年马月去啊？
2: 慢慢吃呗，爹，我这是为您省钱呢。
1: 我这听着新鲜，腌鸭蛋咋省钱呢？
2: 爹
1: 啊，
2: 来，你听我说，这鸭蛋呢，没滋没味，一顿一个那没啥感觉，但它要成为腌鸭蛋，那可扛吃了，一顿一个。这是够了，那吃的香香的了。
1: 哦，那我为啥要给他们吃鸭蛋呢？
2: 爹，你这人家天天训练多累呀，那身体好才能打硬仗吗？
1: 哦，咋说都是你有理啊。
2: 爹，你就说这自从招了人马以后，这胡子来没来过？敢不敢来？
1: 嗯，这倒是句大实话。
2: 你有我在，咱家一根鸡毛不带丢的，
1: 也行啊哈！你搁外头练的这几年，还行，有点出息。哎，行，你干正事儿就行啊。那你腌吧，我那边瞅瞅去啊。哎。

0: 二，嗯，咋的了？你咋怎么瞅我呢？你不瞅我，你咋知道我在瞅你？哎呀，你这就这么大点个屋，这黑灯瞎火的，我不瞅我媳妇儿，我瞅谁呀？<笑>当家的，
1: 嗯，
0: 你以前真参加过义勇军吗？
1: 那可不咋的。 跟你说了吗？这还能有假呀？哪年打的
0: 鬼子呀？
1: 哎呀，这可有年头了。嗯，那得是民国21年，鬼子打到咱这片儿了。后来为啥不打了？打不过呗。哎呀，你说这小鬼子。 要钱有钱，要枪有枪，昧着良心当伪军去了。就说咱寨子里这些兄弟吧，哪个不想打鬼子？那也都是有心，没那个力。
0: 要是都觉着自己不行，不愿意出力，小鬼子永远也打不跑。
1: 咋的了？这大晚上的，咋想起说这个了？
0: 我们去打鬼子吧。咱寨子里哪个跟小鬼子没仇？咱们一起上队伍。

0: 主恶霸你都打了，小鬼子你怕啥？
1: 那能一样吗？要是现在去打小鬼子，那就是有去无回。你有人有枪，看老百姓受苦，你受得了吗？你忍得了吗？我不忍，我能咋整啊？我这俩肩膀上就扛着一个脑袋。 你说咱这山寨里的兄弟跟着我，那是为啥呀？不就想过个安生日子，有口饭吃吗？你要说我现在真打鬼子去了，那万一有个啥闪失，你咋整啊？你肚子里这孩子咋整啊？你要是去打鬼子。
0: 我跟你一起去，
2: 你让俺好好想想。

酒没喝了，酒呢？酒，木头疙瘩总算是通气儿了。你是我啥人啊？你不是我的人，你来算咋回事？

咱俩也处了大半年了，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底是干啥的？我一直都没摸透。你不说，我也不打听。可就算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也不在乎。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我是啥样的人，你瞅得清清楚楚。我是啥心思，你也看得明明白白。

0: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1: 有。
0: 那为啥不张嘴？

0: 尝尝嫂子手艺。
1: 哎呀，太香了，这大哥太有口福了啊。
2: 嗯，香吧？
3: 不光是有口福啊，那嫂子来了之后，那啥福都让她享了。
1: 那可不咋的，山上哪个兄弟没沾着光呢？
0: 来，
3: 老二，嗯，把酒给我。啊，嫂子，你知道我嘴笨，还是那句话，谢谢嫂子救我一命，我敬你。
2: 咋又提这事儿呢？有完没完？
3: 那我啥也不说了，我干了行不？
2: 我现在不能喝酒，我以水代酒，来，咱喝。
3: 哎，谢谢嫂子，我干了。
4: 哎，嫂子，说到这儿了，我也得敬你一杯。
2: 咱都自家人，进来进去的多外道呀！
3: 我先干了。
4: 嫂子，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山上哪个兄弟说起你都贼拉眼红啊？
3: 嗯，那是。嫂子，寨子里面兄弟，一提你都是热闹。
2: 你们都把我捧天上了。
4: 这可不是捧啊，嫂子，你实打实的做到了。心里有我们兄弟。
3: 老二，就冲你这句话，咱哥俩再敬嫂子一杯。
4: 敬啥敬啊？外道不？嫂子说不敬不敬，
3: 那就当我馋酒了，行不？行吗，嫂子？
2: 行。说来道去，就是你们没把嫂子当外人。来，
3: 来，
2: 自家人一条心，
3: 一条心，
4: 一条心。
2: 干！
5: 注意安全啊！前面没抬过，跪姿，对，瞄准，
6: 这手得放。

0: 逼的。
1: 这手啊，不能抓着，同志们，推，一拉，一压，龙妈，枪带收好，交换。
2: 呀，这个好吃。这个杀手锏。
3: 老二、老三，
4: 嗯，
3: 对，我提一句。
4: 对，
5: 嫂子，你说。
3: 你们的身世我都清楚，我的事儿，估计你们也都听说了。我的娘是被小鬼子害的，你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我们同命相连。今天借着这好酒好菜，咱一起敬敬咱们的娘，行吗？
5: 行。
3: 娘，敬您一碗酒。您苦了一辈子不能善终，都怪那些小鬼子害得咱家破人亡。桌上这两爷们儿，他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他们也有满腔子恨，他们也想替娘报仇。我说的没错吧？
6: 没错，
7: 对。
3: 这仇如果不报，咱娘合不上眼，咱做儿女的没脸回去见父老乡亲，更没脸见咱娘。娘，这碗酒您接住了，我一定说到做到，替您报仇。老二、老三，你们口口声声说嫂子好，要谢嫂子，嫂子不用你们谢，只求咱能一块儿把娘的血海深仇给报了，告慰娘的在天之灵。
5: 这
3: 咋的了？不敢？还是不是爷们儿了？
6: 嫂子，我恨那小鬼子恨得牙痒痒了。
4: 可咱山头就这点兄弟啊，
5: 那上去就是鸡蛋碰石头。
3: 都你们这么想，这仇没法报了。
4: 那我们去也白去啊！
3: 一滴水轻飘，可积攒起来，那就是江，就是海。
5: 嫂子，这事儿都明白，就算是我们哥俩把这心横了，可大哥他呢？啊？
3: 我问过他，他磨磨唧唧的。老二、老三，就一句话，能不能跟嫂子去打鬼子？能不能让咱娘眼合上？
5: 能，我也能。
3: 行。
5: 老二倒酒。
3: 碰个响，这话就落地了。
5: 嫂子，落地了，
4: 落地了。
3: 来，坐下继续吃，继续喝。老二，来吃菜。哎，
4: 嫂子，那大哥那咋整啊？
3: 他走他的路，咱过咱的道。
4: 那嫂子，大哥眼睛里不揉一粒沙子呀。
5: 捆了吧。

0: 我操！哎，你咋回来了？
1: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0: 咱们不能不管他们呀！
1: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
0: 这么多条人命，都没。

奶奶的，你瞎子！

0: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出大事了！哼，
1: 哎呀，啥事啊？急三火四的。
2: 老爷，少爷跟那帮护院没影了。
3: 那是又操练去了啊！
2: 不是，哎，你看，这少爷留给您的信，而且我看了，那帮护院的被褥都没了，家里的十几坛子咸鸭蛋也都搬空了。
3: 啊
2: 啊！爹，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走了，不光我走了，把那些护院和枪也都带走了。看到这，您一定都明白了。但爹，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亏着您了。谁让您是我亲爹呢？爹，我知道您心疼我，想让我活得安安稳稳的。
4: 东西都带齐了，
2: 可小鬼子在，
4: 走吧，
2: 咱老百姓就活不安稳呀。
4: 小鬼子没动，咱家不是他们心善，更不是他们可怜咱，
2: 是他们想把猪养肥了再宰。只要小鬼子在，咱早晚得挨这一刀。
4: 爹，对不住您了。打了胜仗回来再给您尽孝。
2: 爹，儿子当年弃笔从戎，抱着一腔热血征战沙场，直到今天从没后悔过，血也依旧热着。好男儿保家卫国，这是千年古训。 作为老田家后人，我得给祖宗长脸呀，得给您长脸呀。爹，您别生气，保重身体，等我回来，等儿子给您尽孝。

0: 你放屋里了。
1: 待会儿吃，先搁那儿吧。
0: 老爷，少爷走了还回来呢，您这身子骨大几斤？
2: 老田头在家吗？
1: 保长来了，我看看去。
3: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保长来了。
2: 小棍呢？哎，好几天没见着他了呢。
3: 哎呀，别提了。哎，
2: 这是遭了啥了吧？啊？炮手呢？
3: 炮手跑了。
2: 枪呢？
3: 枪让炮手都拐跑了。
2: 小棍呢？
3: 小棍上哈尔滨了，说是找同学去了，是吧？
0: 啊。事儿不小啊。
4: 你家小棍去哈尔滨，这几个炮手拿枪跑，真不是一回事儿，
5: 真不是一回事儿，真的。
0: 保长，都是井里拔的，笑笑说，
4: 没事儿，都有名有户的，一个也跑不了。
5: 跑是跑不了，他们都是拿着带响的跑的，那咋敢回家呢？那一回家连累的人可海了去了。
4: 这让你说对了，不但连累他家人，到时候就连你。
5: 我明白，你陪陪保长啊。
0: 哎，老爷，
2: 干啥去？哎，
4: 这常顺，你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啊？这是，哎，
0: 保长，您这心里揣着明镜呢。前阵子家里遭了匪，这少爷呢一心想着护家，劝老爷啊招兵买马。谁成想来了俩不安分的，这里外一穿的，连人和枪都带跑了。少爷受了点窝囊气，老爷就多说了两句，这不，一赌气走了。说是上哈尔滨看看能不能站住脚。
4: 那你说那些人能跑哪儿去呢？
0: 我估摸着上山当匪了呗。
4: 不是去当抗联了？
0: 不能，官兵到处搜山大逃法，村里天天抓抗联，他们不傻。老爷，保长，您先聊着。
5: 别闲着，哎，你吃
2: 来。
4: 我刚才听管家说，小棍儿是跟你赌气走的。
5: 可不咋的，我说他败家，话撂狠了，我这也老糊涂了。你说
4: 这是话狠吗？
2: 这不就是败家吗？这是啊。
5: 哎呀，败家是小，太平是大呀。你这事儿真要是闹大发了，连累了方圆这几十户人家，我们老田家将来这一面坡子，那哪能抬得起头来？整不好都无法立足了。你说是不是？保长啊，你这大人有大量，你想想法，你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4: 哎呀。要说你家这小棍儿啊，不但败家，这心还野呢，不愿意回家，是不是？
5: 那
4: 行啊，走了更好。但是他要回来，你可不能藏着掖着啊！告诉我，我得当面好好问问他。
5: 我听保长的。
4: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他要回来，你马上跟我汇报。我要不问出个子丑寅卯来，这事儿就算没完。
5: 嗯。

抗联的火种不灭，中国就不会亡。眼巴前小鬼子是很凶啊，跟疯狗似的咬咱，可咱能怂吗？咱不能啊。咱们的这个国家，咱的土地，咱不守着，谁守着？

老汤，二排长。

0: 你说老汤字儿都刻上了，这咋见不着人呢？
1: 哎呀，你先别急，兴许在来的路上的人有点啥事耽误了。
0: 我看他那个字儿啊，是新刻的。你说就这么一眨没眼的道，我都回来了，按理说应该能见着他呀。
2: 是啊。
1: 哎，你说老汤不会来松林镇的路上被抓了吧？
0: 别！你能不能判断点好啊？这松林镇就这么屁大点儿，要有个风吹草动的，咱能不知道？
2: 那这是咋回事啊？
0: 肯定是啊，咱们觉得这条道是主街，但他不知道呀。他没准找到松林镇，就钻哪个犄角旮旯去了，对吧？咱俩还在这傻老婆等铁汉子呢，他等不来。
1: 对，有道理，老汤哪知道这儿啊？这样，咱俩分头找。对。

德远。

0: 里面有吃的，自己藏好啊。
1: 长官，这是啥意思啊？干啥呀？这是，
2: 干啥的呀？
1: 我呀，
2: 啊，
1: 我去路过的呀。路过的，
2: 啊，
1: 干啥的？
2: 牡丹江，走亲戚。牡丹江，
1: 啊，
2: 长官，刚才不是他呀？
1: 不是的，
2: 谁呀？
1: 什么不是的？就是他。 带走，
0: 啥玩意儿？啥就是我呀？啊，长官，我两米呢，长官。

0: 我是袁姗姗，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花，
2: 来，老三，
3: 走，
2: 停，
3: 走，
2: 干啥？
1: 你俩小耙子要反水啊？
4: 站，干嘛的？
2: 脚挺轻啊，
5: 俺都没听见。
6: 咱得搬家了，你带着大伙儿先跟老猎人走。
7: 慢点，欢迎军医。
8: 你是哪个柳子的？
9: 是个钉儿啊，还是刺儿啊？整这些曲了拐弯的，你磨叽啥呀你啊？
10: 我们早就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兄弟们，这刘黑虎这下子可让我治老实了，这你老实了。
1: 花，哎，老三
2: 别动，
3: 别动。
1: 老二
4: 动干啥？哎。

0: 干啥？你俩小胖子要反水啊？啊！
1: 小白马，我们商量好了，下山打鬼子。
0: 嗯呐。打鬼子？
1: 你答应不？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我知道你跟俺这帮兄弟走得亲，都跟你好，因为你救过他们的命，是吧？但是花儿，这事儿他分心来后到，我也救过他们的命，他们也救过我的命，你知道这叫啥不？这叫一条绳上拴着命的兄弟，他们能听你的吗？
1: 你不是说过吗？你的就是我的。我那是说咱家，那寨子里能一样吗？我小白马是让你迷得五迷三道的，那是这么大个寨子，那我也是个领头的，这没错吧？你还胆儿肥了，你还想策反他们呢？
0: 误不热呗，不是，嫂子是外人呗。你别说他俩，就说你，你还有啥话想说？
2: 一声笑可以吗？
0: 啥意思？
2: 一帮老爷们儿。 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人有人，要枪有枪，眼瞅着小鬼子在咱家地盘上烧杀抢掠，却整天缩着别脖子，见了鬼子夹着裤裆钻山沟，还算不算老爷们儿啊？配吗？配吗？抗联战士，身无片甲，肚无隔夜饭，扛着破枪，挥着大刀打鬼子。
0: 女人敢杀敌，死后无全尸，你才是中国人！你们算什么东西？啊，酒囊饭袋，一群窝囊废！
2: 没完没了了！我治不了你了，今天啊！
0: 你信不信？你再说一个字儿，老子今天就在这儿崩了你！
2: 大哥，
3: 大哥，
2: 崩！
4: 嫂子，
2: 今天崩！ 我倒要让孩子看看，不敢杀鬼子，敢杀孩子他娘的爹！

0: 干啥呀？干啥呀？不挺大个老爷们儿，成天让你这么个娘们儿给欺负的。
1: 我不说了吗？容我想想。那脑门儿，你刚才让这枪顶的疼不疼啊？

0: 脚挺轻啊，俺都没听见。
1: 说，
2: 哎，要说，
0: 几斤秤挺高啊，不错不错不错。
2: 您慢点说，
0: 大家都好吧？
2: 好着呢，叔。
0: 好，
2: 慢点啊。哎，
3: 哎，叔回来了。
0: 哎哎哎哎
3: 哎，叔叔。
0: 哎，
3: 叔回来了。
0: 啊，回来了，回来了。
3: 叔，你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3: 叔，
0: 啊，哎，棍儿，
3: 可算回来了。
0: 出啥事了？
3: 前两天摸上来个猎人，他说有办法能找到咱的人，可我觉得他是个奸细。
0: 人呢？
3: 看着呢。
2: 哪儿
0: 啊？哎呀，这打老远就闻着味儿了，啊？真香啊，这烟。
4: 离得挺尖呐。
0: 咋样？给一口呗。
4: 哎哎哎哎哎！也就你们。不怕小雅闻的吓人吗？净往林子里钻，我好找呢。
0: 哎呦，您找我们干啥呀？
4: 哎，你们不是抗联的吗？
0: 你说是就是啊，
4: 是真是。寒冬腊月，啥鸟飞呀？
0: 家巧成全，雪中微。
5: 哎呦，哎呦，哎呦！
4: 我呢，受赵排长的委托，寻找咱们的人，已经从我这儿接走四个人了。
0: 哦，那赵排长多长时间寻你一回啊？
4: 哎呀，这个没准儿，最长的一回俩月。
0: 哦，哎呦，老哥，真是苦了你了。
4: 我上岁数了，没啥能耐，能出点力。出点力，打鬼子，我得算一份儿，
0: 是，算一份儿。

0: 叔，
1: 叔，
0: 哎，
1: 怎么样了？
0: 没问题，是自己人。
1: 那能找到咱大部队了？
0: 哎，还有个好消息呢，巴克苏那儿又多了仨号。
1: 都谁呀？
0: 福庆、云虎、德元。
1: 真的吗，叔？他们肯定在松林镇等咱呢。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那儿找了他们好几天，没寻着。

0: 咱有空就去松林镇蹲着，
1: 早晚能遇见。
2: 俺现在琢磨着，咱得搬家了。
0: 搬哪去啊？
2: 这样，你带着大伙儿先跟老猎人走，啊，到他那儿等。咱的人什么时候联系到咱们，这说不准，只能死等了。要是等到了，你就带着大家先回队。
0: 叔，啊，那你呢？
2: 俺得去嵩山找花去。
3: 碗酒，俺敬大家伙。
4: 站起来，站起来！
3: 诸位能加入俺们的队伍，俺这心里啊，滚烫滚烫的。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不光有人，咱们还有骨气，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对不对？
6: 对对
3: 对！那还得撕了两块肉，是不是？
7: 是
8: 是
7: 是！
3: 兄弟们，
9: 这些年一直都憋着一股劲儿，想打小鬼子，更想灭了小鬼子。只有赶走了小鬼子，咱的脊梁骨才能直起来，对不对？
3: 别玩女王。我们兄弟们敬老排长，
10: 敬老排长，
11: 敬老排长，
3: 谢谢兄弟们，干
12: 干
13: 干！
2: 今天这酒啊，喝得太痛快了，
14: 来多喝点水解解酒。哎，
2: 你这身子还好啊？
14: 挺好的。
2: 嗯，你呀、啊踏踏实实的先把孩子生下来啊。
14: 我不着急下山了。
2: 等俺们找到大部队再来招呼你们。
14: 嗯。
2: 哎呀，你们这儿呢有30来号人，小郭那儿有20号人，加起来人数是不少啊。可是他们都没啥经验，上了战场一定会吃亏的呀。
14: 要是能招点能人就好了。
15: 哼，我媳妇说这话没毛病啊。
14: 你装睡啊？
15: 装啥睡呀、啊、哎呦我的妈呀，
16: 那刚才还和挺迷糊呢，这听你俩搁这老打仗，我这憋不住话呀。
15: 叔啊，
16: 哎，我觉着花说的对呀、啊，那找人找再多，那找的都怂包有啥用啊？那还得找那好使的。
2: 但这好使的哪儿学么去？
16: 我倒真知道几个，但是这能不能整来，咱不知道啊。
2: 你说说，
16: 就那嵩山东头，不有个地方叫野马滩吗？那里头住了个老驴子，啊，养马为生的，手底下有仨儿子，大驴子、二驴子、小驴子，这仨小子那不是一般主啊，马上马下舞刀弄枪，声震十里八乡啊。
17: 老三，赶紧的，
16: 那家伙在野马滩喊一嗓子，那是一呼百应的主啊。小鬼子也识货，那之前也想拉拢，不从啊。小鬼子缺德，把马给牵走了，房子还给烧了。所以他家跟小鬼子那有血海深仇呢。
2: 花儿啊，这个根儿不错啊。
14: 要是能拉拢他们，说不定能拉拢一帮人。
16: 那你看我这在这说，我不就这意思吗？
18: 一
19: 二三。
18: 别推了，哎，那是啥玩意儿？大哥是个人，
16: 哎呀，叔，我跟你说，之前我还想给人家整过来呢，那眼睛高没看上我这小山头。叔，
2: 嗯，
16: 能不能找来，可看你本事啊。
5: 小庆，
6: 狠人啊这是。
18: 哎，醒醒了，你是病了还是伤着了？哎，你咋了？
7: 给他吃的。

0: 爹我都摸过了，他身上是老皮粘着骨头，没有夹层肉，
1: 没肉的多了。
0: 可人躺在那儿还有口气，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亚马滩这个地方犄角旮旯的啊，一年到头他也来不了几个生面孔啊，你救他干啥啊？慢点儿，别呛着。哪里人呢？
2: 松子沟的。
1: 上亚马滩干啥来了？
2: 这不是讨饭吗？讨来讨去就讨到这儿了。
1: 这是没头的苍蝇乱撞呗。
2: 这不是撞到好人了。

0: 老哥，好福气啊！你搁哪儿看出来的我好福气？你这不是仨大儿子吗？一个顶一个的，那这下地干活都不用你去，啊，多福气啊！周景也是个全国人，啊，也不像是个讨饭的。
1: 俺啊，得过大病，重活干不了。啊，俺这眼睛一瞅，你这日子过得也不宽敞啊！啊，你这人丁兴旺的日子咋过成这样呢？
0: 那你咋过成这样呢？
1: 外来的鬼害的，看来您这个家也没逃过这一劫啊！这小鬼子确实是挺害人的，他们要是不走吧，咱这日子呀，真没奔头了。
0: 撞的也不轻啊！可不咋的，脑瓜盖都撞碎了。
1: 老哥，能再来一碗吗？

0: 吃了不少苦啊。
1: 可不，这人善被人欺呗。
0: 听说你身上有个眼儿。
1: 谁身上没个眼儿啊？
0: 枪眼儿。
1: 啊、哦，

这儿呢。啊，嗯，这还一个一块大疤子，啊，也是鬼子砍的。你说咱日子过得好好的，不招人，不惹事儿的，他们这是做啥呢？家里来了外人了，还想着脱鞋上炕当家做主呢。咱要是不答应吧，他是连打带骂。他要是急了眼，还要咱的命呢。啊，你说是不是？是个人多，忍不了这个呀。咱呢，得把这外鬼赶出去，还得让他们血债血偿。

0: 吃完就走吧。啊，大晚上的，啊，还能去哪儿？你好人做到底，就让俺在你这歇2天呗。
1: 那行吧，那你就搁这儿好好睡一觉。
0: 哎哎哎，
1: 明天头上我再给你整顿大肉吃。
0: 还有肉啊？
1: 不光有肉，还有酒。
0: 哎呀，你说。 说俺碰着好人了吧？
1: 酒肉全有，就看你这个肚子能不能装得下了。
0: 只要你舍得，俺可劲儿造呗，
1: 可劲儿造。
0: 哎。

0: 开饭了，咋没闻着肉味呢？
1: 等你下锅呢。
0: 走。哎，慢点，快点，这里。说吧。
2: 说啥呀？
0: 你是哪个柳子的？是坐山的还是跑山的？是个钉啊还是刺儿啊？
2: 这不明白。
3: 等我把你身上肉撇下来炖上一锅，你就明白了。
2: 俺真不是胡子。
0: 先把块肉，尝尝有没有肥味儿。
3: 嘎哪儿呢？你先从脸蛋子开始吧。
4: 你又扯，他那哪还有肉啊？
5: 钉蛋子，那肥。
3: 钉蛋子肉太死性，不好吃。我看口条不错，全是活肉。
4: 口条不行，
0: 口条赶上说不了话了。
5: 护心肉，
3: 筋道。
0: 哎，
5: 护心肉
0: 那玩意儿老香了都。
6: 等我把话说完成吗？
3: 有屁赶紧放。
2: 你们真把俺看成匪了？那这匪到你们家来图啥呢？
6: 房上蒿草半人高，穷风过堂都找不着道，就放个屁还手还扶着墙，耗子来了就直骂娘。俺要是匪到你家能落到什么好啊？啊，
0: 咱俩不是落过了吗？你指定不是讨饭的，你心里肯定有鬼啊。说实话啊，

0: 你到俺家到底图啥来了？你们家的事儿，俺都知道。家里的房子，宁愿让鬼子给拆了，也不给他们当狗。就凭这个，你们也是条汉子。
1: 行了，你别搁这磨叽了。你满身的疤，又有枪眼儿，你是见过血的人啊？
0: 俺是见过血。
1: 还是人血，有咱百姓的血，有抗联战士的血，还有鬼子和走狗汉奸的血。那你手上沾的谁的血啊？
0: 鬼子、汉奸。话说到这份上了，不藏着掖着了。
1: 俺是抗联的人，队伍被鬼子给打散了。俺现在正在到处搜罗能人，重新拉起队伍跟他们干。俺这趟来，就是想请你们出山一起打鬼子。那你有话你咋不直说呢？你整这些曲了拐弯的。
2: 你磨叽啥呀你啊？有用啊！初次见面嘛，俺得先长长眼，不是？就你这眼神，你还打日本人？俺们现在就把你送日本人手里去。就你这身量，咱也得赏我们100大洋。你也别埋怨，我是穷疯了，饿极了，见着肉我能不上去扑一口吗？走，夜长梦多，
3: 走，
4: 来，坐。
2: 等等，现在改口还来得及啊！那多丢人啊！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早就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我们已经送进去3个抗联的人了，得了3根大金条。
0: 这回再把你送进去，能赏个拜把式上帝，给3间新房，给我3个儿子，再娶3个媳妇儿。嗯，挺哏儿哈。哎，俺命真好，啊，平白无故的得了仨孝子贤孙。提个醒儿，啊，每年忌日的时候到坟上。 给俺拜拜，哎，大年三十上坟，得给俺供灯，还得把俺请回家供上，嗯，4碟8碗的摆一溜啊，供酒俺得喝得滋滋啦啦的，初一的饺子牛肉蛋，一咬一口油，必须得吃得满嘴留香。嘿，俺要是吃高兴了，就放2屁。 在你们这房梁上啊，绕来绕去，一直绕到5月槐花香。哎，大年初二送神就免了，知道为啥吗？嗯，头晚上俺就从供桌上溜达下来，啊，一个个活活掐死你们这4头驴子！
2: 这狗条真是利索，去跟日本人说吧。啊，走。

0: 我要揭发。
1: 喂，揭发什么？
0: 这把枪是哪来的？
2: 康林，他是康林。他已经不是说过吗？抓住一个。

0: 抗联，上一根大金条吗？嗯，这回我不想要金条了，能不能赏我几十赏地？三个儿子都大了，要结婚娶媳妇儿，没假。地是可以有的，嗨，但是除了这把枪，还有什么证据？
1: 说他是抗联的人，他身上都是枪伤，都是伤疤，不信你自己看看。别走。
2: 喂，拿点枪呗！西门，哎，干嘛？拿点枪来！

0: 兄弟，别怪我，这世道谁也不能信。整这一出就是想看看你敢不敢杀鬼子。赶紧的，收拾收拾，能拿走的都拿走。这酒我来倒，我来倒。
1: 哎呦哎呦，
0: 这不是压惊酒，就你这胆子，还有啥惊可压的？
2: 老哥，说句实话，谁都怕死的，但最怕的就是死的不值当的。俺这回起初还真以为看走了眼呢。
1: 对不住了啊，各位英雄，敬你们。
0: 哎，俺们也不要看走了眼。
2: 老哥，那个俺想问，您那这枪咋来的？还有那个那小木牌是啥东西？
0: 这得问俺这几个儿子，这事儿都他们干的。你们给叔叔说说咋回事？
3: 叔，这野马滩东南角有个匪窝，叫黑狼寨。这帮玩意儿真不是东西，见到日本人就躲，见到中国人就霍霍。
1: 有一回又来了，
4: 正好碰着个落单的，被我们仨给整死了。
5: 叔，你刚看的那把枪，跟那山寨的腰牌，就这么得来的。
2: 哦，哦，老哥您。合着弄死这几个鬼子是早就琢磨好的呗？啊！
1: 哎呀，佩服，佩服，佩服，佩服！哎
2: 呀，哎，来来来来，哎，
0: 咱这个白山黑水啊，有英雄，也有汉奸。这汉奸装祸害抗联战士，有的时候呢，这汉奸呢。他还装成抗联骗我们，套我们话。谁要是说抗联好，靠近抗联，说鬼子坏话，他们马上转头就告诉日本人，返回头来就抓人领赏钱。
2: 这汉奸比什么都可恨啊！
0: 要说起你们抗联的人呢。我真见过。有一年冬天啊，我上山去砍柴，路过一个地印子，我就恍惚的瞅着里边好像是有个人。等我走近了一看，真有个人搁里边躺着，下巴呀，让枪给打穿了。他自个儿呢用绳子。

把这下巴给系上了，那下巴都烂了，哎，也不能说话，还得跟我跟他比划来比划去，比划来比划去，我终于明白。

就跟他说呀，我说你这整的，这让你爹妈看见了，得多心疼啊。他也不能说话，他就搁纸上写了一行字。

他说他六年没见着他爹了，他想喊我一声爹。我说孩子，我就叫你声儿子吧。他就把脸转过去了，我也没看他流眼泪，就看见俩肩膀抖的就跟俩翅膀似的。

0: 后来我就给他送药去，人不见了。听他们说，他让日本的发现了，活活给烧死了。再后来我又听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抗联英雄魏团长。
1: 这人俺知道，他是关内派过来的老党员。他说过，只要像咱们这批人还在，还活着，就像那个火星子，哪怕是一点点，咱这白山黑水就能呼啦的，能熊熊的燃出一片火来，你信吗？
0: 信，俺老信了。有你们这帮铁骨汉子在，这仗一定能打赢，国家亡不了。
1: 老哥，为您这句话，俺再敬您一杯。
0: 报酒。
1: 哎，还有件事，我看看，俺来这之前呢，就知道你们家是这一片的豪杰，有号召力，一呼百应。老哥，您能不能去问问大家伙儿？啊，俺现在有钱。只要想跟俺上山打鬼子的，每家可以分一点。
0: 拿钱还能打鬼子吗？拿钱心能正吗？还能豁出命去吗？
1: 不是，俺不是怕大家心里犯嘀咕吗？
0: 你给了钱，也就管几顿饱饭，你该挨饿不还得挨饿吗？你要想过舒坦的日子，啊，安稳的日子，你大家伙就得联合起来，先把鬼子给打跑了，你才能过上安稳日子，是吧？
1: 老哥，你真是个明白人啊！
0: 再明白也没用，我老了，腿脚也不好，有心无力，伸不上手。这事儿还得年轻人去干。你们三个跟你们叔说句话吧。
2: 我早就憋着这口气了，都快憋炸了。这回有出气口了，我得狠狠出口恶气。是爷们儿就得站着，腰是给爹娘还有先人弯下来的。一个篱笆三个桩，亲兄弟不能分帮。
0: 来，别敬你们，都是好样的。做狗容易做人难，咱们都是中国人。咱要活出中国人的骨气来，知道不？
3: 知道。
0: 干！

0: 我是陈静可，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咱俩都走了，他们怎么办？
2: 你让我管这几十号人，
3: 必须是你啊！
4: 肖铁林，
5: 等会儿，
4: 肖铁林，
2: 他是我亲戚，他不是抗联的呀，
1: 没这亲戚。
6: 敢骗我？
7: 说，有八个圣人带着枪朝这来了。
8: 各位弟兄，我们只是打此路过，别开枪，别开枪。
6: 你变了，你现在不是以前的高玉虎，你是一个被女人迷了心、勾了魂的男的。
9: 要不吃点药？
2: 不急不急，
10: 没事。
11: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2: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3: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5: 京东。
1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7: 2、3，知道了吧？

0: 可好吃了。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这大部队咋还不来、啊？都急死了。
1: 说，
2: 别玩坏了啊！
1: 好
3: 啊，看没看？哥，你再给我一个。
0: 不是，人是来了，啊，但你要对他们加紧这个训练啊，啊，别到了战场上，这瞎么胡眼的，啥都不会，就剩送死了。
4: 叔，咱训练也得有家伙事儿呀，咱总共就二十来杆枪，咋训练？
0: 这不是也正琢磨着，哎呀，哪儿去再搞些枪嘛？这，哎呀，
4: 小白马那儿不有枪吗？
0: 那也不是人手一把呀，还有五草叉子的。哎，要不再让你爹想想着？
4: 那拉倒吧，我现在可回不去家，就算能回去，我爹还不扒了我皮？
0: 逗你呢，逗你。
4: 说，
0: 哎，
4: 听你提起我爹，我倒想起来
0: 啊。
4: 我听我爹说过，离我家不到100里地的杨树庄住着一个神秘人，
5: 人送外号柳八爷，之前是东北军的旅长，后来撤退时逃跑了，就躲在杨树庄的深山里。我听说起东北军的军官，他们手里的枪可没数，还经常贩卖枪支发横财，不知道他手里有没有枪。
0: 哎，是啊，
4: 你要是去的话，带上我。
0: 啊？不，咱俩都走了，他们怎么办？
4: 叔，你让我管这几十号人，
2: 啊？必须是你啊！
4: 那我升官了呀！
0: 哎呦，田小贵同志，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2: 今后你要统领千军万马的。
0: 哎，对他们不光要做这个战斗上的训练，还有这儿，他们全都是凭着一腔的热血过来的，我怕他们没长性，你要对他们多做这个思想上的工作，是吧？要让他们打鬼子的决心不灭，还要让他们有最终的胜利属于我们的信心。
4: 叔，
0: 啊，
4: 把他们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6: 嘴硬还是骨头硬？撒楞交代，
7: 谁是狗脸？
6: 主动交代，你们还少遭点罪，我们也能轻松点。
8: 我问你们，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
6: 哎，你是抗联的不？
9: 不是，我真不是。
6: 那因为啥抓你？
9: 不知道啊。我去牡丹江。

0: 嗯，就路上就给我抓过来了。
1: 嗯，去牡丹江找抗联呗？
0: 不是找抗联，我走亲戚。
1: 走亲戚？啊，刚带走那看没看见？
2: 他就是走亲戚。
1: 哎，恰巧他亲戚就是抗联，你说巧不巧？哎，来，带走，不这也差不多味儿。
0: 不是，长官，我亲戚不是抗联呀、啊，真的，我不，上给林，
1: 等会儿
0: 上给林。
1: 行，谁？
0: 小铁林，真的不？他是我亲戚，他不是抗联的呀。
2: 哪个小铁林？
0: 博虎团团长小铁林。
2: 博虎团团长小铁林是你亲戚？
0: 对。
1: 天王还
3: 我舅姥爷呢，给我带走。
0: 哎，长官。
4: 好家伙，那宪兵队往那儿一站，把枪这么一端，啪啪啪啪啪，把我的人给我干了一半。
5: 但凡跟你进过山里的一个都没伤。
4: 我那个副官跟了我三年了，到了到了，啪，也给打里头了。我还正琢磨呢，怎么替他给他老娘养老送终。我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要不是因为有你们这几个拜把兄弟，我早就完了。
5: 老肖，你把心放在肚子里，他们要是敢动你，咱这几个团一块反了，偷了他个屁的。
4: 我真的是仰仗你们了，保我这条老命吧。反正我现在也是个光杆司令了，活一天算一天。
5: 要我说呀，这受气的破团长能不当就不当。老肖，等过一阵子你也得琢磨琢磨，谋一个好差事养老了。
4: 我能干啥呢？
5: 东北这旮的肥差可多了去了。
6: 接下来
7: 报告团长，电话找肖团长。
4: 不接，就说我死了。
1: 别别，把线接进来。
7: 是，
5: 万一是宪兵队呢？
1: 接。
8: 哎了，团长。
4: 谁啊？
8: 我老四。
4: 哪个老四啊？
8: 以前在您手底下干过，后来调新安来了嘛。
4: 啊，徐老四。哎，不对呀、啊。你不是去看监狱了吗？啥事儿啊？
8: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呢抓了个人儿啊，他说是你家亲戚，姓汤。哎呀，那说的有鼻子有眼的，那咱俩这关系不得跟你说一声吗？万一是真的呢，对不对？
4: 不认识。
8: 不认识啊？啊，那行，那不认识行，主要我们怀疑他是抗联的。
9: 这是你家亲戚，那跟你一点关系没有，那绝对是误会。
4: 什么姓汤姓水的，没这亲戚。
1: 他哪儿那个腿的，敢骗我，可不整死你。
5: 老家的吧，姓汤。
4: 这小子天天不让我省心。
5: 老肖，这年头能找个靠得住又知根知底的人可太不容易了，没准以后就需要人了。你总不至于这一辈子都当着光杆司令吧？
4: 有道理啊，听人劝吃饱饭。
1: 哎，
10: 徐老四啊。
1: 哎，哥，
4: 你刚才说这个人姓汤，他叫汤什么玩意儿？
8: 汤德远。
4: 他确实是我一个远房亲戚。
8: 哎呀，你看看，那我放了。
4: 哎，别放！
9: 我们都动手了，那
11: 这瘪犊子的动手了。

0: 冻得咋样啊？
1: 我告诉你啊，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0: 别往死里打啊，把胳膊腿给我留着。
2: 教训教训，胳膊腿都留着，先拍个马屁没拍成，这还接了个大活儿。

0: 谁呀？
1: 这是柳八爷的家吧？
2: 敢问您是？
1: 啊，老熟人。啊。八爷在家呢。
0: 真不巧，啊，八爷不在家。
1: 哪儿去了？
0: 哈尔滨。
1: 啥时候回啊？
0: 八爷没说，我就没敢问。您有啥事儿，就跟我说吧。
1: 哎呦，俺这事儿还真得当着八爷的面聊。
0: 哦，那就没办法了。
1: 那他在哈尔滨哪嘎达呀？
0: 你这人咋这磨叽呢？八爷没说，我就没敢问。

0: 哎，你这是干啥呀？这敲门你进不开，我这不到墙头这儿撩撩。
1: 你这叫私闯民宅，知道不？很脚也没落地，是吧？也没进你们家院子，咋就私闯民宅呢？
0: 哎，你可别下来啊！我家大黑狗急眼，掏你块肉，你可别怪俺。
1: 那就送他块肉呗，是吧？当。 等见面礼了，等晚上。哎呀，嘿！咱屋里聊聊呗，啊？行，哎呀。
2: 知道谁是葱山小白马不？
3: 匪，
4: 咋说话呢？
3: 好看。俺家跟土匪不是山上的弟兄，没有瓜葛，更没过。

0: 劲儿。
1: 行行行，起来起来起来。实话告诉你，俺就是从山小白马派来，想跟这刘八爷做笔大买卖的。
2: 啥买卖呀？
1: 能告诉你啊？八爷到底去哪儿了？
2: 哈尔滨。
3: 屋里有人吗？
2: 杨树庄张木匠，这家里的桌子腿松了，让他来修修。
1: 俺到你家这事儿不能让外人知道，明白不？
2: 明白，俺不敢多嘴。
1: 你们家后院墙在哪儿呢？

0: 走吧，我带你去见鲁八爷。
1: 俺真没想到，刘八爷，您藏得太深了。
2: 大怕了，
1: 俺到这儿来啊，没别的事儿，就想从您这儿买点带响的家伙。
2: 这世道，谁还敢藏那东西？要让日本人知道了，要命啊！
3: 柳德海，柳八爷，俺可早就听说过您的威名啊！您曾是东北军的一员骁将，
4: 有的将领
3: 不抵抗日本人，您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后来您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吃了败仗之后就杳无音信了。
1: 俺寻您呐，不是想请您出山抗日，是想拿着真金白银买您的枪，俺们去打小鬼子。
2: 我说了我没有，要买就买我这老命吧。
3: 哎呦哎呦哎呦，

0: 这是咋了？
1: 八爷走了，寻思着他要走，没想到走那么快。
0: 哎呦，这事儿！
2: 哎，
0: 人都走了，你还不放过他呀？
3: 总归是相识一场嘛，这时候得进去唠叨两句。
0: 不是，

0: 这么快就入殓了，急了点吧。秋老虎，他防不住。哎，对死者不敬，可是要折阳寿的。
1: 咱能别再演戏了吗，刘八爷？你咋就认定我是柳八爷？哎呀，出门下馆子啊，好酒好菜。 那是不慌不忙，连掌柜的亲自给您倒酒，您都不带搭理的。作为一个下人，哪来的这份清闲？哪来的这份做派呀？当按说要跟柳八爷做生意的时候，您当晚卷着铺盖卷就想跑路。如果那屋里真的躺的是柳八爷的话，作为一个下人就这么不管不顾啊？ 您看呀，实在是甩不开案了。那今天才演了这出装死的戏，是不是也太急？太凑巧了。跟您撂句实话吧，俺是抗联第二路军的，叫鲁长山，是个排长。 去年秋天，队伍被打散了，俺一直寻着那些被打散的战友们，同时也极力的去召集人马。现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可这枪真不够使啊！这寻来寻去，不就寻到您这儿来吗？啊，如果您真有枪的话，就卖给俺，成不？二路军。
0: 听说有个团长叫陆有德，您认识吗？陆团长，是第二路军第五军的，跟您一样，以前也是出自东北军，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在一场战斗中被鬼子的手榴弹掀了头皮，他是半拉秃子，手上使了一把大刀。
1: 那是虎虎生威，大家都叫他陆大刀，啊！听说过，哎，他现在怎么样啊？啊，
0: 去年秋天见过一面，后来就没音信了。
1: 哎呀，这打仗啊，今儿个站着，明儿个兴许就躺下了。
0: 这晚上脱了鞋子、袜子，明儿个上午，啊，还不知道能不能穿上。这时候了，您就不亮亮自己的真身呢？
1: 你说的不错，我就是柳八爷，
0: 八爷。

0: 行用茶，
1: 您受累。
0: 八爷，
2: 我这也是实属无奈。哎，坐坐坐坐坐。况且，我生怕小鬼子钓我的鱼。
0: 那八爷，咱这家里头真有这家伙事儿？

0: 是一部分。
1: 八爷，如果今天我就是刚才我让他见了亮，您咋整？

0: 这批枪啊，一直藏在我的密室。最近呢，小鬼子盯我是越来越紧，啊，我就把这批枪啊，一批一批的转移到我的墓穴去。这中间，你来了，嘿，太好了，正合我的心意。
1: 刘八爷，您能不能容我几天？
0: 咋了？
2: 这么多家伙，俺得回山上找人来搬啊。
0: 不用，你只负责领路就行。
1: 啥意思？
3: 都撤了吧。

0: 哎，客官，您的猪肘给您包好，
1: 您慢走。
2: 大爷，俺第一天盯您的时候，是不是就暴露了？这个，啊，拿着。
3: 不，八爷，八爷，
4: 拿着。
2: 我满身是病，已无力亲赴战场。可是打小鬼子的心一直翻腾，我的人也跟你上山，这也算我的心意。你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子，把这帮畜生赶出去。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看到那一天。拜托，
3: 八爷，俺陆长山代表所有东北抗联的战士给前辈敬礼。

0: 兄弟们，想杀咱少，要杀有杀。饶咱们打鬼子的心不死，小鬼子总有一天能被咱们干跑，对不对？对。
1: 这事儿肯定是板上钉钉啊，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
2: 叔，您这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3: 不是俩，不是俩，得是十个。大家呱唧一下。
2: 叔，有八个圣人带着枪朝这来了。

0: 各位弟兄，各位弟兄，那条道上的，我们只是打此路过，行吗？方便行吗？
1: 别开枪！别开枪！自己人，自己人！别开枪！哎呀，
0: 赵排长，哎，老哥，这些兄弟是
1: 赵有望啊！啊！

0: 畜生！
1: 哎呦，好重要啊！哎呀，可把你们给熬过来了。
0: 终于见到你们了。
1: 你们怎么才来啊？
0: 哎呀，别提了，我们被困在狍子沟3个月了，刚突围出来。
1: 苦了你们了，苦了你们了。
0: 怎么这么多人啊？
2: 不止这些呢，山上还有好几十号人呢。啊？
0: 这么多？老鲁，我出来找人一年了，头回见到这么多战士啊！老鲁啊，你可真是帮我们打气呀！
3: 反正也找不着大部队，闲着也是闲着，给咱积极加底儿啊！
0: 好，
3: 走，咱唠唠去，
4: 唠唠唠唠唠唠。
5: 哎呀，老山神可真是咱们抗联的救命恩人呐！
6: 老山神啊，临走前一再叮嘱俺，说要把这卖身的钱用在打鬼子上。俺也答应老山神了，只要小鬼子一被打跑了，这钱都如数的还给沈帮的各位兄弟，俺们会挨家挨户的送到他们家里去。啊，他们的名字还有家里的住址都写在这上面呢。
7: 咱们共产党员说话必须得算话，
0: 你放心，这名单我一定会交到总指挥手上。
6: 是啊，俺呢本打算先用这钱买枪拉部队，可是这大家伙都不要，这钱没花出去啊，都在这儿呢。对了，那个新拉来了这伙人啊，得吃得喝，用了一些。
3: 小郭，把账本拿出来给赵排长，让他对对账。
0: 干啥呀？别，对啥对啊？我还能信不过你？别扯。
6: 行，那这，人归队了。这钱，也得归队，啊。俺是这么打算的哈，让小贵儿带领大伙儿，先跟你回大部队，俺还要去趟这个松林镇，找一下安排的人。
8: 说，我跟你一块儿是吧？
6: 还是那句话，这些人得你领着，啊？哦对了，那个你啊，去趟花那儿，把小白马那批人也拉回大部队啊。等俺找齐了人，就跟你们会合。
0: 行，

0: 闻到了，
1: 恭喜啊，高老板。
0: 干啥？有话说，有屁放。
2: 哼哼，你老横啥呀？嗓子眼塞金毛了？
1: 三个字儿，你变了。
2: 我咋变了？
1: 你现在不是以前的高玉虎。
2: 那我是谁呀？
1: 你是一个被女人迷了心、勾了魂的男的。
2: 行了，今天没事儿事儿。
1: 我看你啊，早晚还得回夜来好，睡到大破枝的炕上去。我要不看你还有点希望，左右为难呢，我早走了。
2: 你要去哪儿？
1: 我自己一个人，我找队伍去。
2: 你上哪儿找去？
1: 你管我上哪儿找？我就找，就找。
2: 找找找找

0: 个粑粑你找。你搁这待你还有点希望，你要自个儿出你活不过俩月还找对呢。
1: 那我跟你也不一样。
2: 我生是抗联，死是抗联的鬼。像你似的怂包软蛋。
3: 我是怂包软蛋是吧？你给我过来。
1: 你别碰我，
0: 过来过来过来，
1: 你别碰我。
0: 你看看。
3: 我问你，我为啥把牌子换了？牌子换了，咱们的人要是来了，这不就好找了吧？你能不能心里有点数啊？
1: 那我错怪你，你别往心里去。
3: 别跑！不是万福星，你是不是每个月都得闹一回啊？
1: 有时候不得闹两回吗？
3: 我踢死！收梯子，收梯子。

0: 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第一陆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同志壮烈牺牲，时年35岁。日军砍下他的头颅，游街示众后，送入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还印刷了20万张庆功传单散发。
1: 别捡了，别捡了，赶紧回家去！别捡了，别捡了！
2: 扔这玩意干啥？
1: 哎呀，我散了，散了，散了！别捡了，赶紧回家，赶紧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2: 扔这玩意干啥？
1: 回家，回家，回家，都回家！别捡了，
3: 夜来好今天，请全镇的人喝酒。
1: 这是干啥呀？来来来，这，你干啥呀？这是，你赶紧收了，赶紧叫人去，赶紧叫人去。
4: 来一把，
1: 警戒，警戒，
4: 我也来一把。

0: 上映出血色霞光，像我
1: 敬天敬地敬英雄。

0: 去归队。
1: 来了，来了！
2: 我把大部队给找着了。我是说走就走，就看你们的了。
3: 我也说走就走啊！
4: 就你们几位吗？
5: 对，就仨。
6: 谁说的？还有我呢。
2: 完犊子！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7: 对啊，现在咱们当务之急就是保存实力，保留火种，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8: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9: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0: 失眠睡不着，
11: 用希尔安宁。
10: 失眠睡不好，
11: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本该挺拔的青春脊梁，为何早早亮起衰老红灯？
2: 我们的脊柱就像一栋大楼的承重墙，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不那么坚固。
1: 胸口莫名疼痛，肢体酸胀发麻，哪些才是脊柱老化的信号？
3: 脊柱是僵硬的，你的腿一定是迈不开步的。
1: 冷热刺激，姿势不端，谁才是加速脊柱衰老的罪魁祸首？
4: 只要天一冷，风一吹，就跟针扎的一样疼。
1: 骨刺是身体的负担，还是自我修复的智慧？
3: 把骨刺当作我们人体的一个补丁。
1: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别让脊柱早衰老。
5: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主持人季萌。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

0: 首先呢，我们今天先来认识一下到场的三组嘉宾。
1: 季萌，哎，在节目正式开始

0: 大家就看一看他的年龄是多少。
1: 我觉得应该是40岁左右，
2: 骨头都长刺儿了，曲度都没了，起码得65岁以上吧。
3: 我觉得应该是75岁左右。
0: 这个患者他的实际年龄只有19岁，十九岁，
4: 十九岁，嗯，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19岁颈椎的磨损程度能这么大呢？
0: 我觉得呀，我们特别有必要请一位跟脊柱打了多年交道的专家，帮我们来现场答疑解惑。
4: 没错，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医师曹鹏教授，欢迎曹教授。
5: 颈痛腰痛莫惊慌，科学护脊有妙方。大家好，我是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脊柱外科的曹鹏。
4: 曹主任，19岁这本该是脊柱最健康最强韧的年纪，为什么会老化成那样呢？
5: 有一项涉及到3000多例没有症状的一个人群的筛查，20岁人群的椎间盘的蜕变在影像上已经有表现的占到了33%+，而椎间盘的膨出呢也占了将近20岁这个人群的30%。这背后主要是有2个因素，第一个呢遗传的因素，第二个呢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息息相关。当这2个因素合二为一的时候，就会加速我们年轻人老化的进程。
4: 现场的嘉宾，要不然演示一下你们平时看手机这个颈椎的弯曲的角度大概会有多大。
5: 长时间的一个姿势不动，那我们颈椎的负荷就非常的大，低头到60度的时候，颈后肌群的负荷我们大概相当于27公斤的一个重量。想象一下，脖子就是挂了2个大西瓜，这个重量对我们的颈椎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4: 27公斤的重量，那很重啊。
0: 的确是这样。那它在人群当中到底有多普遍呢？让我们有请康康。
6: 康康来了。中国成年人群中，颈椎退行性病变总体患病率为10%-15%，患病率呈逐年升高趋势。以往脊柱退行性病变多发于中老年人群，但最新数据显示，40岁以下人群已成为腰椎间盘问题的核心人群，占比超60%。脊柱老化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预防脊柱退行性病变必须从现在开始刹车。
4: 谢谢康康的介绍。
0: 其实康康刚才讲到一个关键词，叫做脊柱的退行性病变。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曹主任和我们现场的嘉宾来跟我们一起自测一下我们的脊柱究竟是几岁。
5: 第一个测试啊，非常简单，10秒握持实验，大家伸出双手，用力攥拳，全速打开，算一次，10秒钟的时间，尽可能快的去做，看大家在10秒钟的时间能做多少次。
4: 准备，3、2、1，开始。
5: 尽可能的快，全速做。大家心里记住，全速做，全力冲刺，全力跑，一定要使劲。快要撞线了，从我们主持人报个数。
7: 23、18、27、22。
5: 漂亮。当我们的颈椎非常好的时候，不要低于20次。如果您少于了20次，会引起我们一些紧张，代表着我们的功能可能也有一点点，那就不如那些做了27次还很轻松的人。这个指标呢，只是反映上来我们颈椎对我们双上肢精细活动障碍的一个影响。我们第二个测试呢，是测试我们胸椎的相应程度。
0: 来，我觉得有必要请我们这位小哥哥来哈。刚才呢，颈椎你是全场最低分，胸椎一定要争口气哈，给自己多得几分。
3: 我加油。
5: 我们先做好双腿自然的垂直，我们有个90度啊，夹住气球，双手抱肩，转身，转到你最大不能转的地方。好，停1秒钟，这就开始这样的表情了。
4: 坚持住，
0: 看你能不能看见我。
5: 好，来，加油。我们会发现呢，这个小哥哥他往这边转的幅度明显是多于这边的。那向这侧转的时候，我们觉得他的活动度是达标的。往这侧转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受限了。有什么不舒服吗？
8: 就是肌肉撑的有点
5: 撑着慌。老先生快70岁的人了，所以这个胸椎的活动度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4: 祝贺您。
5: 腰椎呢也很简单，一条腿站立，迅速的闭上眼睛，5秒钟，看你能不能维持平衡。闭眼睛，5、4、3、2、1。好，我们有些嘉宾在开始的第1秒钟闭上眼睛那一刻立刻摘歪了，有的人呢

0: 是在拼命的晃来晃去维持平衡，就像那个波浪鼓一样。
1: 曹主任，那这个测试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0: 长期腰痛的人，在你闭上眼睛的那一秒马上就要点地，因为腰痛让我们的本体感觉缺失了，或者五秒钟就摇摇晃晃在找那根天线，因为平衡感它失去了。所以这个实验呢，很好的能够反映出来我们本体感觉的实质的质量。
1: 刚才的三个测试，你看我们现场很多人都没有达标啊。
0: 对，
1: 有人说腰疼那就做一个按摩，颈椎不舒服就再揉一揉。
2: 对，
1: 其实没那么严重。
0: 很多人认为啊，脊柱的老化仅仅是在骨头上的一些变化，一些肌肉的僵硬，其实呢，这些呢还是比较表层的。我们真正担心的脊柱的蜕变或者老化，是从我们的表面变成了我们里面神经的压迫，而一旦神经造成了压迫，甚至会危及我们的生命。
3: 危及生命，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吗？
2: 那接下来啊，能不能请您用这个 AR 的形式帮我们深度解析一下我们的脊柱，然后一起让我们看看我们这根大梁在老化的背后，它究竟蕴藏了哪些危及健康的风险呢？
0: 脊柱的结构不仅支撑我们骨架，它最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保护我们的神经，就是我们的脊髓系统。我们先看颈椎，颈椎有七节，当我们受到影响的时候，影响的是双上肢的麻木，手部的无力，它会影响我们行走时候的平衡。颈椎也是我们的交通中枢，是我们呼吸的中枢。我们呼吸的发动的这个肌肉叫膈肌，当膈神经无力的时候，人就无法呼吸，人无法呼吸当然就会波及我们的生命安全。腰椎我们能够看到一共有五节的椎体组成，如果腰椎神经受到了损伤或者一些刺激，比较常见的是下肢的、脚背的、小腿外侧啊、大腿后侧的麻木疼痛，下面呢是像一根一根的马尾神经和从腰椎发出去的神经根，它会很大程度影响我们的大小便的功能，会让我们的患者下肢进行性的无力。所以我们当提到脊柱的老化，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神经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
1: 雪冬，我发现刚才在听曹主任的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俩好像都站得比之前更直了。
2: 是啊，年龄我们挡不住，但是我们能做点什么让我们的脊柱老得再慢一些呢？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共同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环节。
1: 我们首先先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胸口刺痛像被勒住一样，别只关心心脏，可能是脊柱老化的信号。
1: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接下来三二一，请亮灯。
3: 有几次熬夜加班，我的心脏突然的像被针扎了一样的刺痛，然后我整个的那个脖子和后背都是僵直的，所以我觉得一定有关联。
4: 脊柱和心脏前后位置差这么远，脊柱再怎么老化也不会跨过腔体去锁住心脏吧？我觉得这种说法容易误导人。
5: 我赞成。从前啊，这心脏老是这个胸闷，心内科检查了好几次啊，都说没问题，但是呢医生啊就怀疑我啊是神经压迫出了问题。
6: 所以我说啊，年轻人看问题太简单了，你说大梁歪了朽了肯定会压迫里面的内脏啊，不出问题才怪呢。
1: 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我想请教一下曹主任，这个胸口疼是脊柱老化的信号吗？这个后背是怎么管到前胸的呢？
0: 我现在手边就是我们胸椎的模型，当我们长期的不良姿势久了以后，后方的肌群的肌肉就会有一些慢性炎症，包括小的肌肉痉挛的产生，肌肉的疼痛就会传导到我们整个的胸廓，有一种胸疼的感觉。那么还有一点，这两根细的神经是由我们胸椎发出的两根神经，最后会融合成肋间神经。那么肋间神经当受到挤压刺激的时候，肋间的传导就会把痛感往前胸上引，这是为什么我们很多胸椎上的问题会通过肋间神经放射传导到胸前去的疼痛。
2: 那这个因为脊柱或者胸椎发生病变导致的这个胸痛，它有什么特点吗？
0: 心脏的疼痛呢，往往是一片放射性的疼痛，而我们因为胸椎导致的一些疼痛啊，往往是能够找到

0: 到一些比较明确的压痛点，比如我们胸椎椎体旁开两指，或者胸椎的上方正中间我们有些韧带的压痛点。如果是我们的肋间神经传导到我们的胸壁的外侧和前侧呢，往往就会顺着我们的肋骨的缝隙有明确的感受到。那么还有一点，心绞疼痛、心梗往往跟什么有关系啊？情绪有关系。我们很多的电视剧，一个人惊慌失色大喊一声应声倒地，而我们的胸椎造成的疼痛跟什么有关系啊？跟姿势有关系，姿势会把它诱发出来。比如说当我们抱颈转胸椎的时候，能够复制出来这个疼痛，这一点就提示我们可能跟我们的胸椎蜕变或者跟我们的肋间神经疼痛是有关联的。
1: 曹主任，我想问您一下啊，除了心痛胸闷还有其他症状，是不是就告诉我们这脊椎开始老化了呢？
2: 曹主任面前摆了五个小木偶，那您能结合这五个木偶跟我们讲一讲它跟脊柱的关系吗？
0: 这个环节就叫一个医生和五个小矮人。我们脊柱的蜕变或者老化呀，需要关照的是五个信号：酸、僵、串、麻、笨。绝大多数人啊，往往的第一层表现，脖颈、腰背很酸疼。这个酸就代表脊柱用力的方式不是那么的经济，过度的疲劳，说明我们第一层的防线很脆弱了。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小人，叫僵。
1: 僵，
0: 很多朋友早上起来就觉得这身体啊不灵活。咱们中老年人经常讲句话，人老哪先老啊？
1: 腿先老。
0: 我认为，人老脊柱先老。人体行走的引擎其实是在脊柱。如果你的脊柱是僵硬的，相信我，你的腿一定是迈不开步的，一定是小碎步，因为这个平衡你在找不。第三个信号，串。串代表着神经在游走，串着来的。明明是腰椎间盘突出，但是很多的患者说，哎呦曹医生，我腰可好着呢，我腿不行。
1: 腿不行，
3: 腿麻了，
0: 是因为腰上发出的神经支配的区域是在下面。这也不是个好信号。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小人，麻，麻木，感觉上的缺失。很多咱们中老年人朋友告诉我什么呢？冬天爱干嘛？泡脚。
1: 泡脚，对。
0: 好，泡脚的时候他觉得呀，我这条腿觉得这个水温挺烫的了，可是我这条腿放在这盆里我还得兑点热水，它的温度觉两侧是不同的。麻的这个感觉不仅仅是像放电一样，很多还有我们这种温度觉的缺失。麻的这个现象说明神经已经受到了比较严重的侵扰危险。最后一个叫笨，可不是脑子笨。很多中老年朋友那脑子比我都好，可是手脚不灵活了。有一个上海的阿婆退休了，就爱干一件事啊，打麻将。打麻将来找我看的唯一的诉求，我拿这个麻将牌会掉，这个精细的活动障碍它不行，这个笨手笨脚的感觉就是我们神经脊髓受到了影响。五个信号代表着不同的严重的程度，不是让您自己做判断做治疗，而是更好的把这些情况能够交代给你的医生。
2: 但我觉得我还行，我好像是第一个阶段。
3: 我跟您的感觉差不多。
1: 我觉得我是哪个阶段都有。
0: 那您录完节目跟我走吧。
4: 下节目就马上去挂你的号。
0: 好。
3: 通过曹教授的解答，现在我们知道了，如果胸口有刺痛的感觉，那它有可能不是心脏的问题，而是脊柱老化的问题。
0: 是的。
2: 那对于第一个传言呢，我们给出的答案是点赞。
5: 胸口刺痛并非都源自心脏，长期不良姿势或脊柱结构性改变也会造成胸口疼的假象。心源性疼痛多与情绪相关，呈放射性，而胸椎源性疼痛则多与姿势相关，有明确压痛点。专家提醒，当出现胸痛时，建议优先排查心脏问题，再考虑脊柱因素。
3: 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个传言，
2: 年轻就要动一动，不仅可以增强免疫，还能强健脊柱。
3: 哎，这个冷刺激到底是强身还是伤身呢？那大家是怎么看的？来，三二一，请亮灯。

0: 我是坚决反对这个观点的，因为有一次夏天就是对着空调吹，然后吹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整个脖子就动不了了，僵住了，整个石化的一个状态，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怕。
1: 而且提高免疫力的方式有非常多种，没必要用我们的脊柱去冒险。
2: 这简直啊是胡闹啊！我的腰突的老毛病啊，只要天一冷风一吹就跟针扎的一样疼，什么动一动啊，这简直就是把这个脊柱啊往这个冰窖里推。
3: 对呀，老话讲寒从脚下起，病从后背入，这是在透支健康，不是在强身。
4: 我觉得适度的寒冷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对脊柱的支撑结构肯定是有磨练作用的。
3: 这个冷刺激到底能不能强身，到底能不能延缓脊柱的衰老呢？还是请曹主任为我们揭开真相。
5: 如果动一动脊柱就能得到强健，那咱们东北地区的朋友有福了。脊柱的强健靠的是肌肉的耐力和质量，当我们的肌肉组织遇冷的时候一定会产生收缩，收缩的目的发抖，为什么？产热。如果这样的状态持续，就会变成肌肉的痉挛，会感到酸胀僵硬。我们可以拿着这个皮筋啊做个例子，当我们的温度适宜，这个皮筋的弹性非常好，这样的运长模式绝大多数人是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的。如果我们房间的温度接近零下，那这个皮筋就会变得比较脆比较僵，如果我们再去拉这个皮筋的时候，显而易见它的弹性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传言显而易见是不科学的。
3: 听曹主任这么一说，我现在知道了，这动一动冷刺激不仅不能强身，反而是在透支脊柱的未来。
6: 那我们对于这个传言二，我们给出的答案是
3: 屏蔽。
7: 夏季尤其要警惕贪凉对脊柱的伤害，建议空调温度设在26摄氏度左右，室内外温差不超过7到8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颈肩腰背，大汗后不立即吹冷风，冲冷水澡。空调房内每小时起身活动，睡觉时用薄毯护住腹部和肩颈。日常生活中许多被忽视的习惯正悄悄伤害着脊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揪出藏在身边的隐形危害，并根据判断亮出答案，最终得分最低的嘉宾将接受医生的特别惩罚，一起来揭开护脊误区的真相吧。
3: 大家准备好了吗？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大屏幕。
6: 睡硬板床可以保护脊柱健康，
8: 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3: 我是觉得硬板床好像不太能够保持这个脊柱的曲度，因为我觉得睡上首先是感觉不舒服。
6: 我们是3-3，
0: 我认为是一定可以保护脊柱健康的，因为我是属于从小比较听长辈的话，都跟我说你从小要睡硬板床对你的脊柱好，所以呢从小就养成了一个睡硬板床的习惯。
1: 我们的脊柱曹主任应该是有弧度的吧，可能稍微有一些软度的会更贴合我们的脊柱。
5: 腰痛睡硬板床一定是个谣言，记住一个原则，好的床不是硬而是拖，让脊柱系统很好的放松，有人替它支撑维持我们正常的生理曲度，这样才会保证一个很好的睡眠，给你一个健康的脊柱。
6: 亮错误题板的可以给自己加一分。那我们看看第二个常见的习惯是什么。
3: 不爱喝水会加速脊柱老化。
1: 喝水可能更多的是对我们皮肤可能会更好一些，跟脊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9: 我觉得不爱喝水吧是不好的，人嘛就是水做，应该多喝水才能排出一些汗液了，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5: 脊柱的老化的确跟水的成分是息息相关的，椎间盘里面有多少的比例是水分，在年轻的时候峰值可以达到90%到80%，过了这个周期之后慢慢慢慢的就没有那么水灵了。如果水分流失过多，没有补充水分很多，那么这个椎间盘就会变瘪，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得到了充分的水分的吸收，早上起来你会发现你的个子会高个1-2。
6: 知道我为什么比曹主任矮那么多了，水喝少了。
3: 曹主任肯定水喝得多，
5: 水
3: 所以才长了这么高的个子。
6: 对，那我们继续哈。经常喝咖啡浓茶会让脊柱变脆，

0: 那现在就是见证对错的时候了。
1: 对于正常人的体格来讲，咖啡和浓茶不会增加我们骨骼的流失，但是已经有了骨质疏松的这样的征兆的人，那么咖啡和浓茶那是雪上加霜。最近我们有一项超长的研究，其实每天2到3杯的茶和咖啡不仅不会对我们的骨骼有非常大的破坏影响，对我们中老年人的认知会有很大的提升。
0: 好，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游泳是保护脊柱最好的运动。
2: 当出现坠的时候，就是很危险的一个信号。游泳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最好的运动有一点以偏概全。
1: 我们在做一些泳姿的时候，比如说像蛙泳，比如说蛙泳的抬头，所以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颈椎管的狭窄，还在频繁的做抬头的这种动作啊，那显而易见对我们中老年人的脊柱未必是一个好的运动。我都建议啊，咱们可以提高点难度了，就是把这个蛙泳啊换个泳姿，自由泳。
3: 自由泳，
1: 因为在自由泳中啊，它是身子转带动着脖子转，这个脖子没有那么的拧巴。那么这个时候呢，不仅全身的肌肉在参与运动，同时呢脖子还有适当的一个运动保护。其实在水中的运动很好，哪怕你走走路，在水中因为你卸掉了人体的自然的负荷，其实对脊柱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但如果你说它是保护脊柱最好的运动，我不这么认为。
3: 叔叔您可得加油啊。
4: 加油。
3: 好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脾气暴躁的人脊柱往往老得更快。
0: 这个脾气跟脊柱有关系吗？
5: 在我身边有很多脾气比较暴躁的人啊，特别激动的时候的话，动作幅度就会更大，所以我就感觉可能会老得更快一点。
1: 我认为是对的。情绪在我们现在脊柱外科已经明确的纳入会是我们脊柱蜕变性因素的核心一个要素。当我们跟别人发生些矛盾的时候，往往会让你的颈肩疼痛、腰腿疼痛雪上加霜、火上加油。而当我们心情愉悦的时候，我就从来没有听过哪个年轻人抱怨他在唱卡拉 OK 的时候脖子很疼。
0: 所以为了自己的脊柱的健康，为了身体的健康，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来，我们看最后一道题。扭脖子咔咔响是关节复位的信号。
1: 我觉得是错误的。
0: 祝贺叔叔，这次终于选对了。
6: 突破零了。
1: 比如说我们手上没有关节错位，但是我们如果手上一摁也会有一个关节的疼响。这个动作它会很大程度上刺激我们的椎动脉，一旦我们的血管动脉出现了一些损害，就立刻会造成一些极端的危及生命安全的事件。在我们的很多电影电视剧里面，那些特工那些英雄想瞬间让他的对手丧失能行动力，只会奔着哪儿去啊？
0: 脖子，
1: 是因为这个地方它太脆弱。我们要极其爱惜这个咽喉要道。
3: 全场最低分还是叔叔。
0: 看看曹主任对叔叔有什么小的惩罚。
1: 其实这个棍儿啊，是来啊让您体会一个动作，弯腰拾重物的时候倡导的是髋发力而不是腰发力。所以这个棍子呢是为了帮助您找到啊髋发力的那个感觉。我们3点连成一线，后脑勺、胸椎、我们的骶尾椎，要贴着这个棍子，屁股往外撅，身子往前走。好，这里面有一个空隙，就说明他的腰背在承担更多的重力啊，而不是这个腿来进行弯曲的动作，不是这个腰在使劲，是在一个髋啊在主导着你的发力。这样的话呢，我们脊柱维持着一个正常的曲线，我们的腰背部承受的负荷就很低了。
0: 叔叔，这接受惩罚之后有什么感觉？
6: 就等于不自然的话，他就离个棍子，就说明你这个腰使的劲儿，
1: 腰主在主导，
6: 应该是髋这地儿你多使劲儿。
1: 所以我们捡东西的时候也需要蹲下去，别弯着腰捡。
0: 那接下来呢，看了这个传言，大家可能会后背隐隐作痛。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传言是什么。
3: 骨刺是脊柱老化的自我修复，对身体可能是有益的。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0: 这怎么会对身体是有益的呢？
3: 来吧，3、2、1，请作答。

0: 五刺的感觉呢，一定是一种病态的感觉。为什么它不长得平滑一点，非得长成刺，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这个说法非常非常的荒谬。
1: 对，我也不太能接受，多余的东西那肯定是不好的呀，就像是机器零件结了垢生了锈，让脊柱弯不下，然后也转不了，这肯定不可能自我修复的嘛。
2: 不仅没有用，而且还占地方，就应该拆除。
3: 我虽然没长过，但是光听骨刺这两个字我就觉得背后发凉。
4: 这绝对是无稽之谈，我这膝盖啊长了骨刺，每走一步啊都跟针扎一样疼，这样有益那天下没坏事了。
5: 我的邻居啊，为了磨到几根骨刺，又是打针又是吃药，最后还动了手术。要是对身体有益，干嘛还费劲巴拉的把它磨掉呢？
6: 骨刺是老百姓的一个叫法，我们叫骨质增生或者叫骨赘。你可以想象把骨刺当作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补丁，一个新的装备，是一个加强。那么接下来呢，可以利用我们现场的模型给大家呢更好的去解释一下这个现象。椎体和椎体之间其实是可以活动的，当我们椎体有些微动的时候是允许的，当我们椎体和椎体的之间的椎间盘因为退化，因为老化，高度丢失了，水分流走了，这个关节的活动呢就会加大，那从这个阶段上来讲就变得没有那么稳定。
1: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一直让它晃下去吗？
6: 如果身体识别出来，它会自动的开启修复功能。这个家伙来了，它也是我们骨骼的一部分，叫增生的骨质。往往就增生在我们这些椎体的前方，让这个关节的活动度尽量的维持它的稳定，其实是一种代偿机制。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传言我认为是可以的。
4: 这好多年呀，我们这都被误导了，他就以为是骨头上长了一根扎人的刺。
1: 曹主任，那刚才说这个骨刺它是有稳固效果是好的，但为什么我们还会感觉到疼呢？
6: 就是这个骨赘没有长在骨头的外面，而是向里面走了，这是一个冠状面，这是我们的椎间盘，白色的是骨骼的区域，长在了里面，是神经的管道，神经的家，神经是非常脆弱的。如果这些黄色的神经里面也有骨质的增生，造成了这些神经的压迫，那一般人可受不了啊。神经疼痛是什么样的疼痛？牙疼。
1: 雪冬肯定看的最多。
7: 对，因为老百姓都说嘛，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
6: 是的，
7: 我觉得这个疼可能也轻不了。
6: 如果外来的东西很多，蚕食了它的空间，让它进行了压迫，那就不行了。
1: 那是不是就像刚才您说的，在外面的这种骨赘是不需要管它的，它可能会跟你的身体和平相处。但是如果压迫了神经，这个我们就需要去处理一下呢？
6: 我觉得骨赘绝大多数是不需要处理的。造成了这些神经的压迫，那作为外科医生要出场了。
7: 经过曹主任的这么讲解哈，我们真的是之前错怪了骨刺了。对于脊柱来说，大部分向外长的其实是给我们的一个修复和加固。那也就是对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点赞。
8: 骨刺是身体应对椎间盘退化的代偿机制，绝大多数向外生长的骨刺无需特别处理，但当骨刺向内压迫神经时，会引发剧烈疼痛，甚至四肢功能障碍，需及时就医。日常可通过保持良好姿势，规律锻炼核心肌群，避免久坐与不良负重，延缓椎间盘退化，从源头减少骨刺形成。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三个场景，分别是办公室、休闲和起居。那大家每一个人挑选一个你们最熟悉的场景，来为我们展示一下，在这个场景当中你们是用什么样的姿势休息的。
2: 我选择的是办公室场景。
7: 那您这可真是埋头苦干呢。行，我们曹主任快救救孩子吧。
6: 我有几点提示和建议。第一个，希望这个桌子能够高一点，尽量的跟我们的视线平齐。视线与我们的电脑平齐的时候，我们的颈椎是中立位，我们颈椎的曲度就会得到很多的改善。
1: 对。
6: 第二个呢，这里面是有一个距离的，如果长时间的没有得到腰部的曲度的支撑，它就会慢慢的弓起来。这一步呢叫腰有靠，同时呢我们的脚，你看它是有点垫着脚尖的。我们要双脚踩地，说明我们的底盘就比较稳定了，同时呢我们双腿的肌肉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放松。

0: 前是觉得脖子后面像一个秤砣一样，但是现在觉得头轻了很多。
1: 那我总结一下，就是眼平齐，腰有靠，脚要定，这就是传说中的坐如钟。那第二个场景，休闲场景，
2: 这个太适合我了。
3: 看看您平时在家里是怎么躺的哈？
1: 刷手机的正确打开方式。
4: 这个姿势啊，看着就舒服，确实人躺着也很舒服，姿势没有错的。好姿势，长时间也变坏了。
5: 对，
4: 坏姿势，长时间那更不好。我可以给它稍微的改造一下，沙发很浅，人呢就容易窝进去。当我们的膝关节坐着的时候，超过了髋关节。你试试看，你的腰椎一定是弓着的。
3: 是的，
4: 屁股上有个坐垫，腰上还是有一个支撑。尽可能的让我们的膝关节和我们的髋关节成一个直角是最好的。
6: 太舒服了，感觉整个的那个脊柱的话都有了一个保护的感觉，被呵护的感觉，所以就像妈妈怀里一样的啊。我先睡一下。
3: 只有这个姿势对了，我们背后的这根大梁啊才能舒服。
1: 对，
4: 阿姨自己侧睡的时候觉得舒服吗？
1: 挺舒服的。
4: 我们之前提到过床的一个标准，不是以硬，是它能够拖住你。你说软硬适中啊，现在我发现很多的床垫的厂家呀，已经标识住了，我们就选4到6度之间的。那如果没有标识硬度的床垫，我教给大家，如果翻身很困难的，这一定不是一个好床垫，过软了。所以选床垫咱就别网上购物了，自己走到线下店去试。那么与此同时呢，枕头也有一个问题。这个枕头对于阿姨来讲就有点高了，枕头过高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对吧？我们希望颈椎、胸椎、腰椎是一条直线。脚好，枕头怎么选，材质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高度是非常重要的。女生骨子架子小，那这个枕头的高度就不要太高，所以这个高度大家根据自己的肩宽来测量。
3: 我们可以请工作人员给我们阿姨换一个枕头吧，
1: 这样就感觉舒服多了。刚才就这儿感觉有点酸。
4: 床上我们往往是人生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我们希望它维持我们自然的生态，维持我们自然的曲线。
1: 非常感谢曹鹏主任今天的讲解，不仅让我们看清了脊柱老化的隐形陷阱，更找到了科学干预的黄金手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脊柱外科医生刘海英。我们的脊柱就像一栋大楼的承重墙，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面承重墙可能会因为骨质疏松而变得不那么坚固。一次不经意的弯腰打一个喷嚏，甚至仅仅是起床翻身，都可能导致椎体压缩性骨折。我这辈子做了无数台复杂的脊柱矫形手术，但我一直认为最好的医学是防患于未然。今天我就把这套从预防、治疗到康复的实操手册送给大家。很多时候脊柱的坍塌不是突然就一下发生的，我们有两个简单的风险自测方法，也是每个子女应该学会的。第一个叫 OSTA 指数评估，就是用公斤体重减去年龄再乘以0.2，如果算出来的结果小于-4，那么骨质疏松造成的骨折的风险就很大了。第二是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的一种1分钟的风险测试，比如身高是不是比年轻时候矮了0公分以上，这往往是脊柱发生弯曲变形的早期的一个信号，或者是不是因为稍微磕碰一下就伤到了骨头，只要有一个是风险就很高了。除了这些自测方法，家里环境更是防止跌倒的第一道防线。80%的脆性骨折都是这样摔出来的。走廊和卫生间一定要安装感应灯，亮度最好在56明以上。卫生间必须铺防滑的垫儿。这些细节往往决定安危。营养是治疗的基础，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骨骼就像一个盖库。

0: 年轻的时候你存的越多，老年时候消耗的就越从容。每天要喝300毫升左右的牛奶，或者吃豆制品。如果饮食摄入不够，需要额外补充钙剂，每天补充元素钙500到600毫克，总量达到每天1000到1200毫克。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个关键点：没有维生素 D， 钙就吸收不了。维生素 D 就像一把钥匙，能够打开肠道吸收钙的大门。我们体内的80%的维生素 D 是靠皮肤晒太阳合成的。建议每天上午到10点到下午3点之间，避开正午最毒的阶段，晒10到30分钟，露着胳膊和小腿。如果老年人出门不方便，就需要通过血液检查来评估，血清25羟维生素 D 的水平要大于30微克每升才算达标，低于这个值，单纯补钙效果会大打折扣。规律负重运动可以增加骨密度，快走、太极拳、八段锦、单腿站立平衡锻炼都是推荐的绿灯运动。每天坚持快走30分钟以上，每周至少5天，可以明显的降低髋部骨折的风险。但严重骨质疏松的病人绝对不能做弯腰提重物、快速转身、猛地转腰、用力咳嗽或者打喷嚏时不扶东西，这些动作会增加瞬间的脊柱的负荷。另外，不建议老人做弯腰够脚趾这样大幅度的这个屈伸动作，安全第一，循序渐进才能让我们的骨骼越练越结实。如果老年人真的摔倒了，或者腰背疼得直不起来，首先请别着急，如果怀疑伤了脊柱或者是髋关节腿脚，不要随意的搬动老人，更不要乱揉乱按乱捏。正确的做法是立刻拨打120。面对严重的脊柱病变甚至脊柱畸形，我们现在有极其精准的技术，比如以前被视为手术禁区的重度的脊柱畸形，我们现在可以通过3维高精度的生理监测和先进的截骨技术，精准地把弯曲的脊柱拆解、复位、固定，误差控制在0.5毫米级。这10多年来，我们带着这些顶尖技术为无数脊柱患者免费做了高难度手术。我们发现硬核的科技加上医者的人心，才能对患者的伤害降低到最低。其实守护脊柱健康不仅仅是医生的责任，更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共同使命。让我们将科技的力量和公益的温度融为一体，共同为我们的长辈，也为我们自己的未来构筑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1: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中国医生正在用智慧不断突破脊柱治愈的边界。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一次意外、一场事故，就可能瞬间失去行走的能力。
4: 脊髓就像一个高速公路一样，它损伤以后，它这个信息就传递就受阻。
3: 小小电极如何架起神经的桥梁？主动意识怎样让瘫痪的肢体重新听话？
5: 对应的这个电极和我们躯体的激活的这些肌群的一些对应关系，
6: 它是一个基于主动意识控制的一个脊髓神经接口。
3: 看中国制造如何破解世界医学难题，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大家好，我是辛凯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能够让失去运动功能的双腿恢复功能？今天呢，我就要带着大家去看一场特别的发生在毫米间的神经保卫战。而挑战这场硬仗的正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朱军明教授团队。
3: 明天就要手术了，你紧张吗？
4: 当然紧张的，这一天我们也等了好久了。
5: 多年前的一场车祸导致小张的胸椎三次截断脊髓严重损伤，虽然抢救过来，但从此再没能站起来。大脑发出的运动指令需要通过脊髓这条信号通道传递到双腿，而脊髓一旦受损，信号通道中断，指令无法抵达双腿，双腿也就失去了自主行走的能力，神经细胞再生能力极弱，受损的神经几乎无法自行恢复。过去这些截瘫患者能做的只有等待，而今天脊髓神经接口的出现让等待终于有了一些答案。
2: 在手术之前呢，我也想弄明白一件事情，这项让失去运动功能的双腿重新站起来的技术究竟是什么样子。走，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朱主任，我们知道啊，最近呢，在医学领域啊，脑机接口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个概念，大家可以通过意念来控制机械臂发出一些指令。那我们今天了解到的脊髓神经接口和脑机接口有什么区别吗？
3: 我一直是做脑机接口研究的，我们把脑机接口的意念转移到这个脊髓损伤上，帮助这个脊髓损伤畸胎的病人来进行重新的这个站立行走。我们脊髓就像一个高速公路一样，它损伤以后，它这个信息就传递就受阻。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调研以后，只有那些不完全损伤的这些病人，但是还有少量的信号传过去，这个信号不够强，它不能产生这个肌肉运动。那我们就是希望通过增强这个信号，比方说我们刺激脊髓以后，让它来募集更多的中间神经元，来形成一个新的网络，重建运动功能。所以我们针对这一部分病人来进行那个脊髓神经接口的治疗。
2: 脑机接口要解决的是让大脑能够发出指令，然后脊髓神经接口呢，其实主要解决的就是它在路上有可能会这个沟通不畅，我们可以让它传输得更好。
3: 对，你说的非常对，我带你到我们实验室去看一看。
2: 好，那我们走。这个技术它是如何发挥它的这个功效，让很多的截瘫患者恢复它的行动能力的？
6: 我们通过在脊髓的这个硬膜外去施加电刺激，能够起到一个信号放大的作用，使得我们原来的这个受阻的信息通路就得到了强化，继而恢复了这个患者本来就有的大脑自主运动控制的这样一个能力。它是一个基于主动意识控制的一个脊髓神经接口。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人的主动意识去控制腿部的肌肉完成相应的功能的，那我们的这个设备就是帮助病人去恢复这样一个能力。
5: 放大脊髓信号，感知患者意图，而想要完成这一整套闭环操作，一切的秘密都藏在这片电极里面。这么小小的一排电极，究竟是如何让双腿重新恢复功能？
2: 徐老师，那我们看到这个电极呢很小的，那它是如何的发挥作用的？
7: 看这个电极有点像我们的船桨，所以它的名字也叫这个桨状电极。在这个上面有两排这个电极的触点，每排触点都是八个，这一面贴在脊髓的那个膜上边。
2: 为什么当时要做这个16个电极？
7: 我们就说以走路为例，我们每一步都会经历一个站立，稳住自己的重心，然后偏移重心以后抬腿，然后抬腿以后踢出小腿，然后再把重心再偏移，小腿着地以后再把重心偏转的这么一系列的这个过程，对吧？这个一系列的过程实际上在每一个小的阶段里，它所需要

0: 去激活的肌群是不一样的、啊、大腿的肌群、小腿的肌群、大腿前侧的还是后侧的，它的激活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就是每一个小的电极它是负责不同的一些区域的，
0: 我们就需要去确定对应的这个电极和我们躯体的激活的这些肌群的一些对应关系。比方说我们做抬腿动作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有针对性的去加强这个髋关节的肌肉，就要让这个电极能够有效的激活髋关节的那些肌群。我刚才说了我们有左右两侧，对不对？
2: 对。
0: 那所以我们的电极为什么也是两排的？
1: 哦，
0: 对，它左边是管，
1: 就是
0: 更多的管左侧，右边更多的管右边那一侧。
1: 上升呢，它被植入到体内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给它供能呢？
0: 这个是体内的脉冲发生器，我们给出去的刺激啊，它都是一种电、电荷的形式，放电给出去的。
3: 如此精密的电极设计需要提前确定患者是否适合手术以及电极的放置位置。朱主任告诉我，肌电视或许有我想要的这些答案。
1: 林主任，我们想知道这一步在做什么呢？
4: 我们会通过两个位点，一个呢是大脑皮层的一个刺激、第二个呢通过颈髓和胸髓的一个刺激来看整个通路的运动是不是通畅。
1: 我也想接受一下这样的试验，看看如果一个行动能力正常的人体现在电脑上的波形和数据是什么样子的。没啥副作用吧？
4: 没有，没有副作用，没有，就会抽一下，
5: 牙齿轻轻咬住，会跳一下啊，坚持一下。好，我们准备开始。
1: 哦，很明显的一个刺激，像是有人用手指弹了一下我的这个脑袋一样。啊，感受到有很强的一股力量打在腰椎上面。
5: 切身的感受就是说，头上相对还可以，但是脚上抽的比较会
1: 是的
5: 弱一点，但是胸段的刺激会强烈一点。在相同的反应下，
1: 体现在波形上是胸椎的波形会更大一点。我的信号和那些截瘫患者他们的这个信号的体现有没有什么不同？
4: 刺激它就会有一个波，刺激就有一个波。那如果是两者都有能够在线的、在头皮上刺激有波，在颈椎上有波能在线的，那就说明整个运动通路是正常的。这一组啊、你看这个是下肢的，这个患者是因为下肢瘫嘛、这几个就几乎是平线、但是呢到了胸段以下依然是有波的，而且波比较高，那就证明了胸段以上的可能信号失联，但是在胸以下的信号依然是存在的，中间那个路就堵了，堵了以后导致这个信号没办法下传，所以要放。那至于是放在颈段还是放在胸段，根据这个做不出来的阶段，我们放在那里。
1: 就是哪里的这个波动不够明显，就放在哪里。经过了一系列的检测、评估、影像学，包括电生理的检查之后呢，对于很多的患者来说，就相当于是拿到了一张通往手术的入场券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手术室看一看。现在呢，我们看到一场闭环脊髓神经接口的植入手术是正在进行的。
6: 这就是我们要放进去的电极，我们将会放到脊髓的一幕外。
7: 我们并不是放在脊髓上面，而是我们在这个把椎管打开以后放在这个一幕的外面，这样的话损伤就比较小，同时通过刺激也会产生相应的这种肌肉反应。
6: 左边的电极已经放到我们预想的位置了，那位置还比较理想。我们现在在测试右侧的电极，支配右腿电极。
8: 卡腰肌吗？
9: 卡腰，对，现在应该会跳了。他反正大腿的几块肌肉都是打得活的。
3: 经过三个多小时，小张的手术顺利结束。术中初步测试显示，电极位置准确，达到了预期效果。但手术只是这场漫长征程的起点。电极能放大信号，唤醒沉睡的神经通路，但重新走起来这件事需要靠患者自己一步一步练出来。这个过程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在浙大二院，已经有十几位患者接受了这项手术。在小张的病房隔壁，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小患者正走在恢复的路上。
1: Vera, how was your feeling now? How old are you?
10: Eleven
1: 啊，今年是
6: 11岁、
1: 来到这儿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
6: 到这儿已经有2个月。他来的时候呢，几乎就没办法屈髋屈膝这个动作。
1: 怎么来检查一下他目前的恢复的情况？哦，现在抬起来感觉还是不错的。
6: 现在就是在锻炼他的屈髋。
1: 朱主任，他的这个目前的恢复的这个效果应该算是不错的，
6: 还不错。也有好几个病人像这样，他是其中一个。
1: 周主任，当然我们也知道啊，做完手术不代表万事大吉了，能不能决定患者重新能够行走行动还是需要看康复的。
6: 是的啊、
1: 那我看前面就是我们的康复室了。
6: 是的、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做过的这手术病人。
11: Right OK Left。
1: 所以工作人员在不停地告诉他是目前是左脚该右脚、左脚右脚、要让他自己能够主动地发出一些指令。工程人员也根据他目前的反应和表现来看，来不停地调整他的参数。
2: 那几天损伤会让

0: 他的本体感觉减弱，
1: 对，
0: 他会对自己的脚的位置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
1: 其实就相当于在重新的学一遍走路哈。接受了这个手术完之后，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能够恢复到一个能够自行站立的一个程度？
0: 我们的目标的话是3到6个月，是作为我们一个术后的一个早期的康复。我们跟神经外科的医生，包括跟我们工程师，在锻炼的过程中，根据他每一个阶段不同去进行一个调整的。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四肢联动，就是手脚协同发力的啊，可以用手的力量去代替部分下肢的力量去训练。后续呢，还有包括我们像减重下的一些步行啊，包括一些各种各样的助行器。
1: You tired? OK, good. 看上去是比较费力气的，但这个是康复的必经一步。威尔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勇敢，也是非常的刻苦的在进行着康复训练的。
2: When you're better, which city you want to travel in China? So,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3: 从2025年3月全国首例到2026年4月，浙江省首个脊髓硬膜外电刺激手术临床研究病区正式启用。一年多以来，十余位脊髓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志愿者，先后接受了这项技术，其中多位重新站立，部分实现了独立行走。虽然目前这项技术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但这项中国自主研发的技术，从硬件、算法到临床方案，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这条赛道上，中国已经实现了全球并跑，但走通这条路远比让一个人重新站起来更难。下一步，这项技术还要走多远？
4: 这个结果呢是令人鼓舞的。下一步我们将规范我们的临床研究，扩大样本量，长期随访，建立脊髓硬结膜外电刺激治疗截瘫的临床途径，让更多的患者获益。
5: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脊柱的挺拔支撑着健康的体魄，而这份支撑需要我们一辈子的守护。
6: 既然骨头的老化不可逆，那我们就用肌肉的力量来撑起青春。
5: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刘洋医生一起，通过运动的方式科学保护脊柱健康，
6: 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我们针对胸背部僵硬来给大家带来一套运动处方动作，三维激活我们的胸背部。第一个动作，抱肩俯身，双手食指交叉抱紧我们的肩头，头部向下，感受的呢是我们胸背部的拉伸感。在极限位置深呼吸，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我们向下俯身，吸气，在极限位置停1到2秒，慢慢呼气起身，俯身，吸气，呼气，放松。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转身开合。下肢动作呢，我们做一个弓箭步，重心下沉，下肢站立平衡，手臂与胸前合掌。转动的时候呢，手掌向左旋转，带动胸廓，我们向左旋转，先转到90度，眼睛始终盯着我们的拇指方向，慢慢回正。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左右交替共做8次为一组，我们建议大家练习3到5组。第三个动作呢，我们来做弓步挥拳，这个动作也是以弓步为基础，我们以左侧在前为例，右手向后滑，与我们右腿平行，左手握住我们的右腕，以身体向对侧左侧旋转，向对角线的方向伸展，在极限位置停3秒钟，1、2、3，缓慢回正。这个动作我们左右交替8次为一组，共做3到5组。
6: 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大家都能共同关注到我们脊柱的健康，科学的运动起来，戒除掉不良习惯，共同延缓我们脊柱的衰老。
5: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观众朋友再见。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

0: 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没事，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这样吧，两个人
6: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割舍不了的地方。
10: 我在古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11: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是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12: 风尘仆仆来到我们依然，
13: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善良。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来吧，认识一下今天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也是以家乡为主题的一期特别节目，相信大家肯定在现场有很多与家乡有关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1: 是啊，我和我的家乡，我想家乡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想出外闯荡，我们对家乡似乎没有太多的感情和留恋，因为那是我们的习以为常。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突然对家乡越来越眷恋，我们终于也明白了什么叫做落叶归根。
0: 那么下面呢，第一位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嘉宾，他来自瑞典，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他与家乡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猴戏。

蒙古榜。金箍棒，金箍棒，我的金箍棒是非常棒，银海世界的一道光。我的金箍棒是非常牛，威力无边那无人敌。我的金箍棒是非常重，只有我能拿得动。我把它们咽下消化中，凡塞儿内随我生，变大变小大头症，众星耿耿制服我，制服我，哈哈。

0: 谢谢。
1: 来吧，先跟大家问声好，做个自我介绍。
0: 谢谢大家，我是天牧，我是一位瑞典人演员。
1: 欢迎天牧。
0: 谢谢，谢谢。哎，
2: 刚才啊，开场的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对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心中的齐天大圣来到了我们演播室。那要知道，猴戏其实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曲艺术当中的一种。但是你一个瑞典朋友，为什么可以演得这么传神，这么到位呢？
0: 我告诉你。
2: 好，你告诉我。
0: 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有名的一个瑞典演员，嗯，所以我也是来中国学习戏曲的，嗯，所以我肯定表现出来的。
2: 因为本身在瑞典就是一个演员，
0: 对，我在瑞典是一位演员，哎，
2: 所以到这儿来学，
0: 到这儿来学，对，所以我表演，然后我也可以翻跟头、动词都会了，啊，
2: 有基本功，
0: 对，所以来中国的话。我可以学来快一些。
2: 你学了多久？
0: 我一次来中国是2009年。
2: 学习猴戏那会儿就开始学了吗？
0: 开始学五丑。
2: 五丑。
0: 对，我学了很多不同的戏，哦，我学了三岔口，学了刚才那个当马，哦，然后学了一点孙悟空。哦，
2: 现在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有这孙悟空的动作。
0: 真的吗？哎，
2: 你看长在他身上了是不是？
1: 一直在戏中没出来。
0: 我现在有我的服装，我的化妆。
1: 好，我们看一看前边的这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有没有见过猴戏？他们看到刚才这出精彩的表演之后，他们的反应感受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来听一听。OK，
3: 好玩。
4: 就感觉他是火火的孙悟空，就觉得啊，突然就他本来就从石头蹦出来，我突然就感觉从舞台蹦出来，就觉得哇。就这个要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嘛，就觉得特别的生动。
2: 你看过电视剧《西游记》？
4: 我看了一点点，啊，然后尤其是那个就那个歌曲，我一听，哦，我好像进入到那个就境界里面了。
2: 哎，那你喜欢《西游记》和孙悟空这个形象吗？
4: 我喜欢，因为觉得他是很正义，
2: 正义的形象。
4: 对，他是一个角色，他就代表很多深刻的一个内涵。他不虽然是一个。一个猴的形象，但它里面也是蕴含着很多就中国的很多这个好的就是什么要正义感啊，要去帮助自己的师父，然后去就很孝顺等等，这些都在他的这个身上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2: 你别看你只看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出了这个人物的精髓哈。在我们中国很多男孩子都对

0: 这个形象痴迷，都希望能像他一样有七十二变，都希望像他一样有一根金箍棒可以顶天立地，也希望他像他一样动作灵活。你们二位有没有兴趣今天跟着我们的这位齐天大圣来学一学孙悟空的动作精髓呢？
1: 来吧，
0: 教他们一下啊。
2: 好，没问题。
0: 来，
3: 杨师傅教杨徒弟。
0: 哎，你这个总结特别好。
2: 师傅，收我一个徒弟。
3: 好，所以说下面要教的是什么内容？
2: 对，我现在教你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作啊，你先看啊，然后我先，你们都可以拿那个金箍棒试一试啊，这个。哦。
3: 这可不简单，不容易呀。
4: 很利索。
2: 然后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跳起来。
4: 这个也太难了啊！
0: 谁先不来？
3: 先试一下。
2: 那你来，你活动好了吗？
5: 好，
2: 好了好了好。
3: 要不就
2: 拿，
3: 手腕的力量非常关键。
2: 可以吗？可以
0: ，好棒！
2: 非常好。
0: 可以，我觉得转起来就很不容易。
2: 你来。
3: 英国的朋友
2: 啊，是英国人，
5: 没错
2: 啊。好的。慢慢来
0: 啊。好，
2: 就是
5: 其实有些动作看似简单，但是一要做，
2: 没事，
5: 紧张了。
2: 对，但
4: 是你看你会一做就废，
2: 会表演，
3: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2: 高兴一点好吗？
5: 高兴一点，
2: 对，高兴哦，可以，
0: 可以，
2: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5: 可以。
2: 把它跳起来
3: 、哦、金箍棒看来是也是很厉害的。
0: 谢谢，总之大家体验一下哈，就知道这个戏曲动作的一招一式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兴趣就是一个好的敲门砖了。
4: 是的，
0: 谢谢你们。
3: 尽管这个体验结束了，但是相信大家由此就打开了去了解西游记这样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时机，今后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它的魅力，它的文化。
0: 是
3: 来到中国之后跟京剧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去了解它。其实我们说到京剧，唱念做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京剧与您的家乡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2: 那我的京剧故事呢，开始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编了一个演员，然后也是可能三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说我想当演员。然后差不多七岁十岁的时候，我看了成龙的电影，大家都知道成龙，知道吗？成龙也学了戏曲，所以这个开始有一个小梦想在我的小脑袋里面，对，我想去中国学戏曲。所以2009年我去了中国戏曲院开始学戏曲。那这个时候也是在大学学了表演
0: 啊，学的表演。
2: 对，我在一个芬兰大学学了星体表演啊。然后第三年我们要去国外，去一个加州的一个国家学他们的文化，西方的戏曲。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好，我可以去中国。
0: 是，
2: 对。
0: 2009年来到中国学戏曲，从零开始，
2: 对，
0: 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成果，那不容易哦。
2: 对，不容易。但是我的想法也是一个大一点的想法。我现在学过京剧，你知道吗？我知道京剧，但是我也想介绍京剧，介绍瑞典观众、瑞典小朋友、瑞典人，你知道吗？
3: 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想把京剧带到瑞典去，让小朋友们去认识它呢？
2: 因为京剧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美。然后京剧也是一个中国的古老的文化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希望很多瑞典也可以介绍京剧。所以你刚才看那个孙悟空的一个戏，是我在瑞典拍的一个戏，你知道吗？你现在看了一个小部分，但是我给是一个小儿童剧，我跟那个小朋友介绍孙悟空是什么人，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知道我有什么名字吗？然后他们都不知道，然后我说我的名字孙悟空。所以后来那个演出看完了，所有的瑞典小朋友知道孙悟空是谁，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一点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做法，
0: 文化交流。其实还有你在中国留下的情感交流，因为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了，我相信情感跟最初因为戏曲来到中国又不一样了。
2: 对，
0: 如果说现在

0: 中国让你最不能割舍的人或事是什么呢？
1: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0: 你的太太是中国人。
1: 对，然后我的儿子是半瑞典人半中国人。所以他真的有两个国家。我也觉得我有两个国家，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瑞典。
0: 所以今天要说我和我的家乡，那么天牧和他的家乡，这家乡就得括号了，有两个，对不对？
1: 对，
0: 一个是瑞典，
1: 对，
0: 一个是中国。
1: 对，说的对。
0: 还没说你在中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1: 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在北京，然后我的老婆是广州人。
2: 广州人。
0: 那你们现在生活在哪里？
1: 我们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们平常会来广州，每个夏天，
0: 广州，
1: 对，应该他的那个我的岳父岳母住在这
3: 儿。
0: 那跟大家推荐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1: 还有斯德哥尔摩，瑞典。
0: 斯德哥尔摩，
1: 我是斯德哥尔摩人。
2: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与家乡有关的，所以说也在这儿想请您聊一聊，您眼中的家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里边应该会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你的家乡瑞典，一个是你的家乡中国，
1: 对，
2: 分别是什么？
1: 我觉得两个国家的有点像，应该是我的心里他们都是一样的。
0: 哪里像吧？
2: 相同之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应该我有家人在瑞典，我也有家人在中国，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有不一样。我来中国我也觉得我回家，我来瑞典我也回家，你知道吗？
2: 有回家的感觉。
1: 对，有回家的感觉。对，然后当然中国也有我的喜欢的文化，喜欢的那个戏曲东西，喜欢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当然我在瑞典也吃了很多中国菜，但是在瑞典没有沙县小吃。
0: 没有沙县小吃。
1: 没有沙县。
0: 但是广州有。
1: 广州有，对吧？
2: 那其实回瑞典的家的话会有点不开心。
1: 但是我的老婆可以做饭，你知道吗？
2: 对，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对，所以可以吃中国菜，但是感觉有点不一样，感觉有点不一样。你看 ，OK， 我告诉你一个做法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怕跟人说话，你知道吗？应该我知道人很开心，人很热闹。瑞典人的那个感觉、那个做法，他们喜欢自己。如果我们在坐地铁，他觉得你坐在我后面，他可能
0: 有个安全距离，
1: 有的安全距离。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人非常的热闹。
0: 是，
1: 我不怕跟中国人说话，我不怕跟中国人路上，我想去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
0: 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说往前走，往
1: 左拐。对，在瑞典的话，瑞典人有点，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0: 他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性格。那这样，各用一句话啊，送给你这两个家乡，你会用哪两句话？
1: 两句话
0: 是。
1: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0: 谢谢。
2: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展示和感受这份家乡美呢？当然是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果然是耳目一新的。来，我们请二位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祥云兄弟，
2: 我是哥哥杨浩翔，
3: 我是弟弟杨浩云，
1: 我们来自美丽的四川天府之国，四川江油李白故里。哇，
4: 来自诗仙李白的故里，又带来了这样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节目。首先，两位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带给大家呢？
1: 我们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作品。因为我们俩的组合就是双胞胎，叫祥云兄弟。
4: 对。
1: 然后这个节目的名称也叫祥云圈，因为这个道具呢，是因为我们深受到我们的家乡，家乡有着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加上家乡的人民对我俩的支持和鼓励，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研究设计到制作，创造了这个道具的原型，然后就以拿这个道具的杂技技巧和舞蹈的结合来展现我们家乡的传统文化。哦，
4: 其实是向世界的观众宣传家乡。
2: 对，
3: 是的，
4: 明白了。
0: 那说到家乡，也想问一下二位，你们与家乡的故事有哪些要跟我们分享，让你们难忘的是什么呢？
1: 记得2018年我俩参加春晚，就是登上了央视春晚，那是我们俩的一个高光时刻。当时我没想到以我们一个个人的这演员的身份有这个机会登上2018年的春晚。登完春晚以后，我回到家乡以后，我以为啊，就是家乡可能对我俩不太熟悉，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就是骄傲的那种兴奋，就是我自己认为的。
4: 明白。
1: 结果我回家乡以后，我应该是下了飞机，从绵阳到江油坐了高铁，一下飞机，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邻居，都一拥而上。对我们的支持，就说了一句话：“祥云兄弟，用四川话讲，兄弟，
4: 兄
1: 就是很好，跟你说大拇哥。”这是让我一个是很感动的。第二就是他说：“你们作为江油人啊，我们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你们一定要努力向前，把我们中国的艺术，把我们江油的文化带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这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4: 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一定要带这样一个杂技哈？祥云圈在我们今天的舞台，就是2018年家乡父老的那种期待和嘱托，还有一句凶气，让两位啊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撑走到了今天。其实我相信，说起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二位看一看我们台下坐的各位哈，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自己的故乡都在异国他乡。那说到你们的家乡，有哪些故事是让你们感动的呢？
5: 我想分享一个，我看今天的这个晚上他们两个兄弟的这个表演，然后想起来我的老家谢纳在意大利那边有一些的一个节日，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古老的一个节日，它叫马赛，然后

0: 在谢娜广场有好多意大利的这些兄弟，然后也会在那边骑马，然后在这个广场，然后有好多外地人，然后意大利人，不过然后会穿一些传统的衣服，那些服装，然后是古老的，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像他们两个今天，然后也让我想起来那种很亲切的一个感觉，因为从小孩我们也习惯看这种的表演，然后也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不过意大利不过中国也变成一个很发达的科技的，然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人们也需要每个时代也保护一些这种的表演，因为也是怎么说呢，也属于我们的文化啊，保护这个文化的方面，然后让每个世代有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去在不同的舞台表演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1: 就让传统文化既得到保护，也得到传承，也得到创新和发展，在舞台上能够永远的绽放它的光芒。
0: 是的，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跟祥云兄弟的故事异曲同工啊，都是把自家的文化传播出去，对于家乡的孩子就非常的荣耀了。
3: 来到环球综艺秀这个舞台，其实也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杂技这个行业，它不只是在中国去演出，也去了很多国家，包括刚才意大利这个观察老师提到了，我俩的第一个国家去代表北京访问文化周访问就在意大利，而且是我们是2004年，很早了，已经应该有二十年前了，都已经。
2: 你看刚才这位意大利的观察团的朋友多开心啊，是吧？这就是我们用文化和艺术产生的一种交流。
0: 怎么说呢？这种的舞台，不管两个国家那么远，但是人们中间的感情也很近。也会怎么说呢，也让我想起来我的故乡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1: 想家了。
2: 哎呀，突然我也特别感动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子我们离开家在一个另外的城市飘荡就其实挺想家的，更何况他们是在异国他乡，但是我又很欣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你找到了家的感觉和温暖，对吧？
0: 对，
2: 你刚才化妆间我们还能一起分零食吃喜糖，
0: 对对对，
2: 吃我们同事的喜糖，
0: 这种的是
2: 开心，
0: 怎么说呢，是开心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是那种两个文化两个国家很近，那么远但是也有那么近也是这个
2: 希望你在中国永远有家的感受好吗？
0: 可以，我已经有了，谢谢。
2: 我们英国的朋友有问题了。
4: 我去过江油，我很好奇，就说竟然是李白的家乡，他那么多很有名的诗，有没有就说把你们正要做的这个创作和你们这个杂技融合到一起，包括家乡，比如说李白的《将进酒》等等，比如说他的歌词哈，就很有趣，那首歌他越喝越嗨。越喝越松，但是可以把这种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方向去做李白酱油和杂技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融合。
3: 对，
4: 有没有
3: 说到就是我们酱油，就是李白有一首诗是我从小我都听到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叫做樵夫以耕者出入画屏中，这个讲述的是我们酱油一个景区叫中国第一双峰斗船山，然后就想从这里边，我们俩就是两兄弟，因为那个景区它也是天然的跟兄弟一样的那个山峰，我俩就是想再从这上面在节目做的创造中，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把杂技跟着我们江油的李白文化和杂技事业的道具做一个更新的创新和科技的结合，这样的话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杂技新的一面一个文化，一个人文，一个故事，讲述我们传统文化。
2: 对，其实我想祥云兄弟本来就是两兄弟，他就比我们单独一个人打斗要多一个帮手，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强大的故乡。你看今天给你们更好的动力就是我们观察团的这些朋友不仅喜欢你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也为你们未来的节目有了新的这样一个创意。
0: 加油，
2: 我希望咱们不要这个把今天这一场聚会浪费掉，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欣赏到他们的创意，我们继续用文化紧紧的

0: 团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好不好？
1: 好好。
0: 说实话，
2: 加油。
0: 对，你们的掌声是不是也告诉祥云兄弟，今天没有看够他们的表演？
2: 两眼可以再看喽。
0: 还想再看一个吗？
2: 想
3: 想，
0: 可以让我们再看一个吗？
1: 可以，对。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姑娘啊，她来自美丽的俄罗斯，也让我们伴随着她的歌声一起思乡。
3: 来，一起。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Наташа, и я из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我来翻译一下啊，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好，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到6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而且我们三边就是东南和西。 都是海，还有，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的铁路起点。对，你可以从弗拉基波斯多克坐火车，<笑>一直坐到莫斯科，花7天时间，很浪漫。
1: 沿途的风景应该也是很美的，
0: 非常的美。 对，这是很多外国人都会做，因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嘛。对，其他国家没有。看，说完之后，我也想问一下，艾琳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上次回家是去年的12月份，那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哎，艾琳，你想不想元旦的时候回家一趟嘛？元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就是像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样。
2: 晚上12点，对，一杯香槟，然后一起这样，哎，碰一下，其实现在艾琳在中国有很多发展，无论是唱歌还是演艺事业，中国对于你来讲也有第二故乡的意味了。
0: 是的，因为我来北京已经15年了。那如果有人让你形容你印象当中的这第二故乡北京，你会怎么介绍给大家呢？
2: 因为北京有很多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必须来北京亲眼所看，哪怕是一次，但是必须要自己体验一下。嗯，艾琳说的这个特别对，很多路我们要自己去走，很多歌我们要自己去听，才能在这些人生经历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艾琳你会选择一首什么歌曲，唱唱你心中的第二故乡呢？
0: 我要唱给大家《春风十里》一首歌。

0: 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朋友，在他的家乡有湛蓝的天空、美丽的白云、有特色的美食，还有他如天籁一般的歌喉。
0: 好，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者乌英嘎，有请。

0: 찬호 오늘은 한번 산사흔이 단달당 흐르잖아 미니들 오잉끄뜨 다자하오 워자 우잉가 시몽고주 가수
1: 오
0: 这个是我们蒙古族宫廷里最隆重的一件衣服，而且这个上面的这个珠子，所有的这个珠子都是真的。这个所有都是这个金的。哇，天哪，都是真的珊瑚和真的松石。哎，价值连城。我得摸摸。这个很沉吧？特别沉。这个有二十多斤，大概。哇，其实对于草原儿女来讲，他们能割扇舞艺术的修养是来自于家乡。我知道你十来岁就离开家乡了。对，有没有什么情景是让你最思念家乡的时候？
2: 我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棵树的照片。嗯，
0: 那棵树就是我在儿时草原上。 经常去那个树下面玩的那一棵树的照片，就在我奶奶家门口。也有可能它有几千年、几百年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草原人民来说，它真的是在可能在守护我们。所以我看到那一张照片的时候，我触动特别大，眼泪就掉下来了。家乡对于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心灵归宿的地方。
1: 就好比是这棵树一样，无论它的枝叶多么的繁盛，它永远忘不了对根的情谊。
0: 是，
1: 谢谢，谢谢。下面登场的这位是从大凉山走出来的百灵鸟，它把家乡的声音不仅唱给全国人民听，还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英国、法国等多国，唱给世界各国人民听。

0: 欢迎曲比阿武老师。
1: 隔了这么久，见了这么多面，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您站在舞台上永远光彩照人？是不是也是源于咱们的家就在大凉山，那块的水土就自然养育了您的性格呢？
2: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爱美的民族，
0: 这看出来了，包括服饰啊，
2: 能歌善舞，
0: 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所以说刚才阿武老师歌曲呢也是情真意切，我们的观察团的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肯定听到一些我们彝语吧。
2: 是哇唧哇是非常棒，因为我的家乡特别美丽。喀沙沙是我们感恩，就是喀沙沙是谢谢的意思，感恩时代。过去我小的时候没有高速公路，路很窄，当时从北京回家，要走几天的，

0: 在因为有高速路，半天就能到家乡了。
1: 然后呢，我一直在看您的也是服装，因为我觉得感觉好美呀、啊。然后您的帽子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美，非常好看。
0: 因为我们是崇尚火嘛，我们是火的儿女，喜欢火。火把节的时候，三天三夜打着火把，载歌载舞。
2: 哇，三天三夜。
0: 对，三天三夜。
2: 怎么样，大家心动了没有？
3: 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博大精深，民族文化也丰富到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到一半了。所以就说通过大家呢熟悉的习惯的听懂的一个语言来唱出你家乡的歌曲，是非常让我快速轻松的能够走进你们传统非常有历史的民族文化。
0: 对，
4: 但是您今天跟以往都不一样，因为说到了自己的家乡了，家乡那可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滔滔不绝。
2: 谢谢曲比阿武老师。
4: 家乡的语言虽然简单平实，却是每一个游子最深的情感纽带。
2: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尽管说是离家乡很远，但是乡音难改，故土难离。乡音就是游子心中的灯塔一样，会迅速带着你走到家和亲人见面。下面呢，我们要马上连线一个艺术团，那么这个艺术团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组建的。

0: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向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问好。
1: 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都有一份对故乡的深情，这份情感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不会淡去，在排练时就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归属感，大家仿佛都能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那片故土，让身在异乡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情感的归属。作为海外的侨胞，我们深知根依然在那片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华大地。记得一次在加拿大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不少观众在听到熟悉的旋律都悄悄落泪。身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们通过艺术的传播，让更多的国际朋友了解了中国，走进中国，也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自己的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1: 再见。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同一天，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若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声明说，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双方期待这一重要进展有助于促进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伊朗媒体13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加埃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他强调，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同一天，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纳博扬还说，如果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14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法国媒体的报道称，美国和伊朗两位高级代表将于下周在瑞士举行直接会谈，但报道未透露消息来源。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今天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尚未就伊朗与美国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伊朗专家和决策层仍在对协议的各个方面进行审议，相关机构正在谨慎评估。美国媒体12号爆料，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批准。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紧急返回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方案，美军拟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

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一方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当时没有批准。按一名熟悉该方案知情人士的说法，这类行动风险很大。特朗普当时拒绝开绿灯，并不意外。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

0: 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总台记者13号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以色列媒体13号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些官员说，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事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经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评估外交进程的最新进展，并与伊朗官员进行磋商。据路透社报道，卡塔尔的谈判人员旨在推动达成结束美伊冲突的协议。关于签署协议的时间，美国说14号签署，但伊朗否认14号签署，仅表示不排除未来几天完成。那么这种各方表态错位的情况，反映出美伊谈判当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这一态势对即将召开的 G7 峰会议程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美伊谈判呢，当前处于框架共识已定，但执行细节和政治仪式未决的临门一脚阶段。各方的表态错位的本质是各自不同的政治节奏与利益诉求所导致的。那对特朗普来说，要的是名义上的胜利和确定性。那这场中东战事是推高了油价，搅动了全球市场，也增加了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对白宫呢，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政治成本。特朗普总统需要尽快的向选民和华尔街来证明自己能够用交易搞定一切。同时呢，6月14号也是美国的国旗日和特朗普总统本人80岁的生日，可以说对特朗普个人外交政绩的塑造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伊朗的模棱两可态度呢，并不是要撕毁谈判进程，而是在不对称权力格局之下的大概率选择。伊朗呢，不希望将局势展现为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被迫就范，或者说事态的发展节奏完全由美方来掌握。所以伊朗呢，试图通过这种不确定性来显示自己才是决定局势最终走向的决策方。另外呢，伊朗对于美国达成协议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担心美方反悔，所以通过这种方式也给自己留有余地。那对于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的峰会，那一方面呢，如果美伊在峰会期间或者是峰会之前能够签署备忘录，特朗普呢将以和平缔造者的姿态来主导整个议程，中东议题也会从危机管控转为协议的落实，而法英等国推动的海上护航联盟也有可能进入到技术性讨论的阶段，峰会的气氛将会显著缓和。但另外一方面，如果签署继续拖延，那么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问题将会成为本次峰会最尖锐的痛点，以及各方对美国施压的关键议题。并且呢，这有可能会导致本年度的七国集团峰会再次无法发表共同声明，跨大西洋关系也会迎来更深刻的裂痕。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讲，白宫呢也会极力的促成当前与伊朗签订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
0: 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与此同时，一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上的海员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3号晚向附近海域船只发出警告，要求船只不得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向所有位于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只喊话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全面关闭，任何船只在海峡内的通行 行行为都将被果断处置。广播同时要求所有船只在另行通知发出前

0: 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移动。伊朗方面11号曾表示，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
1: 据路透社报道，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3号表示，在下周与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印度总理莫迪会晤时将讨论贸易问题，但预计峰会上不会达成任何贸易协议。
2: 这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将在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结束后的一周前往印度，就可能的贸易协议展开进一步讨论，并称达成协议是有可能的。该官员称，特朗普将坚持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并补充道：“我们认为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是有可能的。我认为我们不会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敲定那份协议。” 6月15号至17号，七国集团成员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将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据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介绍，特朗普将分别与法国、卡塔尔、阿联酋、埃及以及印度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印度和上述中东国家均不是七国集团成员国。 路透社称，由于美国对自印度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及特朗普反复声称自己调停了印度去年与巴基斯坦的短暂冲突，新德里与华盛顿的关系一直紧张，但近几周气氛有所改善。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皮尤什·戈亚尔上周表示，印美双边贸易协定的首批内容可能在7月中旬前完成，在临时贸易协议的谈判中， 印度正争取获得优惠关税待遇。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和莫迪将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评估贸易谈判的进展，但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技术讨论才能达成协议。报道称，印度官员表示，特朗普和莫迪还可能讨论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其中包括能源安全以及印度可能购买委内瑞拉石油。 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游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据印度媒体报道，这是印度外交部继10号后第2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印度外交部要求美方临时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印方的严重关切，并确保美军在行动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生命损失。
1: 美国国务院13号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2号与印度外长苏杰生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发生的事件。今天，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都港区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安保3文件，抗议日本政府扩军动向。不少民众表示，扩军修宪是在走向战争，日本政府必须反思历史，不能让历史重演。
3: 安保3文書の改定と、そして来年の春には改憲を発議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いて、このやはりこの何のために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のかっていうことを考えたときに、やはり日本が再び中国アジアに対する侵略戦争を開始するということの表れだと思っています。3.5%から5%っていうふうにも言われてますけども、この大軍拡を行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も、その一方では国内の労働者住民の困窮生活を困窮させ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と一体で、社会保障とか福祉も切り捨てながら、やはりこの戦争に全ての国力を
4: 注いでいく金も人も物も全部戦争に突っ込んでいくという、まさに戦時体制の表れだと思います。安保3文書とかなんかとんでもないに決まってるけど、でももうそんな段階の話じゃない。あの、ほら、消費税をね、食品の消費税を2年間タダにするとか言って、あんだって嘘でしょ？今分かってるでしょ？
5: で、どんどんね、税金上げてるんです。ちょびっとずつ。あ、それはもう絶対に反対だし、許せないです。まあ実際その物価なんかものすごく上がってて、暮らしでいくのも大変な中でね、どうして防衛費を倍増していくのかと。で、つまり戦争をやるため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んなためにね、防衛費の倍増は許せないし、武器を海外に売るとか、まあどんどん基地を強化していくとか、もう本当にね、おかしいです。止め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よ。中国に
6: 対して侵略戦争をね、や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は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で、日本は戦前において、中国をね、侵略するという。

0: 大きな罪をね私たちは犯したわけですね。でそういうことは二度と絶対に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まあ、ここに集まっている人たちの決意なわけなんですけど。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进行，在中国各地，不少球迷选择了一种特别的观赛方式，走进电影院，与志同道合的球迷们一起，在电影级的视听效果中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
2: 上海的一家影院里，球赛正激烈进行，影院级的大银幕、环绕立体声及宽大座椅，为球迷带来了极具沉浸感的观赛体验。
3: 今天是第一次在国内电影院看这个比赛，绝对家里没法和这比。家里一个屏幕比较小，另外呢，边上一块看球的同伴也能把你带起来。我喜欢看这样的大屏幕，更多人在一块看球。
2: 当地打造的首家体育主题影院也随着比赛的进行而正式开业。与此同时，影院启动了票根联动活动，观众可凭票根享受周边20余家商铺提供的专属优惠。而在北京的影院中，不少球迷在赛前的人气之王展板上为自己钟爱的队伍加油助威，配备 4K 分辨率及120帧播放能力的巨大银幕，令球迷们宛若置身比赛现场。
4: 周末有这么一种可以在线下看球的一种体验或者方式吧，在进球的那一瞬间大家都一起欢呼，是一种释放压力比较好的方式。
5: 这也是情侣约会的一种新的选择啊，也欢迎大家来体验一下。
2: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影集团与华夏电影公司已为全国超过1200家影院提供世界杯赛事直播技术支撑及运营服务，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是电影人了解产业动态的途径之一。第28届上影节计划举办14场金爵论坛和金爵对话，涵盖科技影视、内容创作等核心议题，聚焦产业前沿。在今天举办的金爵主论坛上，中外电影人分享青年人才培育经验，共同探讨产业协同如何为青年创作提供长效护航。
6: 面对影视产业的深刻变局，论坛现场国际影人们分享如何通过多维的青年人才培养，推动电影节从文化平台到产业引擎的战略升级。
7: I want to start with the concept of discovery. New voices and new ideas must emerge because without renewal, audiences stop being surprised. Connection is just as important. We seek connection and we learn through connection. And many careers in the film industry are built through connection because one festival is important, but 1,000 festivals working together in connection with each other is equally important.
6: 此外，现场还围绕青年影人的时代坐标与产业未来开启圆桌对话，探寻华语青年电影未来发展新路径。
8: 电影是关于人的，是关于情感的，是关于情绪的。那无论是什么样的作品，它到最后传递的都是人的东西，都是情感的东西，情绪的东西。它如果能传递到我这里，能打动到心里边，其实是都可以的。
6: 作为今年最为代表性的小而美现象级佳作，给阿嬷的情书以真诚的情感表达在电影市场中实现了成功。电影出品方表示，成功的核心归为好的故事。
9: 一个电影可能最核心的还是好故事，放下就是题材类型、制作成本可能都没那么重要。如果我们未来再有机会能遇见蓝导这样的导演，我们会依然相信两件事情。第一，创作者的真诚态度是坐标系的第一维度。第二，作为一个投资和出品公司，要有长期主义和耐心。如果2021年我们错过了带你去见我妈，可能也没有今年的给阿妈的情书。
6: 多年来，上影节一直在为电影新力量搭建平台，通过产业活动、专业奖项等，帮助年轻创作者在真实产业环节中成长，为华语电影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1: 在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上，两岸文艺工作者

0: 携手献上精彩节目，用艺术的语言讲述共同的故事，用真挚的演绎诠释两岸一家亲。
1: 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的文艺表演中，一个节目格外有创意，一位小朋友表演着莺歌舞，身边有机器人助阵，还有来自台湾金门的醒狮团同台互动，传统与现代，两岸同心在同一个舞台上悄然交融。
2: 我很希望跟哥哥姐姐们一起跳，很好玩，很开心。
1: 莺歌舞与醒狮团的融合交流并非首次，去年金门天正堂醒狮团就来到潮汕，与当地莺歌队一同体验莺歌舞文化，这种你来我往的民俗互动在锣鼓与舞步间拉近了大家的心灵距离。
3: 我们去年有去潮汕跟莺歌做交流，还有稍微学一下，期待以后寒暑假的时候可以再多一些两岸的民俗交流，也让小朋友吸收更多的民俗文化。
1: 在整场文艺演出中，许多节目都流淌着两岸同宗同源的默契。梅派京剧台湾传人魏海敏和大陆梅派第三代南旦传承人胡文阁都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的徒弟，两人联袂演唱京剧歌曲《梦故乡》，师出同门，深入人心。
4: 在编排设计上面呢，一个是融入了福建泉州的这个簪花的舞蹈啊，然后同时把两岸模特一起表演的华服秀进行一些展示啊，所以在这个节目里面有戏曲文化，有服饰文化，闽南文化啊，它几种文化是融在里面的，同时又表达了这种师出同门的两岸同根同源的这种情谊。
1: 从内容的编排到舞台的呈现，可以说处处体现了融合二字。那么共同的文化根脉让两岸的小演员们不仅一见如故，同时呢也让两岸一家亲这句话有了更加具体更加动人的注解。总台亚视记者福建厦门报道。
0: 昨天在浙江湖州市南浔区河福镇民当村，一场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开幕，上万名游客在这里观看龙舟竞渡，体验端午民俗，共度一个极具江南传统文化特色的端午节。
5: 龙舟竞渡是活动的重头戏，在民当村新港河道上，来自河福镇、八里店镇、道场乡等地的六支龙舟队开展竞渡，队员们奋臂挥桨，动作整齐划一，向前飞驰。
6: 我们今天呢也齐心协力，表现得还好，都是顺顺当当，大家都开开心心的过端午节。
5: 此外，鹿笛市集同样人头攒动。本次盛会汇聚了湖州两区三镇十七村的特色资源，现场设置了绿色养生、文创村里、乡村旅游等五大市集板块，还以端午民俗体验为主线，设置了趣味游戏及风俗展示活动，吸引村民游客打卡体验、休闲逛游。
7: 看了那个龙舟比赛很精彩，然后接着又体验了那个包粽子、制作香囊，我们感受到的江南端午民俗非常浓厚。
0: 重回长安，王希京艺术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开展，集中展出著名画家王希京从艺六十余年的300余幅代表作，其画作风格多元，融贯中西，开拓出全新创作维度。
5: 此次展出的300余幅代表作包含创业史画、惊涛、深秋等现实主义历史题材画作及山水花鸟系列作品，风格多元，融贯中西。展出的五韵、梨苑、武林、云商四大水墨人物系列借鉴西方造型结构与光影技法，结合传统国画的笔墨意境，开拓出全新创作维度。
8: 重回长安不是简单的一种文化回望啊，而是对我们民族文化根脉重新认定之后的一种精神返乡，它不是一个终点啊，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5: 王希京是长安画派领军人物之一，他深耕西北文化沃土，并将西方绘画的结构、光影、色彩与中国画的线条、气韵、笔墨巧妙融合，作品多次亮相海内外知名艺术场馆，是当代推动中国画传承与国际传播的代表性艺术家。
9: 一是用中国画的笔墨这样大幅的肖像来表达丝路的各民族的形貌特征，第二个，他不仅画单个的人物肖像，还画了很多群像。我觉得这很好地体现了中国画家的一种人文主义的关系。

0: 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来关注天气。昨天中国西南、江南、华南出现较大范围的强降雨，同时华北、东北依然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明两天南方降雨带将有所南压，江南南部、华南地区雨势较强，其中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报告称，截至今天上午六时，6月8号，菲律宾南部的强震已造成61人遇难，1403人受伤，另有4人失踪，受灾人数超过72万，有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2: 京东，
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美国巴基斯坦军称，14号美国与伊朗将签署协议，而伊朗表示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美伊协议究竟何时才能签署？

0: 美军被曝一度距离直接出兵伊朗只一步之遥，特朗普缘何叫停夺油计划？为防美军抢夺浓缩油，伊朗又在作何防备？谈谈打打，美伊将如何破局？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1: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呢？首先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但同时他也威胁道，若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备忘录签署的具体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巴加埃称，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值得关注的是，连日来伊朗和美国均释放出将要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信号，双方官员、媒体及知情人士也不断释放出相关细节信息。美伊谅解备忘录有哪些重点值得关注？浓缩铀、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到底如何解决？稍后节目中我们将深度聊，继续来搜索更多热点。美国媒体12号爆料，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批准。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以色列媒体13号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据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视线再转向俄乌冲突，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再把视线转向世界杯，北京时间1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继续展开争夺。其中，在 B 组的一场较量中，卡塔尔队1-1绝平瑞士队；在小组赛 C 组的比赛中，巴西队则是1-1战平摩洛哥队；苏格兰1-0小胜海地队。D 组比赛中，澳大利亚队2-0战胜土耳其队。更多热点内容，跟我一起来继续搜索。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上午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据悉，本届论坛台胞参与覆盖面广，参会人员涵盖不同领域、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其中，台胞手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6月12号晚，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闭幕式暨金山茶荣誉推介盛典在重庆永川落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共征集到来自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501部动画作品。最终，中国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在13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

0: 法国车手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关键超越，率先冲线夺冠，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六冠。
1: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为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深度聊环节。首先来关注的是美伊谈判。当地时间的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美国跟伊朗即将于14号签署协议。但随后呢，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表示说，谅解备忘录是不会在14号签署的，但是呢，不排除未来几天完成。那么协议还没有签，双方就已经出现了分歧。那么未来局势会是怎样的一个走向呢？我们来看短片。
2: 接近达成。12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阿拉格奇当天早些时候证实，伊美确实从未如此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
3: به طرف مقابل داده شد که تهدید اثر معکوس داره اگر میخواهید به سمت تفاهم بریم باید ادبیات عوض بشه اگر میخواهید به سمت تهدید و فشار و جنگ بریم آماده هستیم و خب
2: 但阿拉格奇强调，如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与此同时，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未来几天内签署该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这名官员称，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此外，作为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美伊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此前一天，美伊双方仍摩擦不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此前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迪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11号早上，伊朗还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当前美伊谈判的框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个阶段是就核问题以及相关的事项展开正式谈判。那么就这一框架，伊朗国内有什么样的声音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驻伊朗德黑兰的记者发回的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前公开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完成。这一判断在伊朗官方层面反复引用，构成当前的乐观预期。但伊朗官方仍一直在使用接近、可能、仍在审议等开放性表述，说明德黑兰刻意在管理国内外的过高预期。首先，伊朗媒体强调，谅解备忘录不是核协议，而是停战协议。这份文件首先是确认战争结束和解除军事压力，而不是处理核问题。截至目前，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并未停止，也没有做出新的核承诺，核问题也将被推迟到第二阶段进行。再者，伊朗舆论对双方达成最终全面协议仍保持怀疑。伊朗社会对美国有着结构性不信任，现阶段最大的疑虑仍然是美国是否会履约，尤其是在未来执行阶段。因此，伊朗设置了第二阶段谈判作为保险机制，即第一步签署备忘录，第二步美国先落实承诺，第三步伊朗再进入核问题谈判。不少评论认为，这实际上是吸取了2015年伊核协议破裂的教训。 另外，在时间点的选择，有伊朗评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伊朗官员可能刻意避免在14号签署协议，因为这天恰逢特朗普80岁的生日。德黑兰不希望被美国国内政治蓄势利用。

0: 让特朗普可以宣称伊朗送上生日礼物，借机塑造胜利。总体来看，当前美伊谈判正处于从原则性接近向文本性落地过渡的关键窗口期。伊朗方面在释放有限积极信号的同时，仍将核心议题后移，并通过分阶段机制为后续谈判设置条件与约束。
1: 谢谢瑞然发回的报道。13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伊朗相关协议的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但这说法呢，是与美国总统当天的说法是一致的。但是伊朗方面却表示不会在14号签署，时间至今仍未确定。那么美伊这次到底能否顺利的签署这份协议呢？也成为我们接下来的关注点。
2: 的确，美国、伊朗包括巴基斯坦啊，都释放出了很多积极的信号，但是呢，具体的签署时间却迟迟未定。我们知道呢，之前啊，美国媒体呢曾经报道说，在美伊谈判开始以来，特朗普至少有39次表示，接近达成协议。那这个问题，再想请教一下，苏晓辉老师，这一次是不是真的接近达成协议了？结合呢，这个伊朗方面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有哪些点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3: 确实，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已经开始统计特朗普有多少次说接近达成协议，这恰恰说明呢，狼来了喊多了就没有人信了。但是在当下的时间点上，其实呢，各方的这种表态和当前的这种博弈的态势，倒是让我们感觉到的是，美国和伊朗是前所未有的在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当然呢，在最终签署之前，仍然可能会出现变数，或者说呢，即使签署谅解备忘录，签署相关的协议，不代表着问题都解决，反而是新一轮博弈的开始。那么这个时候，首先呢，会看到美方非常积极。刚才呢，前方记者也提到了6月14日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来说，今年的6月14日是他80岁生日，所以呢，也希望在这个节点上有一些特殊的意味。同时，我们也知道6月14日是星期日，那么如果周一美股开盘，那么能够以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为一个积极的信号，是可能促使股市大涨。对于特朗普本人来说，这是执政的有利的信号，同样呢，也是迎接中期选举的一个重要的开始。那么另外呢，美国确实打不动了。其实如果我们关注本周美伊冲突的发展，会看到呢，在双方宣布停火之后，在本周是首次美伊直接交火，而引发的一个重要的事件是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坠落。尽管呢，美国方面并没有完全指称是伊朗故意攻击，根据相关的信息，这可能更多的是一次事故。但是呢，一旦出现军机坠毁，美方必然要做出反应，给国内一个交代。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两名飞行员在水里待了2个小时才获救。对于美方来说呢，这也是一个冒冷汗的关键的时刻。所以呢，打不动，不想打，确实是美方的立场。对于伊朗来说呢，停火也符合伊朗方面的利益和诉求。现在伊朗更急于的是，维护国内的发展，来进一步的改善民生，开启战后重建，以及呢巩固政权的稳定。这些任务它的一个最终的契机都是以停火为基础来改善发展环境，进而呢使伊朗能够摆脱当前面临的更加困难的这种局面。而同时呢，涉及到什么时候进行签署，以什么形式，现在似乎有了更加灵活的操作。那么包括巴基斯坦方面在考虑是否能够线上签署，这既是避免双方派出代表团可能在这个时间内会生变，或者是说呢在签署地点的选择等方面横生枝节，也可能会照顾到各方的诉求。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是否能够签署，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胜利，反而展现出的是在此前博弈和谈判的进程当中，伊朗在展现更多的强势，而且呢美方反而是难以接招。首先呢，说到这个谅解备忘录，它肯定是一个框架性的所谓的协议。那相关的内容从现在来看，首先涉及到海峡的问题，恐怕美国要放弃此前要求伊朗迅速让海峡通行，恢复到战前状态的这个前提。但是美国的封锁是要解除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涉及到后续制裁的取消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这种解冻的问题，肯定会在谅解备忘录中有所体现。而刚才前方记者也提到，伊朗要求美国先行，避免出现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之后伊朗一直履行承诺而美国不断的打折扣的这种局面。
1: 谢谢苏老师的解读。那么谅解备忘录是否能够最终签署尚未确定，而条款也没有完整公布，但是围绕协议含义的争夺已经提前展开了。我们看到从美国方面的最新表述来看，美国试图将这份潜在谅解备忘录定义为一份以履约为基础的安排，而伊朗方面的说法则明显更为谨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强调，谅解备忘录尚未最后完成，细节仍会发生变化。伊朗方面还表示，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双方似乎对这份文本的公开说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0: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啊，当地时间的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呢是指责伊朗向媒体所披露的这个协议的条款与美伊双方商定的相关的内容是毫无关系。另外呢，说伊朗方面有关协议的表态软弱且可悲。
1: 所以大家都非常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啊，协议还没有签，双方的分歧就已经如此的严重了，一旦协议签的话，那么还能够顺利的落实吗，李老师？确实呢，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和伊朗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叙述上出现了分歧，那么核心呢是双方都在进行一个政治叙事上的争夺。而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讲的话呢，目前有一个共同的刚性需求，就是在政治叙事上都是不能输的。那么我们看到呢，现在从 美国方面来讲，那么他现在想去争夺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主要是聚焦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技术上，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政府一直声称2015年的伊核协议是奥巴马政府所签署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最差的协议。那么这样的一个协议呢，是美国所谓先进行了一个松绑，对于伊朗的松绑，然后让伊朗进行履约，但是后期呢没有达到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特朗普政府一直声称，如果再要签署 任何的协议是不能够再采取类似的做法，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白宫呢是明确的表示，任何的协议必须是要要求伊朗先履约，才会逐步的对伊朗进行资产的这样的一个解冻等一系列的美方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承诺的履行。所以的话，作为特朗普政府来讲，他一直希望能够在技术层面来证实自己所签署的这样的一个协议是更好的，以此来证明自己是真正赢得了这样的一场战争。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在政治上，实际上刚才我们在片子中也看到，那么也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非常希望能够在6月14号这样的一个极具标志性意义的一天来进行一个相关协议的签署。那么给出的不仅仅是美国可以体面退出当下这样的一场战争的可能，同时也是来给出市场一个确定性，来证明特朗普政府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有效地管控整个地区局势的走向。那么 作为伊朗方面来讲的话，现在其实也是非常关注要去如何争夺当下的这样一个政治局势。最关键的是不能够被外界认为是在美国的军事压力之下而被迫做出的投降。所以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一边说现在这个协议还没有定稿，一边说整个海峡的通行规则都不会回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战争之前的状态。所有的这些表态实际上都是想对外来表明伊朗真正的对于当下的这样一个局势 拥有最终的一个决策权。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就这一系列的具体问题实际上仍然在进行一个叙事上的争夺。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协议在当下的背景之下即便是签署了，那么很明显各方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而且在后续的60个工作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边，各方想要真正的达出一个最终的我们说一个全面停火协议仍然非常困难，因为包括我们说在核问题 这些非常棘手的问题上，双方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立场差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想要让双方都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从目前来看可能性很低，而且以色列也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三方不确定因素，很可能会在随时通过来制造既成事实的方式来打破美伊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临时停火。所以说这个协议呢，即便是签了，那么未来局势的走向我们也只能持一个 谨慎乐观的态度。另外呢，值得关注的是啊，在美国和伊朗释放即将达成协议的这样一个信号的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还释放出了一个狠话，说要对伊朗进行强有力的打击。但是反转为何来的如此之快呢？我们来看短片。极限反转，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受伊朗立场上演大转弯， 从预告猛烈打击到宣布战争结束，仅时隔数小时。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1号表示，与伊朗的冲突已经结束，德黑兰已同意放弃发展核武器。
2: But we ended the war with Iran to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never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something that we insisted on. That was the whole purpose. That was 95% of it.
3: People will start coming home very soon. It's pretty much completed. We got everything we wanted.
1: 而就在特朗普宣布战争结束前几个小时，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仍未停息。
4: 1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对

0: 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要占领伊朗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不仅如此，11号凌晨，美军又通过巡航导弹、战机空袭等方式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且打击区域和火力较前日有所升级。美媒称，特朗普政府连日来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导火索是美军直升机坠毁事件。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发布消息称，伊朗发射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试图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军已将这些无人机击落。值得关注的是，从6月10号开始，美军接连两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称，特朗普10号在白宫战情室表示，美国已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并伴有战斗机的轰炸行动。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该市外大约65公里处。
1: 近期美伊之间呢，不时发生一些短暂的交火，双方谈判的同时，军事对峙也是剑拔弩张。那么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国跟伊朗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一个博弈呢？我们这个问题请杜老师移步到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来做一个解答。
2: 的确呢，这次达成协议一波三折。在这次极限反转之前就是极限施压，因为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附近坠落，到底谁打的谁也不知道。按照美国说法呢，是沙赫德无人机现在呢还在阿帕奇的机身内，被撞击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由于这次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发射了战斧导弹，打了40多枚，而且呢特朗普要求要占哈尔克岛，还要进行各种打击行动，甚至在境内的特战袭击全部摆在桌面上，说明这次袭击行动美国要充分放大、充分利用，形成对伊朗的极限军事威慑。也表明呢，如果协议不达成，美国很多很多办法对伊朗境内发动大规模高强度攻击。特别之前特朗普说了，要打电厂、打油厂，还要打基础设施，这样呢对伊朗的军事威慑能力将会达到史上最高。所以这种极限施压逼迫伊朗必须要做出自己的反应。所以伊朗方面的反应很及时，对美国的各种挑衅行动，包括军事打击行动，给予了高效回应。所以从这次短暂的攻击行动去分析，那么双方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以及美国所声称的商业行情受到影响的障碍点将会全部清除。所以下一步呢，攻击的方式包括打击的力度还会逐渐增高。至少美国摆出的态势是不惜战争扩大化，对重要的民用设施发动打击行动，这样自己才能够在海湾地区凭借着绝对军事优势占据主动。那面对美国的袭击行动，伊朗反应很强烈，而且呢通过弹道导弹袭击对巴林、卡塔尔包括约旦基地攻击。他认为呢18个目标被摧毁，而且呢之前没有打过的 F-35 战斗机的机场、F-16 战斗机的基地这次都到了攻击。所以下一步如果采取更强的打击能力，他的无人机包括新型弹道导弹也能够获得重大战果。所以这次反击行动很及时，但是对等反应，他并没有做出比如说无限放大打击能力、无限扩大打击范围，所以美国大致相同，也说明呢双方的打击行动目前在控制范围力度方面应该是有所收敛，大概在为谈判做准备。所以交火行动让美国感到伊朗的反击有可能会随时到来，特别是对之前中东海湾国家军事基地的打击能力有可能跟以往相比还会提升。所以新型无人机包括新型导弹它所产生的打击效果有可能会高于美国预期。美国之前说目标呢是18个，最后一算账14倍，228个。如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采取下一轮打击行动，它形成的效果有可能会更加猛烈。到底现在这个文本能否落地？按照不同方向给的这个说法，有可能是几个方面有可能会达成协议。第一呢，就是不核武啊，核武器，最后这个在伊朗境内稀释，这样呢，离这个90%的核红线就会越来越远，所以他有能力实现这一点。第二，不刁难啊，按照美国说，这个制裁解除，本源回归，这样伊朗的经济能力会得到某种程度跃升。第三，不封锁，如果美国包括伊朗同时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方面有可能会做出某种让步。另外，不入侵， 如果美国说不打了，然后今后军事基地撤离，对伊朗威胁降到最低，伊朗也能接受。但是现在都是字面上的一些形容词儿，到底能不能变成行动，而且能否最终签署，保持双方的稳定关系，现在依然是未知数。
1: 好的，谢谢杜老师的解答，请就座。另外呢，有关这次美伊谈判呢，我们还捕捉到了一个细节，这是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叫纳博扬，他在看过了伊朗和美国即将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之后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版本啊比之前那个更好，言下之意，这个更符合伊朗的利益，伊朗方面呢是很满意的。那苏小辉老师，你怎么看这位主席的这样一个表态？
3: 说到这个表态呢，比以前更好，并不是最好，或者说呢，完全符合伊朗方面的诉求。其实我更多还是看到的是伊朗官方的表态，包括一些关键的官员，他们在这个对当前的谅解备忘录在签署的过程当中，还是试图保持克制，避免呢显得伊朗太急于签署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让美国有更多的底气，或者说美国有机会抬高要价。这是一场这个舆论上，同样也是心理上的博弈。那另外呢，伊朗也注意到本周美国确实再次出现这种剧情的反转，从发出威胁到这个临阵退缩5个小时的时间，反转来得非常快。这对于伊朗来说，首先判断的是后续不管是谈判的进程相关的节奏，还是最终谈判的目标，现在伊朗呢确实有能力来进行影响。首先呢，说到这一份谅解备忘录，我们再次强调的是它并不是美伊之间的一份全面的协议，而是基于延续停火，双方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沟通，进而涉及到更广泛更关键的问题，这是一个谈判的进程。那么同时呢，伊朗看到的是之前在谈判进程当中之所以谈不拢，是美方的要价很高，伊朗呢也坚守自己的底线，双方的立场南辕北辙，美国不愿意接受伊朗方面开出的条件，而要求呢伊朗做出重大的妥协，进而美方可以宣布胜利，是美国要在谈判桌上拿到战场上没有能够拿到的成果，这是伊朗不能接受的。但是呢，当伊朗展现出韧性，而美国面临压力的时候，现在呢不得已要面对现实，接受现实，所以现在美方的主要的目标是要试图止损，现在不是要的更多的一个时候。所以伊朗基于这些基本的判断，后续会涉及到几方面关键的问题。首先呢，谈判进程，刚才杜老师也提到核问题一直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是不是要按照美方的要求来试图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现在显然伊朗提出了不同的路径，而美国必须要考虑到一个所谓的微妙的平衡。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关注到地区安全问题，后续停火进程必然还是脆弱的，而要维持停火，伊朗方面开出的条件全面停火，其中呢包括针对黎巴嫩珍珠党，不管是美国和以色列要停止打击行动。那么从这个伊朗方面的诉求来说，在地区整体安全架构后续的这种变革当中，伊朗也要掌握更多的主动性。所以现在呢，伊朗方面尽管认为接近签署谅解备忘录，也认为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呢，后续的博弈呢，恐怕会更加复杂，也会有更多的变数。
4: 是的，其实针对这次协议是否能够达成，外媒也表示了普遍的担忧。我们来看一则外媒的观点，美联社认为，从发出严厉威胁转而推动和平谈判，再次凸显出了美方对于伊朗的立场摇摆不定。美国希望通过军事威慑极限施压，但是伊朗的报复手段却提高了美国军事冒险的成本。
1: 所以呢，大家都非常关注啊，为什么特朗普在几个小时之后呢，突然就放弃了对伊朗的打击？他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或者说，特朗普根本就没有打算打击伊朗，只是威慑，只是施压。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一个叫青提葡萄，他所提的一个问题是提给杜老师的，是吧？
4: 是的，我们来看他的问题。一日之内先喊轰炸，再称签协议，美国这种战争威胁下的谈判策略能否发挥作用？特朗普威胁称还会有终极手段，那又是指什么呢？
1: 杜老师，
2: 的确，目前双方这个谈判协议依然很脆弱，急转直下有可能瞬间转为急转直上，因为几个小时，谈判发生重大进步，也有可能发生重大退步，所以目前双方的互不信任以及在历史上的这种矛盾，有可能让目前的结果出现严重不确定性。如果双方不落笔，不到最后一刻，无法确认双方是否能够就最终协议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另外呢，特朗普所说的极限手段目前大概只是个口号而已，因为现在如果往前打，有可能无法进行这个彻底胜利，往后拖延他也拖不起。而且根据最近美军内部曝光说，美军特别想去多油，特朗普否决了，

0: 也说明呢，美军认为在这场作战行动中表现得并不好，不像海湾战争、克图战争，包括其他作战行动中那样出色。但如果进行在纳坦兹，包括其他伊朗内部的抢油战，特朗普认为人员伤亡、重大损失有可能会随之到来。所以所谓的极限手段只是口号而已。因为目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有两个点值得关注：第一，除了核武器都用了，你无论航空母舰、轰炸机，再加上其他武器装备，一应俱全。所以在对伊朗的空袭作战行动中，除了没有蘑菇云，其他都有。第二，除了陆战，其他都有。地面进攻作战寓意着双方的冲突加剧，但是最残酷、最悲惨的结局美国无法承受。那么只是在空中非接触远程打击行动能够构成一定的战果，但是如果没有地面强力行动，也无法达成目标，什么更改政权呀、包括其他点位无法达到。也说明呢，极限手段只是特朗普威慑伊朗的一种口号而已，从本质上也是心理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的确呢，近期啊，这个美国跟伊朗的几次短暂的交火啊，都是和霍尔木兹海峡有关，而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啊，也是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伊朗方面呢，是明确的要求要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但是呢，特朗普说这个协议签署之后就必须立即免费开放。相关情况来看大片。
2: 摩擦不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12号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13号称，爆炸声系海上警告性射击所致，相关地区未发生血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发布公告，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前一天，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发文称，今年5月，他曾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政府此前发起的所谓自由计划并未停止，只是以更为低调的方式进行。
3: The idea of running ship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it never stopped. It just went underground.
2: 与此同时，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10号晚在阿曼湾击中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近期美军在阿曼湾打击的第三艘油轮。此外，本周以来，已有3艘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只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海域发生事故。美军9号在对一艘油轮发动攻击时，还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伊朗方面近日也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据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
4: 在每一个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细节当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又有哪些具体的表述呢？我们来看美媒在11号援引了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报道说，备忘录要求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不收通行费。然而伊朗的这个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却表示，该海峡主权是属于伊朗和阿曼的，两国长期承担其航行安全的保障和相关服务，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的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会收费。
1: 的确呢，之前啊，伊朗就曾经说过要和阿曼来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阿曼没接茬，美国是坚决反对。那李老师，您觉得接下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国跟伊朗又会如何来博弈？
5: 那确实呢，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是目前美伊博弈的一个核心关键。那么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中，其实有一个非常取巧的表述，也就是说当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那么海峡呢将即刻的恢复通行。但恢复通行实际上是一个结果，而目前美伊双方博弈的重点是在于它的过程，也就是将如何进行开放，以及将会遵循什么样的一个规则来进行开放。那我们知道呢，现在伊朗方面是明确主张对于海峡的这种所谓主权管辖，也就是要求呢各国的这个船只在通过前72小时必须向伊朗进行申报，而且只能够按照伊朗所规定的航道来进行航行。那至于所谓通行费的问题，伊朗呢没有简单的以所谓过路费的方式来收取，而是进行所谓一个提供了这种航行服务

的服务费，但是这样的说法呢，很显然是美国方面目前所不能够接受的。而且的话，现在伊朗明确说他要与阿曼来进行共管，而这样的一个表述的潜台词就是要排除美。

0: 涉及到未来在其他的国际关键航道是否会被效仿。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于美国这样一个非常依赖于全球航运，并且在当下的全球航运当中仍然享有非常特殊的这种主导性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讲，是非常不乐意看到的。所以美国非常坚持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来持一个很强硬的立场，那么这也将是美国和伊朗未来博弈的一个核心。
1: 但不管怎么说啊，美伊谈判呢近期还是释放出了很多积极的信号，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之前说要打击伊朗，突然又突然转向，也是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猝不及防。但是呢，他不甘心，还是放出了狠话，说只要我还是以色列总理，那么伊朗就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细节。阿拉格奇表示，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他表示，我们绝不会让黎巴嫩孤立无援。此前一天，据离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11号表示，黎方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等条件得到落实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另一方面，以色列发出强硬表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表示，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曾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但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并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3: 有媒体还关注到了这样一个细节，在过去几个月，每当美伊谈判出现有进展的迹象时，往往以色列就会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这次以色列到底会不会同样过继重施呢？这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1: 的确呢，在美伊谈判当中啊，以色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面对美伊局势的这样一个缓和呢，以色列官员啊也是明确的表示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会危及到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之前呢，特朗普呢接连的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说不要再袭击伊朗了，否则你会孤立无援。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跟以色列他是绝对不会翻脸的。那么在目前的这样一个伊朗问题上，您觉得美国跟以色列如何寻找一个新的平衡？
4: 说到这个新的平衡，说到美以关系，首先我们来关注以色列的相关的表态。那么今天我们也会看到，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关于签署谅解备忘录还是有一些积极的表态，是有一些意愿。以色列方面呢，反而呢是在这个反弹，是在这个进行反应。这个时候恰恰说明以色列观察到的是，美国现在呢是试图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要从这个中东战局当中进行抽身。当美国的政策出现调整，已经成为一个定局的时候，以色列本身是无所适从的。此前我们关注美以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双方安全关系确实高度绑定。那么从政治层面来说，涉及到巴勒斯坦问题，美国往往呢是不惜犯众怒也要偏袒以色列。但是大家要看到，不管是这个偏袒还是呢绑定，它背后的一个基本的要素或者前提条件是美以双方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战略目标是高度一致的，是有同质性的，才可能相互配合。但是现在呢，关于美以冲突，显然呢美以之间出现了更多的分歧，甚至这种矛盾已经开始公开化。这个时候呢，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必然还是想拉住美国，但是呢美国确实管得住以色列，以色列也不能跟美国翻脸，这是一个基本的认知。那么同样呢，以色列的无所适从也体现在如何平衡内外目标上。对外呢，当然要关注美方的要求，但是对内，尤其是对内塔尼亚胡本人来说，随着议会选举的临近，他的 的处境非常艰难，现在呢只有展现强势才有可能逆风翻盘，一旦呢停火或者说顺应美方的目标，可能对他本人造成极大的反噬。所以

0: 呢试图要进行平衡。那么同样的，以色列认为美国如果和伊朗能够推进所谓的谅解备忘录，美国从中东地区进一步的进行收缩，那么留下的伊朗对于以色列来说是更不安全的。所以现在呢，之所以说以色列要进行抉择，不是说呢他要平衡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试图要寻找契机。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在当前在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窗口期，以色列仍然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开展军事行动，所以呢，对黎巴嫩的打击行动可能会成为一个重大的变数。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要观察伊朗方面是否会为了大局而放弃对以色列方面的回应，同样也要观察美国方面的反应。当以色列强调当前的军事行动目标呢还是自卫，强调真主党在针对以军发动行动的时候，要观察美国会不会更多的迎合以色列方面的一些诉求。所以与其说呢以色列在试图平衡自己的立场，不如说呢在寻找一个新的契机来更加主动的来塑造当前的局势。
1: 好，谢谢苏老师的解读。那节目直播到这里呢，提醒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前往罗来看本周的关键词：农业强国。食物规划纲要明确部署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夯实大国粮仓根基。眼下中原麦区迎来测产验收喜讯，河南正阳县小麦示范田实测亩产达到617公斤，对比常规对照田518.4公斤，增产幅度达到19%。亮眼数据背后藏着怎样的高产密码？我们一起走进田间实地探索。

0: 粮食安全，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河南，中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如今夏粮丰收在望，中原麦区千里沃野，麦浪翻滚，籽粒饱满，长势均衡，丰收画卷徐徐铺展。2026年，受中东局势影响，全球化肥市场剧烈震荡，尿素价格一度涨幅超过80%。多国农业生产区春耕受阻，多个农业大国陷入肥价高、春耕难、产能稳不住的困境。在这样的国际局势下，中国小麦收获工作正在有条不紊进行。如果说耕地面积是常数，科技则是关键变量，是资源约束下粮食增产的破局关键，也是解决吃饭问题的根本出路。扎根岗位30余年的张丽，俯视麦田，细细查看今年小麦涨势。身为当地农业技术推广站研究员，推介良种，普及先进种植技术，便是他日复一日的工作。
1: 哦，银文都过来了。
2: 嗯，过来了说。
1: 好。今天麦子也看着漂亮啊。
2: 今年的麦可以啊，看吧，是吧？你看看说，在你这个麦地的麦，跟你以前像往年相比，今年的麦穗你种了这个喷射这个太灰以后，麦穗比较整齐，是吧？
1: 对。
2: 它这个两头有板气儿，也没有突尖的现象。另外，它这个籽粒长得比较多，你看这一片有4到5个的。
1: 对。
0: 2025年末，河南遭遇了历史罕见的持续阴雨天气。受阴雨影响，河南多地小麦播种时间整体推迟，部分地区甚至推迟了近半个月。
2: 我们刚开始考察了以后，看过这个新产品的一个特点、特性、特点，我们进行了实验以后才发现的。特别就是说，它

0: 作为地势可以改良土壤，提高肥料利用率。现在在这里卖是在2025年，它是应该是12月8号左右种的，所以在当时播种比较晚，但当时担心从今年的小麦，哎，它这个产量会受影响啊。但是由于咱这后期喷施了这个肽灰以后，那现在看到是与往年相比产量有所增加，反正没有任何影响。
1: 从一粒种子落地到万顷粮食归仓，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科技一脉相承，深度融合，在研究员们的悉心管护下，这片示范田实测亩产达617公斤，增产幅度达到19%。地处豫北，距离正阳县约300公里的盐津县，一场肥料增产对比试验的田间测产工作正有序开展。凭借出众的小麦品质与深耕多年的品牌优势，盐津小麦享誉四方，素有中国第一麦的美誉。眼前这块正在接受实测的田地被划分为示范田与对照田，在同等土质、气候、田间管理的条件下，两块地的区别在于，示范田使用了张丽提到的花生蛋白肽肥，依托前期精准丈量的田间实测面积，工作人员正在结合地磅称重得出净重数据。
2: 经过我们的测算，示范田一它的亩产为769.40公斤，增幅15.34%；示范田二亩产为790.39公斤，增幅16.17%。两块示范田平均增产15.75%。肥料的作用对增产起了挺大的作用。
1: 肥料在农业生产中具有重要作用。科学合理运用肥料有助于可持续农业发展，提高农产品质量。现场测产的数据结果远远超出了众人的预期。通过花生蛋白肽肥培育的小麦，无论是籽粒的饱满度还是质量，在同等颗粒的数量下，都比单纯使用传统化肥的小麦品质要高。
2: 因为呢，用了花生肽肥以后，它可以提高我们比如小麦它的光合作用能力，所以就造成了我们今天增产的其中一个原因。那增产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这个花生肽肥用了以后，它能促进小麦的分裂，也就是长出更多的穗，穗它是我们高产的一个最好最大的一个基础。
1: 这种能把小麦吃成胖子的花生蛋白肽肥，则来自一个家喻户晓的企业，鲁花。
3: 过去大家对鲁花的传统认识往往就停留在花生油上，但榨油剩下的副产品花生饼粕对资源的利用率不高。我们依托自主研发的菌酶协同发酵技术，把这些大分子蛋白彻底敲碎，提炼出了能够被作物直接吸收的小分子肽，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变粕为宝。
1: 徐慧茹作为工程师，在鲁花工作长达13年，
3: 主要的这个风型体现的就是分子量在1000到2000吨之间的那个小肽，就适合我们现在这个植物吸收的这个分子量的。
1: 通过酶解工艺，饼粕内含的植物蛋白被分解成小分子活性肽，这成为花生蛋白肽肥区别于传统化肥的绿色基因。
4: 传统化肥，因为对这个化肥依赖以后呢，这个土壤出现了酸化呀、板结，导致这个植物的吸收效率越来越低。所以要想提升这个作物的产量呢，会使用越来越多的化肥。国家就倡导减肥增效，目的就是减少传统化肥的使用量，而达到不减产还能提升作物品质的目的。但这个花生饼粕哈，可以说是一种纯绿色的原料，通过全国各地的一些农科院或者一些科研单位帮我们做的实验，体现出了我们这个肽肥现在有六大功效。第一是增产增收，第二是提质美味，第三是抑菌去病，第四自然早熟，第五修复土壤，第六是抗逆修复，在这六个方面表现都非常非常好。

0: 花生到食用油，从饼粕到生物太肥，再还田沃土滋养粮食，一条种植、加工、制肥、还田的工农循环闭环就此形成。这也为科技兴农提供了坚实的产业支撑。莱阳梨因其甘甜如饴、清脆爽口，深受人们的喜爱。但随着土地化肥含量过剩，莱阳梨也遇到了风味不足、长势不好的情况。
1: 你看这棵树呢，这是我们百年老树，这棵树就是到目前为止用过两次，只是用过叶面那个蛋白肽的肥料。这个叶片看这么绿这么厚，哎，现在这里的果子直径都达到2.5公分左右了，啊，近3公分。你看这个没用的呢，就是1公分多一点，直径差距太大了。现在还不到捧果期，到捧果期呢会更加的明显。
0: 在山东的莱阳市赵旺庄镇，梨乡梨园联合社从2019年成立以来，已经建立起莱阳梨产业标准化、高品质生产体系。
1: 以前我们联合社呢，只是主要主导就是用大家就是用这个有机肥。去年2025年，芦花生产的这个花生蛋白肽肥料以后呢，我们就先做一个对比，从一开始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从叶面上、枝条上，包括这个梨的大小上，就是差距非常明显。特别是到秋天，秋天就是用过和不用过的，不管是通过梨的表光、这个口感、糖度、风味上，就差距特别大。风味呢，特别特别的足，满就能吃到我们小时候的口感。今年的这个梨农呢，对于销售这一块也是特别有信心。我们推到了一个国内一个大型的商超，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今年我们另一个大型的超市呢，也提前给我们已经下订单，所以今年的梨肯定要比去年价格还要高。
0: 施用鲁花花生蛋白肽肥后，联合社种植的莱阳梨不仅产量稳步提升，还实现了早上市、品相佳、风味足，市场收益也随之增长。而经济作物常见的另一种问题，则是病害。
2: 我一共是5个棚，一个棚1亩地，一共是5亩地，4个棚的食用石，1个棚的樱桃。一般了，就是说到了接近8年的时间，赤腐病是最严重了，就是在底部啊，有发黑，发黑变异，变得很硬。该一发黑一变以后，这个食用石就是变红就完了。去年就用了这个花生的蛋白肽以后，基本上可以说没咋看见这个赤腐病。以前我一般就是5层就是打头，打头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今年你可以跌，现在有7-8层。
0: 农户祝日章种植的草莓西红柿，借助花生蛋白肽肥，不仅根除了病害，植株长势也变得更加旺盛。
2: 比如说以前这个树体的越以后啊，就愿意得这个红蜘蛛和白蜘蛛。因为这个樱桃用是年限开的堆肥嘛，今年的水果里看就是客户都普遍反映，就是果啊硬度、甜度、亮度全明显，叶片一直就是很好，这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毛病。
0: 鲁花花生蛋白肽肥的六大功效，从作物产量、抗病能力、果实品质、口味口感等多个维度，为各类果蔬生长保驾护航，不仅切实解决了农户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更让土地焕发活力，让作物茁壮生长，绘就出一派丰收向好的田园景象。手握良田，丰收安稳，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终究要依靠土地与科技的双向共生。双减双增的理念更提醒着我们重新思考人与土地、肥料与作物的关系。增产不能以消耗土地为代价，丰收更要守住食材最本真的安全与品质。藏粮于地，更需藏粮于技。如何用好肥料，种出好粮好

0: 考验着每一个从业者的选择，而鲁花也在用技术与实践为农业转型提供了实用有效的方案，持续为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鲁花花生蛋白肽肥依托于鲁花集团的全产业链的资源，响应了国家的政策和要求，目前已经在河南、山东、河北、辽宁、黑龙江等全国的这个粮油主产区进行了推广和应用，将农业强国战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实效，对标2030年粮食产能1.45万亿斤的目标，鲁花肽肥有效地提升了小麦、花生、玉米、水稻等粮油作物增产稳产，像玉米、小麦、花生大体增产达到了15%以上，大豆最高增产达到了25.39%，落实了大面积提升粮油单产的硬性要求，夯实了口粮安全的根基。
0: 奋进十五五，从中国最负盛名的粮食产区到其他地区的各类经济作物，鲁花花生蛋白肽肥深刻践行了沃土筑基、藏粮于地的粮食安全核心战略，以耕地为根本，把粮食产能牢牢藏在土地里，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2: 沃土筑基、藏粮于地，全力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稳步迈向农业强国。另外呢，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啊，刚刚我们获悉了一个最新的消息，请雨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部分细节。第一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第二，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第三，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第四，核问题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第五，在最终阶段将重点讨论取消美国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进行重建，这是伊朗最重要的诉求之一。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的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接下来呢，我们的新媒体直播间将继续播出听海观潮沙龙，共同警惕域外国家搅动南海的安全风险，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3: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持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会。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知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

0: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经开赛，并进行了多场比赛，但有岛内民众抱怨，台湾电视频道没有免费的赛事转播，且很难看到全部赛事。有爱好足球的台湾青年表示，这提高了台湾参与这场全世界体育盛事的门槛，有置身事外的感觉。
3: 前两天有一个台湾演员李立群呢回到台湾来，然后他想熬夜的去看第一场的这个转播呢，看不了。其实呢，我第一场转播前两天我回到台湾探亲的时候呢，也是看不了啊，所以我现在马上在高雄机场，我要飞回大陆，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就可以在大陆欣赏到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转播了。
4: 在大陆，你只要打开电视，就可以透过官方频道免费的收看全程的世足赛。可是，在我们台湾，你得透过特定的平台，你还得付费，你才能观看到赛事，不然你就只能在电视上看到重点的精华转播。你想要全程参与紧张的赛事，那就得去特定平台付费才可以。而那一些平常忙于生活、忙于工作的人，他要在想要享受世足，那个门槛就提高了。那相较之下，台湾仿佛就置身事外。
2: 台湾民众也关注到，在大陆看世界杯不仅免费，还很方便，不仅有电视直播，现在通过手机客户端也能随时随地观看赛事，非常羡慕。
5: 我是觉得大陆人民很幸福，因为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地区在转播的时候，其实都要考虑到商业的一个回报啊，因为大部分都是以电视台的形式，它自负盈亏，所以就会有很多一些限制啊，包含转播的场数，包含转播的频道的限制。但是在大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104场可以完全的去呈现，然后让想要追星的这些粉丝、这些球迷能够去 follow 每一场球赛。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是很羡慕大陆的民众。
2: 台湾评论人士认为，大陆民众能够更方便地观看比赛，这得益于大陆广阔的市场和在电视转播权方面的议价能力。
6: 那么大陆的议价能力啊，在这一次啊也成为注目的焦点啊。原先啊国际足联呢狮子大开口啊，但是呢大陆守住的底线啊，这个两岸的差距啊就此显现出来了。所以啊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啊都很羡慕大陆的网友啊有这样啊不一样的一个待遇啊，想看什么比赛就看什么比赛啊，而且哈、哦、这个实时转播哈、哦、绝不拖延呐、
2: 啊。台湾民众也认为，台湾的足球赛事电视解说不够专业，相比下大陆的解说更精彩生动，增添了观赛的趣味性和紧张感。
7: 我们觉得台湾的播报不专业，他很喜欢绕洋文、洋金兵，他的那个铺垫的赘字很多，就是他讲很多句才能讲。

0: 出一个重点，因为大陆选择很多嘛，他有央视三言两语就讲出一个重点，真的有看到为人民服务这一块。
1: 特朗普表态不支持台独后，美国国会等多部门重申所谓对台政策不变，美军退将近期窜台兜售武器，继续炒作台海紧张，美国对台政策究竟谁说了算？内部矛盾又会如何发展？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国派人赴台要钱，多头马车谁说了算？
2: 据他们媒体报道，美国对台政策呈现出多头马车的混乱局面，白宫、国务院、国会以及军方各有盘算，这也导致岛内以美论进一步上升。美国对台政策为什么陷入自相矛盾？针对台海又有哪些新的动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庞瑞芝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在台湾问题上表态更倾向不支持台独，并暗示不愿介入台海冲突。这不仅与拜登时期的政策相去甚远，与国务院、国会的表态也有出入。美国国务院依然声称对台政策不变，而美国国会则表现出更反中挺台的立场，期盼强化台湾防务，实现吓阻战略。这种自相矛盾的现状或将成为常态。
2: 台湾媒体一直密切地关注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台湾相关政策的表态，那么特朗普的政策呢是出现了变化的，特别是和拜登时期相比，这些变化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3: 与拜登政府时期相比，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呢有以下明显的变化。第一点呢，就是在核心的立场上已经从纵容台独转向了明确的划界。那我们知道在拜登时期呢，拜登曾经多次公开宣称要协防台湾，当然他讲完之后白宫马上又收回，就说拜登是口误讲错了，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切香肠式的一种操弄的手法。但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一次访问中国之后，他做出了一些新的表态，那么他的相关的表态呢也被媒体概括为所谓的新四不原则。所谓新四不的第一个就是不希望有人推动独立，不愿意跨越9500英里去打仗啊，不当台独的靠山，然后不轻易的承诺对台军售。那么这一系列表态呢，可以说是美国政府多年来在反对台独上最直白的一个表态了。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看到是这种政策它的叙事的基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这种价值叙事转向了利益叙事。它很少使用这种意识形态的语言啊，抛弃了这种民主话语的包装，它很少讲民主同盟之类的说法，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在对台军售这个敏感的问题上，那么相比于拜登时期，也是我们可以说是从一种战略工具转向了一个交易的筹码，而且表示说他未来要视中美之间互动的情况再来决定批准的时间啊，甚至于还说我和中方已经直接讨论过这个问题。那这一系列表态呢，其实已经突破了美国以往的一个惯例，就是美国曾经多次宣称就是不与中国大陆协商对台军售问题。所以以上三点呢，我们看是特朗普时期相比于拜登时期他在对台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明显的变化。
2: 我们知道特朗普上台之后呢，我们也透过特朗普的表态呢，了解了特朗普是一个特别擅长发表自我意见的一位美国总统。所以就在特朗普表达了他对台湾政策的一些相关态度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进行了澄清，他们的态度是否能够达成一致？
4: 首先呢，我想这个谈一下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啊。其实呢，特朗普不但是没有背离这个战略模糊政策，其实是把这个政策又往回调了啊，更接近于这个以前对战略模糊政策的这个定义。至于这个国务院和参议员图恩的这个表态呢，看似上有一致之处啊，有相似之处，但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啊。这个参议员这个图恩他就说过啊，我希望台湾多刺一些啊，多刺就刺头一些。啊，就是说要帮助台湾发展这个对抗中国大陆的这种武器体系啊，这个在国务院的表态里边呢，就稍微要弱很多啊，所以说整体来讲， 国会参议院的表态一定是要比国务院要强很多的啊，因为国会的议员呢不需要为自己。

0: 己的这种言行呢导致的后果直接负责，而国务院则不一样啊。国务院给自己的定位呢是建制派的这个政策延续性的一个保障啊，它其实是就是有技术官僚的色彩在里面啊，它是希望保持美国对外政策的一致性的啊，所以这个像卢比奥这一次的发言啊，就明显能够看出来是要比参议员要温和很多的，但是呢，他又从特朗普的政策这个表态上呢，又往回调了一点啊，他其实就是在特朗普和国会之间，比特朗普的这个政策呢，感觉是要强硬一点，但是远远比国会的政策呢要温和很多。
1: 嗯，但是我们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呢，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在很多问题上呢，他希望表达自己的主导性，而且我们知道在美国国会呢，共和党也是占多数的。那么现在特朗普是不是可以掌握绝对的主导权？您的看法？
2: 熟悉美国政治运作的人啊，都知道美国是总统制啊，总统对政策的主导权是极大的，特别是在外交军事层面，美国总统的主导性还比其他领域更大。美国总统可以透过定调、峰会、谈判，还有执行这些手段呢，引导美国的对外政策。他可以决定重点、决定说法、决定做法，像是批不批准军售呢，就是美国总统的决定。至于美国的国务院或是国防部，是直接由美国总统领导的。虽然这些行政部门、文官、幕僚会维持法律的稳定跟政策的延续性啊，但是他们必然受到美国总统很大的影响。当然啊，美国国会是能对美国总统做一些约束，像是他们靠推动立法、通过预算、听证、监督这些手段就可以约束总统。国会议员的声量呢，远不如美国总统，但是搞点政治动作、推个法案、决议案、质询官员、组团访问、媒体放话，他们还是做得到。美国国会啊，因为不负责执行，不必直接面对后果，所以很多议员呢，经常是把个人的政治利益跟实质利益放到最前面。所以美国国会经常比白宫啊，操作意识形态要更明显。我们很常看到不同党派的议员用各种方式炒作反中、挺台。不过呢，美国国会是两党的生态啊，当白宫执政的党跟国会的多数党是同一个党的时候，国会对总统的约束会变小，总统的空间因此会更大。目前共和党在美国参众两院都是多数，加上特朗普得到共和党基本盘选民的支持啊，所以他对共和党国会议员影响力仍然很大。
1: 美国对台政策同时受到了军工复合体的影响，以印太司令部为代表的美国军方长期炒作台海紧张和对华围堵战略，对白宫对台政策施加影响。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名为《台湾防卫与军事议题》的报告指出，台湾近年持续提升防卫能力之际，仍面临兵员及关键基础设施韧性等挑战。此外，美国太平洋陆军前司令福林近期率领国防产业代表团窜台，推动美台所谓防务合作和武器生产。福林宣称，欧洲和中东冲突显示，台湾必须整合常规和不对称战力，形成有效威慑。台湾已经等不起了，必须为任何可能的紧急情况做好准备。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这个军工复合体，它可能在对台政策上产生的影响力？特别是这些人士他们的意见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的意见如果发生不一致的情况下，那么是否会受到这些人士的影响？
3: 美国的军方它总体上在台湾问题上还是持一个对华鹰派的一个立场的，那么主要的表现呢，就是把台海视为对华战略的最前线，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也是为自己的军事预算来谋利，还有呢，就是为军工产业来谋利的啊，这是他们的逻辑。那么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美国前太平洋的陆军司令福林啊，前一段窜访台湾，那他已经退役了，他现在呢就是效力于一个美国的军火商，就是到台湾去就是推销军火的啊。他去了之后又说啊，台湾等不及了啊，必须要赶快的去增加这个对美的军购。那么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闻呢，是最近媒体披露，就是美国国会有一个机构叫国会研究服务处，相当于是国会的智囊团啊，他给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就叫《台湾的防卫与军事议题》。那么在这个报告

0: 报告之中呢，他一方面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正在持续的推进啊，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区域拒止还有这个联合作战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呢，他也详细的列举了认为台湾目前在防卫方面存在的五大挑战，最后开出的药方是一致的，就是说台湾要继续的增加更多的军事预算，就是想把台湾更进一步的绑定在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这样的战车之上的。那我们看确实军方他的利益和他的这个逻辑和特朗普是有所不同的，因为特朗普像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他是奉行这个美国优先原则的，对吧？他是交易主义的，他更多的是看具体的这种利益的计算的。但是军方呢，他会受到以往长期以来的这种战略的这种惯性，包括他的这种冷战的思维，还有自己的具体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结构的影响啊，他们就更倾向于去夸大，甚至于不断的去渲染台海的这种风险，他们背后还是有一致性的，也不能说就只看到分歧的这一边，因为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
1: 特别是这一次窜台的这个团体进行的是一个军事上面的一个所谓的产业合作，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论坛是想达成什么样幕后的目的？
2: 军方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派系的，包括不同的军种，他对台政策的看法可能都不是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分歧呢，还不是一个层面的，可能是多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整体的对外军事战略以及对台政策上的分歧啊，在这个分歧就体现在美国这个军方内部的具有温和主义偏向、孤立主义偏向的这一波人，和另一波人呢，就是建制主义、建制派系和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的代表人啊，这个之间他们是有矛盾的啊。前者呢，也就是温和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这一波人呢，他是跟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是比较一致的啊，包括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也是提出要相对的搁置或者是暂停对台军售啊，就是代理海军部长的这种说法啊。另一波人呢，就是建制派和这个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集团代表人，这一派的人呢，在对台政策上比较强硬，他们是支持所谓科尔比的拒止战略啊，支持把台湾塑造成一个豪猪岛，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就是要把台湾呢彻底捆绑或者是塞进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军工的产业链上，与美国进行共同的研发和共同的生产。军工复合体集团呢，还是想卖武器啊赚钱，但是另一方面呢美国现在面临的现状就是因为多线作战啊，特别是美以一冲突到现在为止呢，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呢，一线的作战部队和作战单位呢，还是希望首先补充美国自己的这个弹药和武器装备啊，而把这个台湾问题呢，对台军售的问题呢，就不再是优先事项了。
1: 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就是美国总统对于美国军方的意见是不是能够起到主导性的作用？
3: 美国是文人领军，军方必须听命于总统跟总统指派的文人官员，除非他们下的命令明显违宪违法，例如要军人屠杀平民啦，不照程序使用核武啦，否则军人必须服从总统跟官员的命令。当然实际操作上，如果军方对总统的看法有意见，他还是有些迂回的劝谏手段啊。最常见的就是透过给总统专业意见、风险评估来劝阻总统。像是军方如果对总统说采取某种做法风险很大，后勤补给会有困难或者是军方只给总统某些选项的建议。那极少数的案例里，我们也会看到美军将领透过在国会听证的时候说点大白话，或是对媒体放话，又或是直接辞职来表达反对意见，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改变总统的决定。至于特朗普的海军作战部长公开讲希望台湾尽可能强大，他说的也不过是延续过去美国军方照美国政策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那一套，也不算是太直接挑战了特朗普。所以简单说，美国总统当然可以决定对台政策的重点说法跟做法，但是在他直接明确调整政策之前呢，美国军方仍然会延续政策的惯性说点话，这就会给人美国是多头马车这样的印象。
1: 评论认为，美方对台政策的多头马车

0: 现状显示出因应台海局势变化，美国转变政策思路正在经历阵痛期。美国官方不同机构以及各利益集团尚未在战略认知、政策变化必要性方面达成一致，各方仍将试图扩大影响并发生矛盾对撞，这种现象会给岛内传递不确定性，影响各方判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国会听证会上则表示，美方与中方对话别无选择，显示出在中美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大局下，美国对台政策表述受到更大约束。
1: 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表示，他认为中美必须保持对话，别无选择。那么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过程当中，您认为对于美国的对台政策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其实从卢比奥的表态啊和赫格塞斯的表态上都能看得出来，卢比奥本来就是国务院内特朗普政府内的建制派，他其实对台的表态一直是比较强硬的啊。从2025年的情况来看，国务院其实对台的一些言行是非常负面的，但是这次特朗普访华之后，他的自己的表态是温和的非常多的啊。另一方面呢，赫格塞斯在前几天的香格里拉会议上根本就没有提台湾问题这件事情，所以呢，就是今年的这种特殊的两国之间关系的这种特殊的年份呢，就能够对美国对台问题的表态呢进行一系列的制约啊，这是第一。第二个短期因素呢，就还是这个整体的这个国际的冲突、地缘政治格局，包括美以一冲突，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定论。美国受到多线的这种牵制啊，他不希望再在台海地区出现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热点啊，所以呢，他在台海问题上的表态呢，也不会过于变化太大，或者出现明显的倒退啊，这是短期因素。从中长期因素上来讲呢，首先就是中美的这个相互依赖，这个深度的相互依赖这个现状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啊，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在稀土等关键矿产领域的这种依赖呢，是还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个依赖在3到5年内，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呢，都是找不到替代的供应方的啊。所以这就是中国对美政策的一个抓手啊，我们是能够有效的威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过于负面的表态的啊，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就是更大的方面来讲呢，中美两国都不希望在台海问题上出现危机或者是动荡。像卢比奥所说的除了对话别无选择啊，因为双方都不能承受有在台海问题上出现的这个危机和不稳定状态啊，或者是误判将双方拖入这个直接的对抗甚至是冲突。
1: 中美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呢，台湾也是不能触碰的红线。所以说我们看到白宫在美国的这个多驾马车当中呢，它是扮演了一个主动求变的角色。未来的对台政策会是一个什么走向？
3: 那么我们看到在美国目前的这个多头马车的局面之中呢，白宫确实是积极求变的一方。那么为什么白宫会积极求变呢？我想有多重原因。第一个呢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因为按照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总统确实是国家的元首和掌握最高的外交权力，也是三军的最高统帅，所以呢，他是掌握这个外交决策的，我们把它叫方向盘，或者是最终的谈判权的。那么白宫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从美国的一个整体的利益来进行权衡的。但是国会不一样，我们叫国会参议员有100个，众议员有435个，他们都是代表不同的选区的，他们要受到自己的这种选票还有背后的政治现金的压力的驱动的。那么军方就更是受到我们刚才已经讨论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的影响，所以他们背后的利益和他们的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第二呢，就是特朗普个人的风格的原因，因为特朗普是一个交易型的一个现实主义者。最近就是有媒体披露说，美军呢他有一个核动力的潜艇最近要停靠到日本的军事港口，那么按照美国过去长期以来60多年的惯例，就是他要向日本方面通报这个舰艇的舰长的姓名以及官兵的数量的。但是这一次呢，美国居然没有选择通报，那么背后呢就有很多种的解读。那我看到最多的一种解读就认为，这其实是白宫发挥了影响力，白宫对军方产生的影响要求他们低调行事啊，通过降低这种前沿的这种情报的透明度，从而减少美国在未来潜在的冲突中一个可能去卷入的风险。但是呢，我们也要客观的来看，白宫的影响力也是很难做到一锤定音的。所以说，你要彻底改变这种多

0: 摩托马车的这样的一个格局还是比较困难的，它可能还需要更加长期的一些变化。
1: 不过我们看到岛内呢也有媒体评论认为说，其实美国对台的政策和战略呢一直是具有欺骗性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欺骗性？
2: 多年以来啊，美国面对台海的主要战略是战略模糊啊，不少台湾人真的以为只要付了保护费就可以被美国保护了。可是啊，当特朗普讲出来不愿意被台独拖入战争的时候，很多台湾人就感觉被骗了。首先，美国说不会让台独把美国拖进战争，这对很多以为台独有机会的人，他就会从以美谋独的梦里觉醒了。台湾必须回到现状，现状就是一中的法理框架，以美不可能，台独没戏唱。其次啊，美国说军售是很好的交易筹码，这就让过去那套军售就等于挺台的说法动摇了。很多人这才惊醒，台湾不是坐在餐桌上，台湾是菜单。更重要的是，接下来要怎么办？是继续备战，不断挑衅，升高台海的冲突风险，一旦有事台湾要自己打吗？那就不只是菜单了，还变成餐桌上被人利用用来刺人的刀了。台湾是不是应该自己为两岸的共识跟和平做一些努力呢？我觉得赖清德当局如果想继续骗，就只剩下一招，就是利用美国的多头马车，挑一些有利自己的话，继续误导欺骗台湾民众，但这样骗是骗不了多久的。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美国对台政策的多头马车现状，本质是台海局势整体变化造成的，这也正在戳破美国某些政客炒作的所谓挺台政策本质是利益驱使的谎言。随着中国不断推进统一进程，美方也终将认识到，不论其对台政策如何，都无法改变中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一知情人士透露，一方尚未就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美国政府决定禁止外国主体和境内外国人使用安特罗匹克公司最新人工智能模型。亚马逊公司曾指出该模型存在漏洞，美政府酝酿收紧 AI 监管。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举行反种族主义集会，移民问题成英国社会争议焦点，安全与资源是核心议题。今年前5个月，中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同一天，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若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声明说，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双方期待这一重要进展有助于促进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伊朗媒体13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加埃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他强调，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同一天，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纳博扬还说，如果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14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法国媒体的报道称，美国和伊朗两位高级代表将于下周在瑞士举行直接会谈，但报道未透露消息来源。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该人士强调，伊朗一贯主张任何可能达成的协议都必须建立在维护国家利益、坚守既定红线以及获得必要保障的基础之上，伊方将在此原则框架内做出最终决定。总台记者13号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以色列媒体13号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些官员说，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事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关于签署协议的时间，美国

0: 我说十四号签署，但伊朗否认十四号，仅表示不排除未来几天完成。这种各方表态错位的情况，反映出美伊谈判当前处于什么阶段？这一态势对即将召开的 G7 峰会议程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熙的分析。
1: 美伊谈判呢，当前处于框架共识已定，但只

0: 也增加了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对白宫呢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政治成本。特朗普总统需要尽快的向选民和华尔街来证明自己能够用交易搞定一切。同时呢，6月14号也是美国的国旗日和特朗普总统本人80岁的生日，可以说对特朗普个人外交政绩的塑造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伊朗的模棱两可态度呢，并不是要撕毁谈判进程，而是在不对称权力格局之下的大概率选择。伊朗呢，不希望将局势展现为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被迫就范，或者说事态的发展节奏完全由美方来掌握，所以伊朗呢试图通过这种不确定性来显示自己才是决定局势最终走向的决策方。另外呢，伊朗对于美国达成协议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担心美方反悔，所以通过这种方式也给自己留有余地。那对于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的峰会，那一方面呢，如果美伊在峰会期间或者是峰会之前能够签署备忘录，特朗普呢将以和平缔造者的姿态来主导整个议程，中东议题也会从危机管控转为协议的落实，而法英等国推动的海上护航联盟也有可能进入到技术性讨论的阶段，峰会的气氛将会显著缓和。但另外一方面，如果签署继续拖延，那么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问题将会成为本次峰会最尖锐的痛点，以及各方对美国施压的关键议题，并且呢，这有可能会导致本年度的七国集团峰会再次无法发表共同声明，跨大西洋关系也会迎来更深刻的裂痕。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讲，白宫呢也会极力的促成当前与伊朗签订谅解备忘录。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说，他当天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戴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同一天，以军在一份声明中称，已经精准打击了位于戴西耶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以军当天稍早时通报说，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警告有敌机入侵，随后两架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以色境内。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
2: 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与此同时，一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上的海员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3号晚向附近海域船只发出警告，要求船只不得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向所有位于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只喊话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全面关闭，任何船只在海峡内的通行行为都将被果断处置。广播同时要求所有船只在另行通知发出前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移动。伊朗方面11号曾表示，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部分客户反映上述银行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服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说，有消息称可能发生了网络攻击，但尚未得到官方确认。相关银行表示，技术部门正在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并已经启动修复工作。据路透社报道，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3号表示，在下周与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印度总理莫迪会晤时将讨论贸易问题，但预计峰会上不会达成任何贸易协议。
3: 这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将在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结束后的一周前往印度，就可能的贸易协议展开进一步讨论，并称达成协议是有可能的。该官员称，特朗普将坚持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并补充道，我们认为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是有可能的， 我认为我们不会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敲定那份协议。

0: 6月15号至17号，七国集团成员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将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据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介绍，特朗普将分别与法国、卡塔尔、阿联酋、埃及以及印度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印度和上述中东国家均不是七国集团成员国。路透社称，由于美国对自印度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及特朗普反复声称自己调停了印度去年与巴基斯坦的短暂冲突，新德里与华盛顿的关系一直紧张，但近几周气氛有所改善。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皮尤什·戈亚尔上周表示，印美双边贸易协定的首批内容可能在七月中旬前完成，在临时贸易协议的谈判中，印度正争取获得优惠关税待遇。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和莫迪将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评估贸易谈判的进展，但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技术讨论才能达成协议。报道称，印度官员表示，特朗普和莫迪还可能讨论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其中包括能源安全以及印度可能购买委内瑞拉石油。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三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据印度媒体报道，这是印度外交部继10号后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印度外交部要求美方临时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印方的严重关切，并确保美军在行动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生命损失。美国国务院13号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2号与印度外长苏杰生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发生的事件。
1: 近日，美国政府决定禁止所有外国主体和境内外国人使用安特罗匹克公司两个最新型人工智能模型。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说，美国亚马逊公司与美国官员之间的一次沟通促使美国政府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亚马逊方面指出，安特罗匹克公司的最新人工智能模型存在漏洞。
0: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在与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内的美国官员沟通时称，亚马逊的研究人员曾使用一系列提示词诱导安特罗匹克公司的一个最新人工智能模型提供本应受到限制且可用于协助网络攻击的信息。随后美国政府方面开会商议对策，并验证亚马逊方面的说法。最终美国政府官员认为，阻止外国主体和外国人士访问该模型是最直接的方法。安特罗匹克公司在12号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政府有权阻止不安全的部署，但应当通过透明、公平且基于技术事实的法定程序行事，而政府当前的做法并不符合以上原则。声明还向客户致歉，并称正在努力尽快恢复访问权限。安特罗匹克公司还认为，亚马逊指出的这类漏洞相对来说比较基础，其他公开可用的模型也能发现这些漏洞，并声称这些漏洞不会构成对电子设备的非授权破解。值得一提的是，亚马逊公司是安特罗匹克公司的核心战略投资者、云服务提供商，也是后者数据中心的芯片提供商。同时，亚马逊还将安特罗匹克先进的模型部署于自身的软件漏洞识别业务中。今年三月，安特罗匹克公司因拒绝美国防部无限制使用该公司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列入联邦政府供应链风险黑名单。该企业随即对美国防部提起诉讼。报道还提到，分析人士认为，近期美国总统签署关于强化人工智能模型审查的行政令。此前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考虑入股人工智能企业。这都说明本届政府正在试图加强对人工智能行业的控制力度。
1: 当地时间13号下午，约3000人参加了在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举行的反种族主义集会。这场示威活动由团结反种族主义组织发起，在贝尔法斯特市政厅外举行。
2: I think it's something that's happening all across Europe at the minute, and I think it's disgusting what's happening.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you know, far-right grifters and people that are pushing hatred and pushing.Such horrible rhetorics, and I think it's our responsibility of, you know, every other person across Europe and across the world to stand up to that and show that, you know, we're not going to accept racism, we're not going to accept these kind of behaviours.
3: This is not a constructive way to raise concerns or express concerns about immigration policy, which is a valid thing to do. since Brexit, there have been more issues with an already broken immigration system. There are constructive discussions to be had about that.
0: 集会之前，贝尔法斯特已连续多日发生暴力示威。本月8号晚，贝尔法斯特发生一起恶性持刀袭击事件，警方指控30岁的苏丹裔男子哈迪乌代德刺伤一名当地居民，导致其头背颈部多处重伤并失去左眼，嫌疑人已被控谋杀未遂。案发后，记录袭击过程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及右翼人士煽风点火，引发巨大震动。次日开始，贝尔法斯特爆发抗议活动，部分住宅、商铺、车辆和公共交通设施成为袭击目标。10号晚，暴力活动升级，警方一度出动水炮车维持秩序，人们担心暴力事件可能在未来几天持续。北爱尔兰警方表示，已就骚乱逮捕23人，其中17人被起诉至法院。移民问题已成为英国社会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过去一年，围绕移民安置、公共资源分配和社会安全的争论在英国多地持续发酵。去年下半年，在英格兰埃塞克斯郡埃平镇，一名居住在当地酒店的寻求庇护者涉嫌性侵当地女性，引发反移民抗议活动。据观察，安全与资源是英国移民风波核心议题。一方面，部分恶性案件不断加大公众对非法移民治安风险的担忧；另一方面，住房、医疗、福利等公共资源承受压力，也让不少民众将不满情绪投射到移民群体身上。
1: 今天，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都港区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抗议日本政府扩军动向。不少民众表示，扩军修宪是在走向战争，日本政府必须反思历史，不能让历史重演。
4: 安保三文書の改定と、そして来年の春には改憲を発議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いて、このやはりこの何のために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のかっていうことを考えたときに、やはり日本が再び中国、アジアに対する侵略戦争を開始するということの表れ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3.5% から 5% っていうふうにも言われてますけども、このこうやってこの大軍拡を行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も、その一方では、国内の、労働者、住民の困窮、生活を困窮させ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と一体で、社会保障とか福祉も切り捨てながら、やはりこの戦争に全ての国力を注いでいく、金も人も物も全部戦争につぎ込んでいくという、まさに戦時体制の表れだと思います。
5: 安保三文書とかなんとかとんでもないに決まってるけど、でももうそんな段階の話じゃない。うん、ほら消費税をね、食品の消費税を2年間タダにするとか言って、あんだって嘘でしょ、今分かってるでしょ。でどんどんね、税金上げてるんですよ、ちょびっとずつ。
6: それはもう絶対に反対だし許せないです。まあ実際その物価なんかものすごく上がってて、暮らしでいくのも大変な中でね、どうして防衛費を倍増していくのかと。でつまり戦争をやるため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んなためにね、防衛費の倍増は許せないし、武器を海外に売るとか、まあ、どんどん基地を強化していくとか、もう本当にねおかしいです。止め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よ。
7: 中国に対して侵略戦争をねや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は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で日本は戦前において、中国をね侵略するという大きな罪をね私たちは犯したわけですね。でそういうことは二度と絶対に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ここに集まっている人たちの決意なわけなんですけど。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五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8: 今年前五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五月一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五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 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

0: 比增长 2.8%， 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峡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 4880.6 万吨，同比增长 11.9%。
1: 天气方面，昨天中国西南、江南、华南出现较大范围强降雨，同时华北、东北依然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今明两天，南方降雨带将有所南压，江南南部、华南地区雨势较强，其中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这两天广西雨势不断加强，广西气象局预计今天至16号广西南部有持续强降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学上通常将5月21号至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出现的降水定义为龙舟水，今年端午节在6月19号，龙舟水也延后到了6月30号。昨天20点至今天8点，广西贵港、秦塘区、港北区、港南区等区域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港南区新塘镇岭盟水库累计最大降雨量达203.6毫米。今天凌晨，贵港城区、石龙、大洋等地发生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实测最大风力18.3米每秒。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贵港城区部分路段今天积水内涝，辖区江河水位上涨，当前积水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贵港市应急救援队伍也奔赴一线开展隐患巡查、排涝除险等工作。
3: 贵港水文中心站已于6月14日4时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并于14日8时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部分中小河流仍有明显涨水过程，可能出现警戒水位左右洪水。
2: 受降雨天气影响，铁路部门对6月14号到15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车次信息旅客可在12306网站查询。昨天傍晚，天津出现强降雨天气，市区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从13号白天至前半夜，全市平均降雨量20.4毫米，区域最大降雨量达126.4毫米。雷雨时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和6至8级短时大风，局地风力达9级。今天此次强降雨过程已结束。6月12号至13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牡丹江市相继遭遇短时强降雨过程，引发多地出现内涝。牡丹江市昨天下午遭遇短时强降雨，因瞬时雨量过大，牡丹江大学有校区发生内涝，学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抢险机制，组织队伍全力处置。当晚7点左右，校内积水和杂物基本清除。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挺好，练着呢。
5: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6: 不慌。
7: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5: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8: 不慌不慌，
6: 幸好没被他发现。
7: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9: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记录美好生活。
1: 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7: 京东。
18: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9: 要吃点药？
20: 不急不急，没事。
21: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22: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23: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2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5: 专属短号长情。
26: 我跟你说啊，
24: 亲友畅聊免费。
27: 姐，咱们再聊会儿。
2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28: 谢谢谢谢谢谢，
29: 应该的。
3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8: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0: 是朴素的诚信。
28: 这个怎么说呢？
32: 这样吧，我画给您。
30: 是用心的服务。
33: 这样就好了。
28: 太感谢你了。
32: 应该的。
34: 好了好了，哎，我们换张单张表好不好？
32: 这不就解决了吗？
30: 是秉持的公心。
3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32: 做。不麻烦，应该的。
3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37: 家没什么事儿。
3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39: 干嘛？干嘛？
4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0: 是无私的奉献。
41: 一年之计在于
3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2: 应该的，
42: 应该的，
3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巴基斯坦军称14号美国与伊朗将签署协议，而伊朗表示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美伊协议究竟何时才能签署。美军被曝一度距离直接出兵伊朗只一步之遥，特朗普援核叫停夺油计划，为防美军抢夺高浓缩油，伊朗又在做何防备？谈谈打打，美伊将如何破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9: 没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这样吧，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巴基斯坦方面均表示14号签署美伊协议，对此伊朗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而特朗普还同时威胁，若事与愿违，美国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以色列方面则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美伊已各执一词，协议究竟何时才能签署？美伊双方表态为何难以同频？另据美国媒体爆料，美军一度距离直接出兵伊朗只有一步之遥。5月底，美国曾计划派遣地面部队强行夺取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但在临门一脚之际被特朗普叫停。是什么原因促使特朗普放弃夺铀计划？而伊朗为了守护高浓缩铀库存又做出了哪些防范呢？谈谈打打，美伊之间将如何破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的推进，但同时威胁道，若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称，美伊相关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然而，特朗普的说法遭到了伊朗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尚未就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对于这份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官员还表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以方称将在14号晚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另据路透社12号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阿联酋与伊朗谈判后同意解锁至少100亿美元资金，作为交换，伊朗同意不再对阿联酋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阿联酋已向伊朗交付数十亿美元。对于上述消息，美国和伊朗方面没有立即做出回应，阿联酋则断然予以否认。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当地时间的1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呢，美国跟伊朗将于14号签署协议，但随后呢，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说，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但是呢，不排除未来几天来完成。可以说，在签署协议这个问题上，美伊应该说已经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了。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双方的这种表态还不能同频呢？
2: 我觉得是这样。其实我们根据最近的一些报道已经看出，就是双方在很多问题上还是达成了一些交集，尽管不能说是完全的一致。比如说核问题上，核问题双方是同意把这个问题滞后解决，那么这也是一种交集。那比如说在海峡的问题上，这可能是双方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交集，可能都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去放松对海峡的管控，让海峡重新打开，恢复这个通行量。当然还有像制裁解除这种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有一定的模糊性的，双方我觉得也同意这种以模糊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这些方面是体现了双方有可能达成协议的这些方面，但是在另外一些问题上，我们看到双方也不是完全的一致。你比如说在黎巴嫩这个问题上，其实现在以色列就在这个时候，他还在对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而且最新的他还打击了黎巴嫩贝鲁特，就是他首都南郊真主党的这个据点。那么这对伊朗来说其实是一个红线的问题，在过去来说，所以这里面还考验着这个以色列、美国、伊朗之间能不能在目前黎巴嫩战场还没有完全的停火的情况下去达成一个协议。当然像这种复杂的美伊之间的协议也是需要咬文嚼字的，双方在最后的时刻也是要据理力争，所以伊朗方面的表态现在比美国还是保守一些，他可能还要在最后的这个博弈中那么争取 更多的一些有利于伊朗方面的条款。
0: 嗯，刚才您提到了以色列，因为呢以色列的官员明确表示，美伊呢要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啊，是危及到了以色列的安全利益。那作为一个最大的变量，您觉得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前后，以色列会不会有一些突兀的一些举动？
2: 那我觉得现在已经体现出来了，就是以色列觉得，就是其他的条款可能他管不上，比如说海峡问题、制裁解除问题，可能以色列守身的在场也影响不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那么他现在要抓住的一个重点就是黎巴嫩，他要向外界，包括向美国和伊朗都要表明，就是黎巴嫩是他可以有行动自由的一个地方，是他可以掌控的一个地方，不是由美伊之间的协议来规定黎巴嫩战场应该怎么走。所以我觉得现在以色列就是强烈的要在黎巴嫩展示它的这种优势。那么同时这个也意味着未来即便达成了协议，美伊之间，那么以色列也未必受这份协议的约束。那么他想在黎巴嫩也好，想在别的地方采取一些强势的，比如说影响到伊朗利益的行动，那么他还会不管不顾的这么做下去。
0: 嗯，那就目前释放出来的信息啊，美国跟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其实还存在着很多的这种分歧啊。特朗普说了，说一旦协议达成签署了，那么霍尔木斯海峡就必须马上立即来开放。但是呢伊朗方面则说啊，说这个伊朗必须要获得在霍尔木斯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那么双方仅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呢都谈不拢，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去怀疑霍尔木斯海峡还能不能恢复到战前的样子。
3: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即使美国跟伊朗达成了相关的这种备忘录，也谈到了后续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的这个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重要的航道的通行的量也回不到2月28日以前的情况。那么之所以做出这种判断呢，可能有三个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一个方面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伊朗已经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在对抗美国和以色列未来可能发动的这个军事打击行动中间强大的威慑力。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有效的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它可以让全球经济承压，使美国和以色列未来要发动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经济上的这种这个后果。因为全球经济承压不仅给美国国内带来巨大的压力，也给以色列造成了很大的这种政治上的压力。所以伊朗已经把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航行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武器，来对美国和以色列构成相应的这个威慑。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讲，这个伊朗强调未来可能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去收通行费，而是收信息的安全的服务费，它是用这样的这个名义。那么某种程度上就是，如果要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按照伊朗的这样的管控的制度，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进行。

0: 通行，所以要想回到以前基本上也是不太可能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国际航运公司它的信心受到了重创，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普遍担心未来的航行的安全有没有保障。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会影响到未来的通行，就是保险费。保险公司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地方的重大的不确定性，原来可能保险费是在一个水平上，那么后续如果说即使冲突结束以后，那么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船，它的保险费可能就要上涨了。那么这种回不到原来的这种状态，是指的是经济上就回不到原来那个相对来讲比较低的成本要上来了，主要就是保险费要大幅度的上涨，来确保航行的这个安全，所以也是经济上回不到原来的这种状态。原来的是一种那个第一个问题讲的是一种这个安全上回不到原来的状态，那么这个经济上也回不到原来的状态。第三一个回不到原来的状态是，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这个地方的巨大的这个风险，可能要加速构建一个替代方案，那么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依赖。那么现在人们所已经看到的就是富查伊拉这一条线，阿联酋这个方向，另外沙特的南东西向的这一条线，可能后续要加大它的这样的这个建设，当然这需要时间，短时间内可能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如果长时间的这种工作以后，某种程度上就进一步的去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依赖。所以人们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可能它的未来的这种重要性，从长远的角度来讲，重要性可能也要有所下降。这就是对冲伊朗把这个地方作为一个重要武器的而采取的一个长远的这个措施，但是这需要时间。
1: 好，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了一个消息，这是来自于路透社的一个报道，说阿联酋政府呢否认了同意向伊朗解锁百亿美元资金换取安全承诺这么一个消息啊。首先想请教这个秦老师，您觉得这个消息的可信度有多大？另外呢，我们知道呢，在美国这一轮对伊朗的打击当中啊，这个伊朗作为报复是对阿联酋境内的多这个美军基地啊多次进行打击，阿联酋呢也是多次进行了抗议。那您觉得阿联酋会绕开美国跟伊朗进行谈判吗？
2: 这则消息确实有很有趣，就是首先我觉得它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阿联酋要把资金释放给伊朗，这是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一个做法。那么这种做法背后就是您说的，就是阿联酋在过去三月份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伊朗重点打击的一个目标，这样他会把资金释放给伊朗，这就意味着他们两家私下在达成某种协议。那么这是过去人们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同时这里面这个消息里面它也有点模糊的地方，就是阿联酋哪来的这个钱释放给伊朗？那是阿联酋自己来掏这笔钱，就是他自己从他的国库里面掏出100亿美元给伊朗，还是说在伊朗在阿联酋有这么一笔解冻资金可供阿联酋来解冻？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存在很多的模糊之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里面解答了我的一个疑问，就是在4月8号停火之后，我们注意到，就是您刚才说三月份的时候阿联酋是伊朗重点打击的一个目标，但是4月8号停火以后，美伊包括伊朗以色列之间其实也有零星的这种互袭，伊朗也是把海湾国家作为这个出气筒的，那么主要受袭的这个海湾国家是巴林还有科威特，那我们听到比较多，好像阿联酋不是这个重点的袭击目标了。所以从这些迹象来看，就是我觉得不排除阿联酋和伊朗有这种私下的交易的可能，达成某种就是说释放资金，然后伊朗给予阿联酋一定的这种袭击豁免，这么一种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它和美伊之间的谈判，我觉得它也不是没有关系。一方面阿联酋可能是想自己和伊朗达成某种双边的这种安全的安排，但是另一方面他和美伊现在要签署协议的这个关口他时间是非常接近的，所以不排除这个两个协议有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这么一种关系。可能有的时候美国要释放资金给伊朗可能不是很容易，美国也不愿意这么做，那么阿联酋作为一个这种代表，那么他出来释放一点资金给伊朗，就是这里面的这种配合这种默契的关系我觉得确实非常的微妙。
1: 那在消息层面呢，美伊马上就要签署这个协议了，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一边说要签协议，一边呢还说如果事与愿违，那么美方手里边还有终极手段，那这个终极手段应该也就是军事打击嘛，他会打吗？您觉得美国会打吗？不就是因为不想打才去谈的吗？
0: 这恰恰符合特朗普在谈判过程中间的谈判策略，就是极限施压，其实这就是吓唬人。那么特朗普此前的这种吓唬人已经吓唬了 N 次了，所以这种这个办法呢，特朗普再继续来进行使用的话，某种程度上可能效力并不是不太大。但是呢，

0: 既然这个做这样的这个威胁，某种程度上表明美国或者说特朗普的脑袋瓜中间还是在想，可能还是要有对伊朗施加某种压力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所谓的终极手段有这样几种这个可能性，正像您所说的，主要还是军事上的手段。一种手段就是美国恢复打击，那么打击的范围进一步主要触及到伊朗的一些经济上的这个目标，能源基础设施，这是比较关键的这样的一些设施，比方说哈尔克岛这样的目标可能进一步进行打击，这是一种。第二，把以色列这个因素放手，不去约束以色列，那么让以色列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在某种程度上放手以色列也是对伊朗施加压力，这也是一种手段。第三，这就是更危险的一种手段，美国和以色列重新联手再进行这个打击，这都是有可能的。但这不管怎么说，这就是这个特朗普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的一种手段。
1: 好，另外呢，据美国媒体爆料说呢，五月底啊，美国曾经计划派遣地面部队强行夺取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但是在临门一脚之际被特朗普叫停了。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报道，美军五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计划派遣美军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深埋于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并已将相关方案上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审议。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与此同时，美媒在另一篇报道中表示，消息人士透露，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一方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不仅主动炸塌部分地下隧道，还在入口布设爆炸物和地雷。报道强调，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曾表示，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美国媒体爆料啊，在五月底的时候呢，美军呢曾计划要去抢夺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但是最后被特朗普给否决了。按照美方的这样一个评估啊，这个行动的风险是高到极高，而且呢还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同时还会遭致伊朗的这个强烈的报复。您觉得这是特朗普否决这个行动的主要原因吗？
0: 的确，这个媒体披露还是有它的一定这个道理的。当时这个涉及到的这个情况，主要是谈判处在一种僵持的局面，为了进一步对伊朗施加相应的压力，那么披露出来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其实抢夺这样的这个伊朗的浓缩铀，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伊朗施加压力的一种这个手段，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某种这个让步。那么5月19日，实际上当时美国参联会的主席凯恩呢，他是在欧洲的，那么当这个相应的这个方案要进行这个讨论的时候，他紧急的结束了在欧洲的这种访问，回到这个国内与特朗普进行相应的这样面对面的磋商相应的问题。那么军事力量是国家政策的这个工具，那么军事力量做好相应的这个准备，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箱，他要完成国家政策所需要他完成的各种工具或者各种任务，那么就把相应的一些军事行动的这个风险向特朗普陈述出来了，中间就包括风险比较大，那么可能要遭到伊朗的这个打击，花的时间是比较长，另外要完成核材料的这样的这个抢夺，需要动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中间的移动核处理设备，那么这些呢还需要一些重型的一些设备要运到伊朗这个区域，还要修一个机场，这个过程是需要太复杂了，所以它会面临很多这个问题。最终特朗普考虑这个方案可能实施起来难度太大，干脆就放弃了这样的一个方案，可能就出现的就是要么人员有伤亡，耗时耗的这个太大，同时呢能不能够有效的去解决还也面临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就干脆就放弃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但是有这样的信息披露出来，某种程度上就让伊朗面临一定的这个压力，这就是现在人们所看到他炸毁相应的这个通道，那么也进行这个布雷防范美国采取一些相应的这个措施。那么伊朗所要做到的这个东西呢，某种情况下就是为达成协议以后可能要求伊朗把核材料要集中到一个区域，那么伊朗把它炸毁或者说增加一些难度，他会告诉这个美国现在拿不出来呀， 我没有办法把地下的这些材料拿出来，某种程度也是在跟美国做博弈，这成为

0: 双方进行博弈的一个焦点。
1: 那么硬抢的这种方式被特朗普否决了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并没有放弃这个念头，美国方面呢也是改变了一个策略，说准备在协议签署之后进入到伊朗来软拿。但是呢，伊朗方面呢有明确的表态，说他们的高浓度浓缩铀啊只可以在境内进行稀释，不能转移到第三国。那您觉得美国从硬抢到软拿，你觉得它能够如愿以偿吗？
2: 那我觉得未来在核问题，也就是在核材料的争夺上，双方还有非常激烈的博弈。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当然现在似乎是接受了就是伊朗说的要在伊朗境内稀释，但是美国肯定要显示他的这种参与度，可能他要主导这个稀释的进程。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说，他当然希望是由他自己来主导这个稀释的过程，他不想向外界展示这是在美国的压力下这么做的，可能伊朗要展示它有更多的自主性，而美国要展示的就是它可能要监督这个过程，甚至按照特朗普说的，这些深埋在山下的这些核材料可能只有美国才有这种技术能力和机械设备把它拿出来，所以美国要尽量的体现它的参与度。未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涉及到非常复杂的技术讨论，需要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来谈判。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核材料的问题，在与核设施是不是要拆毁这个问题结合起来，和制裁解除怎么解除，在什么以多大的规模来解除制裁，那么这些问题相互缠绕起来，就会使得美伊下一阶段在这个问题上的谈判显得更加的这种复杂艰难。
1: 好的。另外呢，针对三名印度船员在美国的袭击当中身亡啊，印度外交部3天2次召见美国的外交官，提出了强烈抗议。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13号，印度外长苏杰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其已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过电话，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强烈抗议。此前一天，印度外交部再次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同样提出抗议。据悉，这是印度外交部继10号后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本周以来，已有3艘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只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海域发生事故。11号，加尔维尔号邮轮在阿曼附近海域遇袭，美军中央司令部声称该邮轮未经许可穿越霍尔木兹海峡。9号，一架美军战机在阿曼海域向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发射了一枚导弹，原因是该船只屡次违反美方指示，并试图从伊朗运输石油。8号，美军战机以未服从美军指示为由，在阿曼海域向马里维克斯号邮轮发射了一枚导弹，致其瘫痪。伊朗外交部12号曾对此表示，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尚未就遇难事件公开发声，但有印度学者表示，此次事件让摇摇欲坠的印美关系出现了新的矛盾导火索。美媒指出，此番商船遇袭、印度海员遇难事件或将让本就脆弱的印美关系再遭重创。
1: 印度之所以生气，是印度方面认为啊，虽然这个邮轮上挂的是帕劳的国旗，但是呢，美国方面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船上有印度的船员。那基于此，美国在明知的情况下还进行这种无差别的袭击，为什么？
0: 主要还是想通过这样的这个打击，把伊朗打回谈判桌上来，与美国达成某种这个协议。我们从中间可以看到，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在谈判的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这个它的热度是不一样的。美国实际上显得更加着急一点，想跟伊朗尽快的达成一个这样的协议。那么通过这种宣称美国所取得的胜利，来这个结束这样一场这个冲突，尽快从中东地区这样一场这个持久的冲突中间脱身。那么伊朗方面呢，也看出了美国这个着急，他就是想一个控制节奏，慢慢的跟美国谈，某种程度上争取自身的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对这个与伊朗涉伊朗相关的一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进行相应的攻击，就是想通过这样一种经济上施压的方法和封锁的方法，把伊朗逼到谈判桌上来。所以在这个角度上，他是不管这个船上到底是哪国的这个船员的，而是打船把伊朗逼回谈判桌，这是他的目的。
1: 但是呢，这一次的袭船事件啊，造成了印度的人员死亡，对本已脆弱的美印关系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确实，这次袭船事件对美印关系造成的冲击，实际上是它有一个前面的历史背景的，就是自从特朗普上台以后，

0: 实际上美国也是把印度作为关税战的一个重点目标，所以美印之前是爆发了这个关税的冲突，美国多次给印度加征了关税，这个已经使得美印关系处于某种程度的低谷了。加上这次袭船事件造成了印度海员的伤亡，我们知道印度这个国家有一个特点，它很多的人口是这个从事这个海运行业，尤其是作为这个普通的海员，所以印度是提供国际海员的这个大户，所以这次袭船事件给印度的民意是造成冲击的，而且对印度参与国际航运业也是有负面冲击的，所以印度这次提出了抗议。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隐微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这次在美伊之间的冲突中，巴基斯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这个斡旋的角色，所以巴基斯坦现在和美国的关系非常好，很受特朗普的信赖，而印巴之间我们知道传统上是一个竞争敌对的关系，所以印度对这次美巴关系的走近，或者说巴基斯坦在这次中东的战局中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他内心是非常的嫉妒，也非常的不满的，所以他也把这种不满表达在了美国的身上。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签署协议前再起波澜，美军夺油计划曝光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来看天气。未来两天呢，中国的天气格局没有太大的改变，降雨和炎热仍然共同存在。从天气形势来看呢，不断东移的高空槽将会使得东北还有华北降雨频繁，强对流高发。位于副热带高压边缘北侧的云南到华南一带呢，强降雨持续，在两片雨区之间的西北还有黄淮一带可以说是晴朗炎热，部分地区还会有高温发展。先来看降水，明天南方的强降雨主要会覆盖四川的南部、云南的东部，还有广西、广东、福建、台湾一带。上述地区在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加强防范。后天这一带的强降雨仍然还将会持续，要防范持续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在北方呢，东北多地、内蒙古的东部、还有河北的北部、山西的北部等地，明后两天会经历中到大雨，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在黄淮一带呢，高温天气强盛持久，郑州未来五天连续高温。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摄氏度。沈阳中阴转雷阵雨，18到24度。通辽小雨，17到24度。达州阴，22到32度。贵阳多云，18到27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鹤壁阴转多云，23到36度。淮安阴转晴，19到29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33度。杭州小雨，22到29度。首尔晴转小雨，20到33度。东京小雨，19到23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7到38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28到35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5度。悉尼小雨，16到19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2度。伦敦小雨，12到23度。巴黎晴，14到29度。罗马晴转阴，18到27度。雅典晴，21到29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2到20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1到32度。洛杉矶晴，17到22度。
1: 块石头如何雕刻出生命的温度？
2: 颜料是对联、花灯笼。
1: 一口老缸如何沉淀300年的匠心？
3: 这酱
4: 绿了，
3: 它慢慢变蓝了。
1: 白俄罗斯姑娘，走进白宫之乡温州，见证老手艺与新科技的碰撞。敬请关注《中国园指尖上的传承》。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我叫许倩，来自白罗斯，现在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攻读博士学位。
1: 我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的现场，
0: 听说这里不仅能看到全世界的园林，还藏着温州最厉害的老手艺。
2: 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部，这里的欧越文化源远流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有五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在这里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以诗画山海、共享绿色生活为主题，是温州有史以来承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家级展会。园博会的主展园深度融合温州百工之乡、世界级非遗的资源，将非遗技艺融入园博园里。在园博园里，许倩见到了当地的非遗推荐官思康。95后的思康曾是电视台的导演，因为喜欢非遗文化，他辞去稳定的工作，成为了当地一名积极宣传家乡文化的博主。
3: 你看，你看到那一片绿葱葱的树了吗？
4: 看到了。
3: 这个呢是温州的市树，也叫做榕树。
2: 思康告诉许倩，榕树承载着生生不息的欧越文脉与乡土乡愁，更象征着温州人扎根山海、坚韧不拔、抱团分金的精神。园博会坚守生态优先、为树让路的理念，保留了这片土地上原有的九棵百年古榕树。

0: 温州园博园内规划了一个中国园林经典主题园，34个城市展园，由11个浙江地市展园、12个省市城市展园和11个国际城市展园构成，不仅展现了中国山水园林的千年智慧，更将世界多元园林文化纳入其中。城市展馆中，让许倩尤为好奇的是欧月馆，这里既有实景园林造景，又有本土百工文化和非遗项目的展示，更是有永嘉昆曲，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古老剧种。许倩走进了欧月馆，这里有位老师正在唱永嘉昆曲，
1: 希望可以跟您一起体验一下昆曲。
2: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体验一下我们昆曲的水袖，学习一下我们昆曲的念白跟唱腔之类的。
0: 永嘉昆曲是昆曲现存最古老的支脉，源于南宋，距今已有600余年历史。2001年，它随中国昆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2: 我刚才唱的就是我们牡丹亭游园当中的经典唱段皂罗袍当中。想不想学一下？
3: 很想学一下。
2: 很想学一下。
3: 对，
2: 那我们就学习一下里面的一句经典的。
3: 好的。
2: 不到园林，
3: 不到园林，
2: 怎知
3: 怎知
2: 春色，
3: 春色
2: 时许，
3: 许许许
2: 如许
3: 如许。
4: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时许。
0: 老师唱的是昆曲《游园惊梦》，我也想跟着老师学习一下。

0: 古道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是昆曲传世名句，意思为不踏入园林深处，就遇不见这般极致烂漫惊艳动人的春日盛景。这千古名句也正是此刻许倩身处欧乐馆的感受。
1: 现在来体验一下我们的水袖。
0: 水袖是戏曲表演的经典道具，看着老师舞动轻盈飘逸的水袖，许倩也忍不住体验一把。
1: 往里面抖，一二三，三下就要上来，
2: 四五六七。
0: 没想到看似简单的水袖，实则需要极强的手腕控制力，背后是每位昆曲老师成千上万次的练习。学完水袖，许倩和思康决定像老师那样装造起来，一起穿越到中国古代，完成一套完整的戏曲旦角妆造，历时约2小时到3小时。整个过程包含打底、定妆、画眉眼、包大头等10余道工序。许倩佩戴重达2斤到3斤的全套头面。这时候，许倩深刻体会到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含义。戏曲演员老师几十年日复一日的练习，才有舞台上的完美呈现。

0: 园林讲究无园不食，山石是中国园林的骨架。园博会取用温州本土山石，复刻雁荡山水景致，诠释诗画山海的意境。山石不仅装点园林风光，更是温州的文化载体。在园博园里，许倩见到了另一项神奇的非遗技艺——温州石雕。温州石雕在中国传承了1600余年，是瑶越文化中最璀璨的瑰宝之一。许倩在这里见到了与石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匠人陈顺德老师。陈顺德现场示范石雕技艺，展示如何将一块普通的石头雕刻成一只破壳而出的小鸡。
1: 放在肩上这样，
2: 这样子可以受力，
1: 很快的就把这个石头砸下来。砸了以后呢，再用雕刀了，开始用雕刀雕刀修了。修了。开始试一下吧。
2: 好的。
1: 你就雕到哪个去，这样挪把下去。你也来个试试看吧。

0: 生机勃勃。
1: 许谦好奇，温州的师傅用坚硬的石头会雕刻出什么样的作品呢？
2: 我最近呢，刚刚呢完成了四个石头，春夏秋冬。
3: 好漂亮啊！那这个是什么呢？是大火吗？
2: 是的，立春的时候有唐春的，唐春呢就是用樟树的叶子用火烧起来，必须要找到一点红的石头，边上呢，有一点灰色的烟雾。在前面的人物是黄的，我觉得这样的色彩比较完美。一下子做到这样的石头也是很难的。这种石头呢是水料，不是山上开出来的，这是水漆里挖出来的，像田黄。这个石头很珍贵，所以又珍贵，色彩又美。
1: 今年75岁的陈顺德老师是温州石雕的省级非遗传承人。16岁开始学习雕刻，他以刀为笔，以石为纸，创作出很多经典作品。陈顺德老师告诉我，匠人要做的不是改造石头，而是顺着它的天然形态去构思。

0: 它本身的色彩层次去创作。按照这样的理念，他在四块石头上刻出了温州人一年四季最真实的生活。
1: 他们在打柿子吗？
2: 是的，他们在打柿子，
1: 秋
2: 柿，在用家柿子很多。
1: 那到了这儿，你看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冬天。
2: 这里呢，就是我们要铺颜料、洗对联、挂灯笼。
0: 除了这组栩栩如生、充满生活气息的四季石雕作品，陈顺德老师还有一组展现温州传统童谣《十二月令》的石雕作品。
3: 正月当，五女也，三女马革做祖先，四女是子子是，五女五姑舅五。
0: 童谣按照十二个月时序，介绍了温州当地民俗生活。这首童谣在当地脍炙人口，喜倩非常好奇陈顺德老师如何用石刻展现这首经典童谣。
2: 在很早以前就想雕个十二月令，因为十二月令呢，对温州来讲呢，已经有几百年了，所以呢，我就想到了呢，要把这个温州的十二月令雕了。雕了呢，我就把温州有特色的景都把它雕上去。温州有九个山，我把九个山都要雕上去，是这样的。
0: 十二件石雕作品逐月刻画民俗场景，陈顺德老师将赏灯、放鸳、赛龙舟、重阳登高等本土生活一一雕琢，刀法细腻，画面生动，精巧构思的石雕作品留住了温州代代相传的乡土记忆。
2: 我想不是给自己欣赏，给温州留一点东西，让更多的人知道温州的民俗，知道温州人怎么样生活。所以我必须把这些东西要雕到比较仔细，比较讲究，所以我对这些东西还是比较满意。
0: 陈顺德从事石雕创作至今有六十余年，他的生活离不开石头，他和妻子也是因石结缘走到了一起。
2: 那时候呢，我们都还很年轻，有个小的石雕厂，两个人呢一直呢都比较相处比较远呢，投缘了，讲的也比较好，一直呢就是互相呢都比较理解，比较关心，就一直呢这样就发展起来，变成了两个人爱情关系了。
0: 夫妻俩相濡以沫，因为同样爱好石雕，妻子成了陈顺德创作的好帮手。
2: 作品呢他也会做，我也会做，可经常呢有时候呢都要合作的我在哪里石头呢我都要和他探讨一下听听他的意见。他呢想法很好，雕呢现在呢都是我在雕，雕好了呢他呢要帮我忙的。你就是随带点了鬼沙子晒一晒，我就可以上蜡了。后期呢都是他在整理的细的东西，沙子有些打光打蜡都是他来帮忙，这样的都一直配合得很好。
0: 陈顺德老师一生都在用石雕作品用心讲当地的文化故事，这份坚守让许倩深受感动。他看到老匠人一刀一刻的执着，让千年石雕技艺在时光中传承至今，焕发新生。离开陈顺德老师的家，思康带着许倩来到他的非遗大院。因为喜欢非遗，他组织开展非遗研学活动，开创了自己的非遗文创小店，也因此结识了很多非遗的手艺人。他告诉许倩，他正在做一个100件传家宝的计划，为女儿打造100件陪伴成长的物件，让传统技艺成为最珍贵的成长礼物。
1: 2024年呢，我当了妈妈，升级了身份，在想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想法跟非遗人共创，留给孩子的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传家宝。上面的这件小裙子呢，它是我们温州的非遗蓝家鞋，然后当时我跟老师去选了12块不同寓意的版，然后经过染制然后缝纫，这件衣服呢当时在他1岁生日的时候就穿上来了。
4: 你的女儿好幸福呀。
0: 思康告诉许倩，蓝家鞋是流传于温州的手工艺染技艺，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他要给女儿打造的下一件传家宝。

0: 色夹鞋。传统夹鞋分蓝夹鞋、彩夹鞋两类。彩夹鞋在唐代盛极一时，曾作为国礼赠予日本，在中国本土一度失传。后来一位了不起的手艺人王和生复原了这项技艺，许倩跟着思康来到了瑞安，见到了王和生。
1: 老师你好。
2: 你好。
0: 王和生是王氏染坊第十代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蓝夹鞋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07年，王和生返乡复兴技艺，成功复原了失传近800年的唐代彩色夹鞋技艺。
2: 这个话就是叫干底双脚纹彩色夹鞋，做了大概就有一年半时间吧，甚至把这个才做出来。
3: 一年半时间，
2: 这个每一次都有它的故事。
1: 这个是老师第一次做的，
2: 做出来的，你看。
3: 哦，失败了是吧？
2: 失败了，对。最大的困难就是那个，就是好多那个朋友啊，家人好，你做不出来的东西不要明想啊，就是这个就是浪费时间。也浪费这个就是我这个禁忌。他越这么说，我越要做出来，做出来给他们看看。
0: 王和生告诉许倩，彩色夹鞋的复原过程十分困难，由于缺乏完整的文献记载和实物参考，王和生前后经历了14次失败，才最终成功复原这项传统技艺。
2: 我们那天成功那天，就是一个晚上没睡着，但我到那个早上2点钟的时候，我还起来下楼去看看，打开看看，去摸一摸那个作品，我特别特别的兴奋好几天。
0: 彩色夹鞋的成功复原，让这门古老的技艺重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王和生能做出彩色夹鞋，离不开家族十代人传承的蓝夹鞋技艺基础。许倩很想知道这个家族几代人传承守护蓝夹鞋的秘密。
2: 这个是我们祖传下来的300年的那个就酵母。
4: 哇，
2: 你看这个酵母
4: 绿了，
2: 它慢慢变蓝了，你看慢慢变过来了，
1: 因为它氧化了。
2: 氧化
1: 了，对不对？
2: 其实这个也没有毒的。
3: 可以吃吗？真的吗？
2: 尝一尝，我们尝一尝它那个
3: 怎么样。好吃，
2: 片鱼子就是里面甜度。什么味道？
3: 我觉得沙子的味道。
2: 沙子没味道的，
3: 对，
1: 就是发酵中的那种蓝草，然后它很久很久，
2: 有点那个米酒，甚至有点
5: 酒糟的味道。
2: 酒糟味道。
0: 王和生告诉许倩，眼前这口不起眼老染缸，沉淀着几百年的微生物菌落。王和生从爷爷手中学习蓝夹鞋技艺时，最先掌握的就是养缸方法，守护好这口缸。是王氏家族传承蓝夹鞋技艺的关键。
2: 我们是300多年以前，就是在明末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就有记载，就是我们族谱上就记载我们那个旧染色，是从福建过来旧染色，染这个蓝夹鞋，然后就是一代代传下来，就是那个酵母就是一代代传下来，就是脉络一直没有断。
0: 听完这些历史，许倩对这门手艺更加好奇。制作彩色夹鞋的第一步是从制作染料开始。一块精美的彩色夹鞋始于田间地头的植物。许倩和思康一起来到染坊前面的红花田，这里种植着制作红色染料的原料温红花。王和生介绍，摘红花必须在清晨露水还没有干的时候进行，此时花瓣最饱满，色素含量最高。摘回来的植物原料要经过挑拣、捣碎、发酵、萃取、沉淀等多道工序，才能变成可以使用的染料。整个过程需要持续数天，任何一个步骤出错都会影响最终的染色效果。
1: 来，谢谢。我们把这个这两只手要拉紧。
0: 将白布平整地放在两块雕板中间，用夹子沿着边缘均匀夹紧，确保没有任何缝隙。许倩了解到，为了让雕板和布贴合得更紧密，夹板的重量有100多斤，只有用这么重的力量压紧，才能保证染出来的图案干净清晰。
2: 我们这个夹鞋啊，这个有3种染法，一种是

0: 那个套染，一种是浸染，一种是坐染。我们现在也就坐染。
1: 嗯，
0: 坐染从哪里开始呢？先注浅色的，什么时候再浅啊？就黄色再浅。
2: 黄色。
3: 注射染料是彩色夹鞋最难的环节，需要精准控制浸染的位置和时间，多一秒颜色就会过深，少一秒颜色又会不够饱满。
4: 他照到哪里？
3: 王和生凭借着几十年的经验，精准地把控着每一个细节。
1: 可以。
3: 植物染料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与空气接触后的氧化反应，每一次浸染，每一次氧化，颜色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1: 对，
3: 这也是每一块夹鞋作品都独一无二的原因。
1: 可以了。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手艺，也从来没想过可以用那种纯天然的色素来染我们的衣服呀，所以感觉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好的。
3: 从一朵花到一块布，从老手艺的坚守到失传技艺的复原，从这些故事中，许谦看到了中国老一辈手艺人对古老技艺的代代守护和传承，这也不禁让他好奇，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怎么去传承这些非遗技艺。思康告诉许倩，作为当地的非遗推荐官，他组织开展非遗研学活动，三年开展300余场，走进23所小学，吸引很多年轻人去关注了解非遗。最近思康和他的合作伙伴刘佳凯准备用 AI 技术进行非遗换新。
5: AI 可以将以前我们可能有点难被现代人接受的一些非遗的作品或者是技艺，通过 AI 的手段让它增加它的体验跟观感。我举个例子哈，例如说这是一首畲族的非遗民歌，
3: 它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畲族民歌高黄歌为创作蓝本，将畲族的起源传说以及部分民俗活动转化为动态影像，

几天的非遗之旅不知不觉就走到尾声了。在许倩离开温州之前，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当地用一桌名叫八盘八的非遗宴席来为她饯行。

0: 看八，第一个八是什么？
1: 八就是我们温州地区现在人们比较喜欢的八，就是发的意思。
0: 发的意思。
1: 所以说现在坐的坐席也是八个人。
0: 我刚才来的时候，您为什么让我坐在这边呢？
2: 你这个位置是这样，是我们温州人主要的位置，叫主宾位，国际客人嘛。这边呢，他是陪你主宾的位置啊。你像我们这两个位置呢，是岁数大的，还有个是主人的位置。旁边呢是第二号主宾的位置，这下面两个位置呢是辈分小一点的年轻的小辈的位置。
3: 八盘八宴席，座位长又有序，菜品由八道冷盘和八道热菜组成。宴席菜品融合山海风味，每道菜都承载着吉祥美好的民俗寓意。
1: 这道菜是我们香酥鸭，它的寓意是代表着鹏程万里。
3: 喜倩一边品尝着非遗宴席的美味，感受着当地的饮食礼仪文化，一边聆听着温州人传承非遗的心声和畅想。
4: 我们现在也正在推动我们非遗的年轻化和国际化，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想让非遗的大师和我们的 AI 艺术家能够结对， AI 加上传统的非遗技术，我们就可以帮助中国的这些非遗文化出海啊，破圈。不久的将来，你的家人可能也会看到我们的故事，然后因为这个来到这里。
5: 那现在让我们用 AI 技术尝试一下，让这些菜飞到白俄罗斯，然后让你的家人尝尝。好的，好，
6: 那我们现在就让这些菜飞到白俄罗斯去吧。
7: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趟温州非遗之旅，许倩感受到了老匠人的执着坚守，年轻人的创新活力，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正在让古老非遗焕发活力，充满无限可能。许倩说，她会把这些故事带回白俄罗斯，带给更多海外的观众。匠心没有国界，美也没有国界，中国非遗的魅力一定会被全世界看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

0: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1: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2: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三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茅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3: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贵大地， 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4: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5: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1: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6: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1: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7: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广种的钱就剩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1: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 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

0: 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五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下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1: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2: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3: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2: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4: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0: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5: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
6: 特别漂亮，
5: 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7: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0: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4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8: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本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 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2: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6: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2: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6: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自杀。
2: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6: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2: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9: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2: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移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6: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4: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0: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10: 照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的修复效果很好。
0: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11: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2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0: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 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12: 对对。

0: 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获，还愉悦了身心。
1: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2: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3: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4: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5: 踏踏实实地学戏，踏踏实实地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3: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6: 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3: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7: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

0: 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卡住
6: 了，要吃点药？
5: 不急不急，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万里锦绣江河，

心在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尼罗河的赠礼，古希腊的旅程，灰烬下的史诗，玉米、黄金、美洲豹，四大古文明齐聚中国。世界古典学大会，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开启中西文明对话。在文明的源头。
1: 你会不会为了一个面包去看一场展览？这不是普通的面包，它烤了将近2000年，

公元79年10月24日，意大利半岛南端的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不到24小时，庞贝这座罗马帝国的重要港口城市从地图上消失了。火山灰、浮石与雨水混合，形成近似水泥的物质，迅速结成坚硬的壳，将整座城市封存其中。这一封就是将近2000年。这个正在烤的面包再也没有出炉，直到千百年后，考古学家发现了它，而它似乎还是那个样子。

1926年，这个面包被复制并来到了昆明，和其他100多件套庞贝珍宝一起，首次与云南观众见面。

0: 博物馆大厅里，镇馆之宝牛虎铜案的放大复制品静静矗立，张力十足。牛头所指的方向正是庞贝展的入口，这不是刻意的安排，但2000年前的古滇国和古罗马就这样在昆明隔空相望。从一个面包开始，我们去认识一座被时间凝固的城市。要理解为什么把庞贝文物带到昆明，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古典学。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指出古典文明为人类文明演进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希望专家学者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更大贡献。过去20年里，中国对古典学的推动前所未有。从中国第一个古典学专业研究机构成立，到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建立，再到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20年时间，中国完成了古典学从引介到建制的跨越。2026年6月，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雅典举行，这标志着中国古典学从学习西方转向平等对话。
1: 5月18号呢是国际博物馆日，那么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啊。那么我们在5·18的前夕推出庞贝展，正是为了促进文明的互鉴，推动文化的交流，
0: 借助 AR 眼镜，这个陌生的展览普通观众也能看得明白，看得有趣。
2: 埃及的祭司感激之余宣布亚历山大为
0: 展览的第一单元是罗马海畔文明共生。
3: 庞贝，一个在罗马帝国版图上的小小城邦。
0: 庞贝作为古罗马版图里的小城，在很多人家里却供奉着被民间称为世界之王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而它也开启了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希腊化时代。
4: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罗马皇帝的这样一个形象，不管是他身穿的战袍，还有他右手其实上是有一个长矛，以及他的左脚抬高了以后，底下考古学家猜测他可能踩着一个地球仪，或者踩着他的敌人，并且他们认为亚历山大大帝的这样一个形象请到家中之后，是象征着力量与荣耀，代表了罗马人对于希腊文化的一个传承跟继承，以希腊文化的精神为导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的重点文物放在这里。
0: 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对面是一种典型的庞贝双耳葡萄酒罐，罐底设计的目的是在运输时能像蝎子一样稳定在船舱里，避免海浪颠簸造成破损。它也是第一单元中一件重要的展品，见证了庞贝作为地中海贸易枢纽的历史。这些双耳罐是庞贝人做生意的证据，但庞贝人不只是生意人，有了钱他们还想有身份，而古罗马人的身份证就穿在身上。
3: 最普通的托家成为托家普拉，我也没有
4: 这个托家袍，它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呢？就是它说明这个人是有头。

0: 投票权，然后他可以担任公职，而外邦人还有奴隶都是没有身着脱家袍的权利的。他非常的长，然后是用羊毛制成的，他穿着很繁复，然后有很多的褶皱，但是非常的正式。脱家袍的话，它的颜色也代表了地位，比如说白色的脱家袍是普通公民穿着，紫色镶边的脱家袍的话，它一般是由官员或者贵族才能穿着的。
1: 在庞贝，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代表思想，双耳冠代表商业，而脱家长袍雕像则代表罗马帝国的社会与政治基因。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庞贝作为古罗马典型城市的三位一体，思想、商业与制度缺一不可。而这也是古典学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三个核心入口。108件套庞贝珍宝首次登陆云南，但西方来到西南，这不是第一次。2000多年前，一条南方丝绸之路早已将古滇国与古罗马连在一起。
2: 传统的丝绸之路概念就是在北方有一个丝绸之路，然后同时呢，现在通过考古发现看，从长安到成都又经过云南，然后通过东南亚往西亚，甚至到了欧洲，那应该也是能存在这么一条文化和贸易交流的线路。但是他到了西亚以后，可能这两条路他应该是交汇的。
1: 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今天的阿富汗北部见到了经云南出去的蜀布和琼竹帐，那时在这条通道的枢纽上，古滇国正悄然崛起。今天这批珍宝沿着这条古老通道反向而来，不是初次相遇，是久别重逢。
0: 经过这个罗马市的进入口，我们就会来到展览的第二个部分，标题叫做火山阴下烟火如常，想要体现庞贝人当时在灾难发生之前，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1: 庞贝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少珍宝，而在于它定格了古罗马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瞬间。
0: 这是一个罗马宅邸很典型的还原的一个模型，也是这次比较重要的一个展品之一，它叫悲剧诗人之家，是根据一幅画来做的一个还原。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当时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往前看也会发现还原了一整个就是罗马宅邸这样一个中庭的场景。大家走过去的时候，其实是能感受到那种暖洋洋的阳光和建筑空间带给人的一种感受的。而这个部分最多的展品可能是关于庞贝人的壁画，埋葬庞贝城的主要是火山灰。那火山灰埋葬的一个造成的后果就是这些东西都相对完整的保留下来，比如说大家看到这些壁画的颜色和细节。这些大理石的雕像，它的题材很多都跟神有关，爱神，比如说美神，酒神出现的概率是特别高的，代表了很多不同他们对生活的期待。
1: 在庞贝展的展厅里，一群来自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正在写生。
3: 因为现在这批学生是正在上这个中国美术史啊，然后呢也是因为也上到了一些中国的壁画呀这些相关的，然后也是想让他们来看一下，就是每种不同的材质媒介，他们的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美术课，这是一场跨越近2000年的美学对话。
3: 其实差别很大，因为就是我们实际上用到的这些已经是倒模，就石膏已经倒模倒的，它的整体的面部啊什么非常的

0: 细致的一些东西，通过导模以后他就会发福了。也是想让学生亲自来看一下，就是大理石它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质感。大理石它那种非常光滑，非常带有一点点这种就是比较冰冷的这种感觉，很细腻的这种感觉，和石膏感觉还是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1: 除了写生，老师还给留了作业，第二天谈观后感。热食店里的灶台，墙上的选举海报，面包房里的面包，这些不是皇帝和将军的故事，是面包师、角斗士、店主和奴隶的故事。
2: 对，因为他关系到生活嘛，正在烤面包的那个过程中，忽然间这个火山喷发，火山灰就把整个城湮灭掉，那么还留下来碳化面包呢。那么营造场景的时候，我们都不停地在考虑用哪个场景会更好，最后想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再加上有面包那么一件展品，所以呢就营造了这个面包房。
1: 看到这个面包，中国观众会想到什么？也许是家里的馒头，这就是共鸣。文明对话不需要高深的学术语言，它发生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目光里。
2: 小女生喜欢换点那个时期的这个衣服来这儿拍照打卡，这个空间氛围，它主要就是为了把整个展厅的氛围调动起来，来营造的那么一个空间，啊，包括地砖，面包房的地砖，然后呢，这个客厅的地砖。
1: 穿过这道门，就从客厅走进了庞贝人的厨房、卧室、酒壶、玻璃碗、铜镜。梳妆台上的首饰，这些日常器物在古滇国也能找到相似的影子。而爱美之心隔着玻璃穿越2000年，似乎也未曾改变。顺着幸存者小普林尼记述的火山爆发时间线往前，展览把最大的空间留给了一场灾难。投影、声、光电交织，浓缩火山爆发前后24小时。音乐戛然而止的那一刻，就像刚看完一场多维电影。角落里的石膏模型和碳化面包不会说话，却比任何特效都震撼。他们提醒你，这不是电影，这是真实发生过的末日，是一段被定格和凝固的历史。
3: 一件很重要的展品就是一个碳化的面包，那个面包是在考古发掘的时候发现的，然后它整个是一个圆的面包形状，被等分成了几块，然后它的那个蓬松，面包的蓬松感还一直都在，虽然这个面包已经被碳化，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应该是由一位面包师把面包放进了烤炉里，然后它被分成这些等份，可能是为了方便分食，或者说方便现场售卖，而那个面包上还有一些面包师留下的指纹，那我们可以在一瞬间就是还原当时火山爆发时候定格的画面，因为可能真正的史诗就在每个人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比起其他的物件来说，那一个蓬松的碳化面包可能是让我们觉得这个文化或者说这一个遗址和它的魅力能跟我们最贴近的地方。
1: 一场灾难毁灭了一座城，却也把一段古典文明完整地保存下来，让今天的我们凝望、对话。在云南省博物馆2楼文明之光展厅中央， 镇馆之宝牛虎铜案的原件展柜前人头攒动。一只猛虎扑向一头牛，相搏的瞬间被永远定格在青铜上。
4: 就是虎牛搏斗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瞬间，然后另外这个大牛下部会有一个体型比较小的牛，大牛可能和老虎搏斗哈，也许死亡了，但是我的小牛又出来了。那么这个繁衍生息呢，它其实又是一种一定时间段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一个凝固。
1: 虎是武力，牛是财富，他们的搏斗正是古滇人对权力与财富的理解。
4: 庞贝作为灾难性的遗址，它是对一个社会生活场景的瞬间的凝固，而我们古滇的工匠是通过他们的双手把我们古滇的一些生活生产祭祀包括战斗的一些场景来一个瞬间的凝固。所以尽管我们和古罗马的文明在里程上相距很远，但我们有共同的地方。那么最终我们想表达的就是一个东西啊，就是一个文明的永恒，它对我们整个人类发展的一个贡献，这个生生不息的是。
1: 庞贝的石膏模型凝固的是一瞬间的灾难，古滇的青铜铸贝器凝固的是一整部社会生活史。一个被动，一个主动，但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让瞬间成为永恒。一边是写实，一边是写意。西方追求像，中国追求神，路径不同，但美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么艺术学院的学生们又会怎么看？
5: 就是把神的生活化，就是感觉非常美好，
6: 就感觉很可爱，然后就画了一下。
7: 通常是装饰在建筑上面。
5: 希腊的兴趣影响到了古罗马。我想说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对待文化的态度都是开放包容的，拉近了我们和古代文明的距离吧。我们的杯子不太像。
1: 学生们各抒己见。对大一新生来说，这种思考和分享本身就是一种收获。
8: 这个学期我主要教的是这个中国的美术史那么从它的造像也好，从它的绘画也好，那么它是如何受到这些影响的，那么学生能够亲自去看到这些他们之间的这种影响和交融，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9: 这个也是一个很难得的宝贵的学习的机会，通过这种临摹和写生的方式，用他们自己的笔去面对面的去感受西方文明，我觉得会为他们的心目当中会留下一颗种子。那么未来的话，他们也许可以去到意大利，然后去到这个庞贝古城，亲自的去感受这种文明带来的震撼的力量，这个是很可贵的。
1: 从地中海到云贵高原，从庞贝到昆明，这场展览让古代丝绸之路的两端重逢。中外文明的互鉴，不是谁比谁好，而是各自精彩，彼此看见。
4: 其实每一个人是很微小的，甚至很脆弱的，在灾难面前是很脆弱的。但是我们整个人类通过我们的双手所创造的文明是非常辉煌的，刚才说到了是永恒的，它就推动了我们整个的社会在不断的往前发展，这个作用是从古至今是没有中断的。
10: 还原古文明，重新去理解文明，我觉得这个是个我们 这个时代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包括我们的这个像西方的古文明和中国的古文明，他们之间是本质的东西，实际上是我们人类共同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云博啊能够多组织这样的一些展览，高质量的高水平的展览。
3: 就是这个展览还会有一个配套的碳化面包的文创，大家可以把就是属于那个瞬间的永恒带走。
1: 从碳化面包到文创面包，近2000年的距离被一个小小的面团拉近了。在庞贝展的结尾，刻着一行来自庞贝出土的诗句：“世间万物，安得永恒？”2000年前的诗人写下这句追问。他不知道这句诗会被火山灰封存近2000年，然后被今天的人读到。更不知道在遥远的昆明，有一件古滇国的牛虎铜案，也在用青铜追问同样的问题。从碳化面包开始，到一句2000年前的诗句结束，庞贝和昆明之间隔着近1000米，2000年。但一个面包，一句诗，一件青铜器，把它们连在了一起。

0: 叶师爷，大少爷来了。叶师爷，什么事儿？啊，
1: 廖大少爷，出大事了！昨晚有乱党到县衙行刺，上面下令要抓乱党，下来这么一沓子名单，说一律格杀勿论。你们猜怎么着？这名单上竟然发现了你的名字！
0: 我怎么成乱党了？哎呀，龙已丢了，因为是你恢复的龙珠，所以上面怀疑啊。
1: 你是怕龙珠到了京城又爆裂了，所以才勾结乱党，把龙乙给劫了。
0: 爸爸，这不无稽之谈吗？哎，
1: 我也不相信你是乱党，可这白纸黑字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一旦抓住，就地正法。你还是好好的想想吧。
0: 希儿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啊。叶
2: 师爷，您看此事如何是好啊？
1: 那还能有什么办法？赶紧跑吧，这保命要紧啊！还是先出去躲一躲，等这个风头过了再说嘛。
3: 是啊，
1: 叶
0: 师爷，你这怎么可能跟我有关系呢？我不走。
1: 不是，大少爷，
3: 廖大少爷，按理说呀，我叶某人今天就不该到府上来跟你们说这个事儿啊。可咱们毕竟都是新化老街上的人，乡里乡亲的。再说平时你们廖家。 也对我没少关照，记住一句话：民不与官斗，出去躲一阵儿，等风头过了再回来，不就完了吗？这样吧，廖老爷子，要不你们再合计合计啊？那我先告辞了。
0: 叶师爷慢走，今日之恩，容廖府他日再报。
3: 好说好说。
0: 啊，大少爷，都保重吧。
2: 老爷，我送一下。
0: 嗯，
2: 叶师爷这边请。
0: 希儿啊。
4: 叶师爷说的对，民不跟官斗啊，还是避避吧。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这一走，就假的不也就成真的了吗？当家的，那官府要真的想抓你，还什么真的假的呀？你出去之后，自己照顾好自己，遇到事儿了。 别像家里那么认真，安稳好了，给家里捎个信儿。家里这边没事儿了，也好告诉你。
2: 秀菊，我想。
4: 你不要想了，你都答应阿爸了，你真要被官府抓去了，这怎么办呀？
2: 行，走就走吧，大不了。
4: 我在下一趟南阳，
2: 真是，也不知道这么个狗官什么时候才能不发疯。这好好的日子，你说闹什么闹？秀菊啊，
4: 我这走了以后，阿爸阿妈还有整个这个家，就托付给你了。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他们，我们等着你平安回来。

0: 您是廖大少爷吧？
1: 是。
0: 赶紧上船，船马上开了。来，我帮你拿行李。
1: 好。
0: 哎，请。您请。
1: 好。
0: 大少爷，你先坐，我们要开船了。
1: 好，谢谢啊。谢谢谢谢。

0: 您是廖大少爷吧？
1: 您是？
0: 我是这艘船的船老大。
1: 哦，幸会幸会幸会。
0: 啊，请坐请坐。
1: 请请请。
0: 廖大少爷是新化本地人吗？
1: 是，是本地人。
0: 哦，这回去南洋做些什么呀？
1: 主要是做木材生意。
0: 嗯，那可是个好营生啊。
1: 好，谢谢。嗯，
0: 请喝茶。
1: 好。
0: 廖大少爷平常晕船吗？
1: 哎呦，这个一个算命的说我这人忌水，所以说也很少坐船，上船肯定是晕船了。让您见笑了。
0: 这儿个风浪可能会有点大，您多担待着点儿。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啊，行，那您就好好的休息喝茶。

0: 这个，方老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才这碗一下这……
1: 没事，小虾再给您沏碗茶，谢谢啊。
0: 没事，您坐，您坐，这儿的风浪可太大了啊！干什么？你们这是？我与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什么要杀我？
2: 你要是把这留下，还给你留个全尸；你要是不给，一会儿会让你死得很惨。
3: 八爷，别跟他废话，直接杀了得了。
0: 上！

这怎么？哎，还有劲儿！来，走，慢一点，走，慢一点。

0: 哎，行行。醒醒！
1: 大花正准备去收网，在海滩上碰见这个人还活着，我们就给抬过来了。
2: 你是哪人？怎么飘到这儿来了？
3: 船翻了，风浪太大，掉到海里了。
4: 大哥，这该不会是官府的细作吧？最近官府可一直盯着咱们。
2: 我管的是什么细作，来到这儿就是我们说了算。苏哲、大发，先把他带到工棚里去。
5: 走。
2: 行了行了，别看了，赶紧干活去。谁也别想偷懒啊！
6: 快点！
2: 等等等等，停停停！怎么了这是？八爷，快送李大夫那儿去！快去！
1: 对了，大哥，你是哪里人士？怎么称呼你啊？
3: 我姓陈，是新华夫人。
1: 啊，新华人。
2: 啊，活过来了。哎，
0: 说说吧，你是哪儿人？
1: 啊，他刚说他是新华人，他姓陈。
0: 你要去哪儿？船怎么就沉了？
3: 我本来打算要坐船去南洋的，半道上遇上台风，把船给掀翻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飘到这儿来了。
0: 我不管你是哪儿人，但究竟你是不是细作，我一查便知。
7: 这也不知道细儿怎么样了。回啊，你大哥有信吗？
8: 快点，
9: 加把劲儿！
10: 这些人都什么人呢？啊，怎么上来就想干我？这么蛮横不讲理啊！哎呀，
1: 在这儿就没理可讲。这个岛上最缺的就是劳动力，你能活着就不错了。
11: 我这装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1: 这里面啊，这里面都是一些走私东西，有什么纱线啊、瓷器啊，还有木料，反正什么都有。
12: 哎，这些不能放在这儿，这是后天要装船的，放那边去。
11: 知道了。哎
1: 呀，而且他们都拿到黑市上了。
13: 给我留几个呀，给我留两个。

0: 这次要不是海娘娘庇佑，老子差点喂了鱼。啊，多谢李大夫的妙手啊！
1: 哎呀，八爷，您客气了。哎，我问八爷，这次您是怎么失的手啊？
2: 快别提了，我在对面接了个活，顺带劫了一个人，没想到对方也不是什么善茬，
1: 省了我两个兄弟，船也没了，货也没了，真倒霉。
2: 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抢我们八爷的货？哼，这辈子啊，别叫老子再遇见他，不然的话，
3: 真是你这小子啊！
1: 哎，八爷，他是，
2: 就是他，杀了咱们两个兄弟，还抢了咱们的货船，
3: 你个滚人吧！
1: 哼。 你就算是化成灰，我也认得。
3: 来人，把他给绑了！哎哎，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哎，
1: 我先吊你个三天，再泡你个三天，再把你的肠子挖出来，晒成大鱼干。

干什么这是？哎，都说我大哥命里有技术，你说这万一，你大哥吉人自有天相，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他的。不过，你也要做最坏的打算。这如果万一真的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这廖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就得吃饱你了。

0: 没见过谁能挺过一天一夜的，您这都两天两夜，咬咬牙坚持，再挺一夜也就过去了。
1: 兄弟，啊，我怕我是在劫难逃了，挺不过去了。
0: 哎呦，
1: 别这么说，可以的啊，兴许这八爷子真认做人了呢。
0: 兄弟，哥哥拜托你一件事情。
1: 阿娘，请你说。
2: 如果你有机会到兴化府，你去一家叫六合堂的地方，到六合堂，不管碰到谁，你去跟他们说，说他们家的大少爷。
1: 大少爷啊，不是，谁是大少爷？这大少爷怎么了？你说呀，
2: 大哥，我晚点再过来给你带点吃的啊，坚持住了。
3: 兄弟们辛苦了！哎呀，这些日子我在巡岛，岛上可还安生啊？岛上都好，什么都好，没什么事。
4: 哎，
5: 八爷，你这手上的伤怎么回事啊？前些日子到你岛上，还没看见你受伤呢。
4: 八爷啊，这次可是死里逃生啊！
3: 哦，
4: 总舵主，就这箱子。
6: 我已经钓了他两天了，这次我可亏大了。
7: 走，过去看看。
8: 小子，滋味如何呀？混合船在哪儿？
7: 不是你劫的吗？
8: 是他们劫的我。你胡说！明明就是你杀了我两个兄弟。
7: 还劫了咱们的货船，我没问你，说吧。能把我先放下来？把人放了，给他口水。
8: 怎么回事？宋舵主，是我家里遭了难，本来打算坐船远走他乡，可是误入贼船，上了他们的船了。他们三个人想杀了我，我没有办法，就跟他们干起来了。
7: 再后来，因为碰到台风，船都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到这儿了。总舵主，
8: 你别听他胡说，他可是杀了咱们两个兄弟啊！
9: 八爷，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到底是谁劫了谁呀？
8: 当然是他劫的我呀！
10: 你嘴里还有句实话吗你？
8: 死到临头了你还嘴呀？总舵主，你别听他胡说。 就是他杀的咱们的兄弟，我的船就是被他给劫的。
10: 这不很简单吗？杀人越货，老规矩。

0: 扔海里喂鱼。
1: 不是，总舵主，总舵主，你们岛上还讲不讲规矩了？你们见过一个人舰船的吗？啊，三个海匪竟然干不过一个海鸭子，不管怎么样，得把事情弄清楚再说吧。啊，你们这样把我杀了，我就变成鬼，我也饶不了你们。
2: 少在那废话，赶紧拖出去喂鱼。
3: 等等。
2: 哎，等什么呀？赶紧拖出去喂鱼吧！
3: 你给我闭嘴！人先留下，八爷，也不让你兄弟白死，给你两船货去给兄弟们打理后事。记住了，以后这种事，你少给我干。
2: 少道主，我兄弟不是你兄弟啊，咱们得按规矩来吧。
0: 八爷，怎么这么多年都没什么长进呀？
2: 总舵主，那我的船也没了呀。
0: 我说的话不管用了吗？

0: 找了半天你在这儿呢，
1: 你想什么呢？赶紧进去睡吧，这明天还得出力呢。
2: 今天那女的是谁呀？
1: 哪个？
2: 放我下来的那女的。
3: 那个老太太呀，是彩岛的大舵主，大家都叫她梅婆婆。年轻的呢，是她亲女儿，也是少舵主，大家都叫她梅姨。
2: 梅姨，
4: 哎，大哥，你死里逃生不容易，我劝你啊，就好生待着，别招惹他们。
2: 我没招惹他们，但问题是，这样出苦力，咱们也吃不饱啊。
0: 哎，在这儿就这样，吃饭得靠抢。明天你跟着我，我保你抢两个大白馒头。
2: 不行啊，还是得走吧。

0: 希儿啊，你到底去哪儿了？回儿说你出海船沉了，阿爸不信。你命大福大造化大，可你倒是回来看看阿爸呀。阿爸这一辈子最骄傲的就是你，你从小就天赋异禀，爱琢磨爱研究，懂得顾全大局。喜儿啊，你快回来呀、啊！
1: 大人，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案子了。首先是这廖府突发大火，接着甄普被盗，哎呀，再加上这乱党分子劫走了龙椅，又到处生事，兴化的百姓是怨声不断呐。再这么下去，可是对我们极为不利呀、啊。
2: 叶师爷说的倒有几分道理，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1: 属下认为咱们得抓紧有所动作才是啊。一来可以平复百姓的怨气，二来大人也可以借此向上面去邀个功啊。
2: 说得具体点，
1: 咱们不妨来个杀鸡给猴看，随便抓出来一个要犯，把所有的无头案都按在他的身上，这样不就可以一了百了了吗？
2: 这个办法好，就这么定了。

0: 什么破凳子？怎么回事儿啊？苏哲，苏哲，过来，过来，是不是你拿的板凳？
1: 怎么了？
0: 啊啊！是不是你给我拿椅子？哎，你想摔死老子是不是？
1: 不是，我这，
2: 这位兄弟。
0: 不关你事儿，
2: 不是，
0: 行，看我怎么收拾他。
2: 你听我说，这样是不是因为凳子的原因呢？这样，我来修，我把它修好了，你就是不是可以放过苏哲了？
0: 就你，
2: 如果修不好，你再踹他；再不行，你连我一起踹都行，行吗？
0: 多一会儿，
2: 就给我一会儿时间就行了。
0: 行。

0: 说兄弟，你坐试试。坐实了。怎么样？别说，还真挺有两下子。
1: 那苏哲兄弟就没事了吧？没事了，走吧。哎，过来，你过来。
0: 我。
2: 给我这一块西瓜，我也不好意思吃。你看，这么多弟兄们，都在这汗流浃背的啊，在这干，能不能请这帮弟兄们都过来吃西瓜？好，谢谢兄弟啊！哎，弟兄们，把手头活放一放，这位兄弟请大家伙吃西瓜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1: 谢谢陈先生，
2: 谢谢陈先生，
3: 谢谢陈先生，
4: 这管真甜，
5: 谢谢陈先生，
6: 谢谢陈先生，
7: 谢谢陈先生，
8: 谢谢陈先生，
9: 谢谢陈先生，
10: 来来来来，
11: 谢谢陈先生，
12: 谢谢陈先生，
13: 谢谢陈先生，
14: 谢谢陈先生，
15: 谢谢陈先生，
16: 谢谢陈先生，
17: 谢谢陈先生，
18: 这管真甜。

0: 要是能像今天似的天天有西瓜吃那就好了，是不是？
1: 我说大发，你如果按照我的规矩来啊，不光能吃饱饭，能吃上西瓜，没准啊还能回家呢。
0: 规矩能让我们吃饱饭就行。
2: 我觉得这样啊，我们大家伙儿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按规矩办事儿，按规矩干活，这事儿就能成。
3: 娘，最近岛上这买卖越来越不好干了。
4: 是啊，最近海上官府查得严，又有洋人来捣乱，害得我们损失很大，已经丢了两条船了。
3: 我不会让那些兄弟们白死的。不过，最近这岛上变化也很大。

0: 是吗？
1: 嗯，娘，上次那个飘上岸的人你还记得吧？那还真是个人才。我观察过，他到岛上以后啊，其他的苦力开始变得有秩序了，不争不抢。我总觉得他跟其他苦力不一样，但具体还有哪些，我还得再看看。
0: 好，这种人啊，用好了是人才，用不好就是蠢材。哎呀，海娘娘寻岛大典没有几天了，大家要做好准备。咱们十八岛的兄弟们还等着祈福祈祷呢。
2: 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的？
3: 我本来啊是个小木匠，就本来想去南洋发展发展，结果谁想到这船老大得罪了媒婆吧，这不就把我们弄到这儿来了吗？哎，
2: 睡吧。
4: 闪开闪开！
5: 老爷，我去叫刘管家。
6: 廖老爷子，逃犯廖希，你到底是交还是不交啊？哎，
4: 我也在到处找他呢，你们隔三差五的来搜一遍。嗯，啊，行行，搜搜。
6: 那好，都听着，再进去搜一遍啊，千万不要马虎，搜仔细点。
7: 是。
8: 哎呀，叶师爷，叶师爷。辛苦了，辛苦了，
6: 刘师傅。
8: 叶师爷，这边借一步说话。
9: 叶师爷，
10: 报告师爷，没有。
6: 啊，
11: 报告，上面也没有。
6: 好，既然逃犯廖希不在六合堂，那咱们就去下一处搜啊。走。
11: 是。
12: 哎呀，叶师爷。慢走啊。
6: 好，再会。
12: 慢走。

0: 快点搬，快点！破鞋怎么样了？从大船倒到小船已经是第三波了，就剩这些了。
1: 辛苦了啊！
0: 快点！快点！快点！
2: 磨蹭什么呢？哎呀，小心点！哎呦，你怎么打人呢？你怎么打人呢？哎，不许打人！干什么？ 摔坏了？你是不是怕这么一摔把你的把戏给摔漏了？
0: 什么意思？找死是吧？
2: 你说什么把戏摔漏了？说明白点。我不敢说，我说了以后怕命都没了。说吧，在这个岛上，我不说话，谁敢要你的命？真说。
0: 说。
2: 您定的这是什么木？檀木。檀木。是真檀木吗？这还要什么证明啊？
0: 其实是不是檀木啊？一试就能试出来。要不是檀木，我吃了它；要是，我撕烂你的嘴。咽吧，来，给您。
2: 哎呀，劲儿不够，得使大劲儿。哎。来，让一下，看看吧。
1: 怎么回事？
0: 您都知道，我就是运货的，这货有什么问题？

0: 问题与我无关，
1: 与你无关。好，那你让出货的来找我结账。实在不行，我给您退回去。
0: 我可没说要退货，这批货我要定了。你去让出货的来找我。传话可以，那我的辛苦钱。
1: 你的辛苦钱等我和出货的说完了，你再找他结吧。

0: 我的辛苦钱，看什么看？田先生，先吃饭吧，吃完了我们再说。
1: 我吃了你一顿馒头，我今天还你一顿饭。好吃吗？嗯。您吃着，我问着，不耽误。我也看出来了，木头这块儿您可是行家，有没有能教教我的？
2: 赵舵主，我这个人呐，打小喜欢研究木头。嗯，可以这么说，不管什么木头。
0: 从我跟前走，我都不用看，一闻味儿，我就知道是什么木材。这太厉害了，今天啊，要不是有您，我可是丢人了。
2: 不能这么说，嗯，邵舵主，就算是我谢您那天不杀我之恩，
0: 不客气。那这样，从今天开始，在我这个岛上，您就只负责检验木头，其余的都不用您做，一个月给您10块大洋。
2: 怎么样，邵舵主？工钱我就不要了，但是我有另外一个请求，你还讨价还价啊？
0: 陈先生有话直说。
2: 我想让岛上这帮工友一日三餐都能吃饱，行吗？好，我答应了。
3: 刀疤，在，早点收工，做点好吃的，犒劳大家伙。
4: 好嘞，
5: 谢谢邵舵主。那您慢吃。
3: 好。邵舵主有令，大家好好干，晚上收工早，有好饭吃。
6: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目前还没有。不过我一直叫人打探着。老爷，你放心吧，我一直感觉大少爷会平安回来的。
2: 哎，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儿，这为什么老天爷一定要折磨我这把老骨头？
3: 老爷，叶师爷来了。
4: 廖掌柜。
2: 哦，叶师爷啊，有何贵干呢？
4: 我今天特意来府上，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2: 好消息，
4: 偷六合真谱的人被抓到了。
2: 抓到了？谁呀？
4: 就是个江洋大盗，而且此人已经被我们给处死了。最近的几桩失窃案都是此人所为。
2: 那怎么能证明他就是偷我们家六合真谱的人呢？
4: 廖掌柜啊，你看看这个物件是不是出自你们廖家呀？这个东西就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而且他也亲口承认是自己偷了真谱，只是未遂呀。好了，这个案子可以就此了结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了啊。廖掌柜啊，叶某还有公务在身，那就先告辞了啊。
2: 就此了结了。

0: 宣统帝退位了，大清没了。
1: 老爷，老爷，
2: 老爷，
3: 现在老爷是心灰意冷了，这六合堂的买卖也不行了。二少爷，你想不想救六合堂？
4: 不好了！
1: 怎么了？
4: 六厂出事了！
5: 快走，太危险了！
1: 快走，你快走，别管我！
6: 海神娘娘恕罪，看来他们是冲着我们母女俩来的，这场仗在所难免。

0: 大鹏，哎，筷子，炒鱼，好嘞。尝尝，来，来，我去把火冻小点儿。来来，您先尝尝啊。
1: 我都馋死了。
2: 嗯，好吃吧？哎，嗯，
1: 这鱼，哎，嗯，
2: 他以前肯定是个厨子，
1: 一个厨子，他能认识那么贵重的木料？
2: 哎，他要是厨子，肯定也是木工坊的厨子。

0: 这陈先生烧的鱼确实不错呀。哎呀，我最近老听岛上的兄弟夸他，他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吗？
1: 还真有。哎，娘，你知道吗？咱们也做木料生意这么些年了，哎，你说这木料真假，咱们还看不出来吗？可这陈先生，他在码头上就非要说这木头是假的，你猜怎么着？还真是假的。
2: 我上去一上手，掂了掂分量，闻了闻味儿，我就知道那东西肯定是假的。
3: 哦，原来如此啊。
1: 而且他这个人吧，我发现了，他挺会交朋友，还会管理苦力，有胆量有见识，还真是一个不一般的人才。
0: 哎呦，你这满口的夸赞，是不是喜欢他了？
1: 娘，说什么呢？我就是觉得他跟人家不一样，挺有本事。
3: 哎，陈大哥，你知道吗？你现在在众兄弟面前啊，是这个，大家都特别特别的佩服你。
2: 这不也是赶上了吗？就算是替大伙出口气吧。
0: 不过呀，我确实要派人去查一下这个人的底细。要是他真像你说的那样，这么有能耐的话，这个人倒是个可用之才。
3: 陈大哥，你说你到底是不是官府的细作？
2: 就我这样的，是官府的细作，像吗？
3: 我看着不像。
2: 这什么东西？
3: 这个啊。
2: 牌子哪儿来的？
3: 就路上捡的。
2: 这个吊牌可不一般呢，可以说是吊牌中的上品。你看啊，这吊的是仙鹤祥瑞图，吊的是活灵活现的，设计到花活到铲活上蜡，这都是吊牌中的上品呢。你只要拿到市面上能卖这个数，
3: 五个老钱。
2: 五个老钱？五个大洋啊，够钱的。睡觉睡觉。
0: 我想起你那个未婚夫戴守义，就满肚子的气。哎，你说哪有成亲当天逃婚的？要是让我把他抓着，我非剁了他不可。
1: 行了，娘，不用提起这个人，你也别生气。
0: 现在海娘娘的大典就在眼前，咱们好好准备吧。
4: 少道主，外面闹什么辛亥革命，皇帝退位了。
0: 啊？那现在谁是皇帝啊？
4: 现在没有皇帝了，叫什么大总统。
0: 大总统？
5: 清朝覆灭，常年盘踞在福建地区的李都尉乘势带兵入主兴化城。
6: 来，下一个，捡不捡？
7: 捡。
5: 人声鼎沸之下，殊不知一场更大的危机将笼罩廖府六合堂。
8: 大秦王啊！
9: 你们快出来啊！
10: 这又怎么了？这严政府又来抓人了？
9: 哎呦，不是呀，阿爸，宣统帝退位了，大清没了。
11: 魂儿，瞎说什么呢？不要命了？
10: 你再说一遍。
9: 阿爸，你自己看吧。你看，外面现在是共和了，听说尹知府都跑了，以后再也没人逼咱坐龙椅了。
11: 皇上没了。以后谁管事啊？
9: 皇上，皇上，
11: 老爷，老爷，老爷，
9: 皇上，
11: 哎呦，
9: 皇上，以后再也不能给
7: 你画龙神了。

0: 叶师爷，您坐。哎呀，胡氏事业了，我现在啊是晋国军李都尉的参事。<笑>
1: 恭喜叶师爷，荣升叶参事。
0: 怎么能说是荣升呢？这秦王朝已经灭亡了，我现在已经和没落的清政府。 划清界限了，我现在是民主战士啊！总之，
1: 是恭喜了。啊，
0: 这六合堂也是年年不利呀。你在廖家待了这么多年，对廖家也是忠心耿耿。可是眼下这个时局，你还是最好早做打算呐。
1: 多谢叶参事关心，我刘某人。
0: 自有打算。不过廖家对我有养育之恩，待我恩重如山，我是不会做出让廖家寒心的事的。好啊，我就欣赏，像你这样忠心的人啊，都尉打算要置办一批官府的木器。本来我头一个就想到了你们六合堂，但是自从上次出了龙椅那件事情。 我对廖府还是心存芥蒂呀，所以这回我打算找真修堂来做这件事儿。有真修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真修堂的手艺，我还是真有点不太放心，所以我想请你去帮衬一下真修堂。毕竟你在廖家待了这么多年，这六合堂的手艺，就算是看。
1: 看会了，是不是？那是。不过这事儿啊，如果这批官办顺利的完成了，你也算是为民国立了一大功；如果能够得到都尉的恩赏，也算是为你将来出人头地铺了一条路啊。哎呀，如此说来，我刘某人。
2: 还得感谢叶参事。<笑>
3: 不过这件事还是让我回去好好想想。这海娘娘寻岛的大日子快到了，大家事事都要仔细一些，千万不要冒犯了海娘娘。这要是惹了海娘娘不高兴，后果你们是知道的，听明白了吗？
4: 遵总管号令，海娘娘万。
3: 刀疤。
2: 这风季快到了，仔细检查一下咱们新盖的木料厂、工人房和工棚子，该加固的加固，该挪走的挪走，听清楚了。

0: 最近干活卖点力气，仔细点，千万别出差错。干得好的话，能给海娘娘抬上轿。
1: 谁是海娘娘？
0: 海娘娘，那是我们所有海面上吃饭人的守护神。当年老舵主历经百战，打下这十八岛的地盘，靠的就是海娘娘的庇护。现在十八岛啊，能这么听梅婆婆和梅姨两个女人的话，你们知道吗？全靠海娘娘镇着呢。
1: 那海娘娘在哪儿啊？
0: 在岛上供着。那海娘娘可不是你想拜就能拜的。

0: 好好干活。要是你能给海娘子抬上轿，那你福分可就大了。
1: 听说这海娘娘管着十八岛呢，
2: 这海娘娘一现身啊，这所有人都得跪下，哪敢不服啊？要是惹怒了海娘娘，岛沉海底水深火，可怜了。
1: 我说这十八岛岛主个个都是狠人，怎么就服彩岛这两个女人？
3: 那这海娘娘真得好好拜拜了。
4: 求妈祖娘娘保佑，让我的心儿早日平安归来。下辈子，我刘林氏愿意给你当牛做马，报答你的恩情。廖家可不能再有任何的差池了。

0: 高中啊？
1: 啊，
0: 坐坐。
1: 把陈先生请过来吧。
2: 好。陈先生，找主有请。
3: 什么事啊，岛主？
1: 挺能耐啊，这都成了我们彩岛的先生了。
3: 不知道岛主有什么吩咐？
1: 是我们洛丹救了你的命，是他重用了你，你可别失了他的面子。
2: 娘，我那都是为了彩岛好，再说是陈先生的手艺真的不赖。
1: 听说你木头收拾得不错，先帮我们把海娘娘的轿子收拾利落了。
3: 行了，
1: 拜陈先生。
3: 哎，
4: 道主，
2: 慌什么啊？
4: 飞熊岛来密报了。
5: 梅岛主，八爷串通了几个岛主，想借海娘娘寻到大典来闹事。
1: 这个蔡鬼头和八爷心里早就对我的掌控不满，早就想脱离我，想图谋不轨，到吧？
4: 在。
1: 集结弟兄们上岛平寨。
4: 是。
2: 慢
1: 慢什么？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咱十八岛有十八岛的规矩。
2: 娘，他们觊觎娘的位置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事不简单，咱们再等等，看看他出什么牌。
3: 这原来你们供奉的这个海娘娘啊，其实就是妈祖娘娘，是吧？
2: 是啊，这海娘娘像啊，是我爹从兴化府请来的，后来就一直供奉在彩岛上。
3: 我说呢，看着这么眼熟，你看这雕像的坐姿和开脸呢，就是出自兴化先祖的匠师之手。
2: 海娘娘保佑我们出船平安，她可是我们十八岛的护岛神灵啊。
3: 你说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海娘娘本来保佑的是出船的人，
2: 嗯，
3: 现在却被你们劫船的人拿来供奉，你说这样做能灵吗？
2: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以前是打家劫舍，那是因为我爹在的时候岛上资源匮乏，为了讨口吃的只能这么干，后来我爹给我们打下了一些基础，他走了以后，我们也搞些运输，做些小买卖，这一切我相信海娘娘都知道，所以一定会保佑我们的。

0: 你吃点饭啊！
1: 今年的风季又快到了。
0: 是啊，可年年风季如此，你也不能总不吃饭啊。

0: 您先歇会儿。最近岛上不太平，我娘愁得吃不下饭。您有见识，要不您给说说。
1: 古人云：“治大国若烹小鲜。”
0: 什么意思啊，
2: 陈先生？此话何意啊？
1: 宗舵主，治理国家啊，就像烹饪小鱼一样，这个鱼放到锅里啊，不能随便翻，翻多了以后，这鱼就容易碎了。那么同理，治理十八岛呢，跟治理一个国家也是一样的。
0: 您这么说，我懂。但是岛上不太平，总有人闹事，我们也没办法。
3: 不好了！
0: 怎么了？
3: 钓场出事了！快！
0: 啊！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手头住。你呢？
0: 我没事。他们人呢？

0: 真是对不起啊！为啥？我刚才说了那句话，我说海神娘娘是保佑失传的，不应该保佑你们劫船的，是不是因为那句话？年年这个时候都提心吊胆，今年你命不好，瞧你也赶上了。
1: 其实你们没必要在岛上待着。不在岛上待着，能去哪？
0: 回大陆上呀，在那边安家立业，不挺好的吗？那可不行，这十八岛是我爹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才打下来的，我和我娘，就是死，也得死在这岛上。你不知道。 我爹在的时候有多不容易，这几千号人马，哎，是，想想确实挺不容易的，就你们娘俩。要说不容易，还得是我娘。我爹那时候刚走，这些大老爷们就想着把我跟我娘赶走。
2: 想趁我们睡觉的时候，把这事做了，我娘哪睡得着？那睡觉，恨不得都睁一只眼睛。我也害怕躲在屋里偷偷的哭呢。这些年，要没点狠劲儿，你以为能有现在这光景？
3: 哎，落单呢？
0: 丫头，丫头，你就没打算找个人家，比如说有个男人帮帮你？
3: 对不起，我可能不该问这个问题。
0: 不瞒你说，我也想过，我想着找个厉害点的。 可以帮我娘吗？啥喜不喜欢的，都不重要。我爹在那会儿，还真给定个娃娃亲，还挺有钱的。哎，你能想得出来吗？哼，我这轿子都坐了，人都到门口了，哼，跑了。
3: 谁跑了？
0: 还有谁？
3: 那个男人跑了。
0: 对呀。 我就想不明白，要跑就早说呀！怎么人都过去了就跑了？什么东西！从那时候我就想好，都不要，就靠我跟我娘，我还不信了。
3: 真是挺不容易的。
0: 哼，你不知道，这些年我跟我娘真的太难了。陈先生。 真的，你有本事，我知道，我愿意听你的，你答应我，一直留在岛上，行吗？
4: 丫头，
3: 哎，是不是外面有什么动静？
4: 哎，站住！娘，我们在这里。
3: 这儿呢。
4: 没事吧？你受伤了？没事，娘。没事，娘。小心点啊！慢点，慢点，一块一块的撤。
5: 好。
4: 快过来！吓死娘了你！哎呀！哎呀！没事，
5: 娘了你！
4: 没事，终于来了。
3: 怎么样，师傅？
4: 没事。不好了，出事了！大厅那边出事了！大厅那边出事了！
6: 海神娘娘恕罪，刀疤，快把海神娘娘请起来。
7: 好，来，
8: 一二三，
1: 立即带人封锁周边，不许任何人进入。还有，今天的事情不许对外乱说，谁要乱说，我割了他的舌头。
2: 是，
1: 去吧。
3: 走。
4: 兄弟们，听我说，小易，你们俩去东边那个路口，不许任何人进出。
5: 是。
4: 刚子，你们三个把大门给堵上。你俩去前院。
5: 是。
4: 其他人跟我走。
5: 是。
1: 这几十年了，我们这十八岛就靠着海神娘娘的庇护才风调雨顺，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
6: 哎，总舵主，要不然咱们再请一尊呗。
7: 几十年了，咱十八岛敬的就是这一尊，再请一尊怕镇不住吧。
8: 娘，不想这个了，大家伙都忙了一夜，要不咱们先缓缓。李大夫，赶紧给大家煮点姜汤。
7: 哎，好嘞。
1: 散了吧。

0: 咱们计划一切顺利，那我光海峰那对母女哪知道是天灾还是人祸，这下咱们就等着看好戏了。
1: 太好了。
0: 哎，
1: 妈祖保佑啊，才到天怒人怨，这两个臭娘们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
0: 可不是嘛，现在连老天爷都管不下去了。
1: 去把消息散出去，让弟兄们备好家伙。

0: 看来这场大典办不成了，打这场仗也在所难免。打就打，大不了鱼死网破。
1: 嫂子吃完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2: 左少主，我听你的。
3: 各位兄弟，这么多年，大伙儿跟着我们梅家，出生入死，受累了。我梅婆婆，谢谢大家了。
1: 总督主，魏兄到来禀报，在梅家要造反。

0: 这儿是有人在给老八通风啊！
1: 总舵主，让我天黑前出发，打他个措手不及。
2: 陈先生，您是有话要说吗？是，我在外面候着，有事您吩咐。总舵主，我不知道这句话当讲不当讲。
3: 请讲。我认为这么做不妥。
2: 有什么妥不妥的？我们都是在海上讨生活的人，打赢了就是活，拼不赢就是死，拼的就是命。
3: 那也不能让弟兄们拿着命去冒险呐。弟兄们的命也是命啊。
2: 可是，我们没了这尊海神娘娘，镇不住。
0: 先别急，听听陈先生怎么说。您说。
3: 我能再看看这尊海神娘娘吗？

0: 六合堂，我看过了。屋内啊，门窗紧闭，海风不可能吹到海神娘娘，一定是被人破坏的。
1: 看来他们是冲着我们母女俩来的。
2: 娘，抓住这个内鬼，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
3: 当务之急啊，是要把海神娘娘尽快修复好。
1: 怎么办？
0: 将计就计，但是你们得配合我。刀疤，
4: 在。把陈先生关在海娘娘庙，不许出门，严格把守。
5: 把陈先生关起来。
3: 在这儿严格把守，没有总舵主的命令，谁也不准进出。
6: 是。
3: 海娘娘，我和你是真有缘呐。我命里积水，在茫茫大海上，你保佑我死里逃生，救我一命。

现在呢，反过来了，我得想办法救你。只是这里比不上六合堂了，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

0: 陈先生说要用你的刀。刀来了，刀来了。
1: 陈先生还说了，少备用。
2: 不是，哎，哦，少。
3: 哎，别看了。
2: 哎，陈先生还要锅，要锅。今天晚上吃什么？
1: 吃什么啊？
2: 嗨，你看这坐的，
4: 你这不我看，这不欺负人吗？这不，
3: 哎，别看，忘了少舵主怎么说的了，不能看。
5: 陈先生在里面干什么呢？
2: 不知道在里面贴什么的，叮叮咣啷的，具体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5: 吃的喝的都送进去了吧？
2: 啊，已经送进去了。
5: 没有其他人进去？
3: 没有。
0: 离庆典就剩十来天了，陈先生让咱在这玩泥巴。
6: 哎，你就听陈先生的，准没错，他让咱们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呗。哎，你说你这泥和的也不行，咱们要不要去请教一下陈先生啊？
0: 算了，他闭关呢，谁都不见。
6: 你个笨，咱在门口问不就行了吗？
0: 问问。
6: 走，来问问陈先生去。
0: 走。

0: 你到各岛去摸摸底，愿意留在柴岛的，咱们继续干；愿意跑掸帮的，我也不留了。
1: 跑掸帮的，咱不怕，但我担心，有人会利用此事造反。

0: 老爷啊，你这大半夜的起来，这是给谁做棺材呀？
1: 给谁？给我。
0: 啊？什么？
1: 兴将就木了，就是这个木了。
2: 田九哥，
3: 二少爷，我现在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坐吧。
3: 现在老爷是心灰意冷了，这整天忙着给自己做棺材，这六合堂的买卖也不行了，这很多生意啊，都跑到别人家了。我这看着心里着急啊，不过我一看到你啊，我就觉得六合堂还有希望。哎，二少爷，你想不想救六合堂？
2: 我当然想啊。
3: 现在有这么个机会，但是就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
2: 田秋芳，
3: 嗯，
2: 你说。
3: 是这样，

0: 叶知秋啊，他现在不是。
1: 天秋哥，打住，这和官府做生意，这还是算了吧。
2: 你也不想想，我们现在六合堂还有新的订单吗？我们得为老爷解忧，为六合堂解困呢。叶知秋跟我说了，他听都尉说，都尉要订一大批官府的木器，而且订单大得很呐。
1: 可是珍修堂孙掌柜不是他家亲戚吗？他怎么不找他们呀？
2: 找了，那珍修堂能跟我们六合堂比吗？他想转包给我们做，两家合作，这钱一分都不少。
0: 你好好想想。
1: 那行，但是天秋哥，这个事儿千万不能让我阿爸知道。
2: 这你放心啊。
3: 陈先生，怎么样？成了吗？

0: 还是娘娘？
1: 哎呀，欢迎欢迎啊！有请有请有请有请！
2: 龙先生好，
1: 辛苦辛苦兄弟！哎呦，辛苦辛苦啊！好酒好菜，来好茶，请请请请请！哎，
3: 姑奶奶，好久不见呐！
4: 八爷，好威风啊！蔡道主怎么没来？
3: 啊，在外海停船呢，一会儿就到。哎，对了，你那个小男人找到了没有啊？要不您屈尊一下，和我大哥结成连理，如何呀？
4: 海风这么大，不怕闪了舌头啊？要是闪了，这李大夫不在，可没法治了。
3: 一会儿请出海娘娘像，看你们怎么办。
5: 总舵主，咱才到那海神娘娘像呢，赶紧请出来吧。
6: 急什么？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我们多少啊？你这是何意啊？今天可是个大日子，我们十八道道主齐聚在此，共同参拜海神娘娘。你把她用黄布罩着，怎么着？你是怕她被太阳晒啊？就是。不让海娘娘现身，她知道咱们谁是谁呀？咱们办了也白办吧。
1: 对，
2: 放心，就是把你们的皮扒了，海神娘娘也认得你们。<笑>
1: 那是。海神娘娘一定认得我们，但是我们也要看看她的真容啊，不然这一年我们都不会心安的。况且，今天可是她的大日子呀，
3: 会让你看到的。
1: 怎么，这海娘娘像，不会真？

有什么问题吗？哎，哎，哎，哎，跟先生真是技高一筹啊！

0: 你竟然分尸体！
1: 老头，海娘要小心！
0: 哎哎哎，大家看呐，这海娘娘像的头是你做的！哎，大家看呐！
2: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们十八岛啊，不能老干这种走私的营生，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您交给我，我试试看。
1: 这就是咱家具铺子，会不会里面也太寒酸了点啊？
2: 岛上能有这么个家具铺子，我已经知足了。再好的铺子，没有手艺那也是白搭。
3: 三叶纹的浮雕是不是你做的？
4: 是我做的。
3: 我打死你！他这是在砸祖宗的招牌。
5: 灰儿现在是您唯一的儿子了，老爷还得指望他接班呢。
3: 你说什么呢？

0: 信了吧，海娘娘显灵了。你想怎么样？带上来。八爷，他们骗了我，我们被他们给耍了。
1: 罪过，媒婆婆认总舵主，有得有方，上下同心，我誓死服从总舵主的命令。
2: 大哥，
1: 诸位，今天是我们十八岛齐聚一堂的日子。蔡鬼头，念你对十八岛有功劳有苦劳的份上，我今天饶你们一命，准许你们回去准备迎接海娘娘的仪式。 其他各岛做好准备，不得有半点差池，听明白了吗？
3: 是。
1: 散了吧。

0: 少佐主让我告诉你，到议事厅去一趟。嗯，去那干什么？这大晚上的。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啊？<笑>这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看你那眼神，他不一样。
1: 不一样。
2: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一样吗？你就装吧你啊！哎呀，你快去吧。快去吧，我睡觉了。少舵主，您找我。
3: 陈先生，我得好好感谢你。不敢当。海娘娘的雕像做得那么好。 当然要好好谢谢你了。
2: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
3: 坐。哎呀，陈先生，您是哪里人啊？
2: 我是兴化夫人。
3: 您成亲了吗？
2: 成亲了。
3: 陈先生，你有孩子吗？
2: 有。
3: 丫头还是小子？
2: 丫头。
3: 您是姓陈吗？
2: 对啊。
3: 真的姓陈？
2: 真的姓陈，
3: 你不姓陈，你姓廖。

0: 姓廖，你叫廖熙。
1: 六合堂是你们家祖业，你们祖祖辈辈都为皇帝坐龙椅。
0: 你成亲了，有一个丫头，可你摊上官司，你被大清朝通缉，
1: 被人追杀，一路流落到我们岛上。
0: 我说的没错吧？

0: 肯定别忘了，您在我们岛上可还有两条人命呢。
1: 少佐主，那两条人命之前不是说了吗？跟我没有关系。当时他们是想害我，后来来了台风，船翻了，两个人才……
0: 那我不管，这两个人是因为你没有的，总得给我个说法，我也要给人家家里一个交代。
1: 少佐主，您不能这么不讲道理吗？
0: 那就这样，两条人命换你在我们岛上多干两年，这总可以了吧？
1: 行，那少佐主，我有个请求。
0: 说。
1: 容我给家里捎个信儿，就说我人还活着，让他们放心。
0: 按理说传信是不可以，但您手艺好，我可以为你破例。你就捎信儿，说在十八岛混得很好。
1: 十八岛能不能就别提了，就告诉他们说我人还活着，请他们放心就可以了。
0: 怎么说我们十八岛觉得没面子？行了，我答应你。
1: 谢谢少佐主，如果没有别的事儿，那我就先回去了。

0: 二少爷，哎，我正找你呢。那个郑州堂那批货呀，我是做了一多半了，但是这料总是跟不上啊。哎，
1: 这事我知道。哎呀，光知道可不行啊，得从账上之前买料啊。
0: 天柱哥，啊，我实话跟你说吧，这账上没钱了。
1: 怎么会没钱了呢？
0: 前段时间做龙椅消耗太大了，再后来，阿爸出了事儿，前后也没少打点呀。哎。
1: 接了这个活，账上确实是支不出钱来了。哦，但这是目前我们廖家接的最大的一笔订单，无论如何也不能做砸了。你看，要不你再找人想想办法，这料也好，钱也罢，等结了账再还呗。唉，
2: 那也只能这样了。
3: 宗舵主，邵舵主，找我什么事儿？
4: 大少爷，好消息，有个大买卖，木料加工、家具生产，这些您都能做吧？能做。
3: 不行，这岛上这么多年，干的都是自己熟悉的营生，不熟的行业，咱不碰。
4: 娘，
3: 大少爷，我信您会做，但是我有担心，现在量很大，您一个人能行吗？
5: 我试试看吧，宗舵主，我来岛上也有些日子了，我觉得咱们十八岛啊，不能老干这种走私的营生，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可以做一些正经的买卖，您交给我，我试试看。宗舵主，可以接。

0: 怎么样，苏哲？
1: 陈先生，这就是咱家具铺子，会不会里面也太寒酸了点啊？
0: 寒酸？岛上能有这么个家具铺子，我已经知足了。再好的铺子，没有手艺那也是白搭。
2: 只是。
0: 大炮，
3: 哎，
0: 过来。哎，
3: 来了，陈先生。有什么吩咐？
0: 能不能帮我建一个风干房啊？
3: 好啊，什么样的风干房？
4: 是家具的风干房。
3: 家具风干房？
4: 对，家具的风干房啊，要根据地形位置来安排通风口的高低和大小，同时要根据季节的变化来定这个开关闭合。哦，
0: 明白不？
3: 明白，陈先生，明白了。啊，
0: 这里面学问可大了。
3: 放心吧，包我身上。
0: 多费心啊！哎，
3: 干活去了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5: 陈先生。干什么呢？
4: 赵楼主，这就是我们的木料厂。
5: 可以呀，真厉害。
4: 您看。
5: 好。

0: 我还这个少舵主对你还不错，那又不错呀！哎呀，反正不管怎么说，我肯定是要回去的，我家里还有事儿。嗯，那我要拜你为师。
1: 你怎么想起一出是一出啊？啊，睡觉。
2: 那你这么说，算是答应了，老有心。
1: 你要干什么？
2: 我行拜师礼啊。
3: 算了算了，你这么大声，把他们都吵醒了。
4: 你要把你的手一样都交给我。行行，等明天天亮了，什么都交给你。哎呀，
3: 老爷，天不早了，有点冷，咱进屋吧。
4: 哎呦，希儿在身边的时候。 我老嫌他还不成器，心眼太活了。可现在不在身边了，我这脑子里天天想他呀。他呀，比我强啊，能捣鼓出新东西来。想来六合堂让他接手，我就不愁了。
5: 老爷，这可是你心里话。怎么就不是我心里话了？知子莫如父。
6: 老爷，
5: 六合堂，六合堂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7: 退钱，必须退钱，说明了没用。你们六合堂什么传承百年，质量第一。
5: 我看都是糊弄人的，你们自己看看，
8: 这是什么质量？这都，
5: 怎么了？
8: 掌柜的，别的不敢说，他这个嵌罗店花案的插尖榫绝对不是出自我手，而且你看，他这个尺寸、位置都有偏差，花案上所有的用料、牙条，还有这腿子，都是拼接的。
9: 按正理。 插尖榫上部引起，竟是三叶纹的浮雕，意在模拟金属饰件。子叶片正中下垂一道阳线，将腿子平分两半，但这活就做成了阴线。浮雕不是我做的，我也不可能把阳线做成阴线，这明显是偷工减料，不是在六合堂的手艺。掌柜的，您再看看这浮雕吧。
4: 这几件呢？掌柜的，那几个是，我看全是，说不出来了吧？廖掌柜，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
10: 几位，你们都是咱六合堂的老主顾了，这事儿我认了，咱们按合同办，给我点时间，原样我们制作一批，我亲自监工，你们看怎么样啊？
4: 廖掌柜亲自监工，我看可以。廖掌柜，我们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你既然都认了，那就请你重新制作一批给我们，赔不赔的就算了，给我们优惠的。哎，不不不，按合同办啊！你们放心，放心啊。
10: 那就谢谢廖掌柜了。
4: 好，慢走，慢走。
5: 跪下！哦，不是你，你跪下！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啊？
4: 三叶纹的浮雕是不是你做的？
5: 是我做的，我打死你！
4: 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这是要坏咱六合堂的名声，要毁了咱们廖家百年的基业呀！
10: 我知道错了，
4: 你错了，你现在说你错了。

0: 这家家具又是怎么回事？
1: 老爷，这事不怪二少爷，这是怪我，对不起老爷。当时因为订单积压的太多了，我和冯师傅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确实是有些着急，可能在有些不必要的环节上就举凡就简了。对，当时刘管家知道这事还说了我们一顿。
2: 哎呀，你们要坏了咱六合堂的名声啊！你们，你们给我滚，滚出六合堂，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们。老爷，我和秦师傅知道错了，对不起您，这多年承蒙您赏饭，您保重，我和秦师傅就此告别。
1: 等等等等，老爷，师傅，秦师傅，冯师傅，在六合堂辛苦这么多年，如果因为一时之错，就让他们卷铺盖卷走人，这要是让外人知道了，会说我们六合堂不近人情的。你看这样好吧，我带着他们抓紧时间，把这些家具重做，返工，将工补过，你看行吧？哎，跪下跪下，老爷，求你了，老爷。
3: 让他们留下吧，老爷。再出差错，连你一口滚！
1: 是啊，谢老爷，
4: 谢老爷，谢老爷。
1: 二少爷，快起来，快起来，起来。 我是廖家的大管家，以后有信啊，就直接来找我。
4: 好，
1: 我叫刘天秋。
4: 哎。

0: 要信，有我刘天秋在，你就别再想回到廖家。
1: 师傅，叫咱们来干什么呀？
2: 不知道啊，我也是刚刚，他们让我过来，再到这儿来。
3: 来来了来了，
4: 人到齐了吗？
5: 总舵主，都到齐了。
4: 好。自从我丈夫带着众兄弟出生入死的打下这十八岛以来，大家跟着我梅婆婆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我梅婆婆谢谢大家了。今天我宣布，咱们十八岛既然做生意，就得有咱自己的商号，名字我想好了，就叫兴盛园。
6: 商号？
7: 兴盛园？
6: 什么叫商号啊？
2: 商号就是做买卖的。
4: 大家听我说，
2: 这么一个机构。
4: 大家听我说，今天啊，把兄弟们召集到这儿，是要当面的谢谢这位陈先生。大家都知道，如果那天不是陈先生帮忙，这十八岛就在我手里丢了。其实陈先生本不姓陈，他是六合堂廖家的廖大少爷。
6: 廖大少爷，六合堂少爷是
4: 廖大少爷。今天我当着兄弟们的面，诚心诚意地邀请你做我们商号的二当家，希望你不要推辞。
2: 不敢不敢。总舵主，诸位，承蒙各位这么看得起廖某，让我做这个二当家的，说实话我是不敢做也不能做。如果你们相信我，

0: 我有几句心里话想跟你们说说，行吗？
1: 请讲。
0: 宗舵主啊，我来这个岛上也有一段日子了，发现这个岛上有很多不成文的规矩，这个我也亲身体验过了。虽然说现在我们岛上有了自己的生意和买卖，恕我直言呐，依然觉得是海匪在做生意。
1: 你什么意思？你这是看不起我们了？
0: 不是不是，宗舵主，我觉得我们要想做生意，
2: 我们一定要弃旧图新，换一个活法，岛上很多规矩得改变。
1: 我们不是一直都很努力吗？还要怎么样？
0: 宗舵主，你说的没错，我知道你们一直在改变，但是我认为先正己后图新，把之前那些陋习啊应该全部废除。
3: 陋习
4: 废除？
3: 废除吗？
4: 有道理。
1: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十八岛有我十八岛的规矩，我们的规矩自有我们的道理。
0: 我知道你们现在已经改变很多了，但是为什么在别人眼里依然觉得我们是海匪呢？那是他们认为我们做的事情都在依照着海匪的规矩在做事儿。你看啊，什么叫劫财不劫命，这有分别吗？啊，逃跑就喂鱼，这是哪家的王法？还有泡三天晒三天，你说哪家正常人做生意的能做这种事情啊？
5: 大少爷，如果我们改了规矩，真的能换种活法？
0: 我觉得能。首先我有手艺，再加上我们十八岛路路通路路畅，再有岛上的这些设施，只要加以改变，我觉得是可以的。要想走正道呢，还得有耐心。我们廖家二十八代人只做了一件事情，才有了今天的兴化六合堂。六合堂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那也是因为我们廖家通过几代人一刀一刀刻出来的。所以宗舵主，今天是廖某的一番肺腑之言，还望您多多考虑。
6: 廖家大少爷，
7: 是啊，
8: 廖家大少爷，
9: 太好了！
1: 我觉得大少爷说的有道理。是，我知道他说的有道理。嗯，我担心啊，这十八岛是你爹出生入死打下来的江山。这么多年，娘带着你苦苦地撑着，我担心他能不能说到做到，我担心你爹怪我。
10: 娘，爹不会怪你，您不容易，这岛能有今天都是靠您苦苦支撑到现在，但是我信他，也请娘相信我。
1: 丫头，
10: 哎，
1: 娘老了，但是你要记住，这刀他姓梅，别让他在咱们娘俩手里给丢了。
10: 我记住了，这岛姓梅，谁也拿不走。
11: 哎呦，我娘哭了。
0: 你看这个房子
6: 啊，
0: 上面要用茅草给它搭上。
6: 啊，
0: 不能漏雨
6: 啊！陈先生，
0: 啊，好好好，滴水坪跟这是一条中轴线，啊，
6: 嗯，
0: 这两边这里面是，
12: 哎，抬木料不能搁在这儿，抬到棚子里，棚子里，不能太阳晒了，不能让雨淋了，听到吗？
13: 好嘞，
14: 抓点紧。

0: 大包，哎，今天吃了几个馒头啊？
1: 今天吃了八个。
0: 吃饱了？
1: 吃饱了。
0: 好好干活了吧？
1: 放心吧。
2: 本社通知：兴化府今日由晋国军李都尉执掌，兴民事，善民怨，与兴化进行革命之惊天动地。爷爷，你看这是什么字呀？
3: 逆然四海。
2: 逆然四
3: 海。逆，就是安宁的意思。这个也就是说，四海一片安宁。
2: 爷爷，我看这外面也没什么兴民怨、善民意的事儿啊。四海一片安宁，现在外面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哼，
3: 就他们，一群叛国的奸臣。还兴民事，皇上在的时候他们就贪污，现在皇上没了，还指望他们能做什么？还兴民事，也就是报纸上喊喊罢了。

0: 别吵了。
1: 老爷，婉儿看您不高兴，自然就唱不下去。
0: 哎呀，你瞎想什么呢？你说这回儿怎么这么不争气呀？
1: 老爷，回儿他年纪还小，他不也是为了廖家想替您分忧吗？
0: 为廖家，他这是在砸祖宗的招牌，他能干得些什么事儿吗？这，哎，
1: 都怪婉儿教子无方，老爷您要怪别怪回儿，就怪婉儿吧。
0: 跟你没关系啊，跟你没关系。
1: 老爷，婉儿以后一定把儿子教好。回儿现在是您唯一的儿子了，日后老爷还得指望他接班呢。
0: 你说什么呢？
1: 怎么了？
0: 希儿没死呢。
2: 妈祖娘娘，求求你保佑当家的平安无事，逢凶化吉，早日归来。

0: 当家的，你说你一定会回来的。等那扔下我们这么一大家子人，等以后可怎么过呀？
1: 柳菊，你这是干什么呢？这给谁烧吃的？
0: 阿妈，他们说当家的可能已经不在了。
1: 不会的，绝对不会。
0: 阿妈，我也不说。

0: 师傅，
1: 我看看，这扶手脚牙是用什么料做的？啊，
0: 我在那边飞楼区找的杂木，想废物利用一下。
1: 用杂木做的？啊，要把它装在哪儿？
0: 装在这个椅子上。
1: 这椅子是用什么木料做的？
0: 当然是上等红木啊。
1: 你这不胡闹吗？你这不弄虚作假吗？怎么能这么做呢？
2: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做家具一定要质量第一，该是什么木就要什么木。
1: 整个这把椅子，连毛榫结构所有的都得用红木做。
0: 我知道错了，
1: 就换回来。
0: 是师傅，
3: 记住了啊。
0: 记住了，记住了。
4: 师傅来了。
2: 师傅好。嗯，
4: 坐坐坐。
5: 稍坐坐。师傅，你看我们坐这批椅子，这种样式属于先做的吧？这个先做的家具跟京广苏做的家具，它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看着都差不多呀。
3: 这小子还考上你师傅了？
2: 好，就让他考吧。
1: 简单的说，
2: 京做呢霸气，广做洋气，苏做的秀气，
1: 我们先做的雅气，就这么简单。
5: 我还知道先做给皇上供过龙椅呢。
3: 可以啊，
2: 现在皇上都没了，做什么龙椅？
3: 哎，对了，我让苏哲给弄的新工具，您看看称不称手。
1: 没想到雷厉风行的少舵主心思居然这么细致啊。
3: 应该的。
1: 但是我们先做的工具啊是有讲究的，先做啊一般是做平雕、圆雕、漏雕、透雕、微雕，这个工具呢也五花八门。
2: 一般我们做那个家具啊，那些工具都是自己用木锤一锤一锤敲出来的，很少买。
6: 那看来我是多余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烧舵主的心意廖某还是心领的。
6: 您客气。
7: 哎呦，一会儿
8: 你要去哪儿啊？
7: 这不快中秋节了吗？去给你爷爷奶奶送点月饼啊。哎，
8: 太好了，正好我爷爷想买月饼。
7: 你阿爸有消息了吗？嗯，
8: 没有。啊，对了，我爷爷最近还生你的气呢，说你跟乱党走得近，你注意点啊。
7: 哼，那行，我就不去给老爷子添堵了啊，走了啊。
8: 谢谢李叔。
7: 走了走了。
9: 诸位，今天是中秋佳节。哎呀，过去这么多日子以来啊，大家跟着我们打打杀杀，受了不少累。我梅婆婆，谢谢大家。
10: 自从咱们创号兴盛园，咱这日子越过越好。
9: 我这心里面高兴啊，
10: 我高兴了。高兴吗？
11: 高兴。
10: 既然今天是来请大家喝酒，咱就按喝酒的规矩啊。
9: 我呢，先敬各位弟兄。这酒下肚，流浪在外不忧愁。
10: 我先干为敬。
11: 敬总舵主。
12: 敬总舵主。
9: 多年呀，我一个女人带着女儿苦苦地撑着这个头，不容易啊。一个女流之辈混迹江湖备受争议，那也是迫不得已。
10: 现在我心里高兴，咱有了兴盛园，日子越过越好。
9: 还是要谢谢廖大少爷。廖少爷，谢谢你，你那天

0: 说的那些话是有道理的，我想明白了。兄弟们，咱们十八岛以前那些陈旧的破规烂矩必须废除，所谓无破不立，所以我恳请廖大少爷带着大家把我们的新盛园越干越好，好不好？
1: 好，
0: 来，敬廖大少爷。
2: 敬礼。
3: 敢不敢？不敢不敢。各位诸位诸位诸位，
0: 廖大少爷，干了！
1: 干！干！干！
0: 来来来，吃菜。
4: 少舵主啊，廖先生不但适合当掌柜的，还适合当丈夫嘛。
5: 哎呀，行了。这么多好吃的，还堵不上你一个人的嘴啊！赶紧吃吃吃！
6: 买账买账，来来来，买账！
5: 真好喝啊！
6: 哎，买账买账，来来来，买账！
5: 真好喝啊！

0: 都吃吧，我没胃口，不知道希儿现在在哪里，是死是活，我怎么能吃得下？
1: 奶奶，现在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了。我们要相信阿爸，他一定会回来的。

0: 今天中秋节，本想着你会早点过来，没想到廖家生意不好，你倒越发忙碌了。
1: 蓉儿啊，你好手艺啊，这么丰盛。哎呀，蓉儿，这么多年，逢年过节的，都是你陪着我。来，我先亲你。来，
0: 天秋哥，干嘛这么说呀？只要你愿意，以后年年过节，我都陪着你。
1: 好啊。
0: 记得当初，我爹娘到南洋去贩茶叶。遇到了海匪，双双遇难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幸好遇到了天秋哥，才让我觉得在这人世间有了个依靠。
1: 同是天涯沦落人，这说明你我有缘，不是吗？
0: 嗯。
1: 你说这廖西走了，廖定山呢，宁愿扶持一个乳臭未干的廖魁，也不愿将廖耀家的全部手艺交给我，亏我还叫他一声师父。
0: 如果天秋哥的爹娘还活着，你应该也是被家人呵护着的。
1: 是啊。
0: 今天是中秋节，咱们吃月饼，不说这些烦心事儿。
1: 对，不说这些事儿。我尝一块月饼。来，蓉儿你也来，来一块。
2: 好吃。

0: 真的要走了？
1: 家里一直也没有回信，再说我已经离开两年多了，该回去了。
2: 少德主，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如果回去以后我再也不回来了，
0: 大少爷，彩岛也是你的家，回去以后记得常回来看看。

0: 铁龙椅只能献给皇上，已经没皇上了。你现在把龙椅献给袁大总统，他也是天经地义呀。
1: 他不配。
2: 梁老头，最后问你一遍，龙椅做还是不做？
3: 死都不做。
4: 好吧，
5: 就是
4: 你让家父做龙椅，家父没有答应，你就以势压人。我就要问问，
5: 就这么没有公道吗？

是江苏高邮爱心驿站的工作人员，他为人乐观开朗，是人们眼中的暖心大姐。但多年前的他遭遇了一场人生变故。2014年5月的一天，跑运输的丈夫开完夜车回家

0: 后，由于过度劳累，突发心肌梗死，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就不幸离世，没能给他留下一句话。丈夫的猝然离世让王瑞华痛不欲生。在料理后事的时候，她想到丈夫生前常年搞运输，欠款是常事，家里翻修房屋也找朋友借过钱，但丈夫生前没有留下任何账目，到底欠了谁的钱，欠多少她也不清楚。王瑞华觉得丈夫虽然走了，但欠人家的口头债不能烂，否则丈夫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息。她与家人商量如何找到债主，替丈夫还上欠下的口头债。
1: 翻了手机，翻了个号码，就问跟几个玩了好玩了来的那些人，接了就问了他该空的钱呢，没有凭据，能够说多少就多少。
0: 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邻里乡亲，王瑞华一个个电话打过去，一个个人问过去，就这样十多笔无凭无据的口头债，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一下子背负上近八万元的债务。
1: 只空了个钱，能够说空钱，我就要还你个钱。我说你走了，把账来摊到六万五一个人，你说我走了我弄不起来，到人口我跳就单单。
0: 尽管没人催债，可家里失去了顶梁柱，也没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八万元的债务就像一座山沉甸甸地压在这位刚刚失去丈夫的女人肩上。为了筹钱，她卖掉了家中的运输车，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终于赶在丈夫火化当天还清了她生前欠下的债。
1: 她能死的嘞，我看这个财路，他财路他也是有命的人，他不得不安心的。我把他再还的我心里就踏实了，他也踏实了，我就心里放安了，回家就睡得着够了。
0: 王瑞华替丈夫完成的不仅是一份承诺，更是一份心安。在他看来，人活一辈子无非就是求个心安理得，王瑞华替丈夫做到了。今天的他重新拥抱了生活，他那颗厚道质朴的心也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朝末年的一天，浙江金华的乡间小路上，李家小儿子正匆匆赶路。天色已近黄昏，年轻人有些疲惫，便来到一棵树下，打算稍作休息。不久前，他的父亲被人诬陷，含冤入狱。听闻消息后，他变卖了家中田产，换成珠宝，准备到金华府为父赎身。在大树下，他一边想着牢狱中的父亲，一边规划着后面的行程。不知不觉间，困意来袭。等他醒来时，已经过去一夜。李家小儿子急忙起身赶路，随身包裹却遗忘在树下。不久后，一位名叫卢宪明的农民路过大树时，发现了树下的包裹。打开一看，令他震惊不已。在当时看来，这样一大包的珠宝是卢宪明几辈子都赚不来的财富，但他没有丝毫心动，留在原地等待失主。几个小时后，他看到远处

0: 人哭哭啼啼地走来，正是丢失包裹的李家小儿子。
1: 他说了，不要怕，昨日我们捡到了，你看看有没有少了。他一看全带到了啊，我还给你。他说，哎呀，你是大恩人呐、啊，当见了就跪下来了。他说我要一半给你。他说，哎呀，我如果要你求些的话呢，我在这里不等了。
0: 李家小儿子连连道谢，拜别时对卢宪明说，我家若有出头之日，一定不忘你老人家的大恩大德。拿回珠宝后，他便连忙赶往京华救回了父亲。后来李家父子一起去感谢卢宪明老人，为了报答老人恩情，李家人送来许多钱财，卢宪明执意不收，李家父子便请人在村口修建了一座供人休息的还珠亭。虽历经沧桑，几经修复，如今还珠亭依然保持着旧貌，成为卢氏家族的一份荣耀。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6: 来了来了，

0: 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三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创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0: 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茂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

0: 书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

0: 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1: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刃，分成4个抢手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0: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下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2: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光种子钱就省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0: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0: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4: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5: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6: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5: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3: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0: 入夏以来，

0: 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六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1: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2: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进立，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0: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两纵四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四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3: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4: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5: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6: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5: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6: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5: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6: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5: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7: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5: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

0: 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四年，移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1: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2: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3: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七年被记录到。
4: 做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3: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5: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两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3: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6: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3: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7: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8: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9: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10: 踏踏实实的学戏，踏踏实实的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8: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 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

0: 街区、异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1: 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0: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2: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5: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4: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

0: 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在黑釉中探寻斑斓的色彩。人们难以想象，在13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中，泥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才淬炼出如此绚丽而神奇的斑纹。它们宛如夜空中的繁星，恰似兔子身上的毫毛，又如山川河流的脉络。这种变幻莫测的色彩与斑纹，正是千百年来人们烧制建盏的追求。建盏的起源可追溯至唐代，到了宋代得以发展与兴盛，在福建建阳地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黑釉瓷器。今天这里还保持着传统的龙窑烧制技艺。此刻一窑新盏烧制完成，陈祥松正与徒弟们一起开窑选盏。
1: 这个釉上的很好，
2: 烧得很均匀。
1: 嗯，对。
3: 这只漂亮，
1: 这只漂亮，明白吗？这关键是非常的油润，
4: 油润，而且
3: 很干净，
4: 有鉴别，
3: 很干净。
1: 哦，你看，你看，这个温度都过了，
3: 嗯，
1: 这个椭圆干的，
2: 干掉，
1: 温度也过
4: 了。
1: 这个太差了，这个太差了。有一个釉上的非常好，到了底部还是很薄，这个就是手感。有时候在想心思上完釉停顿一下拉上来，底下的底部的釉就上的非常厚，扎吧，
5: 扎好，
1: 是不是？扎不扎？
0: 建盏以黑釉为主，其纹理主要依赖釉面的自然变化，通过烧制形成不同的光泽和纹理。曜变、兔毫、油滴等纹饰，让人联想到宇宙星空、山川草木。从中不难看出，宋代时人们对自然美的崇尚。这种奇妙的光彩，并非人力刻意雕琢，而是通过独特的烧制工艺自然而成。
6: 我们在烧每一炉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它，差一丁点都不行。一个你要专注，你不能说哎，我今天这差两秒没关系，差三秒没关系，其实都有关系。我其实我们在特别在还原这个阶段，我们要全神贯注，差一丁点都会有变化。
0: 陈祥松出生在福州市长乐区，小时候外婆家的旁边就有一家陶瓷厂，那时他还不懂什么叫陶瓷艺术。空气中泥土的气息与窑火的温度，成了他对陶瓷的最初记忆。
6: 我们那边叫海窑，经常会去看看那些大人在那边拉那个大缸。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这个做这事情挺好玩的。我有个姐姐，那个时候呢，我就听我姐姐讲过，她说在建阳有一种陶瓷叫建盏。我最初的感觉就是，它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它所产生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0: 陈祥松从姐姐那里听到建盏这个名字后，便对此十分好奇。在不同的光线下流转着

0: 奇异的色彩，与他童年记忆中朴实无华的大水缸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陶瓷竟可以如此绚丽。
1: 就是它在光的折射底下，稍微转动一点点的角度，它所呈现出来的美感都不一样。我就特别的喜欢，面上的感觉是一种玉化的感觉，又很饱满，很漂亮。
0: 出于对建盏的热爱，陈祥松时常去观看烧制过程。直到1996年，他有幸结识恩师黄美金。当时师父研究的金油滴建盏，其釉面呈现出如黄金般的金属质感。这种釉色究竟如何在高温烧制中形成，让陈祥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1: 当时我只是对建盏感兴趣，我是收藏这些老盏。但我师父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而且他看见我提问题的很多都是怎么烧，怎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颜色，他说那你跟着我学吧。就这一句话促使我跟着他学。
0: 师父的引导让陈祥松从一位建盏爱好者迈入了亲手烧制的实践。而在与师父深入接触学习的过程中，更让陈祥松印象深刻的是师父身上的那份自律和热爱。
1: 他每天早晨，冬天4点，夏天3点半，雷打不动，天天如此。然后有时候我们经常跟他参展嘛，他都跟我讲，小松啊，我又浪费了一天时间。哎呀，在这边待3天，我三天时间我都没办法烧啊。不仅学到他的做人，他严谨的做人，也学到他这个对于这种陶瓷的这种的执着。
0: 学艺之初，师父并没有让陈祥松直接拉坯，而是让他从刨坯开始，将泥料扶正并固定在转盘中心，反复修正。刨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坯体是否周正，密度是否均匀，从而影响烧制后作品形态的稳定性与最终品质。陈祥松清楚地记得，但凡在制作过程中动作稍有变形，就会招来师傅严厉的批评。
1: 他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认真地去对待，他说就跟塑一尊金佛一样，每一个点你都要做得很到位。多看我们就是老的瓷片，老的标本，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你自己要把它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你拉坯的时候你就有感觉。建窑建盏的坯土，因为它的可塑性差，然后呢，而且木塑又很粗，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拉得非常大的大件，拉得起来，到时候我们烘干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裂掉，尤其是瓶子，所以说拉大件，我们大概概率大概实践成品率大概就是在50%，并不是说都要按照传统的壁的厚度来制作建盏，因为我们当下有当下的审美。
0: 制作建盏的核心奥秘在于釉料配方与烧制火候的精准控制。其釉料来自当地特有的矿石，需与草木灰等按特定比例调配。由于釉料中铁元素含量高，在高温状态下流动性极强，因此釉层的厚薄与火候变化的细微差别都会直接决定釉面的最终形态，从而幻化出曜变、兔毫、油滴等万千瑰丽的斑纹。这正是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种变幻莫测的窑变效果，吸引着手艺人倾尽一生去追寻。
1: 我印象很深，我当时去了故宫，我见过这种属于方形的这个花盆，这个是紫色的，很漂亮。紫色东西带来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很强，紫金色的紫色的东西，我也想把它烧到极致。
0: 从那以后，陈祥松便对那份紫色念念不忘，并将其作为自己创作追求的目标。建盏的创新极为困难，为烧制出理想的紫色，他每天都做新的尝试，并将每次烧制的条件与数据都详细记录下来，稍有不满便再次调整。

0: 沉香松深知烧制过程没有捷径，窑变结果充满不确定性，窑边的高温也常常令他感到焦灼，
1: 就感觉很急躁，就想要出来一些出来这种紫色的东西，想要自己想要的效果。尤其是想烧一些腌制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每天都在开盲盒，看看昨天投的油彩是这样子，今天打开图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有这种的一个心态。
0: 在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后，陈祥松通过反复调整釉料配方与窑炉气氛，终于在一次看似平常的试验中意外地捕捉到了一抹紫色。然而成功的喜悦还未散去，新的问题便接踵而至，烧制出的建盏釉面出现了开裂。为此他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可裂痕依然无法消除。
1: 这个给露出来，最后我去问我老师这个怎么弄，他说你拿把毛笔沾一下水，湿了釉水它就渗透不进去，因为它干的釉水它会往里头渗透，渗透很快，一张纸就这样捅破了。重新调。然后呢，
0: 在建盏烧制中，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试验。师傅的指点让陈祥松豁然开朗，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尝试，陈祥松终于烧出了紫色油滴建盏，并将其命名为姹紫嫣红。他满怀欣喜地拿去请师傅看，但师傅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1: 对，他说你这个要真要让他满意，所有的滴必须要很均匀，不是大大小小，整个饱满都不够，而且不能有脏相，那我们没办法做到非常干净不脏。他说这个就是你要去克服的。
0: 在师傅的影响下，陈祥松对建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回来后，为了让心中的紫色更纯净，斑纹更均匀，他又在窑炉前守了数月，终于将他心中的紫烧制出来，并得到师傅的认可。
1: 就是这种的。
0: 更让陈祥松意外的是，2019年，他的作品《姹紫嫣红》在全国艺术珍品的海选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在天安门城楼展出，这也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1: 我们都接不上话，感觉很突然。但是我们没想到会真的入选，关键是对我自身来讲，我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更加的坚定的信心往前走。
0: 那一刻，所有的汗水与等待都得到了最好的回答，陈祥松传承的信念也开始落地生根。此后他又烧制出了《紫霞》《江山如画》《蓝眼泪》等建盏作品，而他更大的心愿是吸引更多年轻的目光，让穿越千年的窑火在新一代的手中延续其传统的魅力。
1: 我们在跟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当中，建盏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懂，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个接力棒，让后人来研究这一段陶瓷史，这个就是我们接力棒的使命。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种。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久不见，
1: 久不见，
0: 阿尼亚，
1: 他如果木村是一个很刀的人，那个男子绝对不会去关注这个人多一点，
2: 树月也不会为他守一
1: 对。对，三个人的人格是绝对是相互吸引的。
2: 有没有让你觉得就是过不去了，然后必须要导演的帮忙？
3: 现场碰撞出一点小火花，会让我感觉，哎，好像我也参与了一点。
4: 要零度表演，
2: 零度怎么理解？
5: 那你为什么突然不在了？
2: 30多条，哎，就没有要炸的？
1: 会炸了，但是不能炸了，因为我们是素人。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我们摄制组今天也是从北京特地飞到深圳来，为了一部很喜欢的电影。然后我们约的这个地方应该是导演在深圳的工作室，这是一个特别普通的写字楼，然后就约在这里。这应该就是蓝导的工作室。
4: 蓝导，哎，
5: 老师好，哎，何老师好，
4: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4: 哇，今天好高兴啊，能够到您深圳的工作室来采访您哈，没想到一进来跟电影一样朴素啊，
5: 就挺乱的，因为最近一直在跑路，也没什么时间去整理，
4: 我们
5: 同事都在，司彤也在。
4: 啊，司彤也在，
5: 好，对，今天刚好我们都在。
4: 我们先转一转，一会儿找你聊啊。公司就这几个小伙伴吧？
5: 其实没有多少人。然后这是我的剪辑房，刚好这几天在那个，不是很多观众想要看删剪片段嘛，所以终于回到办公室了。这两天在整理那些删剪段落。
4: 然后这是您的行军床。
5: 这个要整理一下。
4: 没事
5: 不好意思，
4: 真实就好。这个嗓子很漂亮，最近跑路演说太多话了，
5: 每天说的话比较多，然后上星期有点感冒，
4: 辛苦。
5: 哎，刚好给你介绍一个片段，刚才在看。
4: 太好了，先睹为快。
5: 哎，但我这个好像没有声音，哎，这个音箱被拔走了。
4: 谁拔的？
5: 等会这样子，我可以大概介绍一下我刚刚在拼的这个情节，是在一个雨天，就是在木生坐牢期间，男子代替他一直给苏柔回信嘛。所以最开始的时候，那个邮差来送信，他送到他们家门口说：“郑木生是不是住在这里？”然后他老爸一直都很实诚，说不是。然后他

0: 男子又说是。我们为什么设计了一个下雨天的戏呢？就是为了设定一个他的信被淋湿了。
1: 嗯，
0: 为什么要淋湿是因为男子是不可能随便去拆苏柔的信的，因为他是他们夫妻俩的私人来信嘛。嗯，那他在什么情况下拆开这个信件呢？那只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雨天的时候，如果这个信件被淋湿了，他为了赶紧攒干这个信，拿那个毛巾攒了，他不得不在见到木生之前提前把这个信打开。他一打开，结果，哎，都会让他有一个小小的冲击啊！这个没有剪进去，这是删减片段。
1: 嗯，
0: 他第一次见到苏柔，他看到的时候，他甚至都不觉得笑了，因为他觉得他们一家 好幸福啊，他笑得很。
1: 你看电影里面现在就是在探监的时候，
0: 啊，
1: 对吧，然后他第一次在那个场景看到这张照片，
0: 对，
1: 但是其实在删减版本里第一次应该在这儿。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喜欢他的观众也在有不同的解读啊，
0: 嗯，
1: 就是看到那个苏柔的照片，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丝笑容？
0: 因为他其实在前面已经攒了很多对于苏柔的认知，包括以前在中文班不是那个先生拆了好多信给大家出来读嘛，嗯，读说什么门传稍稍啊，乐眠挂念，就好多好多在那个中文课堂上其实他已经阅览了苏柔这个人和木生的这种情感关系，所以有点像两个不通信件很久的朋友要见面了，属于这么一个细节。
1: 嗯，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电影觉得它很温暖细腻，嗯，其实剪掉的部分它更细，
0: 都是细的，
1: 哦，
0: 只是说我们时长不够嘛。
1: 哎，那我现在带观众问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我看您现在已经开始在做这个事情了，
0: 嗯，
1: 要把您曾经难以割舍的那些片段重新的再看一看剪一剪，嗯，是我们可以看到了，
0: 是可以看，我就会，
1: 哦，太棒了。
0: 我觉得可以更好的方式就是，嗯，隔几天我就放一场给观众看，大家也觉得，哎，过两天又看一个他们家什么事了，我觉得挺好挺好，挺有意思的。
1: 那我们今天也不虚此行了，大老远跑到深圳来，先睹一块，这就是这个，嗯，五平方多的就是蓝导的剪辑室啊。那哎，再去您办公室看看好不好？
0: 哎，这就是我的办公室啊。
1: 啊，这就办公室兼剪辑室。
0: 我对我写稿啊、剪辑啊都在这个电脑。
1: 嗯，
0: 对，这大屏幕好好工作。嗯，还有我们喝茶的地方。
1: 喝茶的部分被我们占用了。
0: 占用了。
1: 我们布置了一个临时访谈区。
0: 哦，嗯，对对对对。
1: 我们要不叫思彤一起好不好？
0: 叫思彤过来。
1: 嗯
0: 啊，
1: 嗯，
0: 好。悄悄又添水，
1: 向河南给地鼓吹。蓝导思彤最近是辛苦了哈，马不停蹄的在跑路演，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这也是观众的喜爱嘛。
0: 嗯，
1: 就是在这些五湖四海的观众看完电影之后的给你们的回流当中，有没有哪一朵浪花是特别触动到你们的？
0: 我觉得不止一朵浪花吧，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波浪过来，然后我感觉有很多的冲击。其实我回溯了一下过去这一个月，应该见了有接近2万人吧，跟观众去分享自己的作品是一件很有动力的事情。
1: 这些回馈当中，嗯，我也有很多的故事会给你们啊。
0: 故事非常多，就是我觉得在过去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除了现场每一个观众都是一朵让我们很感动的一朵浪花，然后呢网络上呢就更多了。网络上我觉得最近我刷到形成一个让我很感动的现象，就是很多人去分享自己的家里面过往的故事，说阿妈的情书好像就在讲他们家的故事，然后他就会采访他的外婆，采访他的奶奶。有好几个我看得特别感动，就是有一个奶奶说他们家有一个养他们男子，他们那个故事是他的爷爷以前也是过番下南洋，然后在那边资助了一个腿有一点残疾的一个老乡，资助了他开了一个店，后来他阿公不在了，他那边就一直寄钱来帮回他们老家这边的阿嬷，好像帮了有快十来年。后来他说最后说他不用再帮了，我们 OK 了。最后一次是送了他一辆缝纫机，就是以前缝纫机是很值钱的。就是很多类似于阿嬷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型，他们都出来分享自己家里面的故事，就像一部一部的小电影。我感觉就是我们只是开了个头去创作了一个故事，然后因为现在大家可以拍短视频嘛，大家都可以讲真实的家族史去分享。我估计我刷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估计还有很多。
1: 哇，好有意思。
0: 我看了会流泪，我看到那些故事看个都会流泪。
1: 哦，我觉得当这些观众如果知道蓝宏春导演，然后坐在屏幕前，坐在看着手机在看他们家的故事也在流泪的时候，
0: 嗯，
1: 这种双向奔赴真的好美好啊。
0: 对，就是大家一起在回望我们的父辈的，
1: 嗯，
0: 的那些动人的情感，嗯，
1: 就是有一股感觉像是全民共创的感觉。思彤呢，就是有那么多的观众会给你反馈吗？有没有特别打动你的？

0: 其实我觉得最打动我的也是这些。我看到有一位网友，他说他看完之后，他回家当天晚上就马上去翻他们以前爷爷那一辈，就是下南洋寄回来的侨批，然后他看到那个信封跟我们电影里面的侨批一模一样的时候，他马上又开始掉眼泪。然后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有感触。我们拍的时候只是想要讲好这个故事嘛，但是在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你会感觉啊，我们好像跳出屏幕去，真正的触到了以前的那些先辈，他们的故事。
1: 你话讲达到呢度嚟嘅，
2: 铁板熬奶嘅角度唔差啊，
3: 铁板熬奶有所报啊。
4: 打工加小费啊，钱啊，
5: 而家唔使加钱啊嘛，但系你急到做唔得咯。
6: 你好，我是何青。
7: 你好，何老师。
6: 很高兴见到郑润奇，是吧？
7: 对，嗯，
6: 就是我们知道你在这个电影里面扮演的是阿公的孙子小伟，
7: 对，郑小伟。
6: 为了还债搞点钱，然后踏上了去泰国寻找阿公的这个旅程。哎，今天我们能不能就是跟着小伟的视角，然后再重新的走一下您当年去寻访阿公的这个路，然后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
7: 好，当然可以。我今天就带着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踏上泰国，跟你们一起寻找阿公。
6: 也就是说，当时泰国的景都是在这个老街上拍的，对吧？
7: 我们泰国分两部分，有年代的泰国，都是在我们潮汕地区重新自己拍的。
6: 哎，我今天到了潮汕，入乡随俗啊，我也跟着你们一起叫阿嬷。
7: 好，
6: 给阿嬷的情书。我们先去哪？
7: 我们现在就来到一个电影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场景。就是你看，客栈。
6: 哇，这个场景发生了太多的故事了。
7: 对。哎。
8: 啊，露西多尼。
7: 咁巧啊！
9: 咁系啦。啊。你嚟呢度做乜嘢啊？
7: 我嚟呢度就睇下晒，睇下呢个美女啦。你边？
9: 美女啊，唔系美女啊。
7: 好啦好啦，
9: 你咩事嘛？
8: 你咩事嚟噶？
10: 让我加入一下聊天，舅妈。
9: 啊你啊，
10: 十七仔。
7: 十七仔。
9: 哇，你们怎么过来了？哇哈。
6: 哎，当时所有的那个旅馆的戏都是在这儿拍的。
7: 对，它其实分两部分，一个是门口，一个是里面。里面的场景不是在这里，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9: 对，
6: 哇，这把椅子我印象太深了。
9: 对，
6: 当时南芝的父亲谢来顺就是一直坐在这儿望风守店。
7: 有。
6: 哇，这个椅子感触太深了。这家客栈真的是承载了太多的故事了哈。
7: 是。
6: 很多名场面。
7: 这条街其实有两场重要的戏，一场就是那火灾，当时老乡啊，包括南芝就站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中秋节这里啊，对啊，拜月娘的时候，大家不是都是把那些贡品啊，包括神位啊，就放到这边。
6: 哎，其实客栈里面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桥段哈。
9: 对，
6: 实习仔，你在这里面也是有很多名场面的。
8: 对，
6: 这是木生刚刚到那个泰国的时候没地方住。
7: 对，
6: 对吧？也是你出手相救。
8: 也不是出手相救，是随便收留一下他。
7: 随便收留啊？
8: 对，收留了很多人啊，收留过很多人了。
6: 你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
7: 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阿公第一次来这个旅馆，然后没地方住，然后实习仔就收留了他。
8: 你要感谢我，
7: 感谢你，这也算是一个喜剧点。
11: 咁样介嘅老乡啊，大家过来心惊，人民厕所都是请去堵到路咩？人中就人都烫脚，有影无？
12: 冇，你就想要这个窗子啊？
13: 冇你卖，卖给你堵到咩了？哎呦，
11: 卖家的话啊，路咩丢算啊？卖没得那臭，不等我，我要去日本请路。
13: 还当交钱啊？
11: 假无钱，我充交钱，该开房咯。
12: 无房啊？
11: 无房我啊！
13: 哎呦，
11: 那未听人唱啦，你等我啦。
13: 敢无厕所好堵到人咩？
11: 厕所有无吼？
12: 无。
13: 好嘛好嘛。
11: 我对哦，厕所都超过两个就当咯。
13: 哎，行几家都可以。
6: 我们发现您没有去简单的讲，好像去下南洋有多苦，然后也没有去贩卖悲情，反而就是你看木生在那儿再苦再难，他就是每天开开心心的蹬三轮车。木生这个角色的设定，您是怎么考虑的？
14: 木生的这个角色的原型有很多借鉴嘛，包括借鉴我妈妈他们讲的老一辈的这些人，确实在我们潮汕老家，木生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是挺多的，就是这种很耿直，然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上一辈人比较多。然后第二就是关于说我们这个片子好像明明是确实在写一个以前很苦的一个事情，但看起来好像没有特别去雕琢这些苦的细节。

0: 啊，那其实可能跟我们的创作底层逻辑有关系，就是整个主要的着力点是在写人物关系，我要让苏柔和南子这个人物关系成立，木生作为中间最重要的桥梁，那就是我们的着力点是更多着力在人格塑造上了。看到小孩子没书读，他那个正义感就很爆棚，小孩子必须读书啊，那个老乡被欺负火被烧，他要给出口气，就是这样的人格，他会让南子对他们这对夫妻的敬仰。那如果木生是一个很刀的人，就是没事就很悲观的人，然后南子绝对不会去关注这个人多一点，
1: 树月也不会为他守一
0: 辈子。对，他必须三个人的人格是绝对是相互吸引的，独特的人物关系他才会成立。
1: 所以人物的设定他不是这个单独悬浮的，他是在这个人物关系里。所以我看到司彤我有这种感觉啊，我觉得司彤的眼睛里满满的都是真诚，好干净。这次演南枝这个角色，肯定导演会给你一套他的阐释，你自己是怎么理解他的？
2: 我会觉得他一个外表沉静但是内心又非常坚韧的一个形象，因为我在塑造他的过程中是一步一步走完他的人生的嘛，然后越往后其实会觉得天哪，就是这样的事情如果放在我自己的身上，我一定做不到像他这么冷静这么沉着的去应对。
1: 你塑造他的时候你觉得最难最难的在哪儿？有没有让你觉得就是过不去了，然后必须要导演来帮忙你？
2: 最难最难的我觉得就是他看起来其实是非常沉静喜怒不太言语表的一个角色，但是他其实内心是很丰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难点。然后我也经常问导演说怎么办这一个好像我不应该有太大的表情，但是我要去怎么把他那种情感给传达出来呢？
1: 就是有的时候在戏剧里面没有变化是最难呈现的。
0: 我觉得那些信对南子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匹配，
1: 对，
0: 就是最主要的信件其实都是南子这个角色生发出去的，从他第一次他也是跑出来给小孩微信，到后面他代替了木生之后一直给苏柔的微信，他都是属于他内化但是可以感知到的部分。
3: 梦车行至坐门仔，门开水长长，风格咩情？
4: 我叫做白石，老娘。
5: 十秒。
4: 看路一点啦，谢白石。
6: 导演他是很会讲故事的人，如果你这场戏演不好，他就会过来告诉你这个角色内心在想什么。比如说我第一次在演监狱这场戏的时候，那场我木生唯一的哭戏，我第一次演其实是演不对的，我演的哭得太汹涌了，那个可能不是很像木生，因为我抓不到木生当时内心在想些什么。那导演就会过来跟我说，木生这个时候内心看着这个照片，他会说哇，女儿跟妈妈差不多高了，这两个男孩哪个大哪个小啊，哇，苏柔一个人带着三个小孩好辛苦啊，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导演他已经是当爸爸的人嘛，他会告诉我这些当父亲的心里可能会想些什么，那场戏我就会演了。
1: 在电影当中你跟木生之间有很多的对手戏，然后有没有哪一场戏是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2: 我觉得是那一场，就是我不是不让他开华文班，不让狄公开，然后他很生气的跟在我后面，然后说了一长串你是房东女儿你可以在这里收租那一段，因为他的整个台词还有表演特别有张力，你那一刻感觉你身为男知你也会被这一段文字击中，会去思考是不是我确实不应该说只管着自己客栈的事情，或许我也应该想一想他口中说的这些小孩如果我不让开的话他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1: 你印象最深的这场戏反而是你自己台词不多，主要戏份都在木生身上的一场戏啊。
2: 因为我觉得他那个语言上对我的冲击是很大的，而且他的情绪是非常强烈的，我当时这一场戏其实我也是要凶一点，因为我怕他在我的地盘上惹事儿。然后他的情绪越有张力其实给到的反馈也会越强烈，我会更生气，然后就是我比如我在拉那个抽屉的力道啊什么上面都会有所增长。
7: 他啥啦看啥的
8: 妈辣死路王不行了齁，哎路王不行后面那就成心能修走从农家不行呢，你就靠白路线路西去人登部的臭鸡 如果会跳

0: 出租诈骗。
1: 你看他笑起来好好看，但是导演好克制啊，在电影里就安排他那么少的笑。
2: 最开始第一次笑是进了第二中文教室，啪一下撞到头。你有没有印象？就是说被木生说啊，先生有人要读书啊，然后啪，然后被小孩子拉进去，然后啪撞了一下头，然后小朋友们在那里哈哈笑，他就笑了一下。是从我们上次你撞到那个桶是突然间的，还是我安排？我有点忘记了。
3: 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没有在拍的时候。就是演练一遍的时候，我突然也是在笑，边笑边笑，然后嘣的一下就撞到了。
2: 我想起来了，就我说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后面每一条都要撞，
1: 每一条要撞一下。
2: 但是呢，他第一次那个没有录到那个效果，他是真的撞到，他是没有预判，没有预判，他就整个很真实嘛。那我就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复刻出来，你不能有预判。那个 NG 了很多遍，后来就是为了让他不要有预判，就是他推推推，叭一下撞上去，而且要真的撞到有嘣一声，很大声。
1: 你看，这些都是日常的拍摄过程当中这种创作的快乐，哎，
3: 就是碰撞出来那一刻你会觉得很开心。
1: 这是第一次演戏，对不对？
3: 对，
1: 你这次整个的创作过程会让你觉得，哇，这是我生命当中好棒的体验，我以后就要干这个。
3: 很多时刻吧，你都会觉得，啊，这场戏演完就会觉得很满足。特别是这种现场可能有碰撞出一点小火花，会让我感觉，哎，好像我也参与了一点点那种满足感。
1: 啊，这句子好神奇。每个人都很满足。
2: 对，他有时候有些台词也会跟我反馈说，导演，我这句词说起来不太顺，我要改成这个。然后有一些他改完之后我觉得更适合他，我就会按他的来。我记得有一句词说松松，就是没事，很容易的，我现在是老板了，那个松松是他自己创造的。我们的创作是说不会让这句词让你硬讲，而是变成他讲出来很符合他的感受的词。因为我们中间其实经过好几轮转化嘛，那些潮汕话的台词他们每个演员必须说到自己信，而且不是硬讲的，
1: 就是感觉真正的这个人物在这个戏里面去生活，然后自然而然从他的嘴里面流淌出来的话。我最近看到一个声音，就是谢谢导演，终于没有写成两女强一男的这种落入俗套的故事，反而是这样的一种女生和女生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情谊，这样的一个灵感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2: 这个灵感确实是应该在过去这么多年的创作里面慢慢展出来的。确实在东南亚听到了蛮多类似的故事，类似啊，其实没有一个故事跟我这个电影一模一样。包括说我刚刚有还有讲了一个说，哎，他们家有恩于他，然后他们就一直寄钱帮他们，这种故事呢可以说是在曾经遍地皆是的，但是是两个女生，这个人物关系在我们所有的以前的作品里面是没有的。
3: 对，
2: 对于创作来讲
1: 就是差异性，
2: 对，你找到了一个很兴奋的人物关系的时候，你会很嗨，你知道吗？哇，这个人物关系也太妙了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会激发你无限的创作。
1: 所以这种女生互助的这样一个超越爱情的人物关系不是凭空而来的灵感，它是建立于长期的
2: 海量
1: 的故事和素材当中长出来的。
2: 对，它是一个有海量的真实基底的一个过往，然后呢我们就通过创作有做了一些升华，就是让这两个情感关系更加的集中。我们中间其实有一度想把木生笔墨再减少一点，因为怕太长了。刚刚你不是有看三个片段吗？我们有在纠结说木生的笔墨要多一点还长一点，但我们最后处理的结果是三个人其实是1:1:1的
1: 三主角。
2: 对，我觉得其实我这个电影既然主题叫情谊，我觉得应该更偏向一个偏群像式的，就是没有哪个人是绝对的第一主角，三个很有侠义，有风骨的人一起完成了对这个情谊的塑造。

0: 接下来呢，我就带着你们来到一个我们电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场景，叫做五米果摊。南师阿姨就是在这里赚钱养我阿公木生一家的，
1: 就是这儿一模一样。
0: 对对对，实际在、哦，请客啊。
2: 没事，这个小吃便宜又好吃，
1: 这不贵是吧？
2: 对对对，潮汕的小吃都这样。
3: 哎，你看，就是电影里我只能看到它长什么样，就是一坨像糯米一样的东西，你根本感受不到它的味道。但是你看，你走近了，它就是又有那种好像是糯米的香味儿油炸出来的，然后又有那种是韭菜的香味儿。
4: 对，
3: 但其实它不是糯米做的。
4: 对，
0: 对，
4: 它是番薯粉做的。
3: 番薯粉。
4: 对。
3: 你看电影里真是细节满满啊，我觉得就是简单的一个五米果背后也是潮汕女性的那种智慧，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哇，你说的太好了，
2: 而且特别耐饿。

0: 细到骨子里了。
1: 对。
0: 哎，小伟，这边是不是就是剧里面？
2: 哦，对了。也是我们一个主要的场景之一。
0: 哎，可以坐会儿吗？我们几个、
2: okay.
0: 来，
2: 这里是。

0: 收拾，然后跟他回家。
1: 然后你说，
0: 卖那老金，我惊路啦。
1: 无路无当惊，我那路他卖那老金。
0: 卖那老金，
1: 好食药。海丹，我有三个小了，免惊过卡。
2: 卖那老金，
1: 好食药。
3: 哎，其实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像是嬉笑怒骂之间。但是当时我看电影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其实两个人物都非常的立体。比如说从舅妈的角度来讲，她的那种泼辣乐观；然后从那个谢来顺来的角度，她的那种为了自己的独生女，她其实一个很自律的人。
0: 我觉得可能你想多了，因为他们是，比如说他。大我两倍，你知道吧？就是他有这种、
1: 那个、没有那个戏里面，我们是没有亲戚关系的哈，这一点要说清楚。
0: 但是
1: 就本来是邻居的老舅嘛，然后比如大家，比如你邻居跟你们交往的不错，然后他亲戚来，你们是不是跟着他叫？
0: 对，
1: 是这个意思。
3: 就像我跟着他们叫你舅妈一样。
1: 对，那我现在是全国的老舅妈了。来。
0: 谢谢
4: 不是谢谢我啊，
0: 石溪仔请客啊，
5: 没问题啊，
4: 是你请我们吃的红苹果对吧？
5: 可以。
3: 我知道啊，其实因为这部戏能成功，演员是非常非常大的作用的。
5: 对，
3: 然后点赞。
1: 没有，我们不是演员。那你是演员呢？
0: 反正我们就是素人演员。
1: 素人演员，
0: 对，
3: 素人心态，但是做卓越的事儿。哎，其实小北，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哇！我突然一下子就想到，其实阿公曾经坐的那个位置，就当年他来无米果摊吃那个无米果，然后决定要，
0: 对，决定
3: 要跳大的，
0: 对，决定要去跑床的那场戏，就在这里跟南芝对话嘛。八年一大运，这次要干他一票大的。
6: 真的，半年直到我们见到你来，好做大那个。
3: 就是你们平时是做什么的？不拍电影的时候，舅妈。
1: 我平时就在。路边捡垃圾
0: 说真的啦，
1: 说真的，在家里带孙子呢。
0: 对啊，
3: 舅妈是赶着她带孙子的空档才有空拍你们这个电影的。
1: 这个就是我们潮汕女人的这样子，
3: 真好。石溪仔呢？
5: 我之前就是在炒米粉啊，炒果条之类的，
0: 就拍那种
5: 饮食店，
0: 夜宵小摊。
3: 你在这个给阿妈的情书里也差不多是这个人设呀。
5: 不过阿妈的情书里面比较仗义的，
0: 那真的很仗义，就是喝酒喝到害我弓被人捅死，对，太仗义了，感谢你，
3: 真是
1: 没事呢。
3: 一个有可能会改写剧情的关键人物，
0: 他是剧情里面第二个反派啊。
5: 反派
0: ，
5: 我在剧情里面是很可怜的，好不好？
3: 这个电影里不可否认，它一定是淡淡的忧伤，同时里面的底色又是非常温暖的。但是三位在这个淡淡忧伤的电影里真的是喜剧担当啊！就是每次你们一出现，就是真的是让我们哇稍微松口气，然后缓一缓哈，就是好自然啊。你们是本色出演吗？
1: 那肯定是本色出演啊。
0: 妈妈据我了解，她是本色出演。然后石溪仔他本身就有很强的喜剧表演天赋，
5: 对，没有是狗哥教的哈，从素人嘛，素人那狗哥他是一个动作的在教我，包括洪春哥都是一个动作的去拍。
3: 石溪仔其实，虽然你说你在这个电影里啊都很喜剧，但是有一个场景非常触动我，你有一次在船上的时候，你们俩走心的聊天，你还记得那句台词吗？
5: 记得，我说潮汕话吧。录过来我能好当了，我给他们爹不要搞，他们爹不要搞。对，就是这样笑着说的。
7: 好了，看到我爬出单啊，搞出来我给他们差不多嘛。
8: 我晓得我啊，
7: 录过来我能好当，我给他们爹不要搞。
3: 你是怎么找到那个点的？笑着，但是却说出了让人最难受的感受。
0: 这种反而就是很能触到人家的内心。
3: 是。你当时这种笑着处理是你自己还是导演给你一点点调出来的？
5: 导演一点一点调出来的。
3: 所以石溪仔，你这次真的是在这部电影里面啊，就一下子塑造了一个非常有层次的一个人物。
5: 第一点是导演拍的，第二点是狗哥教的。
0: 你又来啊，真的是。
3: 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电影能成功的原因，没有去忽略任何一个角落里的群像。
9: 他想要给你捞哎！
10: 你不，咱录啥？
3: 我们知道其实素人演员他不是个新鲜事儿了，他以前在别的电影里也有出现过，但是您这部电影不一样的是如此大体量的素人。

0: 演员啊，
1: 嗯，
0: 不管是主角配角全员素人，
1: 嗯，
0: 这个作为一个导演来说这得多难啊，
1: 嗯，
0: 你要管这么多人的
2: 有压力。其实前两部也是全员素人为主啦，哦，然后这一部它难就是它因为有两个时代，所以就相当于多了一倍的素人，工作量确实就翻倍了。但我觉得比较幸运的就是说我后来选的这些年轻的素人他们天赋很高，给我解了很多压。
0: 那确实有解压的嘛，嗯，但是也有增压的对吧。
2: 增压的话我跟你讲其实最难的是拍素人的喜剧部分，
0: 嗯，
2: 比如说我拍那个打牌那个大伯母，嗯，他是很有喜感的，但是呢我要从他身上抓取到那个喜感他就需要时间。比如说他不是说那个台词说钱也要脸也要真是个大妖精，炸
3: 还说钱还不要去付款就吓你的个钱啊爱量啊爱真是妖精的形容啊炸，
2: 就有点像周星驰导演在抠这些配角的表演一样。那个我从早上九点钟拍到了十二点，就拍这个镜头。那个镜头我拍了也有大概三十多遍吧。三十多遍，就是当然也有几条过的，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好笑。然后就是你会让他一直把握那个节奏，说，咋咋咋咋，咋，哎呀，这个很好笑，过了。
0: 你现在云淡风轻的说，拍了三十多条，但是我们设身处地的想啊，一个导演在现场。三十多条，哎，就没有哪一条你自己要炸的吗？
2: 嗯，会炸了，会炸。然后呢，但是不能炸嘛，就是说，就是啊，怎么老是演不好，就是没有那个节奏。但是你不能，就因为我们是素人嘛，不能对他们生气的，因为你一生气，大家心理压力一上来，其实你就更不好演。所以呢，
0: 那你只能自己生气。嗯，
2: 我会生其他部门的气，就是我会骂其他部门，但是我永远不会骂我的演员。素人班底这是最特点，就是每个人的心态被需要被极大的保护。
0: 你去跟那个素人演员合作，有没有什么你独门的秘籍啊？就是除了去骂其他部门，转移一下火气之外，
2: 嗯，我觉得独门秘籍就是永远告诉他说，你这条你今天过不了，我明天还可以重拍。但其实明天重拍情况并不多，师同。烟头他们几个比较厉害，就是说其实天赋性很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素人都是超天赋的嘛。但是你又要让整个班底看起来大家的表演是在一个水位上的，那有些人你就要倾斜一些时间给他。那我给到的意思就是给他一个心理空间，说你是可以无限重来的，今天上午拍不完我们就下星期你哪天还来我们就再来拍，我们排班可以调的。其实有时候调排班也很复杂，还要调很多人，但是你要永远跟你的演员讲你是可以为他无限重来。所以这样子的话，不管是村里的大妈谁来了之后，他心里的负担就会被我卸下去。
0: 我记得谢晋导演曾经说过，说选准了演员电影就成功了一半。然后他觉得一个演员的形象气质对于这个角色的契合其实是先于演技的，您认可这个观点吗？
2: 我也觉得演员和角色的适配度比演技要重要，因为其实现在你让他演得好不好这件事情是有无数种方法去调配的嘛。
0: 嗯，
2: 比如说哎，我这个调度让他演不好那我就换个调度，或者我这个镜头的设计让他的表演会露怯那我就换个镜头设计，他是有无数种方案。但是他跟这个角色适不适配是你没有办法用方法去改变的。
0: 这次司彤饰演的这个南芝，您肯定是觉得他合适吗？我特别好奇啊，就导演心中的合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标准。
2: 我合适的标准就是在表演上啊，表演上我就是说看下来我不太像在看表演，而是感觉就哎好像被我记录到的那种状态。在我之前拍纪录片和剪辑纪录片过程中，我会试图去形成自己一套评判标准，就是说什么样的表演它才是好的表演。
0: 嗯，
2: 我没有理论学习过，那我作为导演我又需要去帮演员把握说你这个表演到底是准确还是适当还是怎么样，我需要一套标准去跟演员分享。那标准就是来自纪录片，比如说那我拍到一个情绪重的戏的时候，在纪录片的它不是假的，都是录到的嘛，你就会看到一个正常的写实的状态怎么做情绪反馈，
0: 嗯，
2: 在画面里是什么情绪反馈，那我它确实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和判断。我相当于是到了上一部电影叫带你去我妈的时候，我才慢慢的掌握到了一套属于我认为的标准。然后到了给阿妈的情绪的时候，我也经常跟师彤他们讲，其实我们要零度表演，
0: 零度怎么理解？
2: 零度就是说都是从心而发的感受，不要用表演的逻辑去思考这个戏，而是感受，就是说这个戏我们大家达成对于这个情绪的共识之后，它由心而发的去展露情绪就好了。
0: 哎，我们昨天去探访这些曾经拍摄的地方，有一个最大的感触，它都不是置景地，
1: 嗯，
0: 它是现在实实在在的非常有烟火气的，还是有很多人在那儿正

0: 常生活的。
1: 对，
0: 嗯，包括你们借的那些房子，昨天我们碰到阿伯，他白天还在那儿喝茶呢，而且他还给游客泡茶喝，他很享受这个过程，也为这部电影骄傲。
1: 他帮了我们非常多，我们是隔一段时间去拍一下，因为我们不会让阿嬷一直拍，就是比如说拍一个三天，阿嬷就回家休息，然后哎，等下体能就很好了，再来拍个几天。
0: 嗯，
1: 所以拍阿嬷的戏是需要拆开的。他说没关系，我就每个道具什么帮你们看好，你们过段时间就来拍就好了。
2: 刚爱忘你，心都凉了，并不要紧，好百姓。
3: 这里就是在戏里面阿嬷的一个家
0: 啊，淑柔阿姨住的地方。哇，就好有生活气息哦。
3: 这个椅子就是平时阿嬷就是在家里看潮剧然后平时坐的一个椅子。包括阿嬷当时过生日啊也是在这里过的。还有我跟小叔在那个门口那里我们笑场笑了很多条的那场戏也是在那里拍的。
4: 干嘛我当时干嘛看看。
5: 啊就地产一经十三次一经十六次十七次。
6: 啊来变。
3: 你也是看吧。
4: 我还不够差浪费。跳皮就是以前讲夹钱的，你喊到是红天。
0: 做橄榄菜也在这儿吗？
3: 做橄榄菜在厨房后面，我带你
0: 去看看好不 好？也是这个厨房，真的是有人在这儿生活的哈。
3: 对，这个就是橄榄菜，
0: 潮汕人、家家户户的特色哈。
1: 对对
3: 对,
1: 对、
3: 现在阿北还特别有心，他就是有很多游客来参观这个场景打卡，然后阿北就每天把橄榄菜搬出来，然后晚上没有人了，他再把橄榄菜放到冰箱里面去冻。
7: 他两天炒一次、啊，让游客来的，然后看一下阿嬷以前在这里熬橄榄菜的那个镜头，啊，保存得很好，真的。
0: 大家都是特别自发的，对于这个潮汕文化的那种爱，
7: 对，
0: 然后希望把它传播出去，
7: 对，
0: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心，
7: 是的，
3: 哦、对，特别的好，真的。
0: 谢谢阿伯，
7: 谢谢阿伯，谢谢阿伯，谢谢阿伯。
3: 没有没有，我走啊，我们上次路演的时候，阿贝还带了好多邻居朋友
0: 哇、
3: 一起去支持我们电影，
0: 真好！拜拜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7: 拜拜拜！
0: 我们再去找找南芝阿姨的家，
7: 拜拜。
0: 刚刚我们去到了老年的叔叔阿姨的家哈，其实就是那个阿伯无偿的贡献出来让剧组去拍，而且我知道这个。南芝阿姨老年住的这个房子，为了让它接近南洋的风格，是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动的，是吧？
3: 对，因为刚开始我们来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它不是这样子的。导演啊，包括美术组啊，稍微做一些置景工作，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0: 哎，所以老乡们真的也是非常的配合，就是他这么老的房子，愿意拿出来让你们去改。
1: 他们觉得我们在拍一件
7: 有意义的事情，
0: 肯定我们共同在做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1: 对对 对,
7: 对、
0: 两位啊，就是实习仔和舅妈啊，就什么东西让你们那么愿意来拍这个戏？
1: 我们潮汕人大多数人都有那个过房这件事嘛，每家每户都有。以前我们小时候就等着那些人寄东西给我们。
0: 舅妈家也是这样吗？
7: 我爷爷的哥哥，几个哥哥都去过房了，有些去新加坡啊，有些去。行罗啊，
0: 正因为家家户户祖祖辈辈上面都有过房的经历，
7: 对对对对，
0: 然后邻里相间都有，所以才愿意那么无私的互帮互助。
7: 对,
0: 对这个事情就是
7: 一定要做好。
0: 然后润琪这十年我知道其实你一直都在深耕本土文化，就在做这个事情，跟着蓝导也拍了三部电影了，不怕他没有什么回报。
3: 没关系啊，因为你喜欢就好，自己又是潮汕人，而且在做电影之前，我当时做用潮汕方言配音做的那种短视频，大家都很喜欢，也很支持，所以尝试想做电影，用电影这种方式给大家传播这种快乐，包括喜剧。
0: 我觉得这也是特别打动我的地方。你们这群人啊，就是心无旁骛，没有什么太多的杂念和想法，我就是简简单单的在做一件我想要做的、我喜欢的事情。
1: 对对对，拍完电影我们还要去炒米粉，
0: 还要回去带孙子，
7: 我还做回我的大妈，多好。
8: 他讲到这边到底用咩个车？
9: 因为做姑娘个用白人咯啊，
8: 大傻咯啊！
3: 系啊，你两个不个白白生个吧？
0: 这种潮汕人帮潮汕人的这种情谊啊，我觉得是从影片里面那个时代的故事一直延伸到现在，两个平行时空都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这种是不是也是您就是十年来，我就是要讲本土故事，就是要讲潮汕文化，我不讲不行。
1: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我在拍本土的故事这里面得到比较大的情感回馈吧，每个故事你都是很发自内心想讲的，然后讲完之后呢，这波观众

0: 因为我前两部片其实并没有走很远，说很多人知道嘛。但是至少所有的我们本土的观众，他一开始是一直都会给我们很正的回馈，说一定要继续拍下去啊。现在去到全国的观众也都说一定要好好拍下去，我就说啊，好感动，就是这种被肯定的回馈是非常满足的。其实我们也没有想太多，就是觉得自己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有很多故事大家不知道，我们想讲给大家听，然后这就慢慢变成了自己的一份事业，一份工作。
1: 思彤，你这次演了一个老家的故事，这么长的时间和这么多的经历，把心掏出来放在里面，走了这么一遭之后，会不会对父辈的那些故事，对潮汕的文化有不一样的感觉？
2: 是会的，因为之前你只是听长辈讲一讲，你可能不会有太多的画面感，或者是你可能不会太深入的去想过，那这件事情的背后又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们这一部电影嘛，就是结缘之后，我再去听长辈讲的话，其实我脑子里会有特别多跟我们电影里面重合的部分，然后你才会明白，哦，原来长辈他们以前说的每个月大家在家里面盼信啊，盼回信。原来是一种如此急切的心情，就像电影里面的殊荣一样。
1: 包括好多海外的这个华侨，他们这一辈的看到这个电影之后，他们终于理解了为什么长辈那么苦，自己难成那样，还要往家里去寄钱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啊，就是根里的那种文化情结，大家产生了一种共鸣。这电影当中三个人的人物关系非常的打动人啊，其中最打动我的，我觉得你看，淑柔和南枝之间的这种关系，它其实不是简单的一个女人在帮一个男人写情书，他们俩之间本身就是一种相互的支撑。你怎么看待淑柔和南枝之间的这种关系？
2: 其实我觉得，对于南枝来说，淑柔她扎根故土本身就是这片土地上具象化的一个缩影。只要淑柔一直在回信，这一份牵挂在，那我跟故土之间的连接也会一直在。就是我们表面上好像看是我在拖住她的后半生，但实际上淑柔也其实一直通过信件在给我力量。她给我的一封封回信，其实也算是我漂泊半生的一个精神上面的填补。
3: 那一阵读了故事，晒出阳光和苦难。自从没了你的消息，我也就没了苦难。祝身体康健，顺遂平安。
1: 就故事一直是在成长的嘛，然后年轻的南枝和淑柔几个，随着岁月年老了之后，最后一场戏也是感动了无数的观众啊。然后你后来有走到影院，我相信应该一次又一次去看过吧。
2: 我看的时候，就是这场戏是让我哭得最狠的一场。就是因为两个阿嬷他们相见的时候，那场戏我们可以看到导演他是没有对台词做太多的编排，在很安静的空气里面，你感受到他们情感的那一份流动。
1: 我觉得你看肯定跟我们看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那就是我变老了之后，那是我老了的样子，就你会有一种代入感吗？
2: 会，因为之前拍的时候我是没有看过这段戏的，然后我也不知道老了的我还有老了的淑柔，就是他们相见的那个场景呈现出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最后在电影院看到的时候，他就是给到的那个冲击感还是比我自己想象中的要猛烈一点。
1: 你有想过，如果是我变老了之后，然后见到淑柔姐，我会是怎么样去表达？
2: 我觉得如果是我，我应该会努力记得他，就像电影里面的南枝阿嬷一样，因为其实他老了之后有点遗忘了很多事情，不是这个不是他可控的，但是他在见面的时候，我觉得他依然是非常努力的去调动自己回忆最深处的那一个淑柔阿姐。
1: 就是他虽然失忆了，但是他还记得，他曾经给他寄过咸猪肉。
2: 他记得只要他喜欢就好，那我就一直记。
4: 塑料姐啊，
5: 是啊，我是塑料啊。
4: 我就摆尴尬的，今在那个，你有收着无？
5: 有啊。我收到，
4: 好吃吗？
5: 好吃，
4: 好吃，我来吃呀。
1: 我们发现这个电影里面，其实乔皮他是一个内核，是灵魂。

0: 就是你当初是怎么找到这个支点的？就是我整部电影我知道围绕这些桥皮来。
1: 原来我第三部电影我就想着写阿嬷嘛，写奶奶的这种豁达的精神内核很坚定的这个人生状态。但是我后来是因为刚好确实真的是在拍这个《四海茶会》这个纪录片，我接触了很多海外的华侨，听他们的故事，然后觉得阿嬷这代人的故事不应该只是聚焦在一个阿嬷的老年状态里面，我应该把潮人的这段共同记忆跟阿嬷这个角色串联起来。那这个串联点最重要就是桥皮，因为以前远隔重洋就是靠桥皮联络的情感，然后我才因为这个点去大量的去阅读桥皮，然后会发现我原来每一封桥皮里面都是一个故事，一封桥皮就是一部电影，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人物关系、情感细节、爱情、亲情什么都有。所以桥皮这个物件加海外的这些华侨的真实个体，最后激发了这个故事。然后桥皮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一看那些桥皮都是别人代写，我觉得这个代写的点太有意思了。
0: 我觉得这个是我看里面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啊，记桥皮的人他可能在那就是一个蹬三轮的车夫，目不识丁，然后这边读桥皮的人他也不识字，
1: 对，
0: 但是这个桥皮却是那么的文绉绉，那么的浪漫，里面那么有意蕴绵长，这个反差很有意思。
1: 对，因为我本身就是一直设定说我的电影必须是喜剧，有喜剧打底的嘛，我一看这个东西就有戏剧错位，它就很好做喜剧嘛，所以我里面不是有大量的靠这个来做一些小幽默的嘛，就是说冬至将至，虽你未能归，冬至完亦留你一份，这么文雅的字先生说我想死你了，他瞬间就有诙谐的东西，对不对？然后木生说那话很粗犷的话，说给我寄张照片过来，然后先生又说那种有点说起来有点很丧，就是这种话说完之后，他变成很文雅的文字，他又变成了一个可爱的一个段落。
2: 想老水娘心不少掉，
3: 先生什么意思？
4: 我想死你了。
5: 先生啊，加红线。
6: 好，你阿咪来用得打。
5: 可以打，面黄咯。我都想过就白回收好。
7: 雾气送酒，匠心安康。
8: 这里也是我们电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拍摄场景，叫银杏群。
0: 哦，很多的这个桥皮都是从这里写，然后寄出去的。
8: 对，
0: 那它原来这个地方就是银杏局吗？
8: 不是，它原本是一家已经荒废掉的一家酒楼这样子。
0: 哦，
8: 对。
0: 然后也被你们找着了。
8: 是的。
0: 哎，狄公，
8: 我再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电影里面演狄公的那位演员。
9: 你好，
0: 哎呀，你好，终于见到了，芹菜。
8: 对，我们叫他芹菜。
0: 哦，您在电影里可是很重要啊，就是
9: 非常重要。
0: 一开始木生寄往这个家乡的一封一封的桥皮，都是出自您之手，对吧？
8: 对，我们那个时代称他为批书先生。
0: 哦，你在这个银杏局里面跟木生有过几场戏？
9: 有好几场。
0: 嗯，
9: 好几场。
0: 你说说你印象最深的。
9: 最深的就是被他坑了很多。被他坑了很多。我有时候在看书嘛，
0: 嗯，
9: 他就静悄悄的，没有敲门就进来了，就在我旁边，
8: 嗯，
9: 神不知鬼不觉的，然后抢我的书。对，然后叫他写信给他老婆嘛，
0: 嗯，
9: 他还坑我，就是钱也带不够。
10: 我在干啥？两个包，
11: 大概几十株秋松。
10: 痛心少白骨，亲爱的。
8: 因为木生他在电影里面他饰演的比较抠的一个角色，对，因为他想表达就是木生一直在外面赚的钱全部都给家里了，自己都不留钱，
0: 就恨不得白薅您。
9: 那其实没有在电影上映的，其实他对我挺好的啦，有时候给我甘蔗吃啊，然后他有什么心事都跟我说。
8: 嗯，
0: 其实我觉得戏里边就是狄公和那个木生之间的那个情谊，他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后期他要在那个小小的那个房子里面去给人家读书，其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拉上你一起。
9: 对，有钱壮拉到我一起，
0: 就是还是挺志同道合的。
8: 是的，
0: 今天一来到这儿，我一看到这个铁栅栏啊，我就马上想到最让我们观众感动的那一点，
9: 是
0: 就是木生去世之后啊，南枝本来是准备要来给他寄讣告的，我记得好像应该就是站在这个位置。
8: 是的，站在这
0: 里，静静的在这里。其实他目睹了这个屋子里面的，我记得当时前面有三个故事。
8: 对，有三个小故事，就是他可能看到了这种潮汕人，过方的这种群像，就特别的苦和不容易。那场戏很重要。

0: 特别特别的重要。
1: 我跟你讲很香喽啊，平台最红皮的，他有干过
2: 吗？搞你自己讲，咩叫了去晒去去聊老婆婆死的你。
3: 在银杏居门口把这个陌生的讣告寄回故土。给舒柔的这样一场戏，这在我看来其实是全剧非常重头的一场戏，却是你作为素人演员开拍的第一场戏，对你来说艰难吗？
4: 就是我进去之前肯定是非常紧张，因为我也有点害怕这种情绪戏，就一上来就压力这么大吗？我当时就在想，但是我觉得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得益于导演他给我的沉浸式引导，就是沉浸式讲戏，还有导演他在现场当时是做了一个设计，就是把一切都调度好，然后让我去亲身体验一遍，就是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是真的听到他们在说，还有真的看到，这个对我当时帮助是非常大。
3: 这个跟一般的创作手法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昨天去到银杏局其实那个空间不是那么的宽敞，所以对于机器的调度来说是蛮困难的，但是那个其实是他们已经调度好，然后可能是一个像长镜头一样让你在里面能够身临其境的感受的，
4: 就是一个长镜头推下来，然后我就真的听完这边然后听那边，就一直在感受，然后镜头一直在拍一直在拍，
5: 我老要送酒嘛，给他面黄了，哎，我都想我就白回小后。
3: 哇，这次跟着小伟重走寻找阿公之路啊，没想到可以在潮汕一下子碰到这么多好朋友，就是你们平时就是生活在这儿的。
0: 对，
3: 嗯，所以小伟一招呼全来了。
6: 谢谢。
3: 你看我们又有新朋友啦。
0: 对，海星哥，
6: 各位好。
3: 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6: 大家，我叫陈海星，在《给阿妈的情书》这里面是邮差。
3: 哇，就是海星在给阿妈的情书里扮演的是勤勤恳恳但最后惹了大祸的那个邮差。
0: 邮差，
3: 哎，你知道观众对你很有意见，说你台风天哎送什么乔批假利落假勤快，如果要不是你的话掉到河里面去，然后还只捡出来一张照片，就不会造成这么天大的一个误会。
6: 哦，是这样。
3: 对于观众的这个对你的批评你怎么看？
6: 我是很理解观众这个批评的。对啊，因为他们看完这部电影太多意难平了，很多人都是出来之后想找个人出气一下，追求一个平衡点，他们可以在社交媒体面上面找到我。
0: 这其实是观众一个开玩笑的挑战。
3: 对对 对, 对，
0: 就是证明他们也很喜欢这部影片，
3: 说明他们入戏太深。在电影里面我觉得邮差也是蛮辛苦的，
6: 不容易，
3: 田间地头，尤其是那个路还特别的坎坷不平哈，真实的拍摄起来其实不容易的，对吧？
6: 不容易的。我拍摄有晴天也有雨天，雨天又滑，是很正常的。
3: 来来回回是不是也要拍挺多次的？
6: 太多了。
3: 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拍的最累的是哪一场？
6: 就是落水还有捞星这两场是最累的。
3: 肯定不会只落一次吧？
6: 又冷，肯定不止啊。是很多很多遍，
3: 就是一遍又一遍的落水，
6: 一遍一遍。对，
0: 他身上又有一股那个我们潮汕的叫做细的坚韧啊。
3: 对，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很执着的感觉，
0: 就是很执着，所以就很匹配这个角色。
3: 哎呀，说到这个，这观众对狄公也很不满
7: 啊。有什么不满？
3: 华语班拍合照的那一场，你说你早不上厕所晚不上厕所，你偏偏那个时候上厕所，导致人家合照上面只有木生和南之两个人，然后让这个舒柔造成了误会。
7: 这个我补充一下啊，这个是都是粉丝脑补的。对，电影里面又没有说到啊，狄公先生去上厕所，没有的。我后来也是看评论也才知道。
0: 那你为什么原来我上厕所？
3: 那你去干嘛了？
7: 我可能要打扮一下嘛，因为对吧，跟男子合拍。对，那肯定，而且跟小朋友们是最后一拍，给大家留一个好印象的先生，对吧？
3: 总之呢，不管你是真的上厕所去了还是打扮去了，你就是不应该在那个时候，对吧？不在场。哎呀，说到遗憾，不得不还要说十七仔。
7: 对，十七仔，
0: 他才是闯祸的人，
7: 他才是罪魁祸首。
8: 你们肯定是第一刷，
9: 我刷了四刷也是这么觉得的。
7: 对，
8: 那你肯定是不了解我的苦衷。
9: 非常了解。
3: 十七仔，你如果当天晚上在船上你没有喝醉，
9: 对，
3: 你没有酣睡，然后你跟他一起去对抗敌人，
8: 那天晚上我高兴我的兄弟回唐山了，我为他建

0: 任性，我羡慕他能回家，并不是说每个过方的人，下南洋的人都能回家。
1: 嗯，
0: 我在那边赚不到钱，我想跟他一起回来，我回不来，所以说我那天晚上喝多了两杯。如果观众不原谅我的话，你们就去骂导演吧，不要骂我。
2: 导演安排的，
0: 对，
3: 他把这个锅甩给导演。
0: 不是，我
4: 说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如果？
0: 对对对，
4: 其实遗憾就是生活的常态，
3: 不完美才是最
2: 完美，最
3: 完美
2: 的。
4: 嗯，所以我觉得大家有这些打引号的这个小批评，
2: 意难平，
4: 对，有很多的意难平，其实也是大家真的是完全走进了这个故事里面，把自己当成了剧中人。
2: 对，
0: 对对对。
4: 我最后还想问问润琪啊，
1: 嗯，
4: 那我知道像你们其实从小就耳濡目染潮汕的文化，然后听着家里的长辈啊，在讲一代又一代的故事哈，
1: 嗯，
4: 但是这次真正的跟着这个电影一起走了一遭之后，会不会对于从小耳濡目染的这个潮汕文化又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1: 其实对潮汕文化的理解，在拍这个电影之前，我跟蓝导就有做了很多的功课，尤其是蓝导。我们现在只不过把我们以前了解的文化，现在把它拍成电影，更具象化，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先辈有这样一段历史，包括就是我们潮汕人团结的精神是从何而来的。
5: 了解我们潮汕文化，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对
5: 对对对，
1: 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2: 买不来的。对，
4: 昨天因为正好跟这个小伟、石细仔、邮差，然后包括舅婆。我们就一路他们带着我去走潮汕那些拍摄的景嘛，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一起看到了这个票房破10亿的这记录，让我发现他们好平静啊。他们说我们在一过程，他们觉得整个过程好享受好快乐。
5: 这部作品也确实有怎么讲，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内，我们不会用遗憾这个词去形容这部作品，说哎呀这部作品还有哪些没有做好或遗憾，我们没有用这个词去形容我们这个过程。我觉得团队所有人该努力的、该付出的、该想按自己的心意去完成的、该做的都做了，然后还没有做到部分是能力所限了。这样的作品就是在我们这个阶段是我们全力以赴的结果，没有遗憾，确实就是该用的力都用尽了，然后就也就这样了，没关系，那他最后怎么样他都好。我们是以这个心态把他捧出来给观众看的。
6: 马成功，这辆黄牌来哦。
7: 不起叔子，欢迎平安高达咩来啊？
8: 像捞到鸡头，成刷到那头，捞到哇行李头，
9: 哇行李头，
10: 看见爸是七家赛鸡。
4: 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的这封情书，它并不是出自某一个人之手，它是木生写给树柔的，也是南枝写给树柔的，它也是漂泊的游子写给故乡的，是那些难以言说的亏欠惦念写给岁月的。许多人的一生或许都没有曾经说出过一句我爱你，但是他们会寄钱寄信寄咸猪肉，他会为了一个承诺守候半生。所以这封情书就是写给这群把信字刻进骨血里的普通的人，这信里面有家国，有亲人，信里边有他们撑过的风浪，有他们走过了一辈子的路。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 末时光。

0: 大多数人来说，钻进钱眼里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来到惠泽古城的游客来说，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在这枚巨大的家境通宝中走上一趟，有人祈求富足的生活，有人读懂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千万不要掉进钱眼里。这枚家境通宝作为财源广进招财进宝的吉祥之物，是惠泽铜冶辉煌历史的见证。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铸造铜钱的故事，
1: 就是在惠泽的这个铸币局，就是个地方，父子两人，老人家呢当师傅，他儿子呢王守当小工。
0: 清朝年间，王氏父子都在铸币局工作，靠着两人的工钱，王氏一家曾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不料父亲病重，失去了工作，每天治病的花销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儿子王锁为了给父亲治病，决定铤而走险，跑去山中帮人私铸钱币。可没想到，当他把钱拿回家时，被老父亲一眼识破。
1: 因为他在宝应酒里面呢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对整个铸币的流程是一清二楚。王老师傅把这个钱呢拿了一个，在手上摸了摸，掂量了一下，突然脸色大变，说：“你给我跪下，宁可我死了也不要你这个钱，你这个钱不干净。”
0: 看着被金钱冲昏头脑的儿子，父亲大声训诫：“为赚钱丢掉自己的良心，就是自掘坟墓。为人要走正道，得来的钱财才能用得心安理得。”听了父亲的话，王锁懊悔不已，他当下就把带回来的假铜币全部销毁。没过多久，消息传来，山里私铸铜币的地方被取缔，抓获的工匠们都被处以极刑。万幸的是，王锁因父亲的及时劝阻逃过一劫。虽然钱帛动人心，但转眼就会成为过眼云烟。漫长的岁月里，惠泽人经历过大起大落，见惯了钱聚钱散，久而久之，对于金钱也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1: 后来就惠泽人对金钱了就逐渐的形成了一些观念了，金子好财，取之有道，就一些商家啊，叫做小赚靠智，大赚靠德。如果说你要赚点小钱来，靠点聪明才智就行了。如果你要大赚要想当个大汉大赚呢，是要靠高尚的品德。
0: 小赚靠智，大赚靠德，前人留下的古老智慧深深根植于一代代惠泽人心中。

大禹鼎、大克鼎与毛公鼎并称晚清海内三宝，是清朝末年发掘的三尊西周青铜器。鼎上的铭文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大禹鼎、大克鼎被苏州富商潘祖年收藏。潘祖年去世后，年仅20岁的孙媳潘达瑜挑起了掌管门户、守护家藏的重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很快蔓延到了苏州。当时，日军连番轰炸，城里百姓纷纷逃离，潘达瑜也带着孩子逃。

0: 外。当把家人安顿好后，他却要返回城内。
1: 想到鼎，大克鼎、大玉鼎还没有安置好，他超越了自己的生命，这两个东西保护好非同小可。
0: 在潘大愚看来，大鼎是国之重器，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重要文化遗存，倘若落入侵略者之手，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他叫上几个信得过的家人，连夜赶回老宅，把大鼎藏在一间老屋的地坑内，并重新盖上青砖，撒上尘土，伪装起来。
1: 3000年在这个院子里发生过很多事情，按照老人们的指点，应该就放在前面这个房子里边。
0: 日军占领苏州后，直奔潘家大院，威逼交出大鼎。潘达于镇定自若，坚称自己从未见过什么文物，潘家子弟也说不知道。日军找不到宝鼎，就把潘家的几座宅院搜刮一空。在潘家人的保护下，两个大鼎最终得以保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达于把大禹鼎、大克鼎以及潘家收藏的几百件青铜器一并捐给了国家。如今大禹鼎、大克鼎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它记录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也让今天的人们读到了那份来自3000年前祖先传给后世的留言。

0: 南浚县，古称黎阳。历史上不仅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也是重要的屯粮之所，有着黎阳收固九州的说法。隋唐时，黎阳仓可储粮3000多万斤，够8万人吃上一年。大运河上的云溪桥就曾为了方便运粮船通过，扩建为5孔石桥。
1: 它始建于明正德五年，也就是公元的1510年。当时加上是个木桥，跨距比较小，桥孔比较多。到了嘉靖44年，这个桥坍塌了。当时有个县令叫魏连川在修这个云溪桥。
0: 当时有人建议，大运河上往来船只众多，桥孔要修得多一些，窄一些，大船不能通过，自然要到城里中转，百姓就能增加收入，官府也可增加税收。石桥修好后，城中果然热闹起来，百姓们皆大欢喜。但时间一长，县令魏连川发现运粮船每次中转都要多耽搁一天时间，日积月累，一年时间就会少运10000担粮食。魏连川陷入了纠结，是为当地百姓谋一点眼前利益，还是以天下苍生为念，保持粮道畅通？思来想去，魏连川决定拆掉桥墩，改建宽孔石桥。他把当地乡绅和工匠召集起来，说道：运河来往的不仅是商船，还有运到北方的粮食，桥孔建窄了，我们确实会得到点眼前的利益，可运粮船被耽搁了，天下百姓吃什么？
1: 就把这个桥孔啊，就是要加大加高，就把它修成5孔桥，这样保证啊，运粮食的漕运船呢能够安全的顺畅的能够通过去。
0: 粮仓系国脉，民心定乾坤。重新建起的这座石桥，在古老的运河上矗立了400多年，也把那份责任与担当深埋进古城人的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黎与局势。以色列国防军14号表示，以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真主党此前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等行为。以军称，打击目标为被黎巴嫩真主党用于策划针对以色列以及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的袭击。当地时间14号的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宣称不久前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了防空警报。以军随即称监测到了黎巴嫩方向来袭的火箭弹及无人机。声明表示，有一枚火箭弹落入到了以色列一处靠近边境的社区，另外多架无人机也列入以色列的一侧。此外，在黎巴嫩南部，以军部队所在的区域也遭遇到了多枚火箭弹的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本不该发生，尤其是在距离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如此之近的特殊日子里。特朗普说，我们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将为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整个地区带来和平的协议，所有各方都应该保持克制，以色列不应该再对黎巴嫩任何的地方发动袭击，同样包括黎真主党在内的任何方面也不应该对以色列发动袭击。针对14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其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其承诺的能力。卡利巴夫说，美国对以色列开绿灯得不到任何好处，如果美国没有执行承诺的意愿和能力，那么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就变得不可能。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的开放。同一天，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是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若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声明说，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双方期待这一重要进展有助于促进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伊朗媒体13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加埃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他强调，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同一天，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纳博扬还说，如果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14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法国媒体的报道称，

0: 美国和伊朗两位高级代表将于下周在瑞士举行直接会谈，但报道未透露消息来源。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的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 截止到目前，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的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然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 该人士强调，伊朗一贯主张任何可能达成的协议都必须建立在维护国家利益、坚守既定红线以及获得必要保障的基础之上，伊方将在此原则框架内做出最终的决定。 关于签署协议的时间，美国说是14号签署， 但是伊朗否认14号签署， 仅表示不排除未来几天完成。这种各方表态错位的情况反映出了美伊谈判当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这一态势对即将召开的G7峰会议程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美伊谈判呢，当前处于框架共识已定但执行细节和政治仪式味觉的临门一脚阶段，各方的表态错位的本质是各自不同的政治节奏与利益诉求所导致的。那对特朗普来说，要的是名义上的胜利和确定性。那这场中东战事是推高了油价，搅动了全球市场，也增加了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对白宫呢，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政治成本。特朗普总统需要尽快的向选民和华尔街来证明自己能够用交易搞定一切。 同时呢，6月14号也是美国的国庆日，和特朗普总统本人80岁的生日，可以说对特朗普个人外交政绩的塑造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伊朗的模棱两可态度呢，并不是要撕毁谈判进程，而是在不对称权力格局之下的大概率选择。伊朗呢，不希望将局势展现为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被迫就范，或者说事态的发展节奏完全由美方来掌握，所以伊朗呢，试图通过这种不确定性来显示自己才是决定局势 最终走向的决策方。另外呢，伊朗对于美国达成协议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担心美方反悔，所以通过这种方式也给自己留有余地。那对于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的峰会，那一方面呢，如果美伊在峰会期间或者是峰会之前能够签署备忘录，特朗普呢将以和平缔造者的姿态来主导整个议程，中东议题也会从危机管控转为协议的落实，而法英等国推动的海上护航 联盟也有可能进入到技术性讨论的阶段，峰会的气氛将会显著缓和。但另外一方面，如果签署继续拖延，那么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问题将会成为本次峰会最尖锐的痛点，以及各方对美国施压的关键议题。并且呢，这有可能会导致本年度的七国集团峰会再次无法发表共同声明，跨大西洋关系也会迎来更深刻的裂痕。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讲， 白宫呢也会极力的促成当前与伊朗签订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
0: 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与此同时，一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上的海员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3号晚向附近海域船只发出警告，要求船只 不得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向所有位于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只喊话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全面关闭，任何船只在海峡内的通行行为都将被果断处置。广播同时要求所有船只在另行通知发出前，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移动。 伊朗方面11号曾表示，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号的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了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部分客户反映上述银行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服务。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说，有消息称可能发生了网络攻击，但是尚未得到官方的确认。相关的银行表示，技术部门正在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并且已经

0: 的贸易协议。
1: 这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将在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结束后的一周前往印度，就可能的贸易协议展开进一步讨论，并称达成协议是有可能的。该官员称，特朗普将坚持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并补充道，我们认为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是有可能的。我认为我们不会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敲定那份协议。6月15号至17号，七国集团成员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将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据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介绍，特朗普将分别与法国、卡塔尔、阿联酋、埃及以及印度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印度和上述中东国家均不是七国集团成员国。路透社称，由于美国对自印度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及特朗普反复声称自己调停了印度去年与巴基斯坦的短暂冲突，新德里与华盛顿的关系一直紧张，但近几周气氛有所改善。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皮尤什·戈亚尔上周表示，印美双边贸易协定的首批内容可能在七月中旬前完成，在临时贸易协议的谈判中，印度正争取获得优惠关税待遇。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和莫迪将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评估贸易谈判的进展，但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技术讨论才能达成协议。报道称，印度官员表示，特朗普和莫迪还可能讨论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其中包括能源安全以及印度可能购买委内瑞拉石油。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三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据印度媒体报道，这是印度外交部继10号后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印度外交部要求美方临时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印方的严重关切，并确保美军在行动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生命损失。美国国务院13号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2号与印度外长苏杰生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发生的事件。
0: 近日，美国政府决定禁止所有外国主体和境内外国人使用安托罗匹克公司两个最新型人工智能模型。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说，美国亚马逊公司与美国官员之间的一次沟通促使美国政府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亚马逊方面指出，安托罗匹克公司的最新人工智能模型存在漏洞。
1: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在与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内的美国官员沟通时称，亚马逊的研究人员曾使用一系列提示词诱导安特罗匹克公司的一个最新人工智能模型提供本应受到限制且可用于协助网络攻击的信息。随后美国政府方面开会商议对策，并验证亚马逊方面的说法。最终美国政府官员认为，阻止外国主体和外国人士访问该模型是最直接的方法。安特罗匹克公司在12号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政府有权阻止不安全的部署，但应当通过透明、公平且基于技术事实的法定程序行事，而政府当前的做法并不符合以上原则。声明还向客户致歉，并称正在努力尽快恢复访问权限。安特罗匹克公司还认为，亚马逊指出的这类漏洞相对来说比较基础，其他公开可用的模型也能发现这些漏洞，并声称这些漏洞不会构成对电子设备的非授权破解。值得一提的是，亚马逊公司是安特罗匹克公司的核心战略投资者、云服务提供商，也是后者数据中心的芯片提供商。同时，亚马逊还将安特罗匹克先进的模型部署于自身的软件漏洞识别业务中。今年三月，安特罗匹克公司因拒绝美国防部无限制使用该公司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列入联邦政府供应链风险黑名单。该企业随即对美国防部提起诉讼。报道还提到，分析人士认为，近期美国总统签署关于强化人工智能模型审查的行政令，此前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考虑入股人工智能企业，这都说明本届政府正在试图加强对人工智能行业的控制力度。
0: 当地时间13号的下午，约3000人参加了在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举行的反种族主义的集会。这场示威活动由团结反种族主义组织发起，在贝尔法斯特市政厅外举行。

0: 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五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五月二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下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1: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了密集的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的住房消费需求。
2: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3: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2: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1: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三位航天员各项在轨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
4: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又到一年高校毕业季，不少高校调整研究生学位评审机制，允许研究生用实践成果、原创作品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这套新考核方式怎么打分？侧重考察哪些能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我的这款实验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周呢，我们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
2: 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为完成这项成果，刘楚豪读研期间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

0: 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历时3年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同在今年毕业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36名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凭小说等文学创作获得硕士学位。在成果答辩会上，每名学生提交30000字以上的原创文学作品，题材涵盖科幻、历史等多个门类。答辩专家组除校内教授，还特邀作家共同参与评审。
1: 中文创意写作的专业硕士，最终你要创作出一个作品来，把你所学的知识、你所学到的这些理论转化为你的具体的实践的创作。
0: 专家指出，本次学位评价改革主要涉及专业学位，核心并非取消论文，而是让学术型人才以论文、应用型人才以实践成果各证所长。而对于实践成果的评价，从制度设计上要确保科学公平。打破唯论文壁垒，学位评价改革也覆盖至博士生群体。今年毕业季，全国多名工科博士生以实践成果替代论文完成学位答辩。专家认为，传统论文评价模式下，博士生研究大多局限在细分小课题，转向以实践成果为考核标准后，人才培养更聚焦产业实际痛点，助力行业核心技术攻关迭代。
2: 日前，中企承建的安哥拉凯凯水电站在安哥拉举行乡村供电启动仪式，当地政府官员和水电站项目部、中方代表等出席了仪式。安哥拉官员表示，修建安哥拉凯凯水电站这一世界级大坝，不仅给安哥拉人民带来了清洁能源，更重要的是项目将会促进安哥拉各领域发展，为国家公共能源安全提供有力保障。据多家媒体的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近日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创下同期历史新高。
3: 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报道称，此前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历史上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为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而历史记录中该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何塞·路易斯·斯特拉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今年6月初，距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这是不寻常的现象。科研人员说，由于过去3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上，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的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世界卫生组织在13号发布的疫情通报当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然在快速的发展，病例数持续的增加，范围也不断的扩大。刚果金目前报告的死亡率在20%左右，但是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前发生的死亡病例未计算在内，实际死亡率可能更高。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美国、巴基斯坦均称14号美国与伊朗将签署协议，而伊朗表示尚未做

0: 出最终决定，美伊协议究竟何时才能签署？美军被曝一度距离直接出兵伊朗只一步之遥，特朗普缘何叫停夺油计划？为防美军抢夺高浓缩油，伊朗又在做何防备？谈谈打打，美伊将如何破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巴基斯坦方面均表示14号签署美伊协议，对此伊朗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而特朗普还同时威胁，若事与愿违，美国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以色列方面则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美伊已各执一词，协议究竟何时才能签署？美伊双方表态为何难以同频？另据美国媒体爆料，美军一度距离直接出兵伊朗只有一步之遥。五月底，美国曾计划派遣地面部队强行夺取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但在临门一脚之际被特朗普叫停。是什么原因促使特朗普放弃夺铀计划？而伊朗为了守护高浓缩铀库存又做出了哪些防范呢？谈谈打打，美伊之间将如何破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的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称，美伊相关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然而，特朗普的说法遭到了伊朗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尚未就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对于这份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官员还表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以方称将在14号晚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另据路透社12号报道，多名消

0: 消息人士称，阿联酋与伊朗谈判后同意解锁至少100亿美元资金，作为交换，伊朗同意不再对阿联酋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阿联酋已向伊朗交付数十亿美元。对于上述消息，美国和伊朗方面没有立即做出回应，阿联酋则断然予以否认。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当地时间的1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呢，美国跟伊朗将于14号签署协议，但随后呢，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说，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但是呢，不排除未来几天来完成。可以说，在签署协议这个问题上，美伊应该说已经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了。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双方的这种表态还不能同频呢？
2: 我觉得是这样。其实我们根据最近的一些报道已经看出，就是双方在很多问题上还是达成了一些交集，尽管不能说是完全的一致。比如说核问题上，核问题双方是同意把这个问题滞后解决，那么这也是一种交集。那比如说在海峡的问题上，这可能是双方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交集，可能都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去放松对海峡的管控，让海峡重新打开，恢复这个通行量。当然还有像制裁解除这种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有一定的模糊性的，双方我觉得也同意这种以模糊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这些方面是体现了双方有可能达成协议的这些方面，但是在另外一些问题上，我们看到双方也不是完全的一致。你比如说在黎巴嫩这个问题上，其实现在以色列就在这个时候，他还在对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而且最新的他还打击了黎巴嫩贝鲁特，就是他首都南郊真主党的这个据点。那么这对伊朗来说其实是一个红线的问题，在过去来说，所以这里面还考验着这个以色列、美国、伊朗之间能不能在目前黎巴嫩战场还没有完全的停火的情况下去达成一个协议。当然像这种复杂的美伊之间的协议也是需要咬文嚼字的，双方在最后的时刻也是要据理力争，所以伊朗方面的表态现在比美国还是保守一些，他可能还要在最后的这个博弈中那么争取更多的一些有利于伊朗方面的条款。
1: 刚才您提到了以色列，因为呢以色列的官员明确表示，美伊呢要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啊，是危及到了以色列的安全利益。那作为一个最大的变量，您觉得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前后，以色列会不会有一些突兀的一些举动？
2: 那我觉得现在已经体现出来了，就是以色列觉得就是其他的条款可能他管不上，比如说海峡问题、制裁解除问题，可能以色列手伸的再长也影响不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那么他现在要抓住的一个重点就是黎巴嫩，他要向外界包括向美国和伊朗都要表明，就是黎巴嫩是他可以有行动自由的一个地方，是他可以掌控的一个地方，不是由美伊之间的协议来规定黎巴嫩战场应该怎么走。所以我觉得现在以色列就是强烈的要在黎巴嫩展示他的这种优势，那么同时这个也意味着未来即便达成了协议，美伊之间，那么以色列也未必受这份协议的约束，那么他想在黎巴嫩也好，想在别的地方采取一些强势的比如说影响到伊朗利益的行动，那么他还会不管不顾的这么做下去。
1: 那就目前释放出来的信息啊，美国跟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其实还存在着很多的这种分歧啊。特朗普说了，说一旦协议达成签署了，那么霍尔木斯海峡就必须马上立即来开放，但是呢伊朗方面则说啊，说这个伊朗必须要获得在霍尔木斯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那么双方仅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呢都谈不拢，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去怀疑霍尔木斯海峡还能不能恢复到战前的样子。
3: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即使美国跟伊朗达成了相关的这种备忘录，也谈到了后续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通行的这个问题，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重要的航道的通行的量也回不到2月28日以前的情况。那么之所以做出这种判断呢，可能有三个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一个方面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伊朗已经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在对抗美国和以色列未来可能发动的这个军事打击行动中间强大的威慑力。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有效的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它可以让全球经济承压，使美国和以色列未来要发动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经济上的这种这个后果。因为全球经济承压不仅给美国国内带来巨大的压力，也给以色列造成了很大的这种政治上的压力。所以伊朗已经把

0: 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航行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武器来对美国和以色列构成相应的这个威慑。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讲，这个伊朗强调未来可能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去收通行费，而是收信息的安全的服务费，他是用这样的这个名义。那么某种程度上就是如果要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按照伊朗的这样的管控的制度，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进行这个通行，所以要想回到以前基本上也是不太可能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国际航运公司它的信心受到了重创，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普遍担心未来的航行的安全有没有保障。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会影响到未来的通行，就是保险费。保险公司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地方的重大的不确定性，原来可能保险费是在一个水平上，那么后续如果说即使冲突结束以后，那么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船，它的保险费可能就要上涨了。那么这种回不到原来的这种状态是指的是经济上就回不到原来那个相对来讲比较低的成本要上来了，主要就是保险费要大幅度的上涨来确保航行的这个安全，所以也是经济上回不到原来的这种状态。原来的是一种那个第一个问题讲的是一种这个安全上回不到原来的状态，那么这个经济上也回不到原来的状态。第三一个回不到原来的状态是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这个地方的巨大的这个风险，可能要加速构建一个替代方案，那么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依赖。那么现在人们所已经看到的就是富察伊拉这一条线，阿联酋这个方向，另外沙特的南东西向的这一条线可能后续要加大它的这样的这个建设，当然这需要时间，短时间内可能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如果长时间的这个工作以后，某种程度上就进一步的去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依赖。所以人们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可能它的未来的这种重要性，从长远的角度来讲重要性可能也要有所下降。这就是对冲伊朗把这个地方作为一个重要武器的而采取的一个长远的这个措施，但是这需要时间。
1: 好，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了一个消息，这是来自于路透社的一个报道，说阿联酋政府呢否认了同意向伊朗解锁百亿美元资金换取安全承诺这么一个消息啊。首先想请教这个秦老师，您觉得这个消息的可信度有多大？另外呢我们知道呢，在美国这一轮对伊朗的打击当中啊，这个伊朗作为报复是对阿联酋境内的多这个美军基地啊多次进行打击，阿联酋呢也是多次进行了抗议。那您觉得阿联酋会绕开美国跟伊朗进行谈判吗？
2: 这则消息确实很有趣，就是首先我觉得它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阿联酋要把资金释放给伊朗，这是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一个做法。那么这种做法背后就是您说的，就是阿联酋在过去三月份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伊朗重点打击的一个目标，这样他会把资金释放给伊朗，这就意味着他们两家私下在达成某种协议。那么这是过去人们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同时这里面这个消息里面它也有点模糊的地方，就是阿联酋哪来的这个钱释放给伊朗？那是阿联酋自己来掏这笔钱，就是他自己从他的国库里面掏出100亿美元给伊朗，还是说在伊朗在阿联酋有这么一笔解冻资金可供阿联酋来解冻？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存在很多的模糊之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里面解答了我的一个疑问，就是在4月8号停火之后，我们注意到，就是您刚才说三月份的时候，阿联酋是伊朗重点打击的一个目标，但是4月8号停火以后，美伊包括伊朗、以色列之间其实也有零星的这种互袭，伊朗也是把海湾国家作为这个出气筒的，那么主要受袭的这个海湾国家是巴林还有科威特，那我们听到比较多，好像阿联酋不是这个重点的袭击目标了。所以从这些迹象来看，就是我觉得不排除阿联酋和伊朗有这种私下的交易的可能，达成某种就是说释放资金，然后伊朗给予阿联酋一定的这种袭击豁免，这么一种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它和美伊之间的谈判我觉得它也不是没有关系，一方面阿联酋可能是想自己和伊朗达成某种双边的这种安全的安排，但是另一方面他和美伊现在要签署协议的这个关口他时间是非常接近的，所以不排除这个两个协议有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这么一种关系。可能有的时候美国要释放资金给伊朗可能不是很容易，美国也不愿意这么做，那么阿联酋作为一个这种代表，那么他出来释放一点资金给伊朗，就是这里面的这种配合这种默契的关系我觉得确实非常的微妙。
1: 那在消息层面呢， 美伊马上就要签署这个协议了，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一边说要签协议，一边呢还说如果事与愿违，那么美方手里边

0: 还有终极手段。那这个终极手段应该也就是军事打击嘛，他会打吗？您觉得美国会打吗？不就是因为不想打才去谈的吗？
1: 嗯，这恰恰符合特朗普在谈判过程中间的谈判策略，就是极限施压，其实这就是吓唬人。那么特朗普此前的这种吓唬人已经吓唬了 N 次了，所以这种这个办法呢，特朗普再继续来进行使用的话，某种程度上可能效力并不太大。但是呢，既然这个做这样的这个威胁，某种程度上表明美国或者说特朗普的脑袋瓜中间还是在想，可能还是要有对伊朗施加某种压力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所谓的终极手段有这样几种这个可能性。正像您所说的，主要还是军事上的手段。一种手段就是美国恢复打击，那么打击的范围进一步主要触及到伊朗的一些经济上的这个目标，能源基础设施，这是比较关键的这样的一些设施，比方说哈尔克岛这样的目标可能进一步进行打击，这是一种。第二，把以色列这个因素放手，不去约束以色列，那么让以色列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在某种程度上放手以色列也是对伊朗施加压力，这也是一种手段。第三，这就是更危险的一种手段，美国和以色列重新联手再进行这个打击，这都是有可能的。但这不管怎么说，这就是这个特朗普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的一种手段。
0: 好，另外呢，据美国媒体爆料说呢，五月底啊，美国曾经计划派遣地面部队强行夺取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但是在临门一脚之际被特朗普叫停了。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报道，美军五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计划派遣美军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深埋于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并已将相关方案上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审议。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与此同时，美媒在另一篇报道中表示，消息人士透露，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一方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不仅主动炸塌部分地下隧道，还在入口布设爆炸物和地雷。报道强调，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曾表示，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0: 美国媒体爆料啊，在五月底的时候呢，美军呢曾计划要去抢夺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但是最后被特朗普给否决了。按照美方的这样一个评估啊，这个行动的风险是高到极高，而且呢还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同时还会遭致伊朗的这个强烈的报复。您觉得这是特朗普否决这个行动的主要原因吗？
1: 的确，这个媒体披露还是有它的一定这个道理的。当时这个涉及到的这个情况，主要是谈判处在一种僵持的局面，为了进一步对伊朗施加相应的压力，那么披露出来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其实抢夺这样的这个伊朗的浓缩铀，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伊朗施加压力的一种这个手段，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某种这个让步。那么5月19日，实际上当时美国参联会的主席凯恩呢，他是在欧洲的，那么当这个相应的这个方案要进行这个讨论的时候，他紧急的结束了在欧洲的这种访问，回到这个国内与特朗普进行相应的这样面对面的磋商相应的问题。那么军事力量是国家政策的这个工具，那么军事力量做好相应的这个准备，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箱，他要完成国家政策需要他完成的各种工具或者各种任务，那么就把相应的一些军事行动的这个风险向特朗普陈述出来了，中间就包括风险比较大，那么可能要遭到伊朗的这个打击，花的时间是比较长，另外要完成核材料的这样的这个抢夺，需要动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中间的移动核处理设备，那么这些呢还需要一些重型的一些设备要运到伊朗这个区域，还要修一个机场，这个过程是需要太复杂了，所以它会面临很多这个问题。最终特朗普考虑这个方案可能实施起来难度太大，干脆就放弃了这样的一个方案，可能就出现的就是要么人员有伤亡，耗时耗的这个太大，同时呢能不能够有效的去解决还也面临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就干脆就放弃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但是有这样的信息披露出来，某种程度上就让伊朗面临一定的这个压力，这就是

0: 现在人们所看到，他炸毁相应的这个通道，那么也进行这个布雷，防范美国采取一些相应的这个措施。那么伊朗所要做到的这个东西呢，某种情况下就是为达成协议以后，可能要求伊朗把核材料要集中到一个区域，那么伊朗把它炸毁，或者说增加一些难度，他会告诉这个美国，现在拿不出来呀，我没有办法把地下的这些材料拿出来，某种程度也是在跟美国做博弈，这成为双方进行博弈的一个焦点。
1: 那么硬抢的这种方式被特朗普否决了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并没有放弃这个念头，美国方面呢也是改变了一个策略，说准备在协议签署之后进入到伊朗来软拿，但是呢伊朗方面呢有明确的表态，说他们的高浓度浓缩铀啊只可以在境内进行稀释，不能转移到第三国。那您觉得美国从硬抢到软拿，你觉得它能够如愿以偿吗？
2: 那我觉得未来在核问题，也就是在核材料的争夺上，双方还有非常激烈的博弈。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当然现在似乎是接受了，就是伊朗说的要在伊朗境内稀释，但是美国肯定要显示他的这种参与度，可能他要主导这个稀释的进程。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说，他当然希望是由他自己来主导这个稀释的过程，他不想向外界展示这是在美国的压力下这么做的，可能伊朗要展示它有更多的自主性，而美国要展示的就是它可能要监督这个过程，甚至按照特朗普说的，这些深埋在山下的这些核材料可能只有美国才有这种技术能力和机械设备把它拿出来，所以美国要尽量的体现它的参与度。未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涉及到非常复杂的技术讨论，需要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来谈判。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核材料的问题，在与核设施是不是要拆毁这个问题结合起来，和制裁解除怎么解除，在什么以多大的规模来解除制裁，那么这些问题相互缠绕起来，就会使得美伊下一阶段在这个问题上的谈判显得更加的这种复杂艰难。
1: 好的。另外呢，针对三名印度船员在美国的袭击当中身亡啊，印度外交部三天两次召见美国的外交官，提出了强烈抗议。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13号，印度外长苏杰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其已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过电话，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三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强烈抗议。此前一天，印度外交部再次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同样提出抗议。据悉，这是印度外交部继10号后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本周以来，已有3艘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只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海域发生事故。11号，加尔维尔号邮轮在阿曼附近海域遇袭，美军中央司令部声称该邮轮未经许可穿越霍尔木兹海峡。9号，一架美军战机在阿曼海域向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发射了一枚导弹，原因是该船只屡次违反美方指示，并试图从伊朗运输石油。8号，美军战机以未服从美军指示为由，在阿曼海域向马里维克斯号邮轮发射了一枚导弹，致其瘫痪。伊朗外交部12号曾对此表示，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尚未就遇难事件公开发声，但有印度学者表示，此次事件让摇摇欲坠的印美关系出现了新的矛盾导火索。美媒指出，此番商船遇袭、印度海员遇难事件或将让本就脆弱的印美关系再遭重创。
1: 印度之所以生气，是印度方面认为啊，虽然这个邮轮上挂的是帕劳的国旗，但是呢，美国方面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船上有印度的船员。那基于此，美国在明知的情况下还进行这种无差别的袭击，为什么？
0: 主要还是想通过这样的这个打击，把伊朗打回谈判桌上来，与美国达成某种这个协议。我们从中间可以看到，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在谈判的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这个它的热度是不一样的。美国实际上显得更加着急一点，想跟伊朗尽快的达成一个这样的协议。那么通过这种宣称美国所取得的胜利，来这个结束这样一场这个冲突，尽快从中东地区这样一场这个持久的冲突中间脱身。那么伊朗方面呢，也看出了美国这个着急，他就是想一个控制节奏，慢慢的跟美国谈，某种程度上争取自身的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对这个与伊朗涉伊朗相关的一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进行相应的攻击，就是想通过这样一种经济上施压的方法和封锁的方法，把伊朗逼到 谈判桌上来。所以在这个角度上，他是不管这个船上到底是哪国的这个船员的，而是打船把伊朗逼回谈判桌，这是他的目的。
1: 嗯，但是呢，这一次的袭船事件啊，造成了印度的人员死亡，对本已脆弱的美印关系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确实，这次袭船事件对美印关系造成的冲击，实际上是它有一个后前面的历史背景的，就是自从特朗普上台以后，实际上美国也是把印度作为关税战的一个重点目标，所以美印之前是爆发的这个关税的冲突，美国多次给印度加征了关税，这个已经使得美印关系处于某种程度的低谷了。加上这次袭船事件造成印度海员的伤亡，我们知道印度这个国家有一个特点，它很多的人口是这个从事这个海运行业，尤其是作为这个普通的海员，所以印度是提供国际海员的这个大户，所以这次袭船事件给印度的民意是造成冲击的，而且对印度参与国际航运业也是有负面冲击的，所以印度这次提出了抗议。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隐微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这次在美伊之间的冲突中，巴基斯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这个斡旋的角色，所以巴基斯坦现在和美国的关系非常好，很受特朗普的信赖，而印巴之间我们知道传统上是一个竞争敌对的关系，所以印度对这次美巴关系的走近，或者说巴基斯坦在这次中东的战局中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他内心是非常的嫉妒，也非常的不满的，所以他也把这种不满表达在了美国的身上。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签署协议前再起波澜，美军夺油计划曝光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本周中国天气依然是自北向南呈现出雨热雨的分布特征，预计天气变化从周四开始，届时随着天气形势的调整，南方的主雨带将会逐步北抬到长江流域一带。今明两天呢，强降雨依然沿着副热带高压北侧边缘分布在云南还有华南这里，在四川的南部、云南的东部，还有广西、广东、福建、台湾这些地方普遍会经历大到暴雨，广西、广东沿海的局地还将会有大暴雨出现。明天降雨略有减弱，广西、广东依然有暴雨。周三到周四，副热带高压开始加强西伸北抬，南方的强降雨逐步向长江中下游地区推进。在北方，东北、华北北部会频繁经历阵雨、雷阵雨。那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保持清凉，在西北到黄淮多地降水稀少，炎热炙烤，其中在新疆还有内蒙古的西部以及河南及其周边一带会有高温出现，未来河南一带的高温将会持续不断，郑州就是如此。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6到1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8到33度，西安阴转多云，25到37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晋城阴转晴，21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合肥多云转阴，21到32度，长沙多云，20到33度，福州多云转大雨，24到27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2度，柏林小雨，10到19度，伦敦小雨，12到23度，巴黎晴，14到29度，日内瓦晴，13到28度，维也纳小雨，13到23度，罗马晴转阴，18到27度，雅典晴，21到29度，开罗晴，20到34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2到20度，纽约小雨转晴，20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1到32度，首尔晴转小雨，20到33度，东京小雨，19到23度，迪拜晴，30到39度，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家乡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割舍不了的地方。
3: 我在古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4: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是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5: 风尘仆仆来到我们，我们依然。
6: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善良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来吧，认识一下今天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也是以家乡为主题的一期特别节目，相信大家肯定在现场有很多与家乡有关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1: 是啊，我和我的家乡。我想家乡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想出外闯荡，我们对家乡似乎没有太多的感情和留恋，因为那是我们的习以为常。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突然对家乡越来越眷恋，我们终于也明白了什么叫做落叶归根。
0: 那么下面呢，第一位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嘉宾，他来自瑞典，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他与家乡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猴戏。

金箍棒。金箍棒。金箍棒。我的金箍棒是飞伤棒，银海世界的一道光。我的金箍棒是飞伤牛，威力无边那无人敌。我的金箍棒是飞伤重，只有我能拿得动。我把它们咽下消化中，凡塞儿得随我生。变大变小大头症，纵心耿耿制服我，制服我。

0: 谢谢。
1: 来吧，先跟大家问声好，做个自我介绍。
0: 谢谢大家，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人演员。
1: 欢迎天木。
0: 谢谢。哎，
2: 刚才啊，开场的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对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心中的齐天大圣来到了我们演播室。那要知道，猴戏其实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曲艺术当中的一种。但是你一个瑞典朋友，为什么可以演得这么传神，这么到位呢？
0: 我告诉你。
2: 好，你告诉我。
0: 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有名的一个瑞典演员，嗯，所以我也是来中国学习戏曲的，嗯，所以我肯定表现出来的。
2: 因为本身在瑞典就是一个演员，
0: 对吧？我在瑞典是一位演员，哎，
2: 所以到这儿来学，
0: 到这儿来学，对，所以我表演，然后我也可以翻跟头动作都会了，
2: 啊，有基本功，
0: 对，所以来中国的话。我可以学来快一些。
2: 你学了多久？
0: 我一次来中国是2009年。
2: 学习猴戏那会儿就开始学了吗？
0: 开始学五丑。
2: 五丑。
0: 对，我学了很多不同的戏，我学了三岔口，学了刚才那个当马，然后学了一点孙悟空。哦，
2: 现在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有这孙悟空的动作。
0: 真的吗？哎，
2: 你看长在他身上了是不是？
1: 一直在戏中没出来。
0: 我现在有我的服装，我的化妆。
1: 不妨我们看一看前边的这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有没有见过猴戏？他们看到刚才这出精彩的表演之后，他们的反应感受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来听一听。
0: OK，
3: 好玩。
4: 就感觉他是火火的孙悟空，就觉得啊，突然就他本来就从石头蹦出来，我突然就感觉从舞台蹦出来，就觉得哇。就这个要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嘛，就觉得特别的生动。
2: 看过电视剧《西游记》？
4: 我看了一点点，啊，然后尤其是那个就那个歌曲，我一听，哦，我好像进入到那个就境界里面了。
2: 哎，那你喜欢《西游记》和孙悟空这个形象吗？
4: 我喜欢，因为觉得他是很正义，
2: 正义的形象。
4: 对，他是一个角色，他就代表很多深刻的一个内涵。他不虽然是一个。一个猴的形象，但它里面也是蕴含着很多就中国的很多这个好的就是什么要正义感啊，要去帮助自己的师父，然后去就很孝顺等等，这些都在他的这个身上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2: 你别看你只看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出了这个人物的精髓啊！在我们中国，很多男孩子都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痴迷，都希望能像他一样有72变，都希望像他一样有一根金箍棒可以顶天立地，也希望他像他一样动作灵活。你们二位有没有兴趣今天跟着我们的这位齐天大圣来学一学孙悟空的动作精髓呢？
1: 来吧，
0: 好，可以，
2: 教他们一下啊。
0: 好，没问题。
2: 来，
1: 杨师傅教杨徒弟。
2: 哎，你这个总结特别好。
4: 师傅，收我一个徒弟。
1: 好，所以说下面要教的是什么内容？
0: 对，我现在教你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作啊，你先看啊，然后你们都可以拿那个金箍棒试一试啊，这个。哦。
1: 这可不简单，不容易呀。
4: 很利索，
0: 然后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跳出来。
4: 这太难了啊！
2: 谁先不来？
1: 先试一下。
0: 你来，你活动好了吗？
4: 好
0: ，OK， 好了，好。对，
1: 要不就
0: 拿，
1: 手腕的力量非常关键。
4: 可以吗？
0: 可以。非常好，
2: 可以，我觉得转起来就很不容易。
0: 你来，
1: 英国的朋友
0: 是英国人，
5: 没错。
0: 好的。

0: 慢慢来
1: 啊，
0: 就是
2: 其实有些动作看似简单，但是一要做
0: 没事
2: 紧张了。
0: 对，但
3: 是你看就会，一做就废。
0: 表演，
4: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0: 高兴一点好吗？
2: 高兴一点。
0: 对，高兴哦，可以，
5: 可以，
0: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2: 可以。
0: 把他跳出来。

0: 是的。
1: 谢谢，
2: 谢谢，谢谢你们，
3: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1: 尽管这个体验结束了，但是相信大家由此就打开了去了解《西游记》这样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时机，今后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它的魅力，它的文化。
2: 是。
1: 来到中国之后，跟京剧，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去了解它。其实我们说到京剧，唱念做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京剧与您的家乡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0: 那我的京剧故事呢，开始我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编了一个演员，然后也是可能3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说，我想当演员。然后差不多7岁10岁的时候，我看了成龙的电影。大家都知道成龙，知道吗？成龙也学了戏曲，所以这个开始有一个小梦想在我的小脑袋里面。对，我想去中国学戏曲，所以2009年我去了中国，去了中国戏曲，开始学戏曲。那这个时候也是在大学学了表演
2: 啊，学的表演。
0: 对，我在一个芬兰大学学了星体表演啊。然后第三年我们要去国外，去一个加州的一个国家，学他们的文化，西方的戏曲。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好，我可以去中国。
2: 是。
0: 对。
2: 2009年来到中国学戏曲，从零开始。
0: 对。
2: 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成果，那不容易哦。
0: 对，不容易。但是我的想法也是一个大一点的想法。我现在学过京剧，你知道吗？我知道京剧，但是我也想介绍京剧，介绍瑞典观众，瑞典小朋友，瑞典人，你知道吗？
1: 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想把京剧带到瑞典去，让小朋友们去认识它呢？
0: 因为京剧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美。然后京剧也是一个中国的古老的文化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希望很多瑞典也可以介绍京剧。所以你刚才看那个孙悟空的一个戏，是我在瑞典拍的一个戏，你知道吗？你现在看了一个小部分，但是我给是一个小儿童剧，我跟那个小朋友介绍孙悟空是什么人，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知道我有什么名字吗？然后他们都不知道，然后我说我的名字孙悟空。所以后来那个演出看完了，所有的瑞典小朋友知道孙悟空是谁，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一点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做法。
2: 文化交流，其实还有你在中国留下的情感交流。因为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了，我相信情感跟最初因为戏曲来到中国又不一样了。
0: 对，
2: 如果说现在中国让你最不能割舍的人或事是什么呢？
0: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哇，
2: 你的太太是中国人。
0: 对，然后我的儿子是半瑞典人半中国人。所以他真的有两个国家。我也觉得我有两个国家，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瑞典。
2: 哎，所以今天要说我和我的家乡，那么天目和他的家乡，这家乡就得括号了，有两个，对不对？
0: 对，
2: 一个是瑞典，
0: 对，
2: 一个是中国。
0: 对，说的对。
2: 哎，还没说你在中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0: 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在北京，然后我的老婆是广州人。
1: 广州。
2: 那你们现在生活在哪里？
0: 我们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们平常会来广州，每个夏天。
2: 广州。
0: 对，应该他的那个我的岳父岳母住在这
4: 儿。
2: 那跟大家推荐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0: 还有斯德哥尔摩，瑞典。
2: 斯德哥尔摩。
0: 我是斯德哥尔摩人。
1: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与家乡有关的，所以说也在这儿想请您聊一聊您眼中的家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里边应该会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你的家乡瑞典，一个是你的家乡中国。
0: 对，
1: 分别是什么？
0: 我觉得两个国家的有点像，应该是我的心里都是一样的。
2: 哪里像？
1: 相同之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我有家人在瑞典，我也有家人在中国，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有不一样。我来中国我觉得我回家，我来瑞典我也回家，你知道吗？
1: 有回家的感觉。
0: 对，有回家的感觉。对，然后当然中国也有我的喜欢的文化，喜欢的那个戏曲东西，喜欢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当然我在瑞典也吃了很多中国菜，但是在瑞典没有沙县小吃，
2: 没有沙县小吃，
1: 回家
0: 没有沙县，
2: 但是广州有，
0: 广州有，对吧？
2: 对，
1: 那其实回瑞典的家的话，会有点不开心。
0: 但是我的老婆可以做饭，你知道吗？对，
1: 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所以可以吃中国菜，但是感觉有点不一样。

0: 感觉有点不一样。嗯、你看 ，OK， 我告诉你一个做法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怕跟人说话，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人很开心，人很热闹。瑞典人的那个感觉、那个做法，他们喜欢自己。如果我们在坐地铁，他觉得你坐在我后面，他可能
1: 有个安全距离，
0: 有的安全距离、嗯。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人非常的热闹。
1: 是，
0: 我不怕跟中国人说话，我不怕跟中国人路上，我想去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
1: 在哪里？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说往前走，往
0: 左拐。对，在瑞典的话，瑞典人有点，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1: 嗯，它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性格。那这样。各用一句话啊，送给你这两个家乡，你会用哪两句话？
0: 两句话
1: 是，
0: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1: 谢谢。
2: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展示和感受这份家乡美呢？当然是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

0: 都有了，
1: 实在是香。
2: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果然是耳目一新的。来，我们请二位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祥云兄弟，
2: 我是哥哥杨浩祥，
3: 我是弟弟杨浩云，我们来自美丽的四川天府之国四川。

0: 将由李白故里。哦，
1: 来自诗仙李白的故里，又带来了这样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节目。首先，两位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带给大家呢？
0: 我们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作品。嗯。因为我们俩的组合就是双胞胎，叫祥云兄弟。
1: 对。
0: 然后这个节目的名称也叫祥云圈，因为这个道具呢，是因为我们深受到我们的家乡，家乡有着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加上家乡的人民对我俩的支持和鼓励，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研究设计到制作，创造了这个道具的原型，然后就以拿这个道具的杂技技巧和舞蹈的结合来展现我们家乡的传统文化。哦，
1: 其实是向世界的观众宣传家乡。
2: 对，
3: 对，是的，
1: 明白了。
4: 那说到家乡，也想问一下二位，你们与家乡的故事有哪些要跟我们分享，让你们难忘的是什么呢？
0: 记得2018年我俩参加春晚，就是登上了央视春晚，那是我们俩的一个高光时刻。当时我没想到以我们一个个人的这演员的身份有这个机会登上2018年的春晚。登完春晚以后，我回到家乡以后，我以为啊，就是家乡可能对我俩不太熟悉，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就是骄傲的那种兴奋劲，是我自己认为的。
1: 明白。
0: 结果我回家乡以后，我应该是下了飞机，从绵阳到江油坐了高铁，一下飞机，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邻居，都一拥而上，对我们的支持，就说了一句话：“祥云兄弟，用四川话讲，兄弟，
1: 哦，兄，
0: 就是很好，跟你竖大拇哥。”这是让我一个是很感动的，第二就是他说：“你们作为江油人啊，我们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你们一定要努力向前，把我们中国的艺术，把我们江油的文化带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这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1: 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一定要带这样一个杂技哈祥云圈在我们今天的舞台，就是2018年家乡父老的那种期待和嘱托，还有一句凶气，让两位啊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撑走到了今天。其实我相信说起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二位看一看我们台下坐的各位哈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自己的故乡都在异国他乡，那说到你们的家乡，有哪些故事是让你们感动的呢？
5: 我想分享一个，我看今天的这个晚上他们两个兄弟的这个表演，然后让我想起来我的老家谢纳，在意大利那边有一些的一个节日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古老的一个节日，它叫马赛，然后在谢纳广场有好多意大利的这些兄弟，然后也会在那边骑马，然后在这个广场，然后有好多外地人，然后意大利人不过，然后会穿一些传统的衣服，那些服装，然后是古老的，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像他们两个今天，然后也让我想起来那种很亲切的一个感觉，因为从小孩我们也习惯看这种的表演，然后也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不过意大利不过中国也变成一个很发达的科技的，然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人们也需要每个时代也保护一些这种的表演，因为也是怎么说呢，也属于我们的文化啊，保护这个文化的方面，然后让每个世代有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去在不同的舞台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4: 就让传统文化既得到保护，也得到传承，也得到创新和发展，在舞台上能够永远的绽放它的光芒。
5: 是的，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跟祥云兄弟的故事异曲同工啊，都是把自家的文化传播出去，对于家乡的孩子就非常的荣耀了。
0: 来到环球综艺秀这个舞台，其实也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杂技这个行业，它不只是在中国去演出，也去了很多国家，包括刚才意大利这个观察老师提到的，我俩的第一个国家去代表北京访问文化周访问就在意大利，而且是我们是2004年，很早了，已经应该有20年了，20年前了都已经。
1: 你看刚才这位意大利的观察团的朋友多开心啊，是吧？这就是我们用文化和艺术产生的一种交流。
5: 怎么说呢？

0: 的舞台，不管两个国家那么远，但是人们中间的感情也很近啊，也会怎么说呢，也让我想起来我的故乡嘛，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啊，
1: 想家了。
2: 哎呀，突然我也特别感动，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子，我们离开家，在一个另外的城市飘荡，就其实挺想家的，更何况他们是在异国他乡。但是我又很欣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你找到了家的感觉和温暖，对吧？
0: 对，
2: 你刚才化妆间我们还能一起分零食吃喜糖，
0: 对对对，
2: 吃我们同事的喜糖，
0: 真正的是
2: 开心。
0: 怎么说呢，是开心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是那种两个文化两个国家很近，那么远但是也有那么近，也是这个
2: 希望你在中国永远有家的感受，好吗？
0: 可以，我已经有了，谢谢。
2: 我们英国的朋友有问题了。
3: 我去过江油，我很好奇，就说竟然是李白的家乡，他那么多很有名的诗，有没有就说把你们正要做的这个创作和你们这个杂技融合到一起，包括家乡，比如说李白的将进酒等等，比如说他的歌词哈，就很有趣，那首歌他越喝越嗨越喝越松，但是可以把这种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方向去做李白将油和杂技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融合。
4: 对，
3: 有没有
4: 说到就是我们将油，就是李白有一首诗是我从小我都听到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叫做樵夫以耕者出入画屏中，这个讲述的是我们将有一个景区叫中国第一双峰斗船山，然后我就想从这里边，我们俩就是两兄弟，因为那个景区它也是天然的跟兄弟一样的那个山峰，我俩就是想再从这上面在节目做的创造中，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把杂技跟着我们江油的李白文化和杂技事业的道具做一个更新的创新和科技的结合，这样的话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杂技新的一面，一个文化，一个人文，一个故事，讲述我们传统文化。
2: 对，其实我想祥云兄弟本来就是两兄弟，他就比我们单独一个人打斗要多一个帮手，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强大的故乡。你看今天给你们更好的动力就是我们观察团的这些朋友，不仅喜欢你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也为你们未来的节目有了新的这样一个创意。
0: 加油，
2: 我希望咱们不要这个把今天这一场聚会浪费掉，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欣赏到他们的创意，我们继续用文化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好不好？
5: 好好。
2: 说实话，哎，
3: 加油！
2: 对，你们的掌声是不是也告诉祥云兄弟，今天没有看够他们的表演？
3: 想你可以再看喽。
2: 还想再看一个吗？
3: 想
0: 想，
2: 可以让我们再看一个吗？
5: 可以，对。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姑娘啊，她来自美丽的俄罗斯，也让我们伴随着她的歌声一起思乡。
2: 来，一起。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Наташа, и я из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 我来翻译一下啊，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好。差不多，差不多。
0: 其实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到。

0: 十万人口的一个城市，而且我们三边就是东南和西都是海。还有弗拉基夫斯多克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的铁路起点。对，你可以从弗拉基夫斯多克坐火车一直坐到莫斯科，花七天时间，很浪漫。
1: 沿途的风景应该也是很美的，
0: 非常的美。对，其实很多外国人都会坐，因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嘛。对，其他国家没有。
1: 看说完之后，我也想问一下艾琳，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
0: 上次回家是去年的12月份，那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哎，艾琳，你想不想元旦的时候回家一趟嘛？元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就是像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样。晚上12点，对，一杯香槟，然后一起这样，哎，碰一下，这样。
2: 其实现在艾琳在中国有很多发展，无论是唱歌还是演艺事业，中国对于你来讲也有第二故乡的意味了。
0: 是的，因为我来北京已经15年了。
2: 那如果有人让你形容你印象当中的这第二故乡北京，你会怎么介绍给大家呢？
0: 因为北京有很多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必须来北京亲眼所看，哪怕是一次，但是必须要自己体验一下。
2: 艾琳说的这个特别对，很多路我们要自己去走，很多歌我们要自己去听，才能在这些人生经历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艾琳，你会选择一首什么歌曲唱唱你心中的第二故乡呢？
0: 我要唱给大家《春风十里》一首歌。

0: 球竞技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朋友，在他的家乡有湛蓝的天空、美丽的白云、有特色的美食，还有他如天籁一般的歌喉。
0: 好，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者乌英嘎，有请。

0: 恩德林，
1: 大家好，我叫乌英嘎，是蒙古族歌手。欢迎，乔青，刚才这首歌曲已经不知不觉地把大家带到了草原，感受到了草原的美。我对这个服装肯定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有一种应该是你们那边民族的结婚，我们所理解的婚纱。
0: 其实这个是我们蒙古族宫廷里最隆重的一件衣服，而且这个上面的这个珠子，所有的这个珠子都是真的。这个所有都也都是这个金的。哇，天哪，都是真的珊瑚和真的松石。哎，
2: 价值连城。
3: 我得摸摸，这个很沉吧？
0: 特别沉。这个有20多斤，大概。哇，其实对于草原儿女来讲，他们能割善舞，艺术的修养是来自于家乡。我知道你10来岁就离开家乡了。
3: 对，
0: 有没有什么情景是让你最思念家乡的时候？
3: 我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棵树的照片。嗯，
0: 那棵树就是我在儿时草原上 经常去那个树下面玩的那一棵树的照片，就在我奶奶家门口。也有可能它有几千年、几百年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草原人民来说，它真的是在可能在守护我们。所以我看到那一张照片的时候，我触动特别大，眼泪就掉下来了。家乡对于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心灵归宿的地方。是。
4: 就好比是这棵树一样，无论它的枝叶多么的繁盛，它永远忘不了对根的情谊。
0: 是，
4: 谢谢，谢谢。下面登场这位是从大凉山走出来的百灵鸟，它把家乡的声音不仅唱给全国人民听，还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英国、法国等多国，唱给世界各国人民听。

0: 欢迎去比阿武老师。
1: 隔了这么久，见了这么多面，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您站在舞台上永远光彩照人？是不是也是源于咱们的家就在大凉山，那块的水土就自然养育了您的性格呢？
2: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爱美的民族，
0: 这看出来了，包括服饰啊，
2: 能歌善舞，
0: 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所以说刚才阿武老师歌曲呢也是情真意切，我们的观察团的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肯定听到一些我们彝语吧。
2: 是哇唧哇是非常棒，因为我的家乡特别美丽。喀沙沙是我们感恩，就是喀沙沙是谢谢的意思，感恩时代。过去我小的时候没有高速公路，路很窄，当时从北京回家要走几天的，现在因为有高速路，半天就能到家乡了。
3: 然后呢，我一直在看您的也是服装，因为我觉得感觉好美呀、啊。然后您的帽子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非常好看。
2: 因为我们是崇尚火嘛，我们是火的儿女，喜欢火。火把节的时候，三天三夜打着火把，载歌载舞。
0: 哇，三天三夜。
2: 对，三天三夜。
0: 怎么样，大家心动了没有？
4: 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博大精深，民族文化也丰富到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到一半了。所以就说通过大家呢熟悉的习惯的听懂的一个语言来唱出你家乡的歌曲，是非常让我快速轻松的能够走进你们传统非常有历史的民族文化。
2: 对，
1: 但是您今天跟以往都不一样，因为说到了自己的家乡了，那可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滔滔不绝。
0: 谢谢去比阿武老师。
1: 家乡的语言虽然简单平实，却是每一个游子最深的情感纽带。
0: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尽管说是离家乡很远，但是乡音难改，故土难离。乡音就是游子心中的灯塔一样，会迅速带着你走到家和亲人见面。下面呢，我们要马上连线一个艺术团，那么这个艺术团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组建的。

0: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向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问好。
1: 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都有一份对故乡的深情，这份情感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不会淡去，在排练时就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归属感，大家仿佛都能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那片故土，让身在异乡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情感的归属。作为海外的侨胞，我们深知根依然在那片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华大地。记得一次在加拿大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不少观众在听到熟悉的旋律都悄悄落泪。身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们通过艺术的传播，让更多的国际朋友了解了中国，走进中国，也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自己的

0: 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

0: 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经开赛，并进行了多场比赛，但有岛内民众抱怨，台湾电视频道没有免费的赛事转播，且很难看到全部赛事。有爱好足球的台湾青年表示，这提高了台湾参与这场全世界体育盛事的门槛，有置身事外的感觉。
4: 前两天有一个台湾演员李立群呢，回到台湾来，然后他想熬夜的去看第一场的这个转播呢，看不了。其实呢，我第一场转播，前两天我回到台湾探亲的时候呢，也是看不了。所以我现在马上在高雄机场，我要飞回大陆，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就可以在大陆欣赏到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转播了。
5: 在大陆，你只要打开电视，就可以透过官方频道免费的收看全程的世足赛。可是，在我们台湾，你得透过特定的平台，你还得付费，你才能观看到赛事，不然你就只能在电视上看到重点的精华转播。你想要全程参与紧张的赛事，那就得去特定平台付费才可以。而那一些平常忙于生活、忙于工作的人，他要在想要享受世足，那个门槛就提高了。那相较之下，台湾仿佛就置身事外。
3: 台湾民众也关注到，在大陆看世界杯不仅免费，还很方便，不仅有电视直播，现在通过手机客户端也能随时随地观看赛事，非常羡慕。
6: 我是觉得大陆人民很幸福，因为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地区在转播的时候，其实都要考虑到商业的一个回报，因为大部分都是以电视台的形式，它自负盈亏，所以就会有很多一些限制，包含转播的场数，包含转播的频道的限制。但是在大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104场可以完全的去呈现，然后让想要追星的这些粉丝、这些球迷能够去 follow 每一场球赛，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是很羡慕大陆的民众。
3: 台湾评论人士认为，大陆民众能够更方便的观看比赛，这得益于大陆广阔的市场和在电视转播权方面的议价能力。
7: 那么大陆的议价能力在这一次也成为注目的焦点原先国际足联呢狮子大开口但是呢大陆守住的底线这个两岸的差距就此显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羡慕大陆的网友有这样不一样的一个待遇想看什么比赛就看什么比赛而且这个实时转播绝不拖延
3: 台湾民众也认为台湾的足球赛事电视解说不够专业，相比下大陆的解说更精彩生动，增添了观赛的趣味性和紧张感。
8: 我们觉得台湾的播报不专业，他很喜欢绕洋文洋金兵，他的那个铺垫的赘字很多，就是他讲很多句才能讲出一个重点，因为大陆选择很多嘛，它有央视三言两语就讲出一个重点，真的有看到为人民服务这一块。
3: 特朗普表态不支持台独后，美国国会等多部门重申所谓对台政策不变，美军退将近期窜台兜售武器，继续炒作台海紧张，美国对台政策究竟谁说了算？内部矛盾又会如何发展？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国派人赴台要钱，多头马车谁说了算？
2: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对台政策呈现出多头马车的混乱局面，白宫、国务院、国会以及军方各有盘算，这也导致岛内以美论进一步上升。美国对台政策为什么陷入自相矛盾？针对台海又

0: 有哪些新的动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庞瑞芝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在台湾问题上表态更倾向不支持台独，并暗示不愿介入台海冲突。这不仅与拜登时期的政策相去甚远，与国务院、国会的表态也有出入。美国国务院依然声称对台政策不变，而美国国会则表现出更反中挺台的立场，期盼强化台湾防务，实现吓阻战略。这种自相矛盾的现状或将成为常态。
0: 台湾媒体一直密切地关注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台湾相关政策的表态。那么，特朗普的政策呢是出现了变化的，特别是和拜登时期相比，这些变化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2: 与拜登政府时期相比，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呢有以下明显的变化。第一点呢，就是在核心的立场上，已经从纵容台独转向了明确的划界。那我们知道，在拜登时期呢，拜登曾经多次公开宣称要协防台湾，当然他讲完之后，白宫马上又收回，就说拜登是口误，讲错了。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切香肠式的一种操弄的手法。但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一次访问中国之后，当然他做出了一些新的表态。那么他的相关的表态呢，也被媒体概括为所谓的新四不原则。所谓新四不的第一个就是不希望有人推动独立，不愿意跨越9500英里去打仗，不当台独的靠山，然后不轻易的承诺对台军售。那么这一系列表态呢，可以说是美国政府多年来在反对台独上最直白的一个表态了。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看到是这种政策它的叙事的基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这种价值叙事转向了利益叙事。它很少使用这种意识形态的语言啊，抛弃了这种民主话语的包装，他很少讲民主同盟之类的说法，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在对台军售这个敏感的问题上，那么相比于拜登时期，也是我们可以说是从一种战略工具转向了一个交易的筹码，而且表示说他未来要视中美之间互动的情况再来决定批准的时间。甚至于还说我和中方已经直接讨论过这个问题。那这一系列表态呢，其实已经突破了美国以往的一个惯例，就是美国曾经多次宣称就是不与中国大陆协商对台军售问题。所以以上三点呢，我们看是特朗普时期相比于拜登时期他在对台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明显的变化。
0: 我们知道特朗普上台之后呢，我们也透过特朗普的表态呢，了解了特朗普是一个特别擅长发表自我意见的一位美国总统。所以就在特朗普表达了他对台湾政策的一些相关态度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进行了澄清，他们的态度是否能够达成一致？
3: 首先呢，我想这个谈一下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啊。其实呢，特朗普不但是没有背离这个战略模糊政策，其实是把这个政策又往回调了啊，更接近于这个以前对战略模糊政策的这个定义。至于这个国务院和参议员图恩的这个表态呢，看似上有一致之处啊，有相似之处，但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啊。这个参议员这个图恩他就说过啊，我希望台湾多刺一些啊，多刺就刺头一些。就是说要帮助台湾发展这个对抗中国大陆的这种武器体系啊，这个在国务院的表态里边呢，就稍微要弱很多啊，所以说整体来讲，国会参议院的表态一定是要比国务院要强很多的啊，因为国会的议员呢不需要为自己的这种言行呢导致的后果直接负责，而国务院则不一样啊。国务院给自己的定位呢，是建制派的这个政策延续性的一个保障啊。它其实是就是有技术官僚的色彩在里面啊。它是希望保持美国对外政策的一致性的啊。所以这个像卢比奥这一次的发言啊，就明显能够看出来是要比参议员要温和很多的。但是呢，他又从特朗普的政策这个表态上呢又往回调了一点啊，他其实就是在特朗普和国会之间比特朗普的这个政策呢感觉是要强硬一点，但是远远比国会的政策呢要温和很多。
0: 但是我们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呢，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在很多问题上呢他希望表达自己的主导性，而且我们知道在美国国会呢共和党也是占多数的。那么现在特朗普是不是可以掌握绝对的主导权？您的看法？
4: 熟悉美

国政治运作的人啊，都知道美国是总统制啊，总统对政策的主导权是极大的，特别是在外交军事层面，美国总统的主导性还比其他领域更大。美国总统可以透过定调、峰会、谈判，还有执行这些手段呢，引导美国的对外政策。他可以决定重点、决定说法、决定做法，像是

0: 的延续性啊，但是他们必然受到美国总统很大的影响。当然啊，美国国会是能对美国总统做一些约束，像是他们靠推动立法、通过预算、听证、监督这些手段就可以约束总统。国会议员的声量呢，远不如美国总统，但是搞点政治动作、推个法案、决议案、质询官员、组团访问、媒体放话，他们还是做得到。美国国会啊，因为不负责执行，不必直接面对后果，所以很多议员呢，经常是把个人的政治利益跟实质利益放到最前面。所以美国国会经常比白宫啊，操作意识形态要更明显。我们很常看到不同党派的议员用各种方式炒作反中、挺台。不过呢，美国国会是两党的生态啊，当白宫执政的党跟国会的多数党是同一个党的时候，国会对总统的约束会变小，总统的空间因此会更大。目前共和党在美国参众两院都是多数，加上特朗普得到共和党基本盘选民的支持啊，所以他对共和党国会议员影响力仍然很大。
1: 美国对台政策同时受到了军工复合体的影响，以印太司令部为代表的美国军方长期炒作台海紧张和对华围堵战略，对白宫对台政策施加影响。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名为《台湾防卫与军事议题》的报告指出，台湾近年持续提升防卫能力之际，仍面临兵员及关键基础设施韧性等挑战。此外，美国太平洋陆军前司令福林近期率领国防产业代表团窜台，推动美台所谓防务合作和武器生产。福林宣称，欧洲和中东冲突显示，台湾必须整合常规和不对称战力，形成有效威慑。台湾已经等不起了，必须为任何可能的紧急情况做好准备。
2: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这个军工复合体，它可能在对台政策上产生的影响力？特别是这些人士他们的意见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的意见如果发生不一致的情况下，那么是否会受到这些人士的影响？
3: 美国的军方它总体上在台湾问题上还是持一个对华鹰派的一个立场的，那么主要的表现呢，就是把台海视为对华战略的最前线，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也是为自己的军事预算来谋利，还有呢，就是为军工产业来谋利的啊，这是他们的逻辑。那么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美国前太平洋的陆军司令福林啊，前一段窜访台湾，那他已经退役了，他现在呢就是效力于一个啊美国的军火商，就是到台湾去就是推销军火的啊。他去了之后又说啊，台湾等不及了啊，必须要赶快的去增加这个对美的军购。那么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闻呢，是最近媒体披露，就是美国国会有一个机构叫国会研究服务处，相当于是国会的智囊团啊，他给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就叫台湾的防卫与军事议题。那么在这个报告之中呢，他一方面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正在持续的推进啊，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区域拒止还有这个联合作战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呢，他也详细的列举了认为台湾目前在防卫方面存在的五大挑战，最后开出的药方是一致的，就是说台湾要继续的增加更多的军事预算，就是想把台湾更进一步的绑定在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这样的战车之上的。那我们看，确实军方他的利益和他的这个逻辑和特朗普是有所不同的，因为特朗普像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他是奉行这个美国优先原则的，对吧？他是交易主义的，他更多的是看具体的这种利益的计算的。但是军方呢，他会受到以往长期以来的这种战略的这种惯性，包括他的这种冷战的思维，还有自己的具体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结构的影响啊，他们就更倾向于去夸大，甚至于不断的去渲染台海的这种风险，他们背后还是有一致性的，也不能说就只看到分歧的这一边，因为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
2: 特别是这一次窜台的这个团体进行的是一个军事上面的一个所谓的产业合作，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论坛是想达成什么样幕后的目的？
4: 军方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派系的，包括不同的军种，他对台政策的看法可能都不是一样的。 啊，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分歧呢还不是一个层面的，可能是多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整体的对外军事战略。

0: 以及对台政策上的分歧啊，在这个分歧就体现在美国这个军方内部的具有温和主义偏向、孤立主义偏向的这一波人，和另一波人呢，就是建制主义、建制派系和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的代表人啊，这个之间他们是有矛盾的啊。前者呢，也就是温和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这一波人呢，他是跟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是比较一致的啊，包括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也是提出要相对的搁置或者是暂停对台军售啊，就是代理海军部长的这种说法啊。另一拨人呢，就是建制派和这个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集团代表人，这一派的人呢，在对台政策上比较强硬，他们是支持所谓科尔比的拒止战略啊，支持把台湾塑造成一个豪猪岛。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就是要把台湾呢彻底捆绑或者是塞进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军工的产业链上，与美国进行共同的研发和共同的生产。军工复合体集团呢，还是想卖武器啊赚钱，但是另一方面呢美国现在面临的现状，就是因为多线作战啊，特别是美以一冲突到现在为止呢，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呢，一线的作战部队和作战单位呢，还是希望首先补充美国自己的这个弹药和武器装备啊，而把这个台湾问题呢，对台军售的问题呢，就不再是优先事项了。
1: 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就是美国总统对于美国军方的意见是不是能够起到主导性的作用。
2: 美国是文人领军，军方必须听命于总统跟总统指派的文人官员，除非他们下的命令明显违宪违法，例如要军人屠杀平民啦，不照程序使用核武啦，否则军人必须服从总统跟官员的命令。当然实际操作上，如果军方对总统的看法有意见，他还是有些迂回的劝谏手段啊。最常见的就是透过给总统专业意见、风险评估来劝阻总统。像是军方如果对总统说采取某种做法风险很大，后勤补给会有困难或者是军方只给总统某些选项的建议。那极少数的案例里，我们也会看到美军将领透过在国会听证的时候说点大白话，或是对媒体放话，又或是直接辞职来表达反对意见，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改变总统的决定。至于特朗普的海军作战部长公开讲希望台湾尽可能强大，他说的也不过是延续过去美国军方照美国政策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那一套，也不算是太直接挑战了特朗普。所以简单说，美国总统当然可以决定对台政策的重点说法跟做法，但是在他直接明确调整政策之前呢，美国军方仍然会延续政策的惯性说点话，这就会给人呢，美国是多头马车这样的印象。
3: 评论认为，美方对台政策的多头马车现状，显示出因应台海局势变化，美国转变政策思路正在经历阵痛期。美国官方不同机构以及各利益集团尚未在战略认知、政策变化必要性方面达成一致，各方仍将试图扩大影响并发生矛盾对撞，这种现象会给岛内传递不确定性，影响各方判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国会听证会上则表示，美方与中方对话别无选择，显示出在中美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大局下，美国对台政策表述受到更大约束。
1: 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表示，他认为中美必须保持对话，别无选择。那么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过程当中，您认为对于美国的对台政策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其实从卢比奥的表态和赫格塞斯的表态上都能看得出来，卢比奥本来就是国务院内特朗普政府内的建制派，他其实对台的表态一直是比较强硬的啊。从2025年的情况来看，国务院其实对台的一些言行是非常负面的，但是这次特朗普访华之后，他的自己的表态是温和的非常多的啊。另一方面呢，赫格塞斯在前几天的香格里拉会议上根本就没有提台湾问题这件事情，所以呢，就是今年的这种特殊的两国之间关系的这种特殊的年份呢，就能够对美国对台问题的表态呢进行一系列的制约啊，这是第一。第二个短期因素呢，就还是这个整体的这个国际的冲突、地缘政治格局，包括美以一冲突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定论。那美国受到多线的这种

0: 牵制啊，他不希望再在台海地区出现一个新的这样一个一个热点啊，所以呢，他在台海问题上的表态呢，也不会过于变化太大，或者出现明显的倒退啊，这是短期因素。从中长期因素上来讲呢，首先就是中美的这个相互依赖，这个深度的相互依赖这个现状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啊，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在稀土等关键矿产领域的这种依赖呢，是还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个依赖在3到5年内，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呢，都是找不到替代的供应方的啊，所以这就是中国对美政策的一个抓手啊，我们是能够有效的威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过于负面的表态的啊，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就是更大的方面来讲呢，中美两国都不希望在台海问题上出现危机或者是动荡，像卢比奥所说的除了对话别无选择啊，因为双方都不能承受有在台海问题上出现的这个危机和不稳定状态啊，或者是误判将双方拖入这个直接的对抗甚至是冲突。
1: 中美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呢，台湾也是不能触碰的红线。所以说我们看到白宫在美国的这个多驾马车当中呢，它是扮演了一个主动求变的角色。未来的对台政策会是一个什么走向？
2: 那么我们看到在美国目前的这个多头马车的局面之中呢，白宫确实是积极求变的一方。那么为什么白宫会积极求变呢？我想有多重原因。第一个呢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因为按照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总统确实是国家的元首和掌握最高的外交权力，也是三军的最高统帅，所以呢，他是掌握这个外交决策的，我们把它叫方向盘，或者是最终的谈判权的。那么白宫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从美国的一个整体的利益来进行权衡的。但是国会不一样，我们叫国会参议员有100个，众议员有435个，他们都是代表不同的选区的，他们要受到自己的这种选票还有背后的政治现金的压力的驱动的。那么军方就更是受到我们刚才已经讨论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的影响，所以他们背后的利益和他们的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第二呢，就是特朗普个人的风格的原因，因为特朗普是一个交易型的一个现实主义者。最近就是有媒体披露说，美军呢他有一个核动力的潜艇最近要停靠到日本的军事港口，那么按照美国过去长期以来60多年的惯例，就是他要向日本方面通报这个舰艇的舰长的姓名以及官兵的数量的。但是这一次呢，美国居然没有选择通报，那么背后呢就有很多种的解读。那我看到最多的一种解读就认为，这其实是白宫发挥了影响力，白宫对军方产生的影响要求他们低调行事啊，通过降低这种前沿的这种情报的透明度，从而减少美国在未来潜在的冲突中一个可能去卷入的风险。但是呢，我们也要客观的来看，白宫的影响力也是很难做到一锤定音的。所以说你要彻底改变这种多头马车的这样的一个格局还是比较困难的，它可能还需要更加长期的一些变化。
1: 不过我们看到岛内呢也有媒体评论认为说，其实美国对台的政策和战略呢一直是具有欺骗性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欺骗性？
3: 多年以来啊，美国面对台海的主要战略是战略模糊啊。不少台湾人真的以为只要付了保护费就可以被美国保护了。可是啊，当特朗普讲出来不愿意被台独拖入战争的时候，很多台湾人就感觉被骗了。首先，美国说不会让台独把美国拖进战争，这对很多以为台独有机会的人，他就会从以美谋独的梦里觉醒了。台湾必须回到现状，现状就是一中的法理框架，以美不可能，台独没戏唱。其次啊，美国说军售是很好的交易筹码，这就让过去那套军售就等于挺台的说法动摇了。很多人这才惊醒，台湾不是坐在餐桌上，台湾是菜单。更重要的是，接下来要怎么办？是继续备战，不断挑衅，升高台海的冲突风险。一旦有事，台湾要自己打吗？那就不只是菜单了，还变成餐桌上被人利用，用来刺人的刀了。台湾是不是应该自己为两岸的共识跟和平做一些努力呢？ 我觉得赖清德当局如果想继续骗，就只剩下一招，就是利用美国的多头马车，挑一些有利自己的话，继续误导欺骗台湾民众。但

0: 这样骗是骗不了多久的。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2: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0: 知道吗？
11: 知道吧？
12: 应该的嘛。
2: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美国对台政策的多头马车现状，本质是台海局势整体变化造成的，这也正在戳破美国某些政客炒作的所谓挺台政策本质是利益驱使的谎言。随着中国不断推进统一进程，美方也终将认识到，不论其对台政策如何，都无法改变中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Thank you.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情报开路，野心复苏。不到70天，日本火速通过国家情报局法案，欲打造日版 CIA。 防卫预算连续14年攀升，远程导弹悄然部署，武器出口禁令逐一松绑，情报网络向亚太乃至全球延伸。日本连环危险动向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战略野心？谍影重组，日本的野心与图谋，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近期，日本政府在情报领域动作不断，一部事关情报体制改革的重大法案在极短时间内在日本国会得以通过。虽然日方呢将这场情报体系改革包装成对所谓当今安全局势的常规调整，但在此次情报机构调整的背后，如今日本急切强化情报能力，它的真实意图究竟何在？
1: 賛成187、反対58、よって法案は可決。

0: されました。
1: 五月二十七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计划最快于今年七月正式启动国家情报局的组建工作。根据新法案，新的情报体系由两个层级构成，负责顶层决策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负责具体执行的国家情报局，前者由首相担任主席以及核心阁僚参加，后者则统筹安全保障、反恐及对外间谍等情报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法案从提出到表决在不到七十天的时间里就完全通过，日本政府究竟在急什么？
2: この法律ですが、政治のリーダーシップによる情報活動の方向付けを行う国家情報会議と、
1: 日本政府给出设立国家情报局的官方理由是现有情报机构协调不足。然而，这一说辞似乎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如今，日本各个情报机构各司其职，内阁情报调查室是核心枢纽，直接隶属首相官邸，外务省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负责涉外情报分析，防卫省情报本部统筹军事情报，掌握信号与图像侦查能力，警察厅负责国内反恐与反间谍事务，法务省公安调查厅承担本土调查职能。根据日本产经新闻援引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的数据，截至今年四月，日本从事情报活动的正式人员总数约3.3万人，涵盖警察、防卫省、公安调查厅、外务省及内调等相关部门。在3.3万名正式人员之外，还有更多披着合法外衣的编外眼线。2024年7月，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拘捕了一位名叫中西雅敏的日本籍男子，他的公开身份是白俄罗斯一所大学的日语教师。然而，根据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调查披露，在白俄罗斯6年间内，他拍摄了超过9000张白俄境内桥梁、公路、铁路与军事设施的精确照片。中西将每年获得的信息制成详细报告，提交给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
3: Японская разведка существует как-то экзотично на уровне японских аниме и что-то напоминает Черепашек Ниндзя. Тем не менее, японская спецслужба вполне сложившаяся структура, имеющая свою почву, которая широко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и органами для проведения внутренней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 庞大的人员网络离不开先进的技术支撑，在技术方面，日本始终在向美国看齐。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曾爆料称，美国国家安全局2013年向日本提供名为密钥记录的信息监控系统。斯诺登通过英国卫报发布的文件资料显示，这项名为密钥记录的监控系统几乎可以涵盖所有网上信息，可以最大范围收集互联网数据，内容包括电子邮件、网站信息、搜索和聊天记录等等。
4: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wave of mass surveillance in Japan. This is a normalization of a surveillance culture that has not previously existed in Japan in public.
1: 在侦查能力方面，日本目前拥有约8颗 IGS 情报侦察卫星，最先进型号的分辨率优于0.3米，可以从500公里高空清晰辨识地面车辆型号与道路标线，具备极高的军事战术价值。此外，情报本部还在日本本土部署了6个电子监听站，可对朝鲜、俄罗斯、中国等国的电子信号实施监听。部分站点早在冷战初期便已启用。更值得警惕的是，由数百颗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悄然启用。借助这套被包装为日式星链的天基作战网络，日本可实现对周边舰艇和部队动向的分钟级高频监控，追踪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轨迹，并为中远程弹道导弹提供天基制导支持。按规划，该系统初期重点覆盖日本周边及东亚海域，后期将逐步拓展至全球。
5: 日本对于周边的海上态势的这种关注是非常高的，或者是非常敏感的。那么日本现在它有一套自有的系统，比如说它现在有这个

0: 太空的这种准天顶卫星啊，包括说这种相对的这种军用卫星，它实际上是有这么一套我们说整体的这种太空监测的体系。那么现在日本又在和美国去合作搞星链，搞日本版的星链，实际上是进一步的去完善自己的所谓的小卫星群，来强化自己天际的这样的一套我们说整个的卫星监控体系，然后再配合日本在这种陆基和海上不间断的这样一套固定的或者移动的这样的一些监测系统，包括现在水下日本的这个无人化的水下设备，它也在不断的收集相应的情报，所以围绕着这个体系的建设，它其实配备了大量的人员啊，这个整个的从硬件到软件，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对于周边海上海空态势的一个无缝连接。
1: 拥有如此强悍的情报能力，日本为何还要大费周章地推进改革？有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政府如今是以情报统合为名行权力集中之实。如今高市政府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直接向首相负责，被赋予综合协调权，有权要求各省厅情报机构提供信息并统一分析。这意味着情报流程从部门自治转变为首相执控。
2: 对高市来说，他的目的就是加强日本作为首相执政当局掌握国内外情报，加强中央的统一的集权的这种控制。情报的系统呢，它都是为生死存亡服务的，是为战争服务的。像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是为了对外侵略扩张去获取大量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情报，甚至颠覆别的国家的政权。这种日本的发展趋势，它一定是跟军事、跟战争啊有关的啊，它是为这个服务的。
3: 高市早苗政府力推的情报体系改革打破了以往格局，不仅令周边国家高度戒备，警惕日本借机突破战后和平底线，在日本国内同样也遭到了激烈反对。纵观高市早苗政府的举措，这种逆时而动的政策轨迹其实并不让人陌生。
1: 二战前，日本为镇压国内社会主义运动，在内务省设立了特高课，主要针对反天皇、反战等反体制活动进行监视和打击，甚至实施抓捕和刑讯逼供。当时特高课直属内务大臣，权力高度集中。如今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同样直属首相，同样兼具对内管控与对外渗透的双重职能，同样缺乏有效监督。对此，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在国会前抗议国家情报局的成立，举着反对监视市民的标语，高喊不要战争。
4: 国家情报局，まあこれスパイ組織ですよね。言ってみれば、過去の日本の軍国主義また復活させて、また施行しようという魂胆だ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もう呆れて。
1: 高市政府升级情报机构的用意，不仅在于控制国内舆论，更有加强对外情报搜集、配合日本军事活动之意。从历史脉络看，日本情报能力的强化，往往与其对外侵略冒险相伴相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日本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从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情报机构始终扮演先头部队角色，而负责对外渗透的主力是陆军中野学校。这所学校以全封闭模式培训特工，课程涵盖情报搜集、密码破译、暗杀爆破，毕业生被派往中国大陆、东南亚执行间谍任务。1941年12月8号，日军同时进攻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在用时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就占领了东南亚大部分领地，而情报工作正是日本能够快速推进的重要因素。
5: They will bring agents in to set up their local informant networks. They will have established networks already in place even before the invasion of Singapore and Malaya.
1: 在那时，位于新加坡中心的美芝路曾被称为小日本，是日本在新加坡时期日本社区的居住地。日军在入侵前就已早早布下情报网络，餐厅、发廊、照相馆这些看似普通的场所，都是日本间谍搜集情报的据点。
5: So you have things like photographers, dentists, barbers,

0: Officers usually will go to barber in groups. They'll be chatting, you know, I'm heading back tomorrow. My ship is in dock now. But when they're doing that, the barber is listening. These nuggets of information feed into the whole planning process. They even can produce maps, detailed maps that actually help the ground operations whenever they are launched.
1: 日本近现代化，特别它对外扩张的过程当中，是以情报开路，然后呢，以情报作为给对外军事扩张做助推赋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个陆军重点学校，包括说，其实当时战前，包括军部时期呢，其实包括日本陆海军，它都有自己各自的情报部门，但是总体上都是朝着一个说，为了支持日本军部对外扩张的这个目标来服务的。所以，为什么日本能够非常快的渗透和甚至是一种武力占领，它都是有这个我们说非常具体的具象化的这种情报数据作为支撑的。
2: 鉴于日本不俗的情报能力，在二战结束后，日本在美军占领下拆解了情报工作部门。不久后，随着冷战开启后，美国将日本视为反苏的桥头堡。1952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日本成立内阁情报调查室，素有日本版中央情报局之称。此后美日签署秘密协定，培养情报特工，接替撤离的美军情报人员。
3: まあ、50年代ですから、中野学校でありますとか、あとは陸軍士官学校で教育を受けたような旧軍人の人々も入っておられます。
2: 随着冷战后美国战略重心的调整，美国不再仅仅满足于将日本作为情报受益方，而是希望日本主动承担更多情报职能，在针对地区国家的战略遏制中发挥前沿作用。
1: 在过去，可能美国对日本它在地区的这安全角色当中，它实际上有一个警惕甚至是抑制的作用，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特别是它的这种我们说战略聚焦或者战略企图发生了变化，那么更加希望日本能够在那个亚太地区能够发挥这样的一个战略前沿，特别针对中国来实行这样的一个战略遏制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可能美国更加从某种意义上去放纵或者纵容日本去增强自己的所谓安全自主性和安全能力。所以这个思路其实也贯彻在了他的这种情报体系的这种态度上，就是从过去的限制打散到现在的支持日本能够去整合甚至是加强自己的这种情报能力，因为他希望日本能够发挥作用啊，所以这个其实很明确。
2: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日本在配合美国地区战略的基础上，也试图拓宽合作渠道。2024年10月，日本与北约计划建立新的高度机密信息共享专线。同年12月，美日韩三国正式启用弹道导弹警戒情报及时共享体制，而此次统合后的国家情报局，意味着日本能更深入地嵌入美国主导的印太情报联盟体系，作为责任主体，与美韩菲澳等域内外国家开展机制化情报合作。这不仅将提升日本在地区冲突中的介入能力，更使其从美国的安全受保护者逐步转型为情报提供者与前沿行动者。
4: 日本的战略指向至少近20年来都比较清楚，就是它就是目的就是要牵制中国的崛起啊，这个没有疑问啊。原因就是日本政府有着根深蒂固的一个怀疑，他就是认为说中国强大了就会去主导地区秩序，就会对日本不利啊，这是日本政府几十年来一直有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啊，基于这个，他要去在军事上、情报上、经济安全上啊，出台了一系列的举动啊，这是他一系列这个战略行动的这个比较深层的一个目的啊，它其实是不利于地区局势的这个稳定啊，然后只增加同周边国家的这个矛盾。
5: 除了改革情报体系，日本近年来大幅调整安保政策，从解禁集体自卫权到发展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再到如今图谋地区情报主导权，日本右翼势力凭借这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拳，让其新型军国主义动向正以一种快节奏加速暴露出它的颗颗獠牙。
2: 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发表了一篇精心包装的演讲。

0: 他试图向国际社会传递日本的所谓和平形象，企图用混淆概念转移焦点的话语策略，为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寻找开脱之词。
1: Think about it. There is a country that has a huge arsenal of nuclear weapons and strategic bombers. Japan has neither of such weapons, and yet Japan is labeled new militarism. Isn't it strange?
0: 然而这番辩解恰恰回避了问题的核心。
2: 问题的重点啊，是在于小泉进次郎在相会上这个回答是偷换了一个概念。虽然日本战争时期他也没有核武器啊，他也没有这个重型轰炸机，他怎么就是军国主义呢？因为他继承了一系列的日本的天皇制下这种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体系，以及呢对外侵略战争的政策和错误的行径，它构成了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的特点。所以它是把军国主义和军事大国这个概念它给混淆起来了。
0: 二战之后，日本受到一系列国际公约与国内法律的刚性约束，其中一条核心红线就是严禁发展进攻性武器和扩张性军事力量。然而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却在法律、军事、情报、同盟等多个维度为扩张武力做着系统性的准备，其中军事维度上的变化尤为突出。近十年，日本防卫预算进入加速增长通道。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防卫预算常年维持在 GDP 的1%左右，而到了2025财年，这一数字已经冲上 GDP 的2%。在高市政府的强力推动下，2026财年防卫预算更是突破了90,000亿日元大关，实现连续14年增长。
3: I wouldn't be surprised if those plans basically reflect a desire to get defense spending up closer to that trend we're seeing in the NATO countries, something closer to 3.5% of GDP.
0: 预算的大幅增长最终落到了具体的装备建设上。日本2026财年预算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巨额投入。预算案单独列支了约9733亿日元用于加强防区外打击能力建设。6月7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了国内最大规模实弹射击演习。
4: 発射5秒前、4、3、2、1、発射。
0: 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25式高速滑翔弹在这场演习中首次亮相，引发日本媒体高度关注。据了解，25式高速滑翔弹射程数百公里，而日本目前正研发射程约2000公里的升级版本。此前一款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也已在日本西南部的熊本县完成部署，射程约1000公里。然而日本并不满足于武装自己，在武器出口方面，日本政府在今年4月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打破延续近60年的禁令，大幅放宽对致命武器出口的限制。这意味着日本不仅可以卖盾，更能卖矛。
5: このとにかく武器を輸出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そして日本自体が攻撃力を持たないということは。要するに戦争を仕掛けてしまった国の、まあ、矜持なわけですね。平和国家として生きていくことを誓った国のありようとして、その形が武器輸出三原則だったわけですよ。でそれがまあ消えていこうとしている。
0: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小圈子外交也在齐头并进。5月28号，高市早苗同来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会谈，宣布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事实上，美菲早在2024年已签署了一份有关共享机密军事信息及技术的协议。这意味着日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一旦完成，将与既有美菲情报共享机制衔接，形成更紧密的三边情报链。
2: 日本呢，要打造一个呢以他牵头的准军事同盟体系，和菲律宾进行情报的、军事的、武器系统的深度的这种结合，就是把南海、东海以及台海连成一个统一的战区。作为日本来说要在东南亚地区站住脚，扩大影响，

0: 菲律宾是它很重要的一个，应该说立足点。以菲律宾为立足点，向东盟整个渗透，帮助这些国家培训人员，提供舰只，实际上就是在，南海让你四面受敌。
1: 然而，高市政府的野心并不止于亚太。日本防卫省近日高调宣布，将派遣四名自卫队人员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对外宣称旨在汲取经验，强化自身防御能力。对于日本的这一动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警告称，日本正在推进军事化进程，逐渐偏离其在签署二战投降书时所承担的义务，这令俄罗斯方面感到担忧。
2: 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它这个机构是协调北约成员国对于乌克兰的援助啊，它还包括大量的会议啊，比如说去总结在过去的这个俄乌冲突中啊，我学到了什么，我应该怎么改进，实战的经验是什么啊。我们知道日本向总部派遣这个四名自卫队的这个人员，其实主要是试图获得俄乌冲突中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实战经验。那这个非常明显呀，就是日本就是在准备一场长期的高强度的战争。
1: 从突破战后法律约束到构建域外军事能力，从打造亚太小圈子到改革自身情报网络，透视日本的整套操作，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政府正不断通过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为扩军备战披上合法外衣。如今日本的危险动向能够快速推进，与其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密不可分。在战后漫长的岁月里，日本社会内部并非没有过深刻的反思。曾经作为首相的村山富士和任职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都曾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与侵略历史，但随着这股理性力量的逐渐消逝，接替他们走上舞台的是一种让日本以及国际社会不安的力量。随着今年二月高市执掌的自民党在众议院占据三分之二以上议席，这是日本战后首次出现单一政党独掌众议院绝对多数席位的局面，右翼势力对日本政治的掌控达到空前程度。正是在这种政治格局之下，日本近期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提高防卫预算等一系列激进动向，便显得顺理成章而又格外危险。对此，日本学者足利昌盛指出，高市政权的战前式体制已开始让日本走上危险的战争道路。
3: 高市政権のことで専守防衛なんて言葉は聞きたくない体質がそのまま現れてね、それで高市政権になってさまざまな政策打ち出されてる来てるけど、これは基本的に昔のものに戻ろうとしてますよ。だから今回の国家情報局も同じことだと思います。僕が最近使ってる言葉は戦争の道を歩み出したっていう、高市政権見てるとそんな感じがすごくいたします。
4: 其实从战后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80年，日本其实一直在谋求一个所谓的摆脱战后体制。从过去的历史来看，走军国主义道路对于日本来说它是一条不归路，因为它必然带来的是一系列的，我们说从政治集权化也好，从民主制度的被破坏也好，到整个国家这种财政资源的被这个军工集团所绑架也好，最终国家机器服务于军事，所以它最终发展成就是一条单行线，或者说一条不归路。那么对于地区的安全合作来说，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和冲击。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后冷战时期东亚地区的这样一个和平稳定的维护是其实非常不利的。所以这个方面是确实应当引起周边各国国际社会来普遍进行关注和警惕的。
5: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如今日本企图以情报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为复活军国主义探路的危险行径，违背历史潮流，罔顾国际公义，注定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日本若继续在这条道路上狂奔，收获的恐怕不是真正的安全，而是邻国的警惕、自身的孤立以及被历史再次审判的悲剧。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低楼层走。

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15号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加里巴巴迪表示，谅解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穆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
1: 报道称，首先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

0: 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在海运限制和经济制裁方面，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同时，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并消除国际运输线路上的现有障碍。关于核问题的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报道称，在最终阶段，双方将重点讨论取消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进行重建。
1: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进行回击。此后，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美方同意暂停对伊朗打击2周。伊朗方面4月8号当天表示同意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在2周停火期限结束前，4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下面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0: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2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2、3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
0: 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同一天，在黎南部行动的以军部队当天遭遇多枚火箭弹袭击，两名以军士兵在袭击中受伤。另外，以北部多个地区因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和无人机拉响防空警报，多个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色列一侧。以军还证实，其部队于12号在黎南部打死了一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在视察北部战区时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实施地面军事行动与系统性空袭，旨在深化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并且在未来美方斡旋下的以黎双边谈判中争取优势。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以军还袭击了黎南部的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城镇，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拦截了以军无人机，并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当地时间14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
0: 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表示，这一恐怖罪行不仅公然侵犯黎巴嫩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了今年4月8号伊朗与美国之间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伊朗重申，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所犯罪行以及其针对黎巴嫩或伊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并强调伊朗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行使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声明称，以色列对地区和平与安全所造成的危险后果，其责任将由美国和以色列共同承担。同一天，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其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其承诺的能力。卡利巴夫说，美国对以色列开绿灯得不到任何好处。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犯下的罪行不会没有回应。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在以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后，以军正保持高度戒备，并为以色列可能遭到报复袭击的情况做好准备。
0: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表示，根据最新的形势评估，以军正在为未来数小时内可能发生的向以色列开火的情况做准备。目前，以军正保持高度戒备。以军还在声明中敦促以色列国内民众保持警惕，并严格遵守发布的最新安全指引。同时，以军重申绝不容忍任何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为。当地时间14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宣布自当地时间14号18时至15号20时，除部分位于以黎边境地区的社区外，以色列全国范围内户外及公共场所聚集人数被严格限制在5000人以内。以黎边境地区的社区仍维持此前活动限制，包括户外聚会人数限制为100人，室内聚会人数限制为400人。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称以色列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这一重要进程。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本不该发生，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对以色列的袭击规模极小且无人伤亡，以色列的回应毫无意义，不该发动袭击干扰美伊签署协议这一进程。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采访时，再次表达了对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的强烈不满。特朗普称，原定签署协议前一小时，他接到以军袭击贝鲁特南郊的通报，他对此不敢相信。他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政治判断力，称此次袭击直接干扰并延迟了美伊签署相关协议的进程。特朗普称，已明确告知内塔尼亚胡，他对此非常不满。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援引一名参与美伊谈判的外交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给美伊达成协议制造问题，这显然是以色列企图破坏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
1: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中东局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古特雷斯在声明中说，此次袭击发生在离异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的情况下，而且正值美

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古特雷斯表示，这场冲突正在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性影响。他敦促各方在这一关键时刻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衷心希望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的旨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能够取得成果。

0: 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成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三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2: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3: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2: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1: 随着端午节临近，中国各地龙舟赛精彩上演，在场的市民与游客共赏民俗风情。
4: 2026年贵州铜仁毕江传统龙舟大赛，近200艘船艇齐聚锦江水域，画舫、龙舟、竹筏等依次列队巡游。画舫船率先出场，紧随其后的是2艘扭龙船。扭龙是铜仁流传数百年的端午传统竞技项目，船员在船头两两对阵，比拼力量与技巧。56支传统龙舟船队在后面压阵。锣鼓声中，队员们互相泼水，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给彼此送去清凉，也送去热闹和祝福。
5: 今天现场看到了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也希望我们的龙舟文化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4: 在浙江湖州市南浔区民当村，一场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开幕，6支龙舟队展开角逐，队员们奋臂挥桨，动作整齐划一，向前飞驰。
6: 今天呢也齐心协力，表现得还好，都是顺顺当当，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4: 一场汇聚两岸及海内外龙舟队伍的龙舟赛在福建福州举行，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等30多支龙舟队同台竞技。特邀组中，马祖龙舟队、香港精英龙舟队、澳门青年龙舟队、华侨及国际友人联队惊艳亮相，选手们动作整齐划一，奋力挥臂划桨，桨影翻飞间尽显奋勇争先的运动风采。
7: 这里的赛事氛围很好，比赛场地都能听到他们的呐喊声，本地的美食也特别好吃。
1: 暑期前后，坐着火车去旅行成为很多人的出行选择。今年1至5月份，全国开行旅游专列数量达705列，同比增长14.6%。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登上旅游专列看一看。
8: 今年以来，一系列品牌旅游列车不断推出，金旅时光号打造穿梭于北京与天津两地的移动主题乐园，复古客座车厢化身流动舞台，相声、小品、文艺演出一应俱全。列车还在近期为小朋友提供免票专属福利。
9: 孩子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0: 甚至就觉得1.5小时的车程甚至都有点短，都怕体验不完。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搭乘旅游专列的旅客中，老年人占比超过一半。针对这一情况，新改造的旅游列车普遍进行了适老化改造，配置无门槛通道、紧急呼叫、防滑地板等。不少列车上还有24小时列车管家和随队队医，能够做到随叫随到。为丰富旅客在途体验，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以中式蜀锦送运为设计主题，列车上组织竹编、蜀绣以及川剧变脸等特色文化活动。好客山东齐鲁一号让游客坐上火车就能漫游山东，还能凭火车票根在沿线多个景区享受门票优惠。市民购买旅游专列车票，可以在铁路12306 APP 中的门票旅游或者铁路旅游专区下单，跟买普通火车票一样方便。近日，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拉开战幕，带有370多名大连球迷的列车抵达哈尔滨站。在客运人员的引导下，球迷仅用10分钟便完成出站换乘。而针对跨省观赛需求，一些列车还打造了球迷主题车厢，让旅客一上车就能感受到东北超的浓烈氛围。铁路与旅游深度融合，还在创新多元消费场景，曾经沉寂的铁路线也重新焕发出烟火气。浙江长兴将废弃的铁路与旧车厢改造成乡村休闲综合体，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品咖啡醇香，享特色美食。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到2030年，全国要打造出160列以上专门的铁路旅游列车，给大家带来更多新鲜的旅行选择。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14号，成渝中线与成达万高铁枢纽连接工程宋家湾下行隧道与蒲家沟上行隧道相继贯通，两条联络线隧道分别连通成都方向和重庆方向主线，预计2027年实现互联互通，将进一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全国高铁网深度融合。近日，江苏南京警方通报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一伙犯罪嫌疑人经过精心策划，盗走了某店铺的27公斤黄金，实价约2700多万元。经调查，嫌疑人都是在网上结识，且分工细化，预谋充分。南京警方经过10多天的连续追击，将涉案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也全部抓获归案。近日，浙江宁波一男子在骑车途中突发癫痫倒地，危急时刻，多位热心市民伸出援手，第一时间将男子转移到安全地带，并拨打急救电话。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大家始终守在男子身边，直到120急救人员到场。目前，该男子已脱离生命危险。近日，2026年中国桨板国际公开赛汉中站开赛，来自13个国家的60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参赛年龄从8岁到65岁不等。当地同步推出全民健身展演、水上互动体验等特色活动，真正实现赛事引流、商旅增收、城市增彩的良性发展循环。
2: 13号，一场别具特色的高轮自行车比赛活动在英国伦敦举行，参赛选手们共打破了4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其中一名选手刷新了骑行车轮最大高轮自行车纪录，另外一项骑行车轮最小高轮自行车纪录由一对姐弟创造，还有一位选手蒙眼骑独轮车创下了百米

0: 最快速度记录。最后一名选手边耍杂技边骑高轮自行车，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百米冲刺。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巴基斯坦军称14号美国与伊朗将签署协议，而伊朗表示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美伊协议究竟何时才能签署。美军被曝一度距离直接出兵伊朗只一步之遥，特朗普援核叫停夺油计划，为防美军抢夺高浓缩油，伊朗又在做何防备？谈谈打打，美伊将如何破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巴基斯坦方面均表示14号签署美伊协议，对此伊朗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而特朗普还同时威胁若事与愿违，美国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以色列方面则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美伊已各执一词，协议究竟何时才能签署？美伊双方表态为何难以同频？另据美国媒体爆料，美军一度距离直接出兵伊朗只有一步之遥。5月底，美国曾计划派遣地面部队强行夺取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但在临门一脚之际被特朗普叫停。是什么原因促使特朗普放弃夺铀计划？而伊朗为了守护高浓缩铀库存又做出了哪些防范呢？谈谈打打，美伊之间将如何破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的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称，美伊相关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然而，特朗普的说法遭到了伊朗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尚未就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对于这份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官员还表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以方称将在14号晚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另据路透社12号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阿联酋与伊朗谈判后同意解锁至少100亿美元资金，作为交换，伊朗同意不再对阿联酋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阿联酋已向伊朗交付数十亿美元。对于上述消息，美国和伊朗方面没有立即做出回应，阿联酋则断然予以否认。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当地时间的1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呢，美国跟伊朗将于14号签署协议，但随后呢，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说，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但是呢，不排除未来几天来完成。可以说，在签署协议这个问题上，美伊应该说已经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了。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双方的这种表态还不能同频呢？
2: 我觉得是这样，其实我们根据最近的一些报道已经看出，就是双方在很多问题上还是达成了一些交集，尽管不能说是完全的一致。比如说核问题上，核问题双方是同意把这个问题滞后解决，那么这也是一种交集。那比如说在海峡的问题上，这可能是双方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交集，可能都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去放松对海峡的管控，让海峡重新打开，恢复这个通行量。当然还有像制裁解除这种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有一定的模糊性的，双方我觉得也同意这种以模糊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这些方面是体现了双方有可能达成协议的这些方面，但是在另外一些问题上，我们看到双方也不是完全的一致。你比如说在黎巴嫩这个问题上，其实现在以色列就在这个时候，他还在对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而且最新的，他还打击了黎巴嫩贝鲁特，就是他首都南郊真主党的这个据点。那么这对伊朗来说其实是一个红线的问题，在过去来说，所以这里面还考验着这个以色列、美国、伊朗之间。

0: 能不能在目前黎巴嫩战场还没有完全的停火的情况下去达成一个协议。当然像这种复杂的美伊之间的协议也是需要咬文嚼字的，双方在最后的时刻也是要据理力争，所以伊朗方面的表态现在比美国还是保守一些，他可能还要在最后的这个博弈中那么争取更多的一些有利于伊朗方面的条款。
1: 嗯，刚才您提到了以色列，因为呢以色列的官员明确表示美伊呢要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啊是危及到了以色列的安全利益，那作为一个最大的变量，您觉得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前后，以色列会不会有一些突兀的一些举动？
0: 那我觉得现在已经体现出来了，就是以色列觉得就是其他的条款可能他管不上，比如说海峡问题、制裁解除问题，可能以色列守身的在场也影响不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那么他现在要抓住的一个重点就是黎巴嫩，他要向外界包括向美国和伊朗都要表明，就是黎巴嫩是他可以有行动自由的一个地方，是他可以掌控的一个地方，不是由美伊之间的协议来规定黎巴嫩战场应该怎么走。所以我觉得现在以色列就是强烈的要在黎巴嫩展示他的这种优势，那么同时这个也意味着未来即便达成了协议美伊之间，那么以色列也未必受这份协议的约束，那么他想在黎巴嫩也好想在别的地方采取一些强势的比如说影响到伊朗利益的行动，那么他还会不管不顾的这么做下去。
1: 那就目前释放出来的信息啊，美国跟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其实还存在着很多的这种分歧啊。特朗普说了，说一旦协议达成签署了，那么霍尔木斯海峡就必须马上立即来开放，但是呢伊朗方面则说啊，说这个伊朗必须要获得在霍尔木斯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那么双方仅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呢都谈不拢，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去怀疑霍尔木斯海峡还能不能恢复到战前的样子。
2: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即使美国跟伊朗达成了相关的这种备忘录，也谈到了后续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的这个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重要的航道的通行的量也回不到2月28日以前的情况。那么之所以做出这种判断呢，可能有三个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一个方面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伊朗已经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在对抗美国和以色列未来可能发动的这个军事打击行动中间强大的威慑力，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有效的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它可以让全球经济承压，使美国和以色列未来要发动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经济上的这种这个后果，因为全球经济承压不仅给美国国内带来巨大的压力，也给以色列造成了很大的这种政治上的压力。所以伊朗已经把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航行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武器来对美国和以色列构成相应的这个威慑。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讲，这个伊朗强调未来可能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去收通行费，而是收信息的安全的服务费，它是用这样的这个名义。那么某种程度上就是如果要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按照伊朗的这样的管控的制度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进行这个通行，所以要想回到以前基本上也是不太可能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国际航运公司它的信心受到了重创，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普遍担心未来的航行的安全有没有保障。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会影响到未来的通行就是保险费，保险公司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地方的重大的不确定性，原来可能保险费是在一个水平上，那么后续如果说即使冲突结束以后，那么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船，它的保险费可能就要上涨了。那么这种回不到原来的这种状态是指的是经济上就回不到原来那个相对来讲比较低的成本要上来了，主要就是保险费要大幅度的上涨来确保航行的这个安全，所以也是经济上回不到原来的这种状态。原来的是一种那个第一个问题讲的是一种这个安全上回不到原来的状态，那么这个经济上也回不到原来的状态。第三一个回不到原来的状态是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这个地方的巨大的这个风险，可能要加速构建一个替代方案，那么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依赖。那么现在人们所已经看到的就是富察伊拉这一条线，阿联酋这个方向，另外沙特的南东西向的这一条线可能后续要加大它的这样的这个建设，当然这需要时间，短时间内可能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如果长时间的这种工作以后，某种程度上就进一步的去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依赖。所以人们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可能它的未来的这种重要性，从长远的角度来讲重要性可能也要有所下降。这就是对冲伊朗把这个地方作为一个重要武器的而采取的一个长远的这个措施，但是这需要时间。
1: 好，另外呢我们还注意

0: 到了一个消息，这是来自于路透社的一个报道，说阿联酋政府呢否认了同意向伊朗解锁百亿美元资金换取安全承诺这么一个消息啊。首先想请教那个秦老师，您觉得这个消息的可信度有多大？另外呢，我们知道呢，在美国这一轮对伊朗的打击当中啊，这个伊朗作为报复，是对阿联酋境内的多这个美军基地啊多次进行打击，阿联酋呢也是多次进行了抗议。那您觉得阿联酋会绕开美国跟伊朗进行谈判吗？
1: 这则消息确实有很有趣，就是首先我觉得它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阿联酋要把资金释放给伊朗，这是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一个做法。那么这种做法背后就是您说的，就是阿联酋在过去三月份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伊朗重点打击的一个目标，这样他会把资金释放给伊朗，这就意味着他们两家私下在达成某种协议。那么这是过去人们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同时这里面这个消息里面它也有点模糊的地方，就是阿联酋哪来的这个钱释放给伊朗？那是阿联酋自己来掏这笔钱，就是他自己从他的国库里面掏出100亿美元给伊朗，还是说在伊朗在阿联酋有这么一笔解冻资金可供阿联酋来解冻？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存在很多的模糊之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里面解答了我的一个疑问，就是在4月8号停火之后，我们注意到，就是您刚才说三月份的时候，阿联酋是伊朗重点打击的一个目标，但是4月8号停火以后，美伊包括伊朗、以色列之间其实也有零星的这种互袭，伊朗也是把海湾国家作为这个出气筒的，那么主要受袭的这个海湾国家是巴林还有科威特，那我们听到比较多，好像阿联酋不是这个重点的袭击目标了。所以从这些迹象来看，就是我觉得不排除阿联酋和伊朗有这种私下的交易的可能，达成某种就是说释放资金，然后伊朗给予阿联酋一定的这种袭击豁免，这么一种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它和美伊之间的谈判，我觉得它也不是没有关系。一方面阿联酋可能是想自己和伊朗达成某种双边的这种安全的安排，但是另一方面他和美伊现在要签署协议的这个关口他时间是非常接近的，所以不排除这个两个协议有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这么一种关系。可能有的时候美国要释放资金给伊朗可能不是很容易，美国也不愿意这么做，那么阿联酋作为一个这种代表，那么他出来释放一点资金给伊朗，就是这里面的这种配合这种默契的关系，我觉得确实非常的微妙。
0: 那在消息层面呢，美伊马上就要签署这个协议了，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一边说要签协议，一边呢还说如果事与愿违，那么美方手里边还有终极手段。那这个终极手段应该也就是军事打击嘛，他会打吗？您觉得美国会打吗？不就是因为不想打才去谈的吗？
2: 这恰恰符合特朗普在谈判过程中间的谈判策略，就是极限施压，其实这就是吓唬人。那么特朗普此前的这种吓唬人已经吓唬了 N 次了，所以这种这个办法呢，特朗普再继续来进行使用的话，某种程度上可能效力并不太大。但是呢，既然这个做这样的这个威胁，某种程度上表明美国或者说特朗普的脑袋瓜中间还是在想，可能还是要有对伊朗施加某种压力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所谓的终极手段有这样几种这个可能性，正像您所说的，主要还是军事上的手段。一种手段就是美国恢复打击，那么打击的范围进一步主要触及到伊朗的一些经济上的这个目标，能源基础设施，这是比较关键的这样的一些设施，比方说哈尔克岛这样的目标可能进一步进行打击，这是一种。第二，把以色列这个因素放手，不去约束以色列，那么让以色列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在某种程度上放手以色列也是对伊朗施加压力，这也是一种手段。第三，这就是更危险的一种手段，美国和以色列重新联手再进行这个打击，这都是有可能的。但这不管怎么说，这就是这个特朗普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的一种手段。
0: 好，另外呢，据美国媒体爆料说呢，5月底啊，美国曾经计划派遣地面部队强行夺取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但是在临门一脚之际被特朗普叫停了。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报道，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计划派遣美军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深埋于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并已将相关方案上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审议。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 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与此同时，美媒在另一篇报道中表示，消息人士透露，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方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不仅主动炸塌部分地下隧道，还在入口布设爆炸物和地雷。报道强调，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曾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0: 美国媒体爆料啊，在五月底的时候呢，美军呢曾计划要去抢夺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但是最后被特朗普给否决了。按照美方的这样一个评估啊，这个行动的风险是高到极高，而且呢还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同时还会遭致伊朗的这个强烈的报复。您觉得这是特朗普否决这个行动的主要原因吗？
2: 的确，这个媒体披露还是有它的一定这个道理的。当时这个涉及到的这个情况，主要是谈判处在一种僵持的局面。为了进一步对伊朗施加相应的压力，那么披露出来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其实抢夺这样的这个伊朗的浓缩铀，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伊朗施加压力的一种这个手段，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某种这个让步。那么5月19日，实际上当时美国参联会的主席凯恩呢，他是在欧洲的。那么当这个相应的这个方案要进行这个讨论的时候，他紧急的结束了在欧洲的这种访问，回到这个国内与特朗普进行相应的这样面对面的磋商相应的问题。那么军事力量是国家政策的这个工具，那么军事力量做好相应的这个准备，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箱，他要完成国家政策需要他完成的各种工具或者各种任务，那么就把相应的一些军事行动的这个风险向特朗普陈述出来了。中间就包括风险比较大，那么可能要遭到伊朗的这个打击，花的时间是比较长，另外要完成核材料的这样的这个抢夺，需要动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中间的移动核处理设备，那么这些呢还需要一些重型的一些设备要运到伊朗这个区域，还要修一个机场，这个过程是需要太复杂了，所以它会面临很多这个问题。最终特朗普考虑这个方案可能实施起来难度太大，干脆就放弃了这样的一个方案，可能就出现的就是要么人员有伤亡，耗时耗的这个太大，同时呢能不能够有效的去解决还也面临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就干脆就放弃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但是有这样的信息披露出来，某种程度上就让伊朗面临一定的这个压力，这就是现在人们所看到，他炸毁相应的这个通道，那么也进行这个布雷，防范美国采取一些相应的这个措施。那么伊朗所要做到的这个东西呢，某种情况下就是为达成协议以后，可能要求伊朗把核材料要集中到一个区域，那么伊朗把它炸毁，或者说增加一些难度，他会告诉这个美国，现在拿不出来呀。我没有办法把地下的这些材料拿出来，某种程度也是在跟美国做博弈，这成为双方进行博弈的一个焦点。
0: 那么硬抢的这种方式被特朗普否决了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并没有放弃这个念头，美国方面呢也是改变了一个策略，说准备在协议签署之后进入到伊朗来软拿，但是呢伊朗方面呢有明确的表态，说他们的高浓度浓缩铀啊只可以在境内进行稀释，不能转移到第三国。那您觉得美国从硬抢到软拿，你觉得它能够如愿以偿吗？
1: 那我觉得未来在核问题，也就是在核材料的争夺上，双方还有非常激烈的博弈。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当然现在似乎是接受了就是伊朗说的要在伊朗境内稀释，但是美国肯定要显示他的这种参与度，可能他要主导这个稀释的进程。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说，他当然希望是由他自己来主导这个稀释的过程，他不想向外界展示这是在美国的压力下这么做的，可能伊朗要展示它有更多的自主性，而美国要展示的就是它可能要监督这个过程，甚至按照特朗普说的，这些深埋在山下的这些核材料可能只有美国才有这种技术能力和机械设备把它拿出来，所以美国要尽量的体现它的参与度。未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涉及到非常复杂的技术讨论，需要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来谈判。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核材料的问题再与核设施是不是要拆毁这个问题结合起来，和制裁解除怎么解除，在什么以多大的规模来解除制裁，那么这些问题相互缠绕起来，就会使得美伊下一阶段在这个问题上的谈判显得更加的这种复杂艰难。
0: 好的， 另外呢，针对三名印度船员。

0: 员在美国的袭击当中身亡啊。印度外交部三天两次召见美国的外交官，提出了强烈抗议。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13号，印度外长苏杰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其已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过电话，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强烈抗议。此前一天，印度外交部再次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同样提出抗议。据悉，这是印度外交部继10号后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本周以来，已有3艘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只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海域发生事故。11号，加尔维尔号邮轮在阿曼附近海域遇袭，美军中央司令部声称该邮轮未经许可穿越霍尔木兹海峡。9号，一架美军战机在阿曼海域向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发射了一枚导弹，原因是该船只屡次违反美方指示，并试图从伊朗运输石油。8号，美军战机以未服从美军指示为由，在阿曼海域向马里维克斯号邮轮发射了一枚导弹，致其瘫痪。伊朗外交部12号曾对此表示，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尚未就遇难事件公开发声，但有印度学者表示，此次事件让摇摇欲坠的印美关系出现了新的矛盾导火索。美媒指出，此番商船遇袭、印度海员遇难事件或将让本就脆弱的印美关系再遭重创。
0: 印度之所以生气，是印度方面认为啊，虽然这个邮轮上挂的是帕劳的国旗，但是呢，美国方面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船上有印度的船员。那基于此，美国在明知的情况下还进行这种无差别的袭击，为什么？
2: 主要还是想通过这样的这个打击，把伊朗打回谈判桌上来，与美国达成某种这个协议。我们从中间可以看到，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在谈判的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这个它的热度是不一样的。美国实际上显得更加着急一点，想跟伊朗尽快的达成一个这样的协议。那么通过这种宣称美国所取得的胜利，来这个结束这样一场这个冲突，尽快从中东地区这样一场这个持久的冲突中间脱身。那么伊朗方面呢，也看出了美国这个着急，他就是想一个控制节奏，慢慢的跟美国谈，某种程度上争取自身的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对这个与伊朗涉伊朗相关的一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进行相应的攻击，就是想通过这样一种经济上施压的方法和封锁的方法，把伊朗逼到谈判桌上来。所以在这个角度上，他是不管这个船上到底是哪国的这个船员的，而是打船把伊朗逼回谈判桌，这是他的目的。
0: 嗯，但是呢，这一次的袭船事件啊，造成了印度的人员死亡，对本已脆弱的美印关系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确实，这次袭船事件对美印关系造成的冲击，实际上是它有一个前面的历史背景的，就是自从特朗普上台以后，实际上美国也是把印度作为关税战的一个重点目标，所以美印之前是爆发了这个关税的冲突，美国多次给印度加征了关税，这个已经使得美印关系处于某种程度的低谷了。加上这次袭船事件造成印度海员的伤亡，我们知道印度这个国家有一个特点，它很多的人口是这个从事这个海运行业，尤其是作为这个普通的海员，所以印度是提供国际海员的这个大户，所以这次袭船事件给印度的民意是造成冲击的，而且对印度参与国际航运业也是有负面冲击的，所以印度这次提出了抗议。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隐微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这次在美伊之间的冲突中，巴基斯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这个斡旋的角色，所以巴基斯坦现在和美国的关系非常好，很受特朗普的信赖，而印巴之间我们知道传统上是一个竞争敌对的关系，所以印度对这次美巴关系的走近，或者说巴基斯坦在这次中东的战局中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他内心是非常的嫉妒，也非常的不满的，所以他也把这种不满表达在了美国的身上。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签署协议前再起波澜、美军夺油计划曝光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本周中国天气依然是自北向南呈现出雨热雨的分布特征，预计天气变化从周四开始，届时随着天气形势的调整，南方的主雨带将会逐步北抬到长江流域一带。今明两天呢，强降雨依然沿着副热带高压北侧边缘分布在云南还有华南这里，在四川的南部、云南的东部，还有广西、广东、福建、台湾这些地方普遍会经历大到暴雨，广西、广东沿海的局地还将会有大暴雨出现。明天降雨略有减弱，广西、广东依然有暴雨。周三到周四，副热带高压开始加强西伸北抬，南方的强降雨逐步向长江中下游地区推进。在北方，东北、华北北部会频繁经历阵雨、雷阵雨。那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保持清凉，在西北到黄淮多地降水稀少，炎热炙烤，其中在新疆还有内蒙古的西部以及河南及其周边一带会有高温出现，未来河南一带的高温将会持续不断，郑州就是如此。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6到1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8到33度，西安阴转多云，25到37度，昆明中阴转小雨，16到24度，晋城阴转晴，21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合肥多云转阴，21到32度，长沙多云，20到33度，福州中阴转大雨，24到27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2度，柏林小雨，10到19度，伦敦小雨，12到23度，巴黎晴，14到29度，日内瓦晴，13到28度，维也纳小雨，13到23度，罗马晴转阴，18到27度，雅典晴，21到29度，开罗晴，20到34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2到20度，纽约小雨转晴，20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1到32度，首尔晴转小雨，20到33度，东京小雨，19到23度，迪拜晴，30到39度。

0: 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6月19号在瑞士举行。以色列再次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造成多人伤亡。特朗普批评以色列干扰美伊签署协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首场比赛，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F 组首轮较量，荷兰队2-2战平日本队。华南强降雨持续，广东汕头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受暴雨影响，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或折返。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经过密集磋商，巴方欣然宣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在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方感谢美国与伊朗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冲突，巴方还要感谢卡塔尔方面所做出的调解努力，卡塔尔为这份协议的达成提供了支持。夏巴兹还对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表达了感谢。夏巴兹称，协议现已敲定，斡旋方本周将牵头开展一系列会谈，相关会议将为后续技术性谈判以及正式签字仪式奠定基础。当地时间14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特朗普还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声明表示，根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议，于14号。